厕所吃饭。让这个领导啊不知道他是在厕所吃饭，以为在餐厅啊，所以那个领导啊被他感动了，哎呀，都厕所吃饭了，连点厕所的味道都没有啊，吃饱了才告诉说这里是厕所啊。后来啊，他这个标榜啊，就是在大陆这个服务区，他的厕所啊做的是最干净的。所以现在大陆很多服务区啊是这个啊，这个李老板啊他们包的啊，包下来啊就是他去盖，然后政府就给他卖茶啊，卖茶。他在大陆，他在台湾有股东叫天人茗茶，大陆啊那人家股东不愿意来啊，他就改一个字叫天府啊，所以大家看到天府茗茶了，就是台湾的天人啊，同一个老板。后来在大陆又赚钱了，东山再起了。啊，台湾以前呐、啊、破产卖掉那些天人茗茶，他又收回来了啊。所以他现在啊有天人有天福了啊。他现在这个总公司在福建漳浦。他的太太啊写个地址给我说，有时间去他们公司看看啊，他儿子在那边管。那么有一年我到漳浦去做34年啊，那么就同修带我法会做完了，带我去一日游啊，就去游到这个漳浦高速公路那个服务区啊，就天福茗茶的啊，去喝茶啊，喝茶的那些服务员啊端茶给我喝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们家老板娘我认识啊。那么我看到他那边有写一个标语啊，这个李先生啊，我就知道啊，他怎么能够东山再起了、啊、他写个什么呢，说有过啊他来承担啊，他是老板嘛，有什么不对的通通归他，有功劳啊通通归大家啊。后来我就明白了他为什么能再做得成功啊，就是得力于这一句认过推恩啊，如果在这里啊认恩推过啊，那通通是他下面的错，他自己当老板一点错都没有啊，功劳都是老板的，过都是下面这些干部的啊，没有人愿意啊为他尽心尽力的工作了啊，所以他的成功啊也是有他的道理啊，不然一般破产的人啊要再起来是很难的啊，这些都是属于传统文化啊，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下面这一句嫁祸卖恶，那么自己该受的灾祸啊，自己的罪恶转嫁给别人，这个也是罪上加罪了啊，自己造了罪业啊，本来就有罪业，那么还把这个自己该受的灾祸还转嫁给别人，把这个罪恶啊都卖给别人。沽买虚誉啊，这个沽买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沽名钓誉。虚是虚妄的荣誉，虚妄的名誉，不务实际啊，凭着一些才识啊，啊，奸巧的手段，争取得地位、奖赏等等这些好的名誉，这叫沽买钓誉。那么这一条啊啊，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啊。这一条啊，我自己啊也犯过这个毛病啊。啊，这个话啊，从以前啊，我们敬老和尚讲啊，
那么讲经啊，他老人家讲啊，我们到人家任何道场啊，收的供养啊，我们就不要拿走啊，我们就供养他的寺庙啊。那么我就依教奉行啦啊，我到美国啦、加拿大到很多地方啊，那么到了寺院道场啦、建宗学会啦。供养啊，人家信众供养，通通捐给他们道场，啊，我一分不拿。那么就有一个居士啊，啊，去给老人老和尚师父告状啊，说悟道法师啊，沽名钓誉，啊，用这样啊得到啊人家的赞叹啊，说哇，我这。说的供养通通捐给道场了啊，那老上就打电话给我开示了啊，不可以沽名钓誉啊啊啊。那么后来我又依教奉行了啊，后来呢，现在大家捐给的红包我都往我的口袋塞了啊啊，我想没关系啊，这个名誉不好，反正我贪财啊，多拿一点啊。那在私下呢，再去替大家修复吧。啊，那这个就避免了沽名钓誉了。哎呦，好像做的你这么清净啊啊，这个供养啊，通通捐给道场了啊。所以也有居士去给牢上啊举报啊，说我沽名钓誉啊，就是这里讲的沽买虚誉了 啊。所以现在我走到哪个道场啊，我就不管了啊，就在依教奉行啊，照单全收了啊。啊，收了之后啊，再去转做其他的功德。所以这个事情啊，也我们也是还要有一个实质的啊，也真的不要沽买虚誉啊，不要觉得说哎呀这样做我们啊不为这个利，但是为了那个名也是不对的啊，为了那个名啊，就名利啊，不为那个利也为了那个名，那也是不对的。啊，所以现在呢，啊，我这个名没有了啊，啊，得到的财物啊，啊，那么就是去做这些有关啊流通法宝啊这方面的事情，啊，替大家做这些事情啊，所以啊，有一些事情啊，好事啊当中啊，的确我们也有。自己不知道啊，患了这个毛病，所以我也感恩这个居士去给我举报，啊，让我不要犯这个沽买虚誉啊，这条罪过啊。下面这一句讲包足显心，啊，就是包藏奸诈害人之心。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这个知人知面啊，不知心啊。那么这个表面上啊，看起来啊，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啊，这个人啊，他心里啊，他很阴险啊，有害人之心。所以像这样的人，我们也要特别留意。最好不要去得罪啊，表面上啊跟我们吵架的啊翻脸的那个都比较没有关系啊，我们看得很清楚啊，这最怕的啊就是表面上啊跟我们很好，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啊，那这个就比较要谨慎啊。错人所长，不举所短。
错是错责啊，别人啊他的长处啊，故意啊让他遇到挫折啊，使他不能够舒展他的长处，护己所短啊，掩饰自己短处，不肯认错。这个也是我们凡夫啊很容易犯的毛病。成为破邪，重报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那么这个四句也是属于啊杀生的罪业。成为破邪啊，仗着威势胁迫他人，来顺自己所作所为。重暴杀伤啊，那么放纵暴力，这个人啊，比如说他的部下啦啊，他的下面的人，他的佣人，放纵他们呐、啊，用这种暴力的手段啊，纵容恶人啊，去杀伤人物生命。啊，这属于重暴杀伤啊，没有给他制止啊，还放纵他，无故剪裁，非礼烹宰。那么这个剪裁啊，属于这个裁缝这一类的啊，为了时髦啊，裁制衣着，裁制衣着，这个也是损服。那么这一条啊啊，现在这个时代啊啊，实在啊，犯了这一条的也不少啊。这个衣服太多了啊，这个衣服太多，我的衣服都太多了啊。实在讲啊，我们出家人一套衣服啊，说真的，一套穿到死都够了。但人家呢送了很多很多衣服给我，实在用不着啊，所以我现在衣服很多啊，要送啊，那别人呢、啊、也都有了啊，也送了送不出去啊，也是很困扰啊，所以我就只好啊，每个地方啊放个几件啊，但是还是很多。那么像我的袜子啊也是蛮多的啊，有时候真的要穿又找不到啊。我以前在图书馆啊啊，那个时候啊，我这个袜子啊常常穿到破了啊，破了手指这个脚趾头都露出来了。那有时候伸出来啊，被同修看到啊啊，我等一下就一堆袜子了啊。啊，我是想这个破了还能穿啊，就继续穿，穿到真不能穿再丢啊。但是同修看了就不忍心啊，哎呦，师父啊，穿破袜子啊，啊，赶快买新的给我。那实际上啊，我那个袜子啊穿不完啊，啊，衣服也很多。那么有机会啊啊，我也是想转送给需要的人。特别有些出家人啦、啊，但现在呢，很多出家的寺院道场啊，生活条件也都好了，啊，他们也都不缺乏这一些，啊，因此啊，这一句啊，也就是说，无故就是不浪费，啊，不浪费，啊，所以衣服很多啊，也是烦恼，啊，也是烦恼。那么出家人啊，反正就那么几件嘛，啊，也不敢时髦。在家人啊，敢时髦，哇，那就更多了啊，那可能一天换一件啊，那个家里这个衣服啊就太多了，啊，这个是损福报啊，应该啊穿少一点啊，啊，一件衣服啊，啊，就穿了很久。

那么这一季如果提出来啊，现在可能那些服装公司就会抗议了，他就没生意了。所以这些问题啊，在现在这个时代啊，我们只能要求自己，要求自己。因为现在都是学西洋啊，消费，以消费来刺激。

耗地球的资源了。啊，将来啊，子孙啊，大概就没得用了。你这一代人呢、啊，拼命把它用用光了，下面那一代人没有了，啊，就没得用了。因此这一句啊，你把它这个延伸出去啊，这个相关的就很多方面。这讲无故啊，剪裁啊，做衣服啊，灰里烹宰，这个感应篇呐、啊。前面呢、啊，这个积善章讲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啊，就说那么小的动物，连那个草那个木树木都不可去伤害，可见得啊，这个原则上是戒杀生的。那么此地啊，好像又没有完全戒啊，烹宰就是有杀生。那么在儒家呢，这个祭祀啊，在古代啊，有这个烹宰，它是合理。啊，要有一个礼节啊，不能随便去宰杀，为了自己的口腹啊，宰杀动物啊，想到要吃就来宰来杀，这个是非礼。那么合理的就是要祭祀，那才宰杀啊，像这个祭孔啦、祭祖啦。那么在传统的祭孔都要杀牛的，都杀牛的去祭祀的，祭祖啊都杀牛，杀猪杀牛，杀牛杀羊去祭祀。那现在我们佛教啊，现在我们办祭祖啊，就把那个牛啊改成这个素食的啦，就没有杀生了。所以在祭祖啊，这个祭祀官啊，这个礼生啊，这个通赞啊，喊这个饮符酒受符座啊。以前我们不懂什么叫符座啊，后来啊，听童少长讲，符座就是肉啦，要有肉啊。牛肉、羊肉啊，要肉啊，去祭拜祖先。我说那怎么可以用肉？我们都是出家人呐 啊。后来那个童校长说啊，不能用，改用啊，水果也可以啊，请祖先吃水果啊，不要吃肉啊，请祖先啊吃素。现在啊，去祭祖啊，都改成水果了啊。现在受符座啊，就改成受符果啊，果就是水果啊，所以现在都拜水果。那么在这个道家儒家呢啊，这个他还是有杀生这个事情啊，但是他要合乎那个礼才能去宰啊，不能随便宰，不能像我们现在的天天吃肉，天天杀生啊，那这个业造得很重。那么这个儒跟道啊，主要是说，哎呀，众生啊，这个吃肉这种习气啊，很难改，所以给他礼节啊，给他一个节制啊，不要太过了，叫他完全啊禁止杀生吃肉啊，那很难啊。如果现在呢，全世界都禁止杀生吃肉，大概要造反了啊。这个很难啊，所以圣人啊，他也用一个礼来给他限制，就是说，那杀生之肉你也不能太过分了，还是要个节制。但现在呢，没有节制了，现在的天天吃肉啊。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啊，过年过节才有肉吃的啊，如果不是大户人家呢，那不可能有天天有肉吃的。
啊，我们这种贫穷人家呢，啊，那个过年过节

才有鸡鸭鱼肉。那以前啊，这个鸡鸭鱼肉啊，我父亲、我母亲啊，养猪、养鸡、养鸭都自己养的，那养的都要很长的时间，不像现在呢，说什么养了20天啊，鸡啊、鸭养20天就可以宰了啊。那以前呢、最好最少要3个月、半年、一年的。所以那个时间才有肉吃，所以小孩啊喜欢过年，有新衣服穿，有肉吃，平常吃不到的，平常啊吃的还都是蔬菜，腌菜为主，从小我懂事以来啊，我母亲都自己做腌菜，腌冬瓜、腌萝卜啊、豆腐乳都自己做的，自己种菜。大部分呢就是吃饭，那这些那就算很丰富了。初一十五拜拜才有豆干可以吃啊，那还没有肉啊，豆干啊，那肉是要过年过节那个才有肉吃。那现在时代不一样啊，你看啊，天天麦当劳、肯德基什么那些你看啊，天天吃啊，天天宰。那以前啊，在台湾政府啊，还有一个月禁屠宰一天，有一天呢、不能屠宰的。现在好像没有了啊，天天杀生，天天吃肉。就是此地讲的挥礼烹宰了，毫无节制了。那这个杀生的业啊，就造得很重。亏理不合理。下面讲善气无骨，这个是五谷杂粮啊，是养人的谷物啊，任意抛弃不珍惜，这个罪也很重。我们人有的吃的时候啊，就要想到没得吃的时候，还要想到我们现在有这么丰富的食物吃，也要想到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还有很多地方啊没得吃，饿死的，像非洲啦、伊索比亚，还有很多地方啊，它没得吃的，我们怎么可以任意的糟蹋五谷？这个罪过很重啊！所以这个我90年来大陆现在虽然是比较发达了，各方面也比较方便了，但是90年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到大陆来我感觉那个时候还比较民风淳朴。民风淳朴，物价呢都不贵。我觉得我还是很喜欢那个时候来大陆看到呢，没有开奔驰的都是脚踏车。我看马路上一下班一出来通通是脚踏车那很少看到汽车的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台湾那个时候是亚洲四小龙也比较有钱了所以带些钱来大陆实在是很好用蛮好用的所以我还是很怀念那个时候来些钱我们是台湾来的带些钱在这边蛮好用的那大陆的人对我们就非常羡慕所以我到西安去旅游那是我一个人参加台湾旅行团那个不是佛教团体。那么那个西安那个导游那个时候呢大陆厂刚刚开放没多久经济还是不是很好。所以有一些吃的东西没有像现在这样。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去餐厅吃饭然后那个一个男众一个导游

就把那个车剩下的就包一包，那经过他家人，他就下车了啊，他就说我带一点东西给我们家人吃啊。那我们当然啊，那个时候啊，我们台湾来啊都很喜欢布施啊，看到的哎呀这个钱这么好用啊，他们现在正需要啊，我来布施啊，觉得很快乐的事情啊，我们就供养他们啊。啊，那个时候还这样啊，就是说吃剩下的他打包带回去给家人吃，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像现在呢，经济好了，我看一餐厅吃了那么多大鱼大肉，那个饭一盆都倒，一直倒，哎呀，看到的心痛啊！那庄严师他看到心更痛啊！啊，所以我们去到哪里啊，都是尽量啊，大家不要点太多啊，吃完为止。啊，所以每一次啊，到餐厅啊，就要去要求。那没办法，那餐厅他规定啊，你吃不完他就要倒。那到了呢，给这些去养猪、养鸭的，这个也还好啊。总是啊，这些五谷这样任意糟蹋是不好的。啊，所以现在提倡这个四菜一汤啊，光盘运动啊，就是响应这一句嘛。但是要去做啊，我们要去做啊，这个真的是修行啊，也是在这个地方修。那过去啊，蒋经国先生蒋总统啊，他在台湾提倡梅花餐啊，五菜一汤啊，那个时候啊，台湾也是四小龙啊，然后吃的也是很浪费啊，吃的也是很浪费啊，真的都是损福报。任力散去五谷，那么这个将来啊，福报享尽啊，那可能就会饿死了，饥荒啊，饿死了。劳老众生啊，这个劳就是劳役，这个老就是老害啊，老害人民百姓。那么此地讲的众生呢、啊，它是广义的啊，那这个不止人民了啊，当然人民就是众生之也是众生啊，但此地讲老老众生呢、啊，不但人啊，包括动物啊，包括那只牛、那只马，你都不能过分的给它劳动。啊，所以这个一句啊，它是广义的，啊，不单是人类啊，包括动物，啊，有一些动物啦，啊，骡啦、马啦，啊，这个替人呐、啊、背负东西啦，啊，不能让它过度的劳累，啊，也要慈悲心，啊，有人呐、啊、他没有慈悲心呐、啊，啊，人也要。过度劳役恼害啊，动物也要过度的劳役恼害啊，这个都是有罪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怎么去修啊。总之啊，这个我们就要应用在各个方面，要举一反三啊，以此类推。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祸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这个破人之家呢，就使人家破产，趁机会啊夺取他家的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啊，这个放水放火啊，破坏堤防啊，让水啊淹没到人的田地啊，或者呢放这个大火啊，造成啊民间居住的房宅啊、房屋啊，造成啊生命的死伤啊，这是罪过也很重啊，这个放水放火

混乱规模以败人工啊。别人的事业呀、啊，具有相当的规模啊，故意给他弄得很乱啊，给他搞乱了 啊，使他呢前功尽弃，损人弃物以穷人用。这个跟上面啊，这个都有相关啊。这个一器啊，属于啊器具物品，损坏别人的器具物品，使他人呐、啊、无法使用啊，以穷人用，就给人家不能用啊。像一些公共设施的啊，你去破坏它啊，让大家不能用。啊，像过去早期台湾啊，有些公共电话啊，也有人去损害啊，还有这个车站啊，那个楼梯啊，那个阶梯啊，也有人去损害。它损害什么呢？那个楼梯一层一层啊，它都有贴那个铜的条啊，贴一条那个铜的，那一条铜的，就是一个一个啊，被挖掉了。有一次我到高雄火车站去啊，去讲经啊，走那个地下道上来啊，那个一阶一阶的那个铜啊，都被人挖掉啊，那个就是属于这一句的，损人器物啊，以穷人用啊，让人家不能使用啊，特别是公共的器物啊，公共场所的器物。不能去损害啊，要有公德心啊，去损害啊，失面也是很忌过。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产。那么这个四句啊，也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见不得人好。看到别人好啊，自己就受不了啊，这个心态也不好啊。看别人啊得到荣华富贵，那么就希望他赶快啊流贬啊，希望啊他被降级、被罢免啊，这个流放啊到边疆啊，古时候流放到边疆。啊，存这个心就很不好。那么看到别人有财富啊，希望他赶快破产。那么存这样的心啊，失命啊也都记过啊，起心动念啊都有鬼神在记过。好，这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呢、啊，我们下节课啊再来继续学习。

敬宗同学修行守则常理举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敬宗同学修行守则常理举要91页，91页对众，从倒数第二行，第七条看起，衣帽不加于他人之衣帽上，从这段看起，

这条我们看的啊，也容易明白。现在呢，到外面去有大旅馆、大餐厅，这个帽子等等东西挂好，都收起来。有些地方的侍者会自动服务，这个是在我们现代啊，到外面去这个比较大的这个旅馆，那特别是餐厅了，一般这个规模比较大的餐厅它有包厢。这个过去我们也常接受同修的宴请那一个包厢包厢它里面有一个挂衣架挂衣架让人家挂衣服挂帽子把外面这个外衣脱下来如果有戴帽子的那挂在上面。那么那个衣架呢有好几个好几个让人家挂的。如果前面已经有人挂上去了我们就不要把自己的帽子跟这个衣服再去挂在别人的这个衣帽之上，这对人家就失礼了那挂在别人的上面。那么写入老人列出这一条写入老人他根据这个礼记来编这个常礼举要。那么礼记有很多古代的这种生活方式。那当然我们现代是不一样了。所以写儒老人他是把礼记讲的精神用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现在这个时代哪一桩事情用在这个上面。挂在衣架那这个地方有的会有侍者那像餐厅旅馆有这个服务生那么他会来替我们服务这个事情也不全都是这样这个就是这个事情也不全部都是这样就是说，也不是说。

个地方他都有侍者来给你服务。啊，那像我们一般坐飞机啦，啊，如果坐商务舱的，一般世俗的人啊，那穿西装啦，啊，如果长途飞行啊，这个空服员啊，他会来帮忙啊，啊，把你这个西装啊拿去他那个衣柜啊吊起来，那飞机快到的时候再拿来给你穿啊，啊，衣服帽子。那当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下面几出啊，例如啊，你到朋友家去，看见衣架上挂着别人的衣服，你要挂到别处。啊，衣架上啊已经有别人挂着，你就不能再把它挂在他的上面啊，你要挂到其他地方去啊，或者呢，我们看到那个落地型的啊，他那个衣架呢，它有一根一根的。那么这一根已经有人挂了，你就挂另外一根，那你不要呢？其他地方还有你不挂啊，那偏偏呢、啊，怕你这个挂在人家上面，那前面那个人他如果看到啊，那你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就不好啊。那下面呢也是举出啊，譬如这个圆圆的衣架啊，是挂帽子的。到人家去，我的帽子就挂下一层高的让人家挂啊。这个圆圆的衣架，我们刚才讲那个落地型的那个衣架啊，它有高低，高低大概三四层这样。那么帽子啊，我们不要就挂在最高的那一个，我们啊到人家的家里去啊，我们帽子就挂在最下面那一层，啊，高的呢，那个让给别人，啊，这个是尊重别人呐，自卑而尊人啊，这一条就是礼的精神呐，就是自己谦卑，尊重别人。你只要练熟了，就自然而然不觉得礼节是繁荣，这个就好办了。这一句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现在人没有学过这个礼啊，现在开始啊要学常理举要啊，难免啊不熟悉了啊，不熟悉又不习惯呢 啊不习惯这么做。那此地啊，雪庐老人讲，你只要练习熟了就是你很熟悉了啊，刚开始啊很不习惯，很不熟悉啊，常常会忘记啊，但是勉为其难的啊，就是这样不断的重复的，我们就这样来做来练，那久而久之啊，就自然而然啊，你就不会觉得说哎呀这个礼节怎么那么麻烦啊，烦就是麻烦啊，容就是太琐碎了啊，这怎么那么多讲求呢啊，你就不会觉得了。这个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习惯就好了啦。啊，习惯成自然，这个就好办了。礼讲究的是尊重他人，要明白这个。啊，这个礼的精神是什么？讲究的就是尊重他人，你尊重别人了，你尊重别人，那别人也会尊重你，你不尊重别人，别人也不会尊重你啊！要明白这个道理。现在讲值得骄傲啊，现在人讲的啊，值得骄傲啊，这个跟外国人学的啦啊，中国古人没有这样教的啦。啊，古圣先贤呐、啊，没有教人的时候，啊，你自己有一点成就啊，那就值得骄傲了。没有这样教人的，啊，都是自己谦卑啊。再高的才华，再高的成就啊，你自己觉得很不足。啊，没有像外国人呐、啊，啊，自己有一点专长成就就值得骄傲了。
现在人都

是学外国的，我写错了。啊，那值得骄傲呢？是什么呢？傲慢呢、啊？自己先有一个谁都不如我的观念，这是大毛病，是亡国之道啊！啊，如果每个人啊都认为啊谁都不如我了啊，就是我最厉害的啊！如果大家都有这个观念呢、啊，这个是大毛病啊，不是小毛病哦。啊，是亡国之道啊！啊，所以写入老人啊，那么你看呐、啊，常理教这一条啊，它引申出来的那个义理啊，非常的深广哦。为什么这还会亡国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一句啊，就值得骄傲啊！如果大家都认为自己值得骄傲啊，谁都不如我，大家都是这样的观念，这个是亡国之道。为什么这个是亡国之道？那么，如果人人都存着谁都不如我的心，当大总统的就不能干了，因为心里想着。这些人没有一个比得上我大总统，你就自己办吧。你是总统嘛，谁比得上总统？啊，这写入老人又挤出来了啊！这个啊，如果大家都存一个值得骄傲啊，所有的人通通不如我的。啊，这样的心，这样的观念，那你这个总统就不能干了。啊，为什么不能干呢？这些人都不如我啊，都不如我这个大总统啊，你们都不行，只有我行。啊，那你行，那你就自己办吧。啊，那你是总统啊，你最大了，谁比得上你啊？大家想一想啊，如果总统他什么事情都自己干，他这个总统还能干得下去吗？干不下去了。书经上说，能自得失则亡，为人莫己若则亡。一个是国王的王，一个是灭亡的王啊，音一样，字不一样，意思不一样。啊，如果自己要能处处看着环境，都是我的老师。啊，韩愈的诗说老师不在年龄。啊，他教的是学术，不是年龄。他十三四岁就会，你活了九十多不会，就得跟人家学。这个四书五经啊，书经是其中的一部经典啊，我们中国传统的啊这个经典啊，能自得失则亡啊，能自得失则亡啊。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自己要能够处处看着周边这些环境、人事物啊，这些通通是我的老师。啊，都有我学习的地方。啊，就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样。啊，在家出家，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善人恶人，那通通都是老师。只有他一个学生，他一生就成佛了。啊，善人是我的老师，恶人他也是老师啊。啊，善人教我向他学习效法，恶人教我不要学他那个样子啊，我要避免他那个错误，那不都老师吗？啊，所以没有一个

是老师，都是老师啊。啊，那这个老师呢，根据韩愈这个老师的说法呢，那老师也不在年龄啊，啊，比如说年纪很大的老师，年纪轻的是学生，啊，这个不一定啊。啊，有一些年轻人，我们还要向他学的。哎，他教的是学术啊，一个技术啊，像我们现在那个学那个电脑这些，那年轻人他会啊，像我这个啊，这个老头子就不会啦啊。那我要呢，这个还要去请教请教这些年轻人呐、啊。还向他学习学习啊，不然我也不懂啊。啊，所以不能说我年纪大了，我什么都懂了，那不是啊。啊，一些年轻人啊，特别现在的一个科技啊，他十三四岁啊，他就会了。我们活到了七十多岁还不会，那不会你就得跟人家学啊。能自得失则罔啊。啊，知道呢，周边都是我的老师啊。啊，那么为人莫己若则罔，大家都不如我啊，只有我最厉害啊，那这个就肯定要走向灭亡了。杰作文武双全，文武多能不得了了。啊，文武都能的这样的人不得了啊！啊，我们一般讲啊，一个人啊，文武全才啊，啊，一个人如果有一方面，那就不得了了，啊，文的或者是武的就不得了，那文武双全那还得了啊？啊，他两方面呢、啊，他都有这个才能啊。啊，但是杰作怎么样呢？就是亡国啊。啊，宋徽宗什么都会，就是不会做皇帝，不但亡国，还当了俘虏。啊，那个就指出啊，宋朝徽宗啊，哦，他这个很多才华啦，啊。琴棋书画样样皆能啊，这些艺术啊他都会，但是他就是不会做皇帝啊，不懂政治啊，不会做皇帝啊，不但国家亡了啊，自己也被抓了当俘虏了。你自己坏也就罢了，只是社会害群之马而已，但是你在教些儿童也学你，自害又害他人，那这个是写入老人有感而发的。那你自己不好，你自己坏，那也就罢了。啊，你自己愿意当一个社会上的害群之马而已，就你个人的事情。啊，但是如果那你自己坏，还要再去教那些儿童啊，学你这个坏样子，那你是自己害自己，又害他人啊，又害别人，这是不是自利利他了，自害害他了？现在教育不好，都是当教授这些人，人家好好的孩子到你那儿去。你给人家教坏了，现在学校的确是这样。啊，这个在民国初年啊，我们晋中十三组运光组织就讲，当时啊他就提出来，啊，现在的学堂是害人坑啊。啊，我们想一想啊，一百年前呢，啊，现在中华民国110年了，啊，100年前印光祖师说讲啊，现在的学堂是害人坑啊，啊，那到现在呢，那就更严重了，更离谱了，啊，所以一个好好的孩子送到学校去，都被教坏了。

他说有一个当医生的庸医杀人都到十八层地狱。那我们一般讲十八层地狱是最苦的啦，最下面的那一层啦。那这个庸医 这医生真的很埋怨啦、我又不是故意的啊。只是医术不精啊。这个把人给医死了。这阎罗王给他判那么重啊，他觉得他心里埋怨啊。就这么跺脚跳脚。正在跺脚那下面呢、又有人出声音了、说上面老兄不要再跺了。你上面的灰尘都掉到我头上了。这个医生一想啊，十八层那不是最下面一层了吗？怎么下面还有呢？下面还有第十九层呢。就问他呢，你在阳世间是做什么行业的？他说我是教书的啦。那教书为什么堕到第十九层呢？比我还严重。他就是说误人子弟那误人子弟那比庸医杀人那罪还重。庸医杀人堕十八层地狱，误人子弟堕十九层地狱。那大家去想一想这个因果。虽然这是一个预言但是也是事实要负因果责任的你拿了这个国家的薪水误人子弟那这个是要背因果的就你给人家的子女子弟都教坏了。什么事情光知责备对方，绝不责备自己，不会说这件事情我办错了，早知不这样办，就不致害人。能这样想的人很少，这是什么社会？这一段讲的也是我们一般人的通病。那我自己也是犯了这个通病。有什么事情呢？只知道去责备别人就是怪别人在过去我们没有接触到我们敬老和尚提倡传统文化的学习我们也都会犯这个大毛病有什么事情都是先责备别人。那别人做错了，当然我们责备别人我们觉得理所当然是你的错嘛，应该责备你就是我们自己没有先反省自己别人错了没错了但是没有先反省我自己有哪些地方不对呢没有做这样的反省那就是只有会去责备别人那这是我们还没有接触到我们敬老和尚提倡的传统文化之前我自己这个情况也很明显那当然听经是有了多多少少有时候会反省一点后来呢接触到传统文化呢那么对自己的反省就增加了就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完全都是怪别人都没有反省自己那么这里说呢现在的人

就是什么事情都是只知道责备对方了，绝对不会责备自己了，不会说这件事情哎呀我办错了，早知道啊就不要怎么办，就不会去害人了，能这样想的人很少了，不是没有啊，能够这样想的人在这个社会上很少了，自己做错了事啊，自己也没有反省，也不觉得自己有错。那么能够反省啊，知道自己做错了。这样的人有不多啊，就很少。这是什么社会啊？那这个解读人讲啊，那是什么样的社会呢？那这个也就是现在社会上啊，在各行各业都有这种情况。那特别明显啊，我们在国际上啊看到这些国与国之间啊，那出了问题呢，这个领导人啊他没有反省，我哪个政策做得不对啦，我来反省。我来向大家呢发露忏悔，自己认错改过，那以后避免再发生同样的错误。我们现在呢很少看到，很少很少，几乎没有看不到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啊他会有认错的，他会反省自己的，总是怪别人啊，自己做错了事情自己不负责任，还甩锅来甩给别人。那现在有很多国家有这种情况，在国际间那么在一个国家里面政党与政党之间互相甩锅，这个也常见了。那是什么样社会呢？都不负责任呢。所以这一条我们看起来这个很简单啦，衣帽不加在他人的衣帽上面我们看来这个很容易我们就明白啦。那解读老人把这个礼这个精神办法引申出来。我们才知道每一条都有无尽深广的毅力啊。衣帽不往人衣上挂，也不往人帽子上扣。人家那个帽子很干净的啊，咱那个帽子里头还不知有什么东西，怎么可以盖到人家上头？这个就是你把自己的衣帽挂在别人的衣帽上面这个对人就很不尊重很不尊重别人人家呢那个帽子很干净那我们自己的帽子呢那可能很脏不晓得什么东西那怎么可以随便盖到别人的衣帽上面呢这个对人就很失礼啊。古书上有说某公家里住了客人，到了晚上听客人在屋里一直咳咳咳咳的咳嗽这了不得了。第二天起来连屋顶都洗了。一个人一个派头嘛。其实那个人咳嗽没有吐痰。他只听见咳嗽。想来咳嗽必定会吐痰。不晓得客人会吐在哪里。他就洗刷这个屋子。那这个是古书上说的了。有这样。

一个记载啊，那某一个公家里面那住的客人那这个客人到了晚上呢，一直咳嗽了。我这一咳啊，那个主人就不得了了。那这客人走了，那整个屋子全部都清洗了。因为他咳嗽，他也没有看到他吐痰了。吐痰才会脏嘛。有时候咳嗽他也不一定有吐痰，但是听到咳嗽他就联想到那咳嗽一定会吐痰的，就是不晓得他吐在哪里那干脆整个通通清洗一遍连屋顶都洗就是很讲究卫生那像我们现在讲的很讲究卫生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到人家家里去那对人要一定的尊重不要给人家带来困扰不要给人家带来困扰这非常重要。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条第八，不向人喷水吐痰这两个人对面谈话，你这一咳嗽对着这个人吐口水，你是对着这个人还是对着什么？这个两个人对面谈话你如果一咳嗽那你对着这个人吐这个口水，你是针对这个人吐给他看吗？还是对着什么呢？那总是要避开了不能对着人就在他的前面这样吐口水吐痰从前唱戏的在最下等，现在唱戏是我的老师。这话怎么讲呢？我看各处的书，我学不到什么好东西了。只有看看京戏，还学得到东西。这一段是说李老师写鲁老人都看那个京戏这个以前叫评剧，现在大陆叫京剧这个唱戏的呢，以前叫戏子这个戏子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演员现在讲演艺人员。那么在过去在中国的社会这个戏子是最下的。在社会上他的身份地位是最下面的啦。但是现在呢现在唱戏是我的老师。雪露老人说现在那个唱戏的都是我的老师这个话怎么说呢？为什么过去的社会唱戏是最下等的，那怎么现在呢唱戏的变成我的老师呢？那雪露老人的道德学问我们是无法相比的啦那么他说这个戏子是他的老师他当然有他的道理啦，就是说他看现在的书，现在人写的书学不到什么好的东西了。那的确了。现在的书实在讲那学不到好东西就是没有什么内容让我们学习的。一般的。那也还好啦。
现在的书啊

有很多啊，不但学不到好的东西，都是坏东西了。看的那些都学坏了。啊，所以只有看精细还学到东西啊，看精细啊，还可以学习到啊做人处事的学问啊。啊，你看精细，两人谈话谈不对头，就对人呸一声，你见了人吐口水，等于是那个样子。这个我们看过这个评剧。啊，如果讲的不对啊，对方讲的话你不接受了，讲的没有道理啊，就呸一声啊，那等于是吐痰了啊，就好像吐口水一样了啊，那这个就是你讲的话呢，太没道理了啊，他不能接受。就像吐口水就吐掉了，啊，不要了。不但不可对人喷口水，对了面也不可吐痰。这个喷口水啊，这个要小心了啊！有的人讲话呢，他也不是故意的啦，就是跟人家讲话讲得很高深啊。这个我们一般有一句话常讲啊，口沫横飞啊。啊，就是意思就讲话讲到都喷口水了。啊，当然对人讲话不能把这个口水喷到人家脸上去了。啊，那人家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啊，对了面也不可吐痰呐。啊，不可以在人家的面前呐，就在他面前给他吐一口痰。那这个对人很不尊重。现在是好了，不但不对面吐痰，公众地点也不许你吐痰。你只要啊，你只有到外面去吐痰，人家园子打扫得很洁净，你还吐吗？你出来总要带点卫生纸，实在忍不住了，你吐到卫生纸包起来袋子，遇见垃圾箱再丢。啊，没有垃圾箱，现在人家里的厕纸篓放下不就行了吗？啊，这个就是卫生了啊，带个卫生纸了啊。所以吐痰呐，啊，不但不能对人吐啊，有一些环境啊很干净的啊，也不能吐在那个很干净的这个环境啊，所以预备啊卫生纸。向人喷水吐痰，必遭人讨厌。总而言之，要恭敬人，他人恭敬不恭敬，你不必观察。他人当小偷，我们也当小偷吗？我们求学就是学君子小人之别，这是儒家的原则。不好的人就是小人。从前说了个小人，那就了不得了。连乡下放牛的、放羊的，你叫他是小人，他都不高兴，他都懂得小人是什么意思。我叫他小人是对他一个侮辱了。现在呢，啊，那现在这个时代呢，你叫我小人，那小人有什么关系啊？有什么不好啊？只要有钱，啊，你叫我小人，叫我小小人也行，拿钱来就行。这个现在人的确是这样的，那现在人不在乎这个了，什么君子小人，钱最重要了，有钱什么都可以，管你什么君子小人。现在不但是一般人了，一个大国国家的领导人都是这个样子啊，就是我的利益。那什么不如法的手段他都做得出来，违背公义的事情他也做得出来，只要
对我这个国家有利益有好处就好了。啊，管他是小人君子啊，他不在乎这个了。啊，那个就是现代人啊，他没有这些道德观念。啊，但是佛法讲啊，有因果啊。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啊，你用不如法的手段去取得钱财啊，得不偿失。啊，我们现在看到整个世界乱成这个样子，不就是这个现世报？我们都看到了嘛。啊，现在呢，新闻、网络新闻报道的。啊，我们拿佛经来对照，活生生的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么儒家啊，教学啊，是教伦理道德啊，啊教这个啊，教人呐、啊、要做个君子啊，不要做小人。好，我们再看第九，不向人呵欠，书生喷。气喷啊，呵欠就打呵欠了啊，就是说，哎呀，很累啊，打个呵欠。你要打呵欠，也不要对着人的面前这样去打呵欠啊。啊，这个我见了可很多，这就不说了。啊，那这个写入老人讲啊，啊，但是这个事情啊，他看到很多啊。啊，在这人的面前呢、啊，哎呀，他就打呵欠了，好像很累了，啊，那这个是很不礼貌啊，对人很不礼貌啊，啊，这个还不少啊，所以不要、啊、对人向人啊打呵欠。这还不算，两人正谈着打书生。打书生有两种，伸腿也是书生，喝也是书生，这是极以不恭敬。啊，喝就是口啦，啊，打呵欠，啊，它也是一种书生啦。啊，那你把两只脚啊，那个伸出去，那也是叫书生。啊，所以对着人呐、啊，你不要这个打呵欠呐、啊，把脚这个伸出去啊，不要对着人这样啊，啊，这是对人家很不恭敬。我不晓得台湾的规矩怎么样，在内地你要照这个样子，他会迷信，我这一天都会没有死气了。这写入老人讲、啊、他说呢、啊、在台湾的规矩 啊不知道怎么样、啊、也就是说、啊、台湾的风俗习惯、啊、不知道怎么样、啊、那如果是在内地、啊、就是大陆啊，不是靠海边的叫内地、啊、靠海边叫沿海，那我们台湾是海岛，内地啊，就是它没有靠海啊，在内陆里面的地方啊，那内地的啊，那么内地它的一个风俗习惯啊，那如果你是照这样个来表现啊，对人呐、啊、打呵欠、书生，那内地的人呐、啊，他可能就很不舒服了啊，他会迷信了。今天碰到这个事情啊，今天运气肯定不好了啊，也就是说我们一般讲倒霉了，他又碰到这个事情，那这个时候造成人家的困扰啊啊，那不管是在内地啊，还是在台湾，还是其他地方啊，那这一条啊，就是你不管走到哪里，对任何人都不要对着人这样啊，你要打呵欠，都稍微转个身啊。

这个，或者到外面啊，你针对的人这样子，这种动作啊，那就是真的对人很不礼貌。打喷嚏啊，忍不住就赶紧一回头，这个我们也常常有。也就受到一些风寒呐、啊，就这个喷嚏要打出来。那打出来，你也不要对着人家，就在人家面前、啊、面对面给他打个喷嚏呀、啊。如果忍不住啊，那你就头赶快啊，回头啊，回头就是头转到后面去了。不要对着人打喷嚏，打喷嚏还不行吗？冲着人家打喷嚏。这都是毛病，这个要记住。冲着人就是你面对面对着人这样打喷嚏，那那个鼻水啊，那个喷到人家衣服，给人家衣服弄脏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啊，你对人要一个恭敬啊，这个就是对人一个恭敬心啊。礼的精神就是无物不敬，自卑而尊人，自己先别 尊敬别人。所以敬人者人恒敬之啊，那你尊敬别人啊，那 人家也会尊敬你啊。那你不尊敬别人，别人他也不会尊敬你。所以敬人就是由衷的尊敬人啊，这由衷就从心理上啊。真正对人的一个尊敬。因为呢人人都有可尊敬之处了，那每一个人呢、啊、都有值得我们尊敬的地方了。依照屈里所说呢，虽然是做苦力的人呢、啊、苦力就是说重劳力的，现在讲重劳力。或者呢小贩啊，卖菜的啦，卖水果啊，这个做苦工啊，工人啊，或者做小生意赚钱的人啊，我们也不能小看这些人啊，这些人啊都有令人尊敬的一面呢。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在我们台湾地区，你看呢、啊、现在啊都要请外劳啊。我们请外劳也要对人家尊重啊，不能说哎呀，我请来的，我付你的钱呐、啊，那就对人无礼啊，这个不对啊，不可以啊。我们要想一想啊，要感恩呐、啊，要存感恩之心呐、啊。以前我母亲年纪大了啊，这个身体不好。跌倒啊，这个骨头摔伤了，行动不方便啊，请个越南的月老照顾啊，那我对他是很感恩啊，所以我常常啊也包个小红包给他啊，所以他照顾我母亲啊，也照顾到往生啊，那不能说呢，这个钱我请的啊，对他就不尊敬了啊，这个是不可以啊。我们总是啊，要感恩啊。那么至于有那些有道德的人呢、啊，当然更值得我们去尊敬他了。如果你能够尊敬人呢、啊，你就能受人尊敬啊，因为敬人者，人人敬之嘛。尊敬人是一种美德了。假使你敬人人，人人就敬你啊！你对所有的人都尊敬，那所有的人也会，他会尊敬你啊。那么这个社会啊，就是有礼貌啊、有道德的社会了。所以我们提倡啊，学习解读老人的常理及要啊，那主要啊，也是在这个上面。好，今天。
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刚好是一个。

一个段落。下面这个馈赠啊，是一个单元啊，我们下一次啊，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啊。我们对众啊，对众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6页。

书一听就好。啊，需要经本，啊，请到华藏弘化网华宝流通组，啊，去提请。那么，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大王不但护国，亦有护福，求富贵、官位、七宝，行义如意行来，求男女，求慧解明文，求六天果报，人中九品果乐，亦将此经法用如上说。啊，那么昨天啊，我们学习到前面啊经文啊，那么前面的经文啊，佛给波斯匿王以及十六大国王讲，这个国家有灾难啊，那么要请一百位法师来讲这部经，要集合啊七众弟子啊来听经。那为什么呢？啊，因为鬼神啊，百部鬼神喜欢听这个经。那么鬼神听了这个经，得到法喜，他就来护持你的国土。啊，让你这个国家呢消灾免难啊，所谓天灾人祸啊，内忧外患啊，都能够化解。那么佛劝波斯匿王啊，以及十六大国王啊，要请一百个法师啊，一天啊要讲二十，就是现在的八个小时。那换句话说呢，那国王啊要领这个大臣啊，还有全国的人啊，大家都来听经啊，一天听八个小时。那这个经要讲多久呢？啊，这里啊没有讲个时间。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啊，有一个期限啊，那这个期限呢也不一定啊，这个期限啊就是讲到灾难啊化解为止啊，灾难化解了啊，这是一个期限啊。另外呢，比如说啊，刚刚有灾难的时候啊，那么要密集的来请法师讲这个经，请大家来听这个经啊。那密集啊，就是要啊定一个时间了啊。比如说我们打活期那七天啊，我们都有定这个时间表出来。那么每一天共修的时间就是这么长啊。那这个是哦。一个期限啊，比如说七天啊，它是一个圆满数啊。如果定时间呢、啊，七天啊，或者两个七，或者三个七，或者七个七。那像我们双溪啊，现在是做一百个七啊。啊，那么如果灾难还没有化解，那么再延长啊，再延长。那么我们双溪做了第二个百期啊，第一个百期做圆满啊，请问净老和尚，老和尚说啊，灾难还是很多，还要再做一个百期啊。第二个百期做完了，我又去问他，老人家说要做七个百期啊，那这一下就不用天每一次都问了啊，啊，七个百期做圆满了再来问啊。那这个也是给我们定了一个功课了

啊，那我们就按照这个功课去落实去进行了。那么做700天呐，这个的确是很大的考验。啊，能够做满7个百期呀，啊，没有大功德，我想小功德都有啊。那起码他有那个耐心在山上啊，住那么久啊，这个也不容易。啊，有很多人做一做就跑掉了啊，生烦恼了，啊，业障现前了，啊，这个都有，啊，那么业障现前了，如果自己不能去克服、去调整，啊，或者身体生病了，种种那个障碍的因缘啊，现前了，啊，自然就退了，啊，这个很容易就退心了。啊，因此这个做百期啊，也是我们很大一个考验。啊，那么大陆实际禅寺啊，现在从2008年4月25号那个百期开始啊，到现在呢，他天天不中断。啊，大殿啊都有法师做。啊，那么他们那边呢，人手比较多。啊，现在开立法师在当住持啊，啊，有一些出家众啊，固定的，而且在实际禅寺啊，他是大雄宝殿做37念，啊，念佛堂念佛，啊，还有念观音的啊，他是同步进行，啊，分几个堂口，啊，这样同步进行，啊，那这个因缘啊，特别殊胜。啊，我们听到也随喜赞叹。那现在呢？听说这个利迁古城啊，还有山东海岛金山寺，啊，这个浙江杭州天目山，啊，听说也有继续在做百期啊。那么这几个地方啊，啊，这些法师都是我去教的啊，所以哦，能够。啊，延续下来啊，啊，对这个消灾啊，多多少少都一定有帮助啊。但是毕竟啊，消灾的人数跟造恶业的人数相比啊，那还是不成比例啊。啊，迷惑颠倒的人多啊，真正觉悟的人呐，还是很少数啊。虽然少数啊，那么也有一定的作用。啊，这个也是肯定，啊，如果没有这些少数人在发心在做，那这个世界呢，那比现在就更乱了，灾难就更多、更严重了，啊，这个也是肯定的。啊，所以这个鬼神喜欢听这个经，那么佛又给大王讲啊。国土乱的时候呢，鬼神他先乱，啊，鬼神乱了之后呢，故万民乱，啊，我们人间才乱，啊，昨天呢，也跟大家讲了几个，啊，实际以前的、现代的公案，啊，这些鬼神方面的事情，啊，是真有，啊，这个不是胡造谣言的。啊，特别经典上啊，佛给我们讲的这些都是事实。那么鬼神乱，万民乱，盗贼就多了。这个贼啊，有分外面的跟里面的。啊，你国家里面的呢，强盗、小偷，啊，这些盗贼啊，很多，很猖獗。啊，外面呢，别的国家敌人要来侵略。啊，那个是外贼，啊，内贼、外贼，来劫夺这个国家、国土的资源。那这个有内贼、外贼呢，那这个百姓就亡丧了，百姓就死亡了。啊，我今天看到那个《苹果日报》啊，好像昨天那个印尼雅加达。

好像又是遭到恐怖攻击啊，26个死伤，26个。啊，那么对象啊都是外国人，啊，一些游客。啊，那这个这是人间乱。啊，你看啊，这个现在没有几个月，那个恐怖攻击啊，事件不断，啊，停没有很久，啊，从去年这个11月啊，巴黎恐攻，啊，接二连三的，好几个国家都陆陆续续啊发生这个恐怖攻击，所以现在恐怖攻击的事件啊，真的不定时不定点，防不胜防。啊，那么我们要知道呢，人间乱啊，是鬼神先乱，影响到人间乱，啊，所以呢，必定啊，先安抚鬼神，啊，鬼神安抚了，啊，人间呐、啊、也就安定下来，啊，所以贼来结果了，百姓就亡丧了，啊，那这个时候呢，臣君、太子、王子、百官共生是非。啊，这个政治人物啊，从上到下，啊，互相说是非了，互相攻击，啊，互相谩骂，互相指责，互相毁谤，啊，那么这些事情就来了，啊，现在全世界呢都这个样子，啊，现在不是说哪个国家地区啊，啊，全世界都是一样。那么这个人鬼神乱，人间乱啊，接着啊天地怪异啊，28宿星道啊，这个星宿啊，日夜失时失度，多有贼起。这个天地的运行也不正常了啊，那么贼就很多了。贼很多啊！现在这个盗贼啊，特别这个诈骗集团啊，那个手段很高明啊，我们都没办法去想的，他都能想得出来啊，很会骗钱啊，但很多人都上当了啊，这些属于贼，就盗贼很多啊，就没有安全感。啊，像现在美国跟20年前的美国那大大不一样。啊，现在进入美国啊，人人都有恐怖分子的嫌疑。啊，实在真的呢，啊，是很恐怖。那么10几年前啊，97年啊，这个我第一次到西班牙啊，西班牙那个时候还治安很好。后来过了几年去了都越来越不好。啊，有一次我到西班牙去啊，我坐那个新航的到新加坡去转机啊，回到马德里。啊，然后呢有一团台湾团啊，我一个人去啊，有一个台湾团啊，旅行团啊，他们也是做新航的啊，这样在新加坡转机啊，这样费用啊便宜一点。啊，然后去呢，我们同一天去。啊，我记得啊，我有史以来坐飞机啊，那一次最好睡的。啊，一躺下去啊，睡得都不省人事。啊，那坐在旁边呢、啊，刚好一个那个老菩萨呢、啊，不是学佛的，就是参加旅行团去玩的啊。那我睡到呢都饭都没吃的，那个老菩萨说，哎呀丢掉可惜，他就把我拿去吃了。我醒过来说，师父啊，你那个你没有吃，我怕被丢掉可惜，我就帮你吃了。我说没关系，你尽量吃啊。啊，那个老菩萨。啊，结果回来呢，也他们也跟我坐同一班啊，我说
啊，下飞机呢，我就祝他们旅途愉快啊。然后回来，哎，又碰到了，哎，又搭同一班飞机呀、啊，啊，真是有缘啊！我就问那个老菩萨，那你们去玩的高不高兴啊？什么高兴？我们一下飞机呢，到马德里那个市区啊，我们有一个团啊，有一个团员啊，皮包就当场被抢，抢走了。我说那抢走怎么办呢？啊，就是报警察啦。啊，那报警察怎么办呢？那个警察呢，就拿那些相片给那个被抢的那个团员看，啊，说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啊？但是那个警察又给他说一句，他说：“如果你认错人了，那个人可以反过来告你。”后来他说：“那算了，那不要告了，万一告错了还要被告回来，那被人家抢了还要吃官司。”啊，那这个都有贼起啊！那听说意大利呢就更乱，现在全球乱了啊！但是呢，现在全世界的领导人啊，他也想不出办法了，无解了啊！但是他如果来学佛啊，有佛法就有办法啊。没有佛法，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也是真话啊！因为世间人没有佛的智慧嘛，啊，世间人看不到的，佛通通看到嘛，啊，当然佛他就知道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些困难、这些灾难。啊，世间人是凡夫啊，他不知道啊，当然就没办法。啊，所以说有佛法就有办法，这个话也不是假话，是真话。啊，但是呢，你要从经典去找才有办法啊！如果不从经典，那还是没办法。啊，那这个贼就很多啦，那盗贼多啊，那接着呢嘛，天然灾害就来了，火灾啦、水灾、风灾，一切诸难。包括地震、海啸、火山爆发，啊，传染病，啊，所有的灾难起来了，那怎么办呢？佛又给这大王讲，亦应讲读此经，也要讲这个经，也要读这个经，就是读般若经啊。法用如上说啊，那个方法作用啊。如上面说的，那么我们今天学习这一段呢、就是佛接着又给波斯匿王啊，跟十六大国王讲，前面呢、不但可以习灾啊，前面讲的都是大环境啊，像我们现在讲全世界。啊，全世界的大环境天灾人祸可以化解，那不但可以护国啊，习灾亦有护福啊。那么这个护福啊，就是指个人的啊，个人的。那前面讲啊，护国家。啊，现在讲护地球了，那是大环境，大环境可以习灾免难。他对个人呢，啊，所以不但护国，亦有护福，啊，就是个人的人天福报，也护持我们得人天福报。啊，那么下面举出啊。这个护福啊，求富贵、官位、七宝，如意行来。啊，那么这个经当中说的九福啊。九福啊，
九种福报。

啊，那么第一个户啊，这个户就是财富啊，我们一般讲啊，有钱呐，啊，有钱。那么贵呢？啊，贵就是在社会上啊，有崇高的地位。那么举出做官的。啊，这个做官位，啊，做个官。那么古时候读书人啊，他主要的出路就是当个官，啊，当个小官也好，啊，总是啊，当个小官呢，也比一般没当官的好。这个也是一般人啊，他所求的。啊，一般人所要求的，啊，求个官位。啊，那么有了官位的人呢，他想求升官，啊，所谓升官发财呀、啊。那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啊，他希望啊，哎，他的官位能够提升。啊，那么求官位也能得到。啊，这个富贵啊，那么跟官位就有连带关系，然后接着是宝啊，七宝啊，七宝我们在弥陀经啊，我们天天念啊，金银琉璃车骑玛瑙啊，这些就是七宝。那么这个宝啊，也是我们人间如果人呐、啊。修善业的人多，七宝就多；啊，如果造恶业多，修善的少，七宝就少。那现在的人的福报啊，不如古人。啊，古时候啊，七宝多，现在七宝越来越少。啊，那么现在我们台湾的金矿啊，以前我父亲做这个矿工啊，在金瓜石那边啊做矿工啊，做金矿的啊，日据时代啊挖金的啊，金子啊，大概给日本人拿了不少了啊，到了国民政府到台湾来啊。啊，还有啊，后来就没有了。现在，现在好像探测是有啊，但是呢，如果去开挖的成本太高了，划不来，啊，那也就没有去开挖了。啊，现在金子啊越来越少。那其他的宝物啊，也都隐没不现。啊，如果人呐、啊、修善的人多，那这个世间的宝，诶，它就会生出来。啊，但是现在人呐、啊，你跟他讲这个，他不相信啊，这个哪有那个道理？没有科学根据呀、啊，哪有人修善业七宝就会生出来？啊，造恶业呢，七宝就会减少。他不信。啊，那昨天跟大家分析了啊，科学家呢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当然了、啊，他根据现在的现象去探测、去观察啊，知道啊是什么什么原因形成这样的情况。啊，但是为什么会这样？他不知道了。啊，如果你一再给他追查下去呢，他也不晓得。啊，科学家不知道，但是佛知道啊。啊，佛知道呢，这个跟人的善恶业有关。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你只要啊，根据我们读这个佛经。

我们现在都读无量寿经啊，知道呢境随心转。那么我们根据无量寿经啊，我们现在呢就在现前这个地球上啊，现在交通方便，出国旅游啊也非常方便。那么你到任何国家地区啊去看看，每个国家地区啊它的风水地理环境都不一样。那么不一样啊，就是跟当地的人心善恶有关。啊，如果这个地方啊造恶业的人多啊，你进入那个环境啊，你感觉磁场就不好。啊，我们中国人讲气氛就不好。啊，如果造恶业的多啊，那么我们进去那边啊，哦，你自然会毛骨悚然啊。啊，那个磁场不好。啊，如果呢这个地方修善的人多，那你进到那个地方啊，诶，你感受呢非常清安自在，很安详。啊，这个环境。啊，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也这一两天讲经啊也提到啊，05年到08年这个三年，在他的家乡安徽庐江汤池镇啊办这个传统文化啊，蔡老师啊跟杨老师去带啊，那么教化那个小镇啊48000居民啊，居民啊接受感化，那个小镇的人心啊大幅度的改善啊，所以呢进到那个小镇啊，诶，大家感觉磁场就很舒服啊，进入那个范围那就很舒服啊，就表示诶，这个地方的人心大家都很和谐很和善啊，以前一天到晚啊起冲突不和啊，最明显的婆媳不和啊，自古以来婆媳要和得很难啊啊，但是接受这个传统文化的教育啊，诶，婆媳慢慢和了，离婚率也减少了啊，然后那个邻居啊他自己家的垃圾不要了，丢到别人对面，丢到他家里去，你说他对面那家他怎么受得了，那一定打架吵架的嘛，现在不会了啊，开计程车的捡到钱啊会送到派出所了，那以前啊那恨不得多捡一点啊，改善了，整个磁场不一样啊，那个是个说明这个心境随心转。那么以前说啊这个没有科学根据，那现在也有了啊，在十几年前啊，日本东京江本胜博士这个水结晶的实验，水知道人的意思啊，现在江本博士往生啊，他的太太接着做。现在我们高雄那个牙医啊，刘医师啊，他买一部机器啊，比那个江本胜博士要先进的。啊，江本胜博士啊，他那个放大镜啊，能看200倍，啊，放大200倍。那么刘医师他买了这个机器啊，他能看到720倍啊，那比他那个仪器更先进。啊，现在台南极乐寺啊，这个刘医师老上请他弄一个实验室啊，在那边呢常常做实验。啊，我们做法会啊，他都会拿水去放在那边，那个水放在那个法会现场听啊。他也做了几次实验啊，啊，有很好的结晶啊，啊，一直给我讲啊，叫我要看啊。那么水是矿物质，他都能懂人的意思，那其他的物质啊都一样。
那么从这个科学实验啊，就说明诶，我们人的心跟这个自然界环境啊，它是息息相关的，分不开的啊。所以人心好，环境就好；人心不好，环境就不好啊。造时恶业多，修时善的少，那当然环境就不理想啊。有一年啊，大概也一二十年前啊，可能有二十年了啊。有一年我到底特律去啊，底特律那边那个啊大学的学生啊，啊这个请我去演讲啊，去学校演讲啊。然后有一个同学说，悟道法师，我载你去底特律，然后再过去就加拿大啊，载你去玩。他说呢，我载你到一个地方哦，那个地方是很刺激的。我说怎么刺激？他说我们如果下加油站啊，可能就有人拿枪来啊，要来给我们抢劫。我说我们去冒险啊，啊，你带我去冒险。他说没关系，我们去也不要下车就好，坐在车里面啊。然后呢，就给我开车开到那边去逛了一下啊。哦，进入那个地方真的是磁场很不好啊，那个墙壁啊乱画。他说随时啊有人会拿枪来抢啊，啊，如果你钱不给啊，你跟他抵抗啊，可能一条命你就没了啊。啊，所以我就从那一次啊，我就感受到，哎呀，佛讲的这个境随心转，真的一点没错啊。啊，人心不好，造恶越多啊，你进入那个环境，感受就感觉就很不舒服啊。这个地方的人很和善，你进到那边啊，哎呀，就很祥和啊。这个我们都可以实验的嘛啊，这个没有什么迷信，也没有什么不科学，我觉得是很科学的啊。我们直接去感受，最科学的嘛啊。那么这个宝越来越少了啊。那为什么少呢？贪嗔痴慢疑啊，这些烦恼啊增长了，七宝就减少了啊。贪心越贪啊，那个宝就越少啊。现在不但宝啊，我们地球的资源都一直在减少啊，那个石油啊也用得完的，那用完了怎么办呢？啊，这个能源的危机呀，啊，也是我们地球很大的一个问题。啊，科技发达都要靠这些能源，没有这些能源，你那个科技啊，就不能用了。啊，那么一直在消耗啊地球的能源啊，把两百年后啊子孙要用的先把它拿来用光了啊，后面那个子孙啊那就没得用了啊。这些科技的发达，外国人啊他没有那个头脑去想那么多，没有那个智慧啊。我们中国古人啊，活菩萨有智慧，眼光看得远啊。外国人看的眼光很短视的，只看眼前，他没有考虑到以后啊，所以才发展这些科技，带来很多负面作用啊。但是现在呢，有哪一个人有办法叫他停下来？佛来都没办法啊。那没办法呢，唯一灾难现前了啊，一切都销毁了啊，重新再来啊，不归路了啊，这是一条不归路啊。有智慧的人呐、啊，结果还没有发生啊，已经断定他的结果是什么样的结果了啊。活菩萨、古圣先贤有智慧
早在3000年前、啊、就给我们说清楚了。

啊，那么这个得到宝，那么我们想得到宝物，这个宝啊，也涵盖很多，不但七宝啊，这里讲七宝啊，还有有价值的，这个都属于宝啊，比如说古董了啊，比如说古董啊，有一些古董啊，那是价值连城的啊，我们不懂。比如说，我们中国古代夏商周那个破铜烂铁，啊，如果拿给我们，我很不懂，我们嫌占地方啊，我们可能把它丢垃圾桶啊。但是被那个内行人看到，哇，他就富可敌国了。啊，所以过去这个故宫啊，那个唐老师啊，常常给我讲说，悟道法师啊，如果你现在拿到一个。以前明朝啊，那个时候做的什么什么陶瓷的碗啊，那个我是外行的，他是在故宫介绍那个古物的，他内行的。啊，他说如果我得到那个一个碗啊，一个破碗啊，不要说完整的破碗，他说你不但那个双膝可以盖得起来，他说可以盖十个佛光山。他可以盖四个佛光山啊！我说我也不敢想去得到那个破碗啊！啊，但是呢，你要得到那个破碗啊，也讲这个经可以得到啊！那关键呢，你信不信？啊，那佛讲啊，难信之法啊，你不相信，那也就没办法了。啊，所以这个宝啊，也包括这些古董啊，有价值的东西。但是这些啊，我们外行，我们不懂啊。如果那些宝啊，有一年我到那个，我找了五个居士啊，跟人家合团啊，去丝路啊，去旅游啊，我是想看看那个。玄奘法师啊，以前怎么到印度去的？从这个西安啊，然后到甘肃啊，再坐火车到吐鲁番啊，再到乌鲁木齐啊，再到和田啊，然后那个秋宝贵居士跟我们去啊，那个买那个和田呢、啊，出那个和田玉啊，那个玉很有名的。然后那个拿一个手环啊，那个开价20万人民币，20万啊。那邱宝贵呢，他也是在卖那个首饰啊这一类的啊，那这方面他比较内行啊，20万。他给他杀价杀多少了？他说500啊。我说你怎么这么狠呐？20万你给他杀500啊！我说如果我给他杀个10万，我就狠不下心了他500啊，要来不要算了。后来我们他那个愣了一下，然后我们就走出去了。后来那个。那个店员说：“来来来来，给你给你给你啊！”后来去买那个玉啊，那个反正超过人民币5块的我都不买啊，我是买那个标价呢，那个小的玉啊，人民币5块，我想5块给你骗你是5块啊，就算10头给你买5块也还可以嘛啊，所以我就专门买那个很便宜的啊，那个贵的我也不懂啊。啊，因为我们是外行的啊，我们不认识啊。啊，买那个，万一买了20万，去买了一块石头，那我们不就损失就大了吗？啊，那个要真正识货的人他去买，才能买到真货。啊，那我们不懂啊，就不要去买那个，啊，买那个5块10块的假的也没关系。

啊，那么你要求啊，这个宝物也能满你的愿。啊，那个宝啊，有价值的那就很多了。那么再来就是平安啊，这个平安呐，也是我们大家都求的。啊，求平安。啊，我们人一生当中啊，如果能够平平安安过一辈子，也算很有福报了，也不一定说大富大贵。啊，能够平平安安过一生，也算很有福报了。啊，所以这个平安还是我们平安安定也是我们大家所需求的。啊，没有人希望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安定、不稳定的这个环境当中。啊，但是现在呢，你看全世界呢，就没安全感啊，不但没安全感了，现在可以说提升到都有恐惧感。啊，你看这个恐怖分子不知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他突然就冒出来，就发生这些事情。啊，那昨天呢，印尼又发生这个事情。啊，让人防不胜防。所以我们都希望国家、社会、整个世界能够安定，能够和平。啊，这个也是全人类大家共同需求的。啊，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呢，全球真的没安全感。啊，那么讲这个经也能得到安定，安定人心。那么再来求男女，这个是求子女。这个没有子女的人他希望求子女。已经有儿子的呢，想求个女儿，有女儿的呢，想求个儿子。这个我们世间人也是人之常情。那么讲这个经也能满愿。求男女得男女，这个是求子。那么求慧解，慧就是智慧，这个智慧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人如果没智慧也是很苦恼的事情，愚痴没智慧，是非常的苦恼。那么这个经为什么能求慧解呢？因为这个经讲的就是智慧嘛，般若智慧嘛。我们讲这个讲读这个般若波罗蜜，那我们就会开启自信的般若智慧。那么有了智慧我们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如果没有智慧呢，一点问题也没办法解决。小事给它弄成大事，大事弄成不可收拾。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世间上特别一些领导人他就是缺乏智慧。那我们旁观者清旁边看的人清楚，当局者迷迷就没智慧。事情不会处理。特别是在人事上处理没智慧。肯定处理不好。处理不好呢，那后续的问题就很麻烦。所以这个智慧就非常重要了。

所以人啊不能没有智慧啊，有智慧啊才能化解一切困难一切问题啊，所以求慧解，那么讲读这部经也可以求到啊，这个丁常读常听，哎，你不知不觉啊智慧渐渐就开了。那么明文啊，这个我们现在讲啊明生啊，有一句俗话讲啊，人死留名啊，虎死留皮啊，啊那个老虎死了就留那张皮啊，人死了什么都没有啊，留下来一个名啊，但是这个名啊不要留个骂名啊，啊给后人去骂那个不好啊。那么这个名这个事情啊也是世间人喜欢求的，现在人说哎呀打个知名度，求名闻利养啊，这个名利啊也是世间人所追求的。啊所以啊以前听说乾隆皇帝啊问纪晓岚啊，说街上啊这么多人啊忙忙碌碌来来往往，问他有几个人啊，他回答说两个人啊，一个求名一个求利啊。他讲的也没错，那么忙干什么，不是求名就是求利嘛。啊那现在这个选举啊到了啊，明天都开始选举了。那大家在街上啊拜票，那求什么，求名求利嘛，求名闻利养啊，没有别的嘛。啊求这个名闻啊。那么求名闻，名也是福报的一种。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名不符实啊，那这个名宁愿不要。啊有了名声啊名气大了未必是好事。啊俗话讲啊，名大招忌，树大招风啊。啊你名气大了嫉妒障碍就来了。啊你必然会遭嫉妒障碍。啊那么如果有真正有德行的人，他出名了，他也不是他愿意爱出名，他出名了一样遭到嫉妒障碍。啊但是呢有德行的人嫉妒障碍对他来讲他若无其事啊。啊因为这个名闻也不是他自己要求来的啊，是他实实在在啊他有那个德行啊，有道德有学问啊。那么像释迦牟尼佛他也不是爱出名啊，啊他欠人家呢名闻利养通通要舍弃啊。那么我们看啊，那释迦牟尼佛这个名气啊三千年前到现在了，好全世界还这么多人知道他啊。那么他当时在世啊，提婆达多就很嫉妒啊，想方设法要把释迦牟尼佛害死啊，他来代替啊释迦牟尼佛的地位啊，所以才有出佛身血这桩事情啊，要把佛害死啊，佛知道他哪一天走路经过的地方啊，要去进城市去托钵啊，就在半路啊那个山崖上面啊预备一块大石头啊，等到佛走到下面的时候啊，他那个石头就推下去了啊，那就是预备啊把佛给压死啊。但是佛有护法神保护啊，护法神啊韦陀护啊用金刚杵去挡那个石头啊，那石头就碰开了啊，那个金刚杵接触到这个石头啊，那就有一些石头的碎片啊，碎片啊

去砸到佛的脚啊，因为呢，佛陀时代啊，都打赤脚啊，没有穿鞋子的，也没穿袜子的，都打赤脚啊。大家看佛像啊，有没有看到佛穿袜子？没有啊，都打赤脚啊，所以那个石头碎片啊，很容易就刺伤佛的脚趾头，流了一点血啊，造成了忤逆罪啊，就是出佛生血啊，这个公案就是这么来，就是啊，提婆达多啊，很嫉妒释迦牟尼佛啊，看他的信徒越来越多，他受不了啊，而且他们还是亲戚耶，啊，还是亲戚啊，所以佛都有人嫉妒障碍。那我们现代人，你说你出了名，人家给你嫉妒障碍，那很正常的嘛。啊，所以有德行的人，他有名闻，受到嫉妒障碍。啊，那么他有那个德行，那没有问题。那如果我们没有那个德行啊，得到那个名啊，就不好了。啊，往往有奇祸啊，啊，又想不到的灾祸啊，所以名者造物者所忌啊，这个名啊，不是好事啊，不要刻意啊去求名闻啊，但是呢，名闻啊也是一种福报啊，一种是自己修行积功累德得来的啊，一种是自己刻意去求的。那刻意求来的名闻就不好啊，名实不符啊，不好啊，我们宁愿啊避开那个名啊。那么名实相符，那当然是理所当然啦啊，他有实德，那当然他出了这个名啊，也是应该的啊。那么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出名啊，他能够利益众生啊，会影响社会大众啊，他弘扬的是正法，对社会大众的帮助是正面的啊，他当然这个名闻啊啊，他也能弘法利身啊，能够接引众生啊来学佛啊，如果没有真正这个德行啊，出了名，那肯定啊会有灾祸啊。所谓德不配位啊，那么名也是福报的一种啊。那么有智慧的人啊他不会刻意去求名闻啊，我们做一些好事啊，也不需要让人知道啊，也不需要去宣扬啊。如果我们做一些好事啊，去宣扬啊，我们也出了名了，出了一个善名啊，某某人啊做多少好事啊，那登报纸啦，登广告，大家都知道了啊，知道了，大家会对他赞叹啊，对他赞叹啊，那这个也是福报。啊，但是这样就爆掉了，就没了。啊，那如果做好事不让人家知道呢？那你那个果报那就太殊胜了。啊，所以了凡四训讲啊，扬善享世名，因得天报之。扬善就是扬，就是明显的啊，你做好事了，很多人知道啊啊，给你登报纸了啊，给你赞叹啊，给你嘉奖啊，发奖状啊啊，那是个享受世名，世间的名闻啊，这个也是福报啊啊，大家呢，社会大众啊，对你赞叹。那个做好事人家不知道呢，那社会大众不会给你赞叹啊，但是呢，天会
报答给你啊，天报之。那子孙啊，往往就发达了，啊，那个果报啊，那当然享世名不能相比的，啊，所以古圣先贤啊，都劝我们积阴德，啊，积阴德，啊，报给子孙，啊，所以扬善享世名，阴德天报之。那么这里求慧解明文啊，啊，如果弘法立身，那的确也需要一些明文啊。就像我们老上啊，啊，几年前啊，在澳洲格里菲斯大学啊，那个校长啊，发给他一个荣誉博士，他说：“我不出家人不需要这个。”啊，拿这个荣誉博士啊，对我也没有用。啊，但是那个校长啊，啊，因为听了老和尚讲这个怎么化解这个世界的冲突的这些方法，啊，大家听了很有道理。啊，他说呢，我们大家想不出办法，现在你能够提供这些办法非常好。啊，希望啊，老和尚到啊。联合国啊，这个和平会议啊，代表学校啊，去参加这个会议啊，然后把这些佛法讲的啊，中国古圣先贤讲的这些治国平天下这些道理啊，提供给这个联合国啊和平会议啊这个组织啊，让大家来分享。啊，他说如果你没有一个学校一个名义啊，你用宗教人士的名义他们不接受的啊，那所以你必须要接受这个学位啊，才能代表学校去啊。后来老上啊听校长这么一说啊，也就接受了啊，那这个为帮助这个世界啊化解冲突有帮助啊，那也就接受下来啊，所以这个也是个铭文，但是这个不是为自己，啊，为利益众生，啊，那这个可以接受，啊，如果为自己啊，那不可以，啊，为自己的铭文利养，啊，为自己的享受，啊，对众生没有帮助的，那这个铭啊，宁可不要，啊，要的反而有害。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求慧解明文啊，我们要知道这个名得来要干什么。啊，所以这个你要求这个名利啊，也求得到。啊，只要啊讲读此经啊，这个也能求得到。求六天果报。啊，那么天就是天道啊，四王天、刀立天、夜魔天、斗帅陀天、发乐天、他化自在天、六层天、异界六层天，这个叫六天果报啊，这个也求得到。那么这个合起来啊，啊，富贵。啊，七宝、平安、儿女、智慧、名闻，啊，天人的果报，啊，长寿，啊，寿终好，啊，这个我们中国讲五福啊，最后一福是寿终好，好死，好死就好生，啊，就会去好的地方，啊，这个是人中九品果乐，也都能求到。啊，那么这一段啊，主要是说求人天福报啊。我们一般讲求人天福报。那么要求人天福报呢，也要讲这个经，法用如上说啊，照以上的方法去做，那么你就可以求得到。
啊，但是现在呢，现在的人啊，他就不相信这个。啊，如果相信这个了，我看那个选举的人不会去造势了，啊，不会觉得一天到晚啊扫街拜票啊。就秦法师来讲这个《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就可以了，但你跟他讲啊，他肯定不相信。

就有福了啊！听佛的话呢，啊，准没错啊！但是现在的领导人呐、啊，都没学佛啊，众人有学呢，学的也不一定对路，那也就求不到了。啊，那么下面呢？啊，给我们讲这个，不但护福啊，啊，就是不但护持我们人天福报啊，我们求人天福报都能够满我们的愿啊，讲这个经啊，就能满我们的愿。啊，因为这个经啊，鬼神喜欢听啊，那暗中啊，鬼神帮助我们啊，明德方面啊，人间很多贵人会帮助你啊，你会遇到贵人啊，暗中有鬼神帮助。啊，那么这个事情啊，都是真的，啊，是真实的事情。啊，特别我们啊，这个人的一生啊，我们所求的也非常多，那每一个人所求的也不相同。啊，总是啊，离不开。啊，这一段经文讲的这些范围，啊，这个也是一般啊人之常情的 啊，一般人啊所需求的。啊，这是护福啊，护持我们的人天福报。那么下面呢？是不但护福啊！我们看经文，大王不但护福，亦护众难。若疾病苦难，丑卸枷锁，减系其身，破四重罪，作五逆因，作八难事。啊，做八难罪，行六道事，一切无量苦难，亦讲此经，法用如上说。那么这一段呢、啊，佛又给波斯匿王讲啊，说不但护福啊，啊，不但护持人天福报，啊，亦护众难。那么这个重难呢、啊，跟前面经文讲的难啊，前面经文讲的啊，就是大环境的灾难啊，天灾人祸。那么这个难呢、啊，是讲个人啊本身的啊，个人本身啊，这个护重难呢 啊，就是护持我们避免啊众多的灾难啊，这个难啊。称为重难啊，就是很多方面的啊，生活当中啊，我们凡夫啊，在这个世间啊，啊，过去今世啊，造的种种不善因，那就会遭到灾难啊，所以也护持我们避免重难。那么下面呢，举出几个例子啊。若疾病苦难，疾病啊就生病了啊，这个疾病啊非常痛苦啊，疾病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希望有疾病。
大家呢都希望啊身体健康。

康长寿啊。那么健康长寿啊，啊，这个也是我们一般人所求的啊。但是我们要远离疾病苦难啊，必须要有智慧。那怎么远离这些疾病、这些苦难呢？你有了智慧，有了智慧呢，你能够分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那么你就会断恶修善。啊，那些疾病、种种的苦难啊，也就远离了。那么太上感应篇啊，我们老和尚提倡的儒家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这个儒释道啊，三个根啊。太上感应篇啊，就给我们讲啊，道家呢他是求长生的，做神仙啊，神仙就是寿命长，身体健康。道家他修行的目的啊，是求仙。那么求仙呢，也有条件啊，修仙修长生的法术很多啊，但是有条件的 啊，所以感应篇给我们讲啊，这个要求长生啊，如果你要求天仙，要立1300善。啊，你要做1300件善事啊，那么你去修这个天仙啊，你可以得到天仙。那么要修地仙啊，就是你要修300件善事。那么天仙啊，我看道家的书啊，这个七真传啊，以前我小时候喜欢看小说啊，看《西游记》啊，《封神榜》啊，看到那个仙都会腾云驾雾啊，啊，不用坐飞机啊，那个孙悟空啊，啊，天上的云啊，叫一朵过来，跳上去，然后腾云驾雾就走了啊，也不用加汽油啊，不会消耗能源啊，实在太好了啊，那比科学家厉害，科学家做不到啊。那么道家呢，他们修行啊，他真的天仙他就能够腾云驾雾啊。那么坐那个鹤啊，啊啊，坐那个鹤啊，他就飞升了啊，就飞上去了啊。那地仙是飞不上去的啊，因为地仙呢，他才修300件善事，他飞不上去，所以他还在地面上啊。地面上呢，他可以住在呢啊，这个什么蓬莱仙岛啦啊，这个别有洞天呐 啊，住在那个风景很好的地方啊啊。这个地仙啊，那么他也有一点神通啊，但神通没有天仙那么大。那么道家呢，他修天啊，啊，如果修不到天人的福报呢，他在天跟人当中啊，所以啊，《楞严经》啊讲的详细啊，《楞严经》啊，六道以外啊，再加一个仙去啊，以前古代印度就很多修仙的啊，加一个仙去啊，这个在天道跟人道当中啊。个仙去就仙道啊。以前我在家呢也喜欢看这些啊，三教都喜欢看啊，我也订了一份那个杂志啊，仙道的啊，道教的啊，所以我跟仙也有一些渊源啊，所以现在我们家乡啊，戏子那个拱北殿请我去当住持啊，

但是我是挂名的，我也没时间去管啊。那明年啊，正月初七呀，要请我去做法会啊，大家有空啊，到仙公庙去啊，仙公庙解解缘啊，那边风景也不错。啊，那这个求仙，它也有它的条件啊，不是没有条件的。那么《感应篇》又讲啊，讲了好几百条这个恶业，造恶业。那么太上老君就讲了，如果你要求长生啊，这些恶业啊，你要避开啊，就是说不要去造这个恶业。那么你要求长生之道啊，你修才会修得成就，不能修不成就。有这个恶业呢，给你障碍啊，要断恶修善啊。所以《感应篇》呐，是一篇天律。那么如果你能够修长生啊，那这个可以得到长寿、健康啊，这个疾病苦难呢，它可以远离，这个是一点不假。那么我们断恶修善呐，你自然会疾病苦难就远离了。那么这个是必须要智慧啊。那么这个疾病就很多了啊，疾病啊，你看这个有生理的病啊，起居饮食不小心啊，吃太多或者吃太少。啊，或者吃的不好的东西，吃坏身体了，啊，这个风寒不注意，风邪侵入了，啊，这个所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特别现在这个饮食都不卫生，啊，化学物、农药很多，啊，吃的啦，真的容易长病，啊，这是属于生理的病。啊，第二类呢是冤业病，冤亲债主来缠身了，啊，那么他人就不对了啊，就有病了，啊，像那个悟达国师那个人面疮一样，啊，那个世间的医药啊没有办法，啊，你去找医生也没办法，啊，那个是冤业病。啊，那个要化解冤孽，啊，对方他接受了，他离开了，病就好了，不用吃药。第三种是业障病，啊，那是自己本身的，啊，这个比较麻烦，啊，自己恶业啊，转不过来，啊，那么受这个业报，啊，病由吾业生，业由吾心生。啊，如果这个心转不过来啊，那这个病怎么吃药也治不好。那么有了智慧啊，能够知道是非善恶，增旺邪正啊，那么就能够断恶修善了。啊，这些疾病当然也就远离了，疾病苦难就远离了。啊，这个疾病苦难啊，总离不开啊，我们那个贪嗔痴嘛，啊，贪嗔痴啊，叫三毒烦恼，啊，如果我们内心没有三毒烦恼啊，啊，外面的毒啊，对我们来讲也没有什么大影响，啊，关键自己内心的三毒烦恼那个才厉害，啊，生生世世啊跟着我们。啊，有了智慧就能除烦恼、断烦恼，那病根就没有了，当然就不会有疾病苦难。那么下面是讲外面的，啊，第一个讲我们身体里面的。那么这个是，啊，比如说你有犯罪啦，那被警察抓起来了，啊，这有罪。那如果没有罪呢？被冤枉也会被抓起来，

会给你绑起来啊，戴上手铐脚镣。那不但呢给官府犯罪被官府抓起来，戴上手铐脚镣不自由啊，如果被强盗绑架了，那也会给你绑起来啊啊，那随时有生命危险啊，所以这个地方呢，若有罪若无罪啊，凡是遇到这些就是灾难啊，减系其身啊，那就不得自由了啊，或者被官府收押，或者被强盗啊绑架，那就不得自由了啊。那么这个讲这个经也能够化解，有智慧啊，能够化解。啊，这个像那个《金刚经》啊，有一部书叫《金刚经持验记》，啊，持诵《金刚经》啊，它有很多感应。那我们持这个经啊，也一样。啊，这个丑卸枷锁，减系其身啊，可以得到解脱。啊，特别我们念佛的或者念观音菩萨的这一类感应故事的特别多。破四重罪啊，这个破四重罪啊，就是杀盗淫妄啊，这个四重罪啊，那这个特别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很容易犯的。啊，内有烦恼，外有诱惑，很容易造这个四重罪。啊，有意无意的都会去造。那么，为什么造这个重罪呢？主要还是没有般若智照。啊，如果有般若智慧了，起观照，就能够伏烦恼。啊，烦恼降伏住啊，自然不会造这些重罪了啊，没有智慧去观照啊，那很容易都会犯这个四重罪啊。那么曾经破这个四重罪啊，那么这个都是地狱业啊，要堕阿鼻地狱的啊。那么忏悔啊，我们知道忏悔。啊，那么忏悔啊，这个讲读这个经啊，智慧现前啊，宿罪就消除啊，心业就不做了啊，你就不会造心业了，因为有了智慧啊。如果这个智慧啊，你一下子失去那个觉照，马上又开始造业。啊，所以我们前天晚上跟大家报告这个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讲了般若啊，不可以一时一刻离开般若，一离开呢，我们那个万烦恼情想它就冒出来，就像那个盗贼啊，他就有机会起来了。啊，所以做忤逆因啊，这个杀父杀母啊，出佛身血杀阿罗汉，破和合身，这个忤逆的因，那么也是无间地狱的重罪啊，做忤逆啊，我们讲读此经啊，也可以消除做八难罪啊，这个八难呢，就是三恶道就三难了啊，佛前佛后啊，长寿天四字变冲啊，这个外道长寿天啊，这个八种难，难就是遭遇到困难了，不能学佛了，有困难啊，这个八难呢、啊，也是自己造作的罪业啊，才会有这种障难。行六道。

六道就是轮回了，啊，这轮回心造轮回业，啊，我们老上啊，今天、昨天在这个香港给同学解答问题，也讲到一个，啊，我没有听完整啊，就是说这个现在呢，有一些呢懂得法力啊，去欺负那个不懂法力的啊，懂得法力的人去欺负那个不懂法力的。那在阳上啊，他就受损害吃亏了，啊！但是呢，六道轮回啊，就把这个事情摆平了，啊！你现在欺负他，你占他的便宜，啊！将来死了，你要当畜生去还债，扯平了，啊！如果你知道六道轮回这个事实真相，真的这个恶业一点都不敢造，啊！你以为占便宜了。实在是吃亏了，啊！你现在吃亏了，往后面看呐、啊，是占便宜了，啊！那么行六道轮回啊，这个事啊，讲这个经也能远离了，啊，超越六道，啊！一切无量苦难，亦讲此经法用如上说。那苦难太多了，说不完的，无量无边，啊，所有的苦难。也是讲这个经，法用如上说，就能解决了，啊，就能解脱这些苦难了，啊，所以这个经的功德利益啊，不可思议。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呢，啊，这一段呢，我们下一次啊。再来学习啊。那么明天我们例行性的啊，就是佛期圆满啊，这个大回向之后啊，那晚上就是布置啊，后天的三十系念啊。所以明天晚上我们就啊没有讲啊，这次就讲到。今天啊，那么网络的同修啊，请留意我们华藏弘化网啊这个信息啊。如果我们继续再讲啊，都会网络直播啊，请我们网络的同修啊，大家留意这个信息啊，我们都会在华藏净宗弘化网啊那个首页啊，这个讲经的日期就会打出来。啊，请大家多留意。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节课我们学习到地藏菩萨本愿经，刀立天宫神通品。那么这一品，婆罗门女到了地狱，那么他问鬼王我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方来？这个鬼王就告诉他了。他说呢，能够来到这里啊，两种人，一个是威神，一个是业力。威神就是菩萨，到地狱啊去度众生；业力啊，就是自己造恶业，堕到地狱。如果不是这两种人，

啊，不会到第一，啊，第一在面前也看不到，这完全啊是业力所感，啊，自己造作的业力啊感应的。实在说，这个人间造恶的机会啊，太多。天人啊，好善好德啊，这是天道啊，天人啊，都修上品十善啊，所以在天道啊，他也不造恶业。只有阿修罗习气未断，还继续造恶啊。那这个阿修罗啊，是指天道阿修罗啊。如果天人啊，他不会造恶。那么在人间呢、啊，造恶的机会就很多了。那么修善啊，也有在人间可以说可上可下啊，因为在人间呢、啊，你修善的机会也很多，造恶业的机会也很多。因此啊，在人间啊，你要往上提升还是往下堕落，都是在人间。我们看十方诸佛如来在六道示现成佛，都在人间示现，他没有到天道去示现。那为什么选择在人间呢？就是人道，六道人道这一道啊，他这个可上可下。那么二道众生啊，三恶道的众生，特别是地狱道的众生啊，他只有受罪，完全没有机会造恶业。恶鬼道跟畜生道也是受罪比较多，造恶业的机会比较少啊。你说毒蛇猛兽，他一生能杀多少小动物？哪有人杀得多？今天一颗核子弹投下去，杀几十万人、几百万人，人啊，造的罪业多重，他怎么不堕地狱？所以人道啊，在六道当中，它是一个很关键的一道。可上可下啊，也可以积功累德啊，修无量无边的福报，也可以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啊。我们今天啊，接着看下面经文啊，请看96页第五行经文。圣女又问：此水何源？而乃永会，多诸罪人给予二受。圣女又问啊，这个海水是什么缘故？它像开水一般啊，在那边滚沸。我们大家都看过烧开水，水烧开了，烧到100度了，它就滚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罪人和恶兽呢？无独答曰：此是阎浮提造恶众生心死之子，经49日后，无人济世，未作功德，救拔苦难，生时又无善因，当具本业，所感地狱，自然先渡此海。无毒就回答啊，
婆罗门。

这是指盐浮体啊，盐浮体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啊，我们这个地球啊，就是属于南盐浮体。那么我们这个地球上的造恶众生啊，刚死不久啊，就是刚刚死了不久，造作罪业的众生。人死了以后，还没有到六道当中哪一道去投胎，那么这个时候啊，叫中阴身，啊，中间的中，阴天的阴，中阴身。我们一般俗称啊，灵魂呐、啊。中阴身每7天有一个变化啊，就是生死啊，生死其实它是一个。这个中阴身的变化，我们讲坐期就是根据这个而来。每隔7天，那么家人呐、啊、要给他诵经、陪护、超度，减少亡者的痛苦。经过49天以后，若没有后人，为他做超度佛事，为他诵经，以修诸功德，啊，就是为这个亡者啊，来修福超荐。修福，例如啊，供养三宝啊，供养佛法僧，请法师讲经，啊，流通啊，这个。讲经的光碟啊，以前都是流通这个 DVD，现在这个已经被淘汰了啊，现在都是网络啊，印经、印佛像等等啊，就是在三宝当中啊修复啊，回向给啊这个家属。生死又无善因啊，就是说他这个人在世就是造很多罪业。他死了之后啊，在这个49天之内啊，他的家属没有替他请法师诵经修复啊，做种种好事给他回向。他自己啊，在生前呐、啊，又通通没有做好事。那可见这个都是在造罪业啊。那在过了49天之后啊，当具本业所感地狱，自然先渡此海。本业就是他原本他自己造的罪业，这个叫本业。本业就是能感啊，地狱是所感。啊，自己所感应来的啊！你看这里讲自然啊，这个自然就是没有任何人去强迫他了，去逼迫他啊。由此可知，地狱不是人设计的啊，也不是阎罗王设计的啊，就是造这个罪业的人，他自己自自然然的、啊、业力的。现前啊，才有这个现象啊！如果没有造这个业，他不会有这个现象。造恶众生说的就是我们自己啊，我们起心动念、眼里造作，正如经中所说，无不是罪，无不是业。啊，我们凡夫啊，起心动念都是业，都是罪。啊，那这个业有善有恶啊。啊，那么造善业生三善道，造恶业堕三恶道。那总是脱离不了。

六道轮回。如果要超越啊，善恶的念头都能没有啊！在我们念佛法门讲叫净业啊，念这句阿弥陀佛啊，六道里面没有啊，念阿弥陀佛的果报啊，在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念佛啊称为净业。那么在六道啊，你不是起善念就是恶念啊，起善念造善业，起恶念你就造恶业。啊，这个都有果报。现在天天造，天天在那里念念不断的造，不间断的造，一口气不来怎么办？啊，这个正是佛门讲的，菩萨为因呐，众生为果。啊，菩萨对这个造这个因呐，非常谨慎。啊，菩萨果报现前，他知道这个是过去造的恶业，现在还债啊。啊，他坦然去面对。啊，还债。啊，他不逃避。啊，但是造因呐，菩萨就非常谨慎了。那么众生呐，为果造因，他不怕。啊，所以菩萨有警觉心，众生依昧，果报没有现前，不在乎，不相信，果报现前就后悔莫及。所以佛教我们断恶修善，啊，何谓善呢？啊，善有个标准。在《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就是标准啊，违背这个净业三福就是恶，依照净业三福来修就是善啊。那这个净业三福啊，有第一福是世间善啊，第二福是出世间呐，小圣的善，第三福是菩萨入世大圣的善啊，所以人天二圣大圣啊，四出世间的善，净业三福统统包括。我们在一生之中所作所为与善相应啊，那福报在人天，以恶交感，果报就在三途。日常功夫在哪里做？起心动念处做啊，就是从我们的起心动念啊去观察啊，我起的这个念是善念还是恶念？我们自己啊，要常常啊提起啊这个观察的功夫了。念念与佛相应，念念与道相应，道是真如自性，与性德相应啊，不违背性德。我们这一生希求往生西方才办得到，就不可以再造恶了。人生苦短，尤其在现前这个时代，整个世界动乱、灾变、无常，一定要觉悟到世间一切如幻如梦，一样都得不到。佛说啊，世间的财物啊，为五家共有。第一个国王啊，第二个盗贼，第三啊水灾，第四火灾，第五个败家子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啊这个财物啊属于我一个人的啊，不是的啊，这个财物这五家都有份啊，这个王就是现在讲政府啦

啊，盗贼、水灾、火灾、败家子啊，这个五家的共有的，明白了，边都不沾，一心向道，我们才有救啊！不能像过去啊，一直沉迷在这个五欲六尘上面了。佛说，财色名食睡啊，地狱五条根。我们只要有一条，那就是跟地狱啊结了缘了。啊，你要是贪恋不舍，地狱境界就有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海东十万游寻，又有一海，其苦备此。彼海之东，又有一海，其苦互备。这段经文啊，这是鬼王在给婆罗门女介绍地狱。啊，这个海的东边呐、啊，过十万游旬呐、啊，又有一海。啊，一游旬是四十里。啊，中国啊，以前算的里，啊，那这个应该不是现在讲的公里，啊，这个古代的里。啊，这些资料啊，现在网络上都可以查得到。那么、啊、这个是。往海的东边啊，过十万游旬啊，又有一个海。啊，第一重海是造作恶业比较轻的，啊，越往里面去，众生造的业就越重，所受的苦啊，就增加很多倍。啊，根据啊个人造的。恶业啊，轻重，所以自然啊，感应啊，它是在第一重海、第二重海还是第三重海啊，去受那个报。三业二因之所招感，共号业海，其处是也。这个鬼王给婆罗门尼讲，你所看到的，就是佛经上讲的业海了。业海是苦海啊，啊，这个苦海啊，我们也常常听啊，这个是佛门的一句话，苦海无边啊，回头是岸啊。这个业海，这是身与意三业造作不善而感得的果报啊，身口意三业啊，造作不善业。地狱如是啊，十法界亦如是。那每一个法界都是我们身与意三业造作的善与不善所感应的。这个现象啊，都是自心变现的，自己心变现出来。经云啊，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心是真心，真如本性；事是妄心。啊，真心它能现，那变什么在变呢？那个妄心在变，妄心会变，真心不变。啊，唯心所现的境界，就是《华严经》讲的一真法界。啊，唯一真实，一真法界。啊，就像我们。看这个电视荧幕啊，这个荧幕啊，我们比喻做真心啊，它没有变化，它不动啊，当体是空的啊，但是现出来的影像那是妄心啊，那妄心都变来变去了，千变万化了，生罗万象了。啊，那个就叫事啊，事就是变化无量无边。那真心它只有现，

啊，你看荧幕它是有线，但是荧幕它没有变，但是荧幕现出来的那些影像，它不断的在变。啊，用这个形容比喻啊，我们的真心妄心啊，我们透过这个比喻啊去体会。

来看，就是司法界了。啊，好像我们还是用这个电视荧幕来做一个比喻。啊，荧幕它是一个啊，是一真法界一个啊，啊，但是这个节目里面呢，十个频道啊，那每一个频道又有十个频道啊，那这样一直推展出去，无量无边了。啊，这个天台宗讲的，啊，这个百界千炉啊，啊，你司法界乘以十就一百，那你一百再乘以十就变一千，那你这样推出去就无量无边了。所以这个从唯识所变来看呢，就是。司法界，那唯心所现，它是一真法界。唯心所现里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妄想是阿赖耶识，执着是摩那识，啊，分别啊是第六意识。如果不用八识、五十一心所，不用这个识的，那就是唯心所现了。如果你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一真法界就起变化，唯识所变啊，随着妄想、分别、执着，那么造作的业力啊，它是现出十法界啊，十是表无尽的 啊，不是只有十个啊，它是表十无尽的意思。每个人的妄想、分别、执着不一样，每个人变现的法界也不相同，所以法界啊，无量无边的。啊，那每一道都有十法界啊，啊，你说我们在人道，啊，也有人间的佛啊，也有人间的菩萨，也有人间的辟支佛，也有人间的阿罗汉，也有人间的天人。啊，也有人，也有人间的阿修罗，也有人间的畜生，也有人间的恶鬼。啊，大家看啊，那个非洲有些国家没得吃，那不是人间恶鬼道吗？那还有啊，人间的地狱道。那你这样以此类推啊，每一个法界它都有十法界，啊，就天台宗讲的百界千炉。啊，所以法界无量无边，如果我们心里起贪嗔痴慢变现的境界，那就是这里讲的业海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在第100页，圣女又问鬼王无毒曰：“地狱何在？”无毒答曰：“山海之内是大地狱，其数百千，各个差别。所谓大者具有十八，次有五百，苦毒无量；次有千百，亦无量苦。”圣女啊，就是婆罗门女啊，又问无毒鬼王：“地狱在哪里呀？”啊，无毒鬼王回答：“你今天看到的这三个业海里面。”就是大地狱啊！我们常讲啊，十八层地狱，这是大地狱啊，八寒八热也是大地狱，其数百千，大地狱还有附属的小地狱。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大地狱啊，都是在铁围山的下面。啊，这个江一子老师画的第一变相图啊，我们是一个概念啊。那么详细啊，啊是在讲啊，这个地狱啊也是无量无边的，
因为众生

造的业无量无边，啊，所感的地义啊，也是无量无边。圣女又问大鬼王曰：“我母死来未久，不知魂神当至何去？”啊，圣女婆罗门女啊，又问了：“啊，我的母亲呐，刚刚死的没多久，不知道啊，她的魂神。”啊，俗称灵魂啊，就是他的神识，他不知道在哪一边呢、啊，在哪里呀、啊？那这个婆罗门女啊，他知道到地狱啊，啊，那他心里啊还是很关心他母亲呢、啊，啊，到底他现在在哪里？鬼王问圣女曰：“菩萨之母再生习何行业？”圣女答曰：“我母邪见，积毁三宝，色惑占性，玄幼不净，死虽日前，未知深处。”这个无毒鬼王要问婆罗门女啊：“你母亲在世啊，从事什么行业？”那么从行业啊，就知道他所造的业善与不善，可以判断了、啊、死了之后他的去处。那么这个行业这个字啊，也可以念行业啊。那么行业就比较广义了，那行业、啊、那比较狭义啊。行业就是我们生。口意三业行为造作的业啊，这个叫行业啊，行就是行为啦，身的行为、口的行为、意的行为啊，所以念行业啊，它是包括一切了啊，广义的。那如果你念行业啊，我们先说你做哪一行啊？啊，从事哪一行工作啊？那这个比较狭义啊。如果哦，你问了、啊、你现在做哪个行业啊？他在杀猪的，他在杀鸡的啊，他在杀鸭的啊，他在捕鱼的。那如果从事这些杀盗淫妄的行业，那我们就知道他造的业就不善了。啊、所以从行业就知道他所造的业善与不善，你从事什么行业就可以判断、啊、那他死的会去哪里。婆罗门女回答：“我母亲、啊、知见不正，不信三宝，讥讽毁谤三宝、啊、那这个罪业、啊、那比什么都严重。我以种种方便劝诱、啊、就是劝导诱导、啊、就是劝谏诱导了。那母亲有的时候觉得有道理、啊、那偶尔、啊、也升起那么一点信心，可是呢没有多久她又不相信了、啊、又失去信心了，又不恭敬三宝了。那他过世了、啊、没有多久，那不知道啊现在他身在哪里啊。啊，这个邪见啊，六道凡夫知见都不正。啊，这个邪见啊，他的标准啊层次也不同。啊，你没有出六道，你这个知见不正。那知见不正，那说明我们的见解都是不正确的，那怎么修呢？啊，所以要依啊三宝，啊依圣贤的经典，它做标准，所以要三皈依啊。啊，那么依这个三宝标准啊，来做我们修正错误之见的一个准绳啊，就是。

一个标准，一个准则了。啊，因此佛在经上也给我们讲，我们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之前呢，就不可以相信自己的意识。那往往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的见解，啊，对宇宙人生的见解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事实真相，那总是自己在那边猜嘛，那往往我们都猜错了。事实真相并不是我们猜想的，因此我们要皈依三宝啊！所以最低标准呢，这个断见思烦恼才是正知正见。阿罗汉的知见呢，它可以算是正知正见了。啊，因为阿罗汉已经将见思烦恼断尽，无我了，他没有我了。六道凡夫起心动念有我，就是我执啊，有我就有成见，有主观的观念，对一切事理啊，自然会看错了。我们初学佛啊。见思烦恼一品都没断，唯一的办法是依靠佛，就是依三宝了，随顺佛陀的教诲，去修学就不会错。色惑占性，行有不净。那婆罗门你的母亲这样，那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呢？实在讲，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的信心是入水道心，若有若无，经不起考验的。遇到小小风浪，道心就失去了，信心就没有了，静更不容易啊！静从信生，没有信，哪里会有静心呢？对活菩萨、对父母尚且不恭敬，怎么能够敬人、敬事、敬物呢？因为他没有信啊，恭敬心啊，生不起来。无独问曰：“菩萨之母性是何等？”那这个鬼王无独在问婆罗门女那么你的母亲菩萨呢，是对。他的尊称了你母亲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圣女答曰：“我父我母即婆罗门种，父号斯罗善现，母号月地利。”婆罗门女回答：“我的父母都是婆罗门种姓。”这个婆罗门在古印度那个四个阶级它是最高的。我们现在讲贵族父亲叫斯罗善现，母亲叫月地利。印度自古以来四姓阶级很严格，最尊贵的就是婆罗门了。无独合掌起菩萨曰：“愿圣子却还本处，无自忧亦悲恋。”无独。鬼王听了婆罗门女告诉他父母的姓名之后，就很恭敬地向婆罗门女报告了，说：“菩萨呢，可以请你回去了，不必忧念了，不必担心了，忧虑你的母亲了。月地利罪女升天以来，经今三日。”云臣孝顺之子，为母设供修福，布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寺。那么鬼王就给婆罗门女讲了：那业地利罪女，这个加上罪女，就是他造这个罪。那确确实实曾经来到地狱这里受苦，但是现在已经升到忉利天了。

啊，那么升天已经三天了，啊，离开地狱已经三天了，因为他有一个孝顺的女儿啊，为他修复，供佛布施。啊，婆罗门女供养觉华定自在王佛形象，感动佛，教他修行的方法。他回去之后勇猛精进，依教奉行，这是修福布施。修福布施给谁？给他的王母。他修的布施是法布施，供养之中啊，依教修行，供养为最，啊，这是最为第一的、最殊胜的，这个福太大。所以他修这个功德啊，把他母亲从地狱啊超生到忉利天道、忉利天宫去了。真诚的孝心感动天地鬼神，孝养父母啊，要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希望自己的儿女将来都能出类拔萃，这是父母之志。有很多的父母邪知邪见啊，以为得到啊世间的功名利禄富贵才是出类拔萃啊，这是世间呢、啊、一般呢、不懂道理的父母，这是错误的观念。超越六道，超凡入圣，成佛成菩萨，才是真正的出类拔萃。世间所有一切成就都不能与这个相比，啊，无法与这个比较。非为菩萨之母，得脱地狱，应是无间罪人，此日悉得受乐，具同生气。啊，不但他母亲离开地狱，脱离苦海，同时啊，在地狱受刑的人，都沾到他的福报，一起升天了。啊，你说他这个婆罗门女，他修的这个福报多大？啊，婆罗门女布施的福报不可思议，啊，依教修行的功德不可思议。啊，连跟他母亲同堕在那个地狱的这些众生都被超度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鬼王言毕，合掌而退。婆罗门女寻如梦归，悟此事已，便以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像之前立弘誓愿，愿我尽未来劫，应有罪苦众生广设方便，使令解脱。那鬼王报告完毕了，恭敬而退了。啊，这个时候啊，婆罗门女啊，从定中出定，啊，好像是做了一场梦，啊，其实她是在定中了，对事情的经过清楚明白。于是，在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像前发大誓愿，这是地藏菩萨在因地啊发愿啊。那么，这个第一次发心学佛是长者子啊，第一个。见到佛的形象发心，啊，婆罗门女啊，是为度他母亲而发心。地藏菩萨在此地教我们发愿，做出榜样。这个愿就是誓弘誓愿，愿我尽未来劫，啊，在时间上没有终止，永恒的。啊，没有说了，我这个愿啊，到什么时候就终止了？没有，永恒。应有罪苦众生，

帮助众生不拣别怨亲，凡是受苦受难的众生，就广设方便，使令解脱，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这都是广设方便，都是度众生的。自己不断烦恼，不学法门，用什么方法广度众生？由此可知，菩萨断烦恼习气，学法门，乃至成佛道，不是为自己，是为一切罪苦众生。我们看到芸芸众生都在造极重的罪，造极重的罪业啊，自己丝毫懈怠之心都不可以有。为什么要救度这些苦难众生？一定要认真，勇猛精进。有人问啊，我自己修行成就，能度众生吗？婆罗门女修行成就，不但她母亲得度，跟她母亲一起在地狱受苦的这些众生，通通升天。事实摆在此地，我们还有什么疑惑？一个人成就，就能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因此，我们一定要从自己做起，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自己做出好的形象，让大众有所感悟，这就是度众生。他觉悟了，回头了，向你学习，向佛法学习，这个人就得度。一个人觉悟，他会劝导周边的人、亲属、朋友，邻里乡党，得度的人必然是逐渐的增多，影响力很大。这个经上告诉我们，一个人修行产生不可思议的效果。这品经最重要的就是地藏菩萨做出榜样，教导我们，要发心，大家同共发心。佛告文殊师利，使鬼王无毒者，当今才所菩萨是，婆罗门女者及地藏菩萨是。那佛在此地又告诉文殊师利菩萨，过去无量劫前的无毒鬼王现在的才所菩萨，那婆罗门女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这是讲无量劫前地藏菩萨他在因地修行的故事，我们佛门叫公案因缘。好，那么这个刀立天空神通品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我们下面接着学习昏身集会品第二，请看经文。尔时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所有地狱处昏身地藏菩萨俱来集在刀立天宫。尔时是释迦牟尼佛在刀立天宫开启这个法会这个时候，十方世界诸佛菩萨大众云集之时，世尊以文殊师利菩萨问答之时，就是这个时候，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那这个数字天文数字，没有法子计算，世界无边，众生无尽所有地狱处昏身地藏菩萨，无量无边的昏身、应化身，俱来集在刀立天宫，都到刀立天来了。那么这个刀立天宫这个地藏法会

那么这个殊胜真的是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世界啊，很多世界是有地狱的，可见得造作罪业堕地狱众生之多。地藏菩萨呢，才要分这么多的身啊，去度众生。看到这个现象实在可怕啊，造罪业太多了。啊，从这个分身啊，地狱在十方世界啊，地狱来到刀立天宫集会的分身地藏菩萨太多太多了，说明啊，十方世界啊，造作罪业堕地狱的众生啊，非常非常的多啊。众生为什么造这些罪业？没人教导他啊，一切众生皆具善根。都有向善之心，那这三字经讲人之初性本善，可惜没有人教导，没有人帮助他。我讲这部经真正的用意，教我们要学地藏菩萨啊，我们也要做地藏菩萨的分身了。我们能发愿做表率，处处劝导一切众生断恶修善，这就是地藏菩萨的心愿行。世众同修啊，在在处处要为大众做榜样，在家为一家人做榜样，在道场为一切同修做榜样，一切要从自己做起。只要求自己，不要求别人，要真正做出一个脱离地狱、超越苦海的好榜样。即使全世界的人都争名夺利、迷惑颠倒，我们也绝不随波逐流，要做一个觉悟回头的好楷模。一口劝人难，一定要身体力行，才能启发别人的信心，诱导别人向善。佛是这样教导婆罗门女，也是教导我们大众，我们一定要真正回头，勇猛精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以如来神力故，各以方便以诸德解脱从业道出者，亦各有千万亿诺由他数，供持香发来供养佛。诺由他，那么是亿啊，就是一亿的，一亿两亿的亿啊，或云啊万亿，一万个亿，千万亿诺由他数。这个数目也是无量无边。香花是表法，香表性，花表依教奉行，花表因修因正果，依教修行供养才是真供养。这段经文是说跟随地藏菩萨同来的这些大众，这些大众接受地藏菩萨的教诲而觉悟。华严经上所谓大心凡夫，由于世尊威神力加持，今天分身地藏菩萨通通集会在刀立天宫，无量无边的大心凡夫从地狱脱身，也随同地藏菩萨到刀立天宫来见释迦牟尼佛，他们都拿香花来供养佛。这个大会啊，无比殊胜，一切诸佛如来都在此地，供佛供得真圆满，所有的佛通通来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还要分身到虚空法界诸佛。

佛刹土，其供佛闻法。啊，今天呢、啊，那诸佛如来都聚集在一处，啊，这些随同地藏菩萨来的大心凡夫，有大福报，他们不必分身到十方刹土，啊，就能在这个时候、这个处所，遍供一切诸佛如来，多殊胜。从这个地方，我们才体会到地藏法门的殊胜，是所有法门的大根大本。彼诸同来等辈，皆因地藏菩萨教化，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信尽念定慧是五根五力，有根产生力量，那么才永不退于无上菩提，才不会退转。跟随地藏菩萨来的大众，能参与包利天宫这个法会，都是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化而生性根。这些人性根成就之后，对于四处世间一切法没有丝毫留恋，一心向往，希求无上菩提。四处众等，久远劫来，流浪生死，六道受苦，暂无休息，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身世愿故，各获果证，即至刀立，心怀踊跃，瞻仰如来，目不暂时。流浪生死是讲六道轮回了。这些大心凡夫过去在六道轮回，生死疲劳，从来没有休息过。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身世愿故，各获果证。这就是说得度的因缘。承蒙地藏菩萨慈悲教诲，以种种善巧方便，为一切众生做出种种的示现，令一切众生见色闻声有所感悟，进而回头修行正果。这个果啊，虽然不是像通途所说声闻缘觉菩萨啊，他们获得的是大心凡夫之果，就发菩提心了，但是烦恼还没断，但这个菩提心已经发了。这个在华严经讲叫大心凡夫，发大圣心的凡夫，这是他们的果位。他们到达刀立天宫之时，看到这一会啊，欢喜踊跃，感恩之心溢于言表啊，感激地藏菩萨教诲之恩，感激诸佛如来摄受之恩。尔时，世尊梳金色辈，莫百千万历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顶。世尊在刀立天宫摸顶安慰无量无边诸分身地藏菩萨。那这个安慰啊，也是一个加持了，勉励啊，勉励 他们上求下化，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个是摸顶它主要的这个意义。那么这一节时间到了，那么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的经文我们
下一节课啊，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节课啊，我们学习到地藏菩萨本愿经，刀立天宫神通品。那么这一品，婆罗门女到了地狱，那么他问鬼王啊，我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方来？这个鬼王就告诉他了，啊，他说呢。能够来到这里啊，两种人，一个是威神，一个是业力。啊，威神就是菩萨，到地狱啊去度众生；业力啊，就是自己造恶业堕到地狱。啊，如果不是这两种人，那不会到地狱。啊，地狱在面前也看不到，这完全啊是业力所感，啊，自己造作的。业力啊，感应的，实在说，这个人间造恶的机会啊，太多。天人啊，好善好德啊，这是。天道啊，天人呐、啊，都修上品十善啊，所以在天道啊，他也不造恶业，只有阿修罗习气未断，还继续造恶啊。那这个阿修罗啊，是指天道阿修罗啊。如果天人呐、啊，他不会造恶。那么在人间呢、啊，造恶的机会就很多了。那么修善啊也有，在人间可以说可上可下啊，因为在人间呢、啊，你修善的机会也很多，造恶业的机会也很多。因此啊，在人间啊，你要往上提升，还是往下堕落，都是在人间。我们看十方诸佛如来，在六道示现成佛，都在人间示现啊，他没有到天道去示现。那为什么选择在人间呢？就是人道、六道、人道这一道啊，它这个可上可下。那么恶道众生啊，三恶道的众生，特别是地狱道的众生啊，他只有受罪，完全没有机会造恶业。恶鬼道跟畜生道。也是受罪比较多，造恶业的机会比较少。啊，你说毒蛇猛兽，它一生能杀多少小动物？哪有人杀得多？啊，今天一颗核子弹投下去，杀几十万人、几百万人。啊，人呐，造的罪业多重？他怎么不堕地狱啊？所以人道啊，在六道当中，它是一个很关键的一道，可上可下啊，也可以积功累德啊，修无量无边的福报 也可以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好，我们今天啊，接着看下面经文啊，请看96页第五行经文。圣女又问：“此水何源？”而乃永会多诸罪人给予二颂。圣女又问啊，这个海水是什么缘故？那像开水一般啊，在那边滚沸，我们大家都看过烧开水，水烧开了，烧到100度了，它就滚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罪人和恶兽呢？无独答曰：“此是阎浮提造恶众生心始之子，经49日后，无人济世，未作功德，救拔苦难，生时又无善因，当具本业，所感地狱，自然先渡此海。”无独就回答啊，婆罗门尼了。这是指阎浮提啊，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啊，我们这个地球啊，就是属于南阎浮提。那么我们这个地球上的造恶众生啊，刚死不久啊，就是刚刚死了不久造作罪业的众生，人死了以后还没有到六道当中哪一道去投胎，那么这个时候啊叫中阴身啊，中间的中，阴天的阴，中阴身，我们一般俗称啊灵魂啊。中阴身每7天有一个变化啊，就是生死。

每隔7天，那么家人呢、要给他诵经、陪护、超度，减少亡者的痛苦。经过49天以后，若没有后人为他做超度佛事，为他诵经以修诸功德，就是为这个亡者啊来修福超荐。修福例如供养三宝，供养佛法僧，请法师讲经，流通这个讲经的光碟，以前都是流通这个 DVD，现在这个已经被淘汰了现在都是网路印经、印佛像等等就是在三宝当中修复回向给这个家属。生时又无善因就是说他这个人在世就是造很多罪业。他死了之后在这个49天之内他的家属没有替他请法师诵经修福，做种种好事给他回向。他自己在生前又通通没有做好事，那可见这个都是在造罪业但是过了49天之后当具本业所感第一，自然先渡此海。本业就是他原本他自己造的罪业，这个叫本业。本业就是能感，第一是所感，自己所感应来的。你看这里讲自然，这个自然。就是没有任何人去强迫他了，去逼迫他。由此可知，地狱不是人设计的，也不是阎罗王设计的，就是造这个罪业的人，他自己自自然然的业力的现前，才有这个现象。如果没有造这个业，他不会有这个现象。造恶众生说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起心动念眼里造作，正如经中所说，无不是罪，无不是业。我们凡夫起心动念都是业，都是罪。那这个业有善有恶那么造善业生三善道，造恶业堕三恶道，那总是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如果要超越善恶的念头都能没有在我们念佛法门讲叫净业，念这句阿弥陀佛六道里面没有念阿弥陀佛的果报在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念佛称为净业。那么在六道你不是起善念就是恶念起善念造善业，起恶念你就造恶业这个都有果报。现在天天造，天天在那里念念不断的造，不间断的造，一口气不来怎么办？这个正是佛门讲的，菩萨畏因众生畏果，菩萨。

对这个造这个因啊，非常谨慎。啊，菩萨果报现前，他知道这个是过去造的恶业，现在还债啊。啊，他坦然去面对，啊，还债，啊，他不逃避，啊，但是造因呐，菩萨就非常谨慎了。那么众生呐，为果造因，他不怕，啊，所以菩萨有警觉心，众生依昧，果报没有现前，不在乎，不相信，果报现前。就后悔莫及，所以佛教我们断恶修善，啊，何谓善呢？啊，善有个标准，啊，在《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就是标准，啊，违背这个净业三福就是恶，依照净业三福来修就是善，啊，那这个净业三福啊有。第一福是世间善，啊，第二福是出世间呐、啊、小圣的善，第三福是菩萨入世大圣的善，啊，所以人天二圣大圣，啊，四出世间的善，净业三福统统包括。我们在一生之中所作所为与善相应，啊，那福报在人天；以恶交感，果报就在三途。日常功夫在哪里做？起心动念处做，啊，就是从我们的起心动念啊去观察，啊，我起的这个念是善念还是恶念？我们自己呀、啊。要常常啊提起啊这个观察的功夫了、啊，念念与佛相应，念念与道相应，道是真如自性，与性德相应啊，不违背性德，我们这一生。希求往生西方才办得到，就不可以再造恶了。人生苦短，尤其在现前这个时代，整个世界动乱、灾变、无常，一定要觉悟到世间一切如幻如梦。一样都得不到。佛说啊，世间的财物啊，为五家共有。第一个国王啊，第二个盗贼，第三呢、啊、水灾，第四火灾，第五个败家子。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啊，啊这个财物啊属于我一个人的。不是的啊，这个财物，这五家都有份啊。这个王就是现在讲政府了。啊，盗贼、水灾、火灾、败家子啊，这个五家的共有的，明白了，边都不沾，一心向道，我们才有救啊！不能像过去啊，一直。沉迷在这个五欲六尘上面了。佛说财色名食睡啊，地狱五条根。我们只要有一条，那就是跟地狱啊结了缘了。啊，你要是贪恋不舍，地狱境界就有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海东十万游寻，又有一海，其苦备此；彼海之东，又有一海，其苦互备。这段经文啊，这是鬼王在给

婆罗门里介绍。第一，啊，这个海的东边呐、啊，过十万由行呐、啊，又有一海。啊，一由行是40里。啊，中国啊，以前算的里，啊，那这个应该不是现在讲的公里，啊，这个古代的里。啊，这些资料啊，现在网络上都可以查得到。那么、啊、这个是往海的东边呐、啊，过十万由旬呐、啊，又有一个海。啊，第一重海是造作恶业比较轻的，啊，越往里面去，众生造的业就越重。所受的苦啊，就增加很多倍。啊，根据啊个人造的恶业啊轻重，所以自然啊感应。啊，他是在第一重海、第二重海还是第三重海？啊，去受那个报。三业二因之所招感，共号业海，其处是也。这个鬼王给婆罗门尼讲，你所看到的，就是佛经上讲的业海了。业海是苦海啊，啊，这个苦海啊，我们也常常听啊，这个是佛门的一句话：苦海无边呐、啊，回头是岸呐、啊。这个业海。这是身与意三业造作不善而感得的果报，啊，身口意三业啊，造作不善业。地狱如是啊，十法界亦如是。那每一个法界都是我们身与意三业造作的善与不善所感应的。这个现象啊，都是自心变现的，自己心变现出来。经云啊，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心是真心，真如本性；事是妄心。啊，真心它能现，那变什么在变呢？那个妄心在变，妄心会变，真心不变。啊，唯心所现。的境界就是华严经讲的一真法界，啊，唯一真实的一真法界，啊，就像我们看这个电视荧幕，啊，这个荧幕啊，我们比喻作真心，啊，它没有变化，它不动，啊，当体是空的。啊，但是现出来的影像，那是妄心，啊，那妄心都变来变去了，千变万化了，森罗万象了，啊，那个就叫事，啊，事就是变化无量无边。那真心它只有现，啊，你看荧幕它只有现，但是荧幕它没有变。但是荧幕现出来的那些影像，它不断的在变。啊，用这个形容比喻啊，我们的真心妄心啊，我们透过这个比喻啊去体会。唯心所现的境界是一真法界，从唯识所变来看，就是十法界啦。啊，好像我们还是用这个电视荧幕来做一个比喻。啊，荧幕它是一个啊，那是一真法界一个啊。啊，但是这个节目里面呢、啊，十个频道啊，那每一个频道又有十个频道，啊，那这样一直推展出去无量无边了。

这个天台宗讲的啊，这个百戒千儒啊，啊，你十法界乘以十就一百，那你一百再乘以十就变一千，那你这样推出去就无量无边了。所以这个从唯识所变来看呢，就是十法界。那唯心所现，它是一真法界。唯心所现里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妄想是阿赖耶识，执着是摩那识，啊，分别啊是第六意识。如果不用八识五十一心所，不用这个识的，那就是唯心所现了。如果你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一真法界就起变化，唯识所变啊，随着妄想分别执着，那么造作的业力啊，它是现出十法界啊，十是表无尽的 啊，不是只有十个啊，它是表示无尽的意思。每个人的妄想分别执着不一样，每个人变现的法界也不相同，所以法界啊无量无边的。啊，那每一道都有十法界啊。啊，你说我们在人道，那也有人间的佛啊，也有人间的菩萨，也有人间的辟支佛，也有人间的阿罗汉，也有人间的天人。啊，也有人，也有人间的阿修罗，也有人间的畜生，也有人间的恶鬼。啊，大家看啊，那个非洲有些国家没得吃，那不是人间恶鬼道吗？那还有啊，人间的地狱道。那你这样以此类推啊，每一个法界它都有十法界，啊，就天台宗讲的百界千儒。啊，所以法界无量无边，如果我们心里起贪嗔痴慢变现的境界，那就是这里讲的业海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在第一百页，圣女又问鬼王无毒曰：“地狱何在？”无毒答曰：“山海之内是大地狱，其数百千，各个差别。所谓大者具有十八，次有五百，苦毒无量；次有千百，亦无量苦。”圣女啊，就是婆罗门女啊，又问无毒鬼王：“地狱在哪里呀？”啊，无毒鬼王回答：“你今天看到的这三个业海里面。”就是大地狱啊，我们常讲啊，十八层地狱，这是大地狱啊，八寒八热也是大地狱，其数百千，大地狱还有附属的小地狱。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大地狱啊，都是在铁围山的下面。啊，这个江一子老师画的地狱变相图啊，我们是一个概念啊。那么详细啊，啊是在讲啊，这个地狱啊也是无量无边的啊，因为众生造的业无量无边啊，所感的地狱啊也是无量无边。圣女又问大鬼王曰：“我母死来未久，不知魂神当至何去？”圣女婆罗门女啊，又问了：“啊，我的母亲啊，刚刚死的没多久，不知道啊，她的魂神啊，俗称灵魂啊，就是她的神识，她不知道在哪一边呢、啊，在哪里呀、啊？”那这个

婆罗门女啊，她知道到地狱啊，那她心里啊还是很关心她母亲啊，到底她现在在哪里？鬼王问圣女曰：“菩萨之母，在生习何行业？”圣女答曰：“我母邪见，积毁三宝，色惑占性，玄佑不净。死虽日前，未知生处。”这个无毒鬼王要问婆罗门女啊：“你母亲在世啊，从事什么行业？”那么从行业啊，就知道他所造的业善与不善，可以判断了死了之后他的去处。那么这个行业这个字啊，也可以念行业啊。那么行业就比较广义了，那行业那比较狭义啊。啊，行业就是我们生。口意三业行为造作的业啊，这个叫行业啊，行就是行为了，身的行为、口的行为、意的行为啊，所以念行业啊，它是包括一切了啊，广义的。那如果你念行业啊，我们先说你做哪一行啊？啊，从事哪一行工作啊？那这个比较狭义啊。如果哦，你问了、啊、你现在做哪个行业啊？他在杀猪的，他在杀鸡的啊，他在杀鸭的啊，他在捕鱼的。那如果从事这些杀盗淫妄的行业，那我们就知道他造的业就不善了。啊，所以从行业就知道他所造的业善与不善，你从事什么行业，就可以判断了、啊，那他死的会去哪里？婆罗门女回答：“我母亲呐、啊，知见不正，不信三宝，讥讽毁谤三宝。啊，那这个罪业呀、啊，那比什么都严重。”我以种种方便劝诱，啊，就是劝导、诱导，啊，就是劝谏诱导了。那母亲有的时候觉得有道理，啊，那偶尔啊也升起那么一点信心，可是呢，没有多久她又不相信又失去信心了，又不恭敬三宝了。那他过世了没有多久，那不知道啊，现在他生在哪里呀？啊，这个邪见呐，六道凡夫之见都不正。啊，这个邪见呐，他的标准啊，层次也不同。啊，你没有出六道，你这个之见不正。那不之见不正，那。说明我们的见解都是不正确的，那怎么修呢？啊，所以要依啊三宝，啊，依圣贤的经典，它做标准，所以要三皈依啊，那么依这个三宝标准啊，来做我们修正错误之见的一个准绳。就是一个标准，一个准则了。啊，因此佛在经上也给我们讲，我们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之前呢、啊，就不可以相信自己的意思。那、啊、往往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的见解，啊，对宇宙人生的见解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事实真相，那、啊、总是自己在那边猜嘛。那往往我们都猜错了，事实真相并不是我们猜想的，因此我们要
皈依三宝。所以最低标准呢、这个断见思烦恼才是正知正见。阿罗汉的知见呢、它可以算是正知正见了。因为阿罗汉已经将见思烦恼啊断尽，无我了，他没有我了。六道凡夫起心动念有我，就是我执啊。有我就有成见，有主观的观念，对一切事理啊，自然会看错了。我们初学佛啊，见思烦恼一品都没断，唯一的办法是依靠佛啊，就是依三宝了，随顺佛陀的教诲啊，去修学就不会错。色惑占性显有不净，那婆罗门女的母亲这样，那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呢？实在讲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的信心是露水道心，若有若无，经不起考验的。一到小小风浪，道心就失去了，信心就没有了，静更不容易啊！静从信生，没有信，哪里会有静心呢？对佛菩萨、对父母尚且不恭敬，怎么能够敬人、敬事、敬物呢？因为他没有信啊，恭敬心呢、生不起来。无睹问曰：“菩萨之母姓是何等？”那这个鬼王无睹在问婆罗门女那么你的母亲菩萨呢，是对他的尊称了你母亲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圣女答曰：“我父我母即婆罗门种，父号斯罗善现，母号月地利。”婆罗门女回答：“我的父母都是婆罗门种姓。”这个婆罗门在古印度那个 四个阶级它是最高的我们现在讲贵族父亲叫斯罗善现，母亲叫月地利。印度自古以来四姓阶级很严格，最尊贵的就是婆罗门了。无睹合掌起菩萨曰：“愿圣子却还本处，无自忧意悲恋。”那无睹鬼王听了婆罗门女告诉他父母的姓名之后就很恭敬地向婆罗门女报告了，说：“菩萨呢，那可以请你回去了，不必忧念了，不必担心忧虑你的母亲了。”月地利罪女升天以来，经今三日，云臣孝顺之子，为母设供修福，布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寺。那么鬼王就给婆罗门女讲了：“那月地利罪女，这个加上罪女就是他造这个罪。那确确实实曾经来到地狱这里受苦，但是现在已经升到忉利天了。那么升天已经三天了，离开地狱已经三天了，因为他有一个孝顺的女儿为他修福。”供佛布施婆罗门女供养觉华定自在王佛形象，感动佛教他修行的方法，他回去之后勇猛精进，依教奉行，这是修福布施。修福布施给谁？给他的王母

他修的布施是法布施，供养之中啊，依教修行，供养为最，啊，这是最为第一的、最殊胜的，这个福太大，所以他修这个功德啊，把他母亲从地狱啊超生到忉利天道、忉利天宫去了。真诚的孝心感动天地鬼神，孝养父母啊，要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希望自己的儿女将来都能出类拔萃，这是父母之志。有很多的父母邪知邪见啊，以为得到啊世间的功名利禄富贵才是出类拔萃啊，这是世间呢、啊、一般呢、啊不懂道理的父母，这是错误的观念。超越六道，超凡入圣，成佛成菩萨，才是真正的出类拔萃。世间所有一切成就都不能与这个相比啊，无法与这个比较。非为菩萨之母得脱地狱，应是无间罪人，此日须得受乐，具同生气。啊，不但他母亲离开地狱，脱离苦海，同时啊，在地狱受刑的人，都沾到他的福报，一起升天了、啊。你说他这个婆罗门女，他修的这个福报多大？啊，婆罗门女布施的福报不可思议，啊，依教修行的功德不可思议。啊，连跟他母亲同堕在那个地狱的这些众生都被超度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鬼王言毕，合掌而退。婆罗门女寻如梦归，悟此事已，便以觉法定自在王如来塔像之前，立弘誓愿：愿我尽未来劫，应有罪苦众生，广设方便，使令解脱。那鬼王报告完毕了，恭敬而退了。啊，这个时候啊，婆罗门女啊，从定中出定，啊，好像是做了一场梦，啊，其实她是在定中了，对事情的经过清楚明白。于是，在觉法定自在王如来塔像前发大誓愿。这是地藏菩萨在因地啊发愿啊。那么，这个第一次发心学佛是长子子啊，第一个见到佛的形象发心。婆罗门女啊，是为度他母亲而发心。地藏菩萨在此地教我们发愿，做出榜样。这个愿就是四弘誓愿，愿我尽未来劫，在时间上没有终止，永恒的。没有说了，我这个愿啊，到什么时候？就终止了，没有永恒。应有罪苦众生，帮助众生，不拣别怨亲。凡是受苦受难的众生，就广设方便，使令解脱，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这都是广设方便，都是度众生的。自己不断烦恼，不学法门，用什么方法广度众生？由此可知，菩萨断烦恼习气，学法门，乃至成佛道，不是为自己，是为一切罪苦众生。

我们看到芸芸众生都在造极重的罪，啊，造极重的罪业啊，自己丝毫懈怠之心都不可以有。为什么要救度这些苦难众生？一定要认真，啊，勇猛精进。啊，有人问啊，我自己修行成就，能度众生吗？啊，婆罗门女修行成就，不但她母亲得度，啊，跟她母亲一起在地狱受苦的这些众生，通通升天。啊，事实摆在此地，我们还有什么疑惑？一个人成就，就能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因此，我们一定要从自己做起，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自己做出好的形象，让大众有所感悟，这就是度众生。他觉悟了，回头了，向你学习，向佛法学习，这个人就得度。一个人觉悟，他会劝导周边的人、亲属、朋友，邻里乡党，得度的人必然是逐渐的增多，影响力很大。这个经上告诉我们，一个人修行产生不可思议的效果。这品经最重要的就是地藏菩萨做出榜样，教导我们，啊，要发心，大家同共发心。佛告文殊师利，使鬼王无毒者，当今才所菩萨是，婆罗门女者及地藏菩萨是。那佛，啊，在此地，啊，有告诉文殊师利菩萨，过去无量劫前的无毒鬼王，现在的财所菩萨，那婆罗门女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这是讲无量劫前地藏菩萨他在因地修行的故事，我们佛门叫公案因缘。好，那么这个刀立天空神通品，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我们下面，接着，学习昏身集会品第二，请看经文。尔时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所有地狱处昏身地藏菩萨俱来集在刀立天宫。尔时是释迦牟尼佛，在刀立天宫开启这个法会这个时候，十方世界诸佛菩萨大众云集之时，世尊以文殊师利菩萨问答之时，就是这个时候，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那这个数字啊，天文数字没有法子计算，世界无边，众生无尽，所有地狱处昏身地藏菩萨，无量无边的昏身应化身俱来集在刀立天宫，都到刀立天来了。那么这个刀立天宫这个地藏法会啊，那么这个殊胜真的是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世界，很多世界是有地狱的，可见得造作罪业堕地狱众生之多。地藏菩萨呢，才要分这么多的身，去度众生。看到这个现象实在可怕，造罪业太多了，从这个

分身啊，第一，在十方世界啊，第一来到刀立天宫集会的分身地藏菩萨太多太多了，说明啊，十方世界啊，造作罪业堕地狱的众生啊，非常非常之多啊。众生为什么造这些罪业？没人教导他啊！一切众生皆具善根，都有向善之心。啊，这《三字经》讲“人之初，性本善”。可惜没有人教导，没有人帮助他。我讲这部经真正的用意，教我们要学地藏菩萨啊，我们也要做地藏菩萨的分身了。我们能发愿做表率，处处劝导一切众生断恶修善，这就是地藏菩萨的心愿行。是众同修啊，在在处处要为大众做榜样，在家为一家人做榜样，在道场为一切同修做榜样，一切要从自己做起，只要求自己，不要求别人，要真正做出一个脱离地狱、超越苦海的好榜样。即使全世界的人都争名夺利、迷惑颠倒，我们也绝不随波逐流，要做一个觉悟回头的好楷模。以口劝人难，一定要身体力行，才能启发别人的信心，诱导别人向善。佛是这样教导婆罗门女，也是教导我们大众，我们一定要真正回头，勇猛精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以如来神力故，各以方便以诸德解脱，从业道出者，亦各有千万亿诺由他数，共持香发来供养佛。诺由他，那么是亿啊，就是一亿的，一亿两亿的亿啊，或云啊万亿，一万个亿，千万亿诺由他数。这个数目也是无量无边。香花是表法，香表性，花表依教奉行，花表因修因正果，依教修行供养才是真供养。这段经文是说跟随地藏菩萨同来的这些大众，这些大众接受地藏菩萨的教诲而觉悟。华严经上所谓大心凡夫，由于世尊威神力加持，今天分身地藏菩萨通通集会在刀立天宫，无量无边的大心凡夫从地狱脱身，也随同地藏菩萨到刀立天宫来见释迦牟尼佛，他们都拿香花来供养佛。这个大会啊，无比殊胜，一切诸佛如来都在此地，供佛供得真圆满，所有的佛通通来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还要分身到虚空法界诸佛刹土供佛闻法啊，今天呢、啊，那诸佛如来都聚集在一处啊，这些随同地藏菩萨来的大心凡夫有大福报，他们不必分身到十方刹土啊，就能在这个时候、这个处所，遍供一切诸佛如来，多殊胜。从这个地方我们才体会到地藏法门的殊胜。
是所有法门的大

跟大本。彼诸同来等辈，皆因地藏菩萨教化，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信尽念定慧是五根五力，有根产生力量，那么才永不退于无上菩提，才不会退转。跟随地藏菩萨来的大众，能参与包利天宫这个法会，都是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化而生信根。这些人信根成就之后，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丝毫留恋，一心向往希求无上菩提。世诸众等久远劫来流浪生死，六道受苦，暂无休息，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身世愿故，各获果证，具智刀利，心怀踊跃，瞻仰如来，目不转舍。流浪生死是讲六道轮回了。这些大心凡夫过去在六道轮回，生死疲劳，从来没有休息过。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身世愿故，各获果证，这就是说得度的因缘。承蒙地藏菩萨慈悲教诲，以种种善巧方便，为一切众生做出种种的示现，令一切众生见色闻声有所感悟，进而回头修行正果。这个果啊，虽然不是像通途所说声闻缘觉菩萨啊，他们获得的是大心凡夫之果，就发菩提心了，但是烦恼还没断，但这个菩提心呢，已经发了。这个在《华严经》讲叫大心凡夫，发大圣心的凡夫。这是他们的果位。他们到达刀立天宫之时，看到这一会啊，欢喜踊跃，感恩之心溢于言表啊！感激地藏菩萨教诲之恩，感激诸佛如来摄受之恩。尔时，世尊梳金色辈，摸百千。万力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顶。世尊在刀立天宫摸顶，安慰无量无边诸分身地藏菩萨。那这个安慰啊，也是一个加持了，勉励。勉励他们上求下化，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个是摸顶它主要的这个意义。那这一节时间到了。那么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的经文呢，我们下一节课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11赏罚265。胡当赏则不赏，则为善者失其本望而移其所行，当罚则不罚，则为恶者轻其国法而护其所守。这条出自于卷46中论。护就是依靠的意思，平视啊，依靠的意思。这条所讲的啊，应当奖赏的不奖赏，就是有功劳的，他有做好事有奉献的，应当要奖赏他，而没有去奖赏他，那么做善事的人就会失去本来的愿望，而怀疑自己的行为是否有意义，他自己就有怀疑了啊，自己做好事也得不到肯定，得不到国家的奖赏，那还需要再做善事吗？这个就是应当赏而没有去赏，要奖励要赏识的，没有去奖赏，做善事的人呢，他就会怀疑了，是不是要继续做善事。应当惩罚的不惩罚，那么做坏事的人就会轻视国家的法律，认为他造恶业做坏事啊，国家呢也没有对他惩罚啊，这样下去他就会肆无忌惮的继续造恶业做坏事啊，所以这一条主要啊就是赏善罚恶，有善事的要奖赏，纵然是小善也要奖励嘉奖啊，我们一般讲嘉奖一次，造恶业的纵然是小恶也要给他一个告诫，劝他呢啊，不要造恶业，或者是一个小的指责，大的处罚当然更重，大的恶处罚就重，大的善呢奖赏当然也重，这是国家必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制度，一个做法，赏善罚恶。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11赏罚266，先王之教，敬贤者为上赏，避贤者为上禄。这一条出自于卷49副辞。先王之教，这是古代啊圣王他们的教诲啊，古圣先王他们的教诲，推荐贤人的人受重赏，就是能够为国家呢举荐人才，举荐贤能的人才来为国家服务。这个推荐的人呢，介绍的人，他就会受到啊国家的重赏，君主就是领导人会重重的赏识他。敬贤者为上赏，接受啊最高的奖赏。避贤者为上禄，避贤就是刻意去埋没贤能的人，去障碍贤能的人出来为国家办事，我们一般讲嫉妒障碍。他但啊不能去举荐推荐贤能的人出来为国家人民服务，反而啊去障碍，去打压啊埋没贤能的人，让贤能的人他没有机会出来为国家人民做事，这个是全国人民的损失。如果是去避贤的人，必定啊会受到很重的惩罚。古代的圣王啊奖赏推荐贤人的人，重罚避贤的人，这个非常重要。所以举荐贤才啊是得到圣贤的赞叹的。你看孔子他跟子贡讲啊，鲍叔牙比管仲贤了。大家都知道啊，管仲九合诸侯啊，当时啊抵御外族的侵略，没有管仲啊，可能我们这个民族就被灭了。所以孔子对管仲非常赞叹。但是孔子并没有说管仲他是贤能的人，管仲他没有再举荐人才，他自己本身是很贤能有能力，他才能九合诸侯帮助齐桓公称霸天下。但是他就没有再举荐啊其他贤能的人出来，这个他就没有。而管仲他是鲍叔牙推荐给齐桓公的，所以孔子赞叹啊鲍叔牙呢他荐贤推荐贤能的人，这一方面啊孔子就赞叹鲍叔牙，没有赞叹管仲了，因为管仲他没有推荐贤能的人，所以他过世之后啊那齐国就没有贤能的人接他的位置。所以古代啊古圣先王对荐贤非常重视，这个是正确的。对于避贤的人要重罚，这个也是必须要的。鼓励大家呢推荐贤能，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啊来服务。为公大公无私，只要是贤能的人，纵然跟自己有些什么过节，还是要推荐他出来，不能以自己个人私

0: 是障碍潜能的人。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11赏罚。267节禄者，国柄之本，而贵户之所由，不可以不重也。然则爵非德不受，禄非功不与，二教既立，则良士不敢以见德受贵爵，劳臣不敢以威功受重禄，况无德无功而敢虚甘节禄之至乎？这条出自于卷49父子。节禄则国柄之本，国柄这两个字是国家的权柄，国家呢它的一个权力，柄形容手上握着的这个东西，国柄之本就是节禄。官爵和俸禄是国家权力的根本，而贵户之所由是达到富贵的途径，不能不重视。然则爵非德不受，禄非功不与。既然是如此的重要，节禄是国家的权柄，也就是他的权力了。没有美德，就是我们现在讲没有功劳，没有德行，就不应该授予爵位，爵位就是官位。没有功劳就不能给予俸禄，就是没有德行不能授予他爵位，没有功劳不能给他俸禄，俸禄就是金钱。二教既立，就是授予爵位和俸禄的政教制度已经设立，这两方面制度都已经设立了。则良士不敢以见德受贵爵，劳臣不敢以威功受重禄。授予爵位和俸禄的政教制度已经设立，那么贤良的士人，就是读书人，就不敢以浅薄的德行去接受高贵的爵位。这个我们一般讲德行不够，那么你在高的位置我们一般讲德不配位那就不好了。有功劳的大臣就不敢以小功去接受优厚的俸禄，有功劳但是不是大功劳去接受很优厚的俸禄，这个也不对称所以这个要适合他的德行，他的功劳，根据他的德行功劳来封赏他的爵位跟俸禄，这样才是正确的。况无德无功而敢虚甘节禄之至乎？况就是何况，没有德行毫无功劳的人怎么敢白白的去追求爵位跟俸禄呢？爵位跟德行一定要相称，俸禄跟功劳也一定

0: 要相符合，这样啊才是赏罚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11赏罚。268魏文侯问李克曰：刑罚之远安身？对曰：生于奸邪淫逸之行也。凡奸邪之心饥寒而起，淫逸者文士之好，雕文刻肉，害农事者也。文秀转主，伤女工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女工伤则寒之源也。饥寒病治而能不为奸邪者，谓之有也。男女四美以相矜，而能无淫逸者，未尝有也。刑罚知其有缘，人主不赦其本而督其末，伤国之道也。这一条出自于卷43说院。这里文士是文采修饰，文绣就是刺绣华美的丝织品或者是衣服，转主是制色的绶带，也就是指精美的丝织品，督就是治理整理，这个是这些名词的意思。这一条魏文侯问李克说，刑罚产生的根源是怎样的，就是为什么要设这个刑罚，刑罚的根源从哪里生起来，为什么要设刑罚。李克说，刑罚生于奸邪淫逸的行为，凡是奸诈邪恶的心由饥寒逼迫所引起，放荡的行为由过分装饰而形成奢侈糜烂，雕梁画栋会妨害农业的生产，纺织追求华丽会耽误女工的劳作，农业生产受到妨害便是饥饿的起因，女工劳作被耽误就是寒冷的根源。那么这个是把刑罚根源怎么来的啊说出来了。刑罚它是从奸邪淫逸的行为，奸诈邪恶的心为什么会生这样的心，是由于啊饥寒逼迫所引起，就是他没得吃没得穿了，那么为了生活所逼迫啊，所以引起啊我们现在讲啊欺诈诈骗集团邪恶的心啊，从饥寒交迫引起不正的念头来做这些奸邪的事情啊，来欺骗。那么放荡的行为呢，这个是过分装饰，就是太浪费了太奢侈了，讲求华丽啊，现在讲豪华，这个就是过分的奢侈糜烂，这个会妨碍农业的生产，纺织追求华丽啊，耽误女工的这些工作，就是农业生产受到妨碍了，那么粮食会缺乏，这个就是饥饿的起因了。那么女工劳作啊，就是纺织女人做的工作被耽误了，那就是寒冷的根源了，女工啊不纺织了，衣服啊缺乏，人民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而没有奸邪行为的未曾有过，男女互相以装饰打扮来夸耀来攀比，你说要他而没有放荡的行为也未曾有过，也就是不可能， 就是走上放荡。像现在社会啊，全世界都是走这样的一个方向，一个趋势，都是讲求华丽，农作啊，这些大家不重视了，追求经济、科技等等，这个就是奸邪淫利啊，就越来越增长了，这个也不可能没有了。所以现在这个法院很忙啊，办不完的案件，事情太多了，案件太多了，根源就是从这里来的，就是从饥寒浪费，浪费啊，他钱赚的不够，不够花啊，要跟人家比赛啊，那么他没有钱了，他欲望啊一直增长，于是他就动歪脑筋了，去奸邪之心了。那么有钱呢，放荡浪费奢侈，淫利之心啊就起来了。所以刑罚的产生是有原因的。君王不杜绝根本，领导人啊不从根本去杜绝，而只有惩处已形成的罪恶，就是他的罪恶已经造成了，然后用法律来惩罚他。那没有从根本啊去解决这个问题啊，这根本也是叫教育，要教大家要勤劳勤俭，不要浪费，不要奢侈，不要攀比，要知足，这个是根本啊，要教导人民这个根本。如果不杜绝这个根本的原因呢，啊，只是他犯罪了，把他抓来判刑惩罚，这是损害国家的做法。所以现在犯罪率越来越高，年龄越来越下降，损害国家的资源。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12法律269，先人而后法，先教而后行，是自知先后者也。这条出自于卷50原子证书。先人而后法，这条讲法律的实施啊，也先后的次序。首先实行仁义道德的教育，大家呢不能接受，不能遵守去犯法，才用法令来规范。先教而后行啊，教就是教化了，教导教育，先进行教化，教了呢他明知故犯，然后呢他犯法了，才用刑法来判刑。这先教而后行，是自知先后者也。这是治理国家的重要的先后次序，所以次序啊不能颠倒。而现在是没有仁义道德的教化，所以连次序也谈不上，纯粹只是用法律。现在国家没有办教育，没有仁义道德的教育，只有科学知识的这种传授学习，没有教做人做事这些道理，所以对于仁义道德都不懂，违规犯法了就直接用法律来处罚，但是这个不是根本，治标不治本。法律定的越多，犯法的人越多，案件越多，办不完的，所以没有掌握住根本的次序，犯罪率只是会越来越高，年龄层越来越下降。现在整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导致整个世界动乱不安。所以为政使用法律必须先有仁义道德的教育。实施仁义道德，他接受这个教育了，明知故犯，再用法律来处罚。这个才是治理国家呢很重要的先后秩序。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12法律270。法归从天下，归从地出，发于人间，还己自正也，成达其本，不乱于末，知其要，不惑于已，有诸己，不挥诸人，无诸己，不责于下，所敬于民者，不行于身，故人族之自法也，先以自为简介，故敬慎于身，即令行于民矣。这条出自于卷35文子，简介两个字啊，当作检视法事法度的意思。这条主要意思是说，法令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也不是从地下生出来，而是人们制定出来的，又反过来约束人们端正自己。果真通达了根本，就不会在枝末细节上犯错误；掌握了纲要，就不会被疑难所困惑。人君领导人自己能做到，也不会去指责别人没做到。

0: 做不到，更不会要求臣民下属要做到。所禁止百姓不能做的事情，领导人自己首先不做。因此人均一个领导人制定法令，自己首先要做出守法的模范，自己要先守这个规矩，不能自己啊制定的法律要人民去遵守，领导人自己不遵守，必须领导人啊自己要首先遵守，守法给人民做一个模范榜样。而法律禁令都能在领导者本身率先实践，就是领导者啊自己率先去实行，现在讲落实啊，领导的人自己先去做，那么政令啊必然能在民间畅行无阻，上面的领导者带头啊这样啊来落实，颁布的政令必然啊能够在民间啊畅行无阻，就是没有障碍了，下面人民就乐意啊来遵守。如果领导人啊自己定的这些法令自己不遵守，下面的人啊也就不会遵守了，他看到领导人自己没有遵守，那我们也不必要遵守了，法令啊政令啊就推行不动了，就有障碍了。所以一切法律禁令啊领导者必须先遵守，做给人民看。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12法律271。凡我有关君子，亲乃忧思，慎乃出令，令出为行，胡为反，以公灭私，民其允怀。这一条出自于谏二上书。亲乃忧思，这四个字是讲恭敬对待你们所管理的工作。亲就是恭敬，乃就是你们，忧就是所，你们所做的所管理的。司是主管、执掌、掌管的意思。怀是归向、归服。这条周成王说，凡我的各级官长，就是凡是在我这里啊当官的各阶级的官员，要恭敬对待你们所管理的工作，慎重对待你们发布的命令。这个就是周成王对他下面的这些官员讲，每一个官员都有他们的管理工作，各个部门呢要恭敬对待所管理的工作。恭敬对待啊，就是我们现在讲敬业的精神，要恭敬，对自己的工作要恭敬，要慎重对待你们发布的命令。命令啊，就是政令了、现在讲政令、政策、行政命令，这个命令发布出去了就要实行，不能朝令夕改，不能早上啊发布个命令，到了傍晚改变了改来改去的，下面这人民就无所适从，所以这个

0: 命令一旦发布了，就要照发布的去实行，不能够随便去改变。用公正的心去掉个人的私情或恩怨，当官办事不能有私心啊，不能有偏心啊，也不能用个人私人的感情或者恩怨啊去办事情，人民就会相信啊，就会信任、归顺、服从。如果用个人的私情恩怨在办事，办事就不公正，不公正啊！我们现在讲两套标准，双标，这个就不公正，这个就是有私情恩怨。如果这样的话呢，人民就失去信任，也不能服从归顺了，就是不能接受了。所以必须用公正的心，要去掉个人的私心、个人的恩怨，大公无私，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样啊，人民才会信任、归顺、服从。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12法律272书曰与杀不孤，灵思不惊。这条出自于卷17汉书5。不惊就是不合常法。尚书这本书说，与其妄杀无辜，宁可犯不依常法的过错。也就是说，处理案件要体现仁政，司法的官吏要以仁德存心，避免冤狱，避免冤枉人，判错了就妄杀无辜了。所以宁可犯不依常法这个过错，也不要去冤枉人。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12法律273。子曰：听讼无由人，必也死无讼乎？这条出自于见酒论语。听讼无由人，听讼就是审理诉讼，审案就是法院审理案件，就是听讼。孔子说审理诉讼案件，我跟别人的方式差不多，也就是说审理案件跟别人的方式也都一样，没有什么

0: 不同。毕爷死无送乎？跟别人审理案件的方式啊，都一样，差不多。但我一定尽力啊，使诉讼案件不发生才好。无送，也就是说，尽量能够和解是最好了。因为无送啊，我们知道打官司，有的官司啊，缠身啊，一打好几年。为了一口气咽不下去，官司啊一直打，打不完，两方面都很痛苦。也都浪费时间，浪费精神。尽量啊不要有诉讼是最好了。所以这个诉讼法院也是不得已的，尽量避免。所以当司法机关啊审理案件的法官，能够尽量劝原告被告能够和解的，那么是尽量和解，不要诉讼。有的人啊打官司花钱请律师，都倾家荡产的，这些都有，就为了那一口气。所以孔子他就是尽量劝人不要诉讼。这个是在司法机关当法官的要效法孔子这个做法，对双方面都好，实在讲对国家社会都好。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13圣武274。圣人之用兵也，将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将以救亡，非以为存也。故曰，好战则亡，忘战则为。这一条出自于卷47政要论。我们进入第13小节圣武。圣啊是谨慎，武啊就是武力，用兵用军队打仗要谨慎。这一条说圣人用兵的原则是为了利益万物，而不是残害万物。这条是圣人用兵之道。圣人总是利益万物，利益众生，用兵也是不例外，一样都是为了利益万物的，不得已用兵用武力，前提就是利益万物，而不是去残害于万物，是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国家有危险了，快灭亡，是为了这个来用兵，而不是用来危害他国的生存，去侵略别人的国家。这是圣人用兵之道，就是为了利益万物，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不是用军队啊来侵占其他国家，去消灭其他国家。圣人啊不是这么用兵的。所以说，爱好战争的必将走向灭亡。喜欢战争，喜欢去侵占别人，也必定啊会走向灭亡。这个是因果。你要灭亡别人，别人也要灭亡你。爱好战争必定是走向灭亡。疏忽备战的必有危机。疏忽准备战争的也必定会给国家呢带来危机。所以用兵用武主要是保护自己国家，而不是去

0: 伤害侵犯其他国家，这是圣人用兵之道，用兵要非常的谨慎。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13圣武275兵则存亡之机，一时不可复生也。故曰天下难事在于兵。这条出自于卷50《原子证书》。兵则存亡之机，兵啊就是用兵，用兵啊就是用武力、用军队来打仗，是人民生死和国家存亡的关键。一时不可复生也。那么打仗、战争两方面战斗，肯定会有人伤亡，一旦阵亡就不可能再复活，所以说一时不可复生也。战争死了就不可能再复活了，故曰天下难事在于兵。所以说天下最困难的事情就是在用兵，因为呢，一旦发动战争，双方交战，那不可能没有人死亡啊，这是很难避免的，所以用兵必须要谨慎。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13圣武276。兵则不祥之气，非君子之气，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慎而不美，而美之则是要杀人也。夫要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吉事上左，凶事上右，偏将军处左，上将军处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众多，以悲哀弃之，战胜则以丧礼处之。这一条出自于卷34老子。这一条老子讲凡兵戈甲胄之类，现在讲啊军队武器这一类都是不吉祥的器物，不吉祥的东西，不祥之气。因为这些武器军队都是杀人

0: 的器具啊，不是君子所使用的器物，万不得已呢才使用它。所以军队兵器武器啊，是不得已使用的，最好以清静恬淡为上策，不要以骄傲贪欲的心态来用这些兵器。即使打了胜仗，也不要自鸣得意啊！如果感到得意，那就是喜欢杀人，杀人杀了很多，他很欢喜，他就觉得很得意了，他打了胜仗。若是喜欢杀人，就不可能在天下实现他的志愿。这次不能有这样的心态，不可以啊！喜欢杀人，以杀人为乐事。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能实现他的志愿，也就是得不到啊天下人心的服从了、归顺。因为他喜欢杀人，人家看到他就怕了，也会起来抵抗。像过去啊，日军侵华，就是喜欢杀人，因此中国人民就起来抗战，所以不能喜欢杀人。吉庆是以左边为贵。凶伤势以右方为贵，不主攻的偏将军站在兵车左边，主攻的上将军站在右边。这是说明出兵打仗是按丧礼仪式来排列。战争中杀人众多，要用哀痛的心情看待，打了胜仗也要用丧礼的仪式来处置有关善后事宜。所以君子崇尚以德服人，以道化人，绝对不轻易发动战争。发动战争啊，是在讲双边都输了，战争只有输家没有赢家，纵然打胜仗也是输了，因为杀人终究不是好事。所以这个与佛家讲都有因果。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13圣武277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这条出自于卷34老子。师之所处，就是军队所到的地方，荆棘生焉，也就是说在打仗了，军队打仗了，这个地方发生战争，必定啊荆棘生焉，就是民生凋敝，田地荒芜，且荆棘丛生。这个地方在打仗，当然也就不能从事农耕，种植五谷了，甚至做其他的行业也都没有了，因为在战争，所以民生必定也会凋敝，田地荒芜，荆棘丛生了。大军之后，大军之后也就是两军啊，大战之后啊，杀伤和气，战争一定是互相杀，杀来杀去，两方面的军队大战之后必有凶年，必就是必定，凶年就是荒年，饥荒，上天用恶劣的天气来回应，所以必有凶年，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跟着就是很多灾难，

0: 提倡中国传统文化，推广到全球，人人都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学习群书治要，这个世界就和平了，就不会有战争了。这一条是讲战争之后必定跟着一些天灾人祸，饥荒、荒年、饥馑、瘟疫、水灾、火灾、旱灾、地震等等随之而来，这些都是战争两方面杀伤太厉害，上天回应的就是凶年。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13圣武278。十万之师出，会日千金，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胜，善之善者也。这条出自于卷37《魏了子》。十万之师出，十万之师啊，就是十万人的军队一出动，每天耗费千金，费日千金，就是每一天的费用要消耗掉啊千金。所以这个打仗啊，是在讲也是在打钱。这是讲古代，如果用现代啊，这些科技、科学武器这么多，那么发达，花费的钱就更多了。你看一艘军舰、一艘航母、飞机一动，不要说别的费用了，就是耗油啊，也不得了了。所以战争啊，的确是非常花钱的。不但啊伤人命啊，还消耗浪费钱。战争的确是打的是钱啊，故百战百胜。所以如果你每次打仗都打胜仗，不算最好的胜利，非善之善者也。虽然打胜仗，但是你起码要浪费消耗很多很多金钱。这个就不是善之善，不是最好了。不战而胜，善之善者也。你最好呢，不要战争啊，就胜利了，才是最好的胜利。孙子讲，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个是最善的。不要动一兵一卒，就胜利了，这个是最善的。不但啊不用消耗粮食、金钱啊这些物资等等，不用浪费那么多钱，而且也不会损伤人命，那么这个才是最好的胜利。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16页。我们从倒数第三行，第16页倒数第三行，从后面数过来第三行。我将这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对对地方。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登涅槃山。今天我们从这段看起。我们昨天跟大家一起学习，我们跟随观音菩萨发愿愿我很快的能得到戒定道。这个因戒得定，因定开慧那么这是我们一般佛法修学就是修戒定慧如果不是修戒定慧，这个戒定慧的中心是定，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是通通修定的只是修的方法不一样，方法很多种，但是目标是一样的如果学佛不是在修定不是修这个戒定慧，那么就偏离佛道了，就已经不是在学佛这个路上了变成我们一般所讲的佛学

很多，听了很多啊，甚至念佛教大学啊，佛学院，那知识很丰富，但是呢，不能断烦恼，不能了生死，出三界，不能破无明，达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目标。因此我们学佛啊，要认识清楚，我们要选择这个哪个方向，自己啊必须要有正确的一个认识，才不至于啊这一生又空过。那么前面讲这个戒定慧啊，戒定是修因，目标是开智慧。那么我们今天啊学的这一段啊，我们跟随大悲观世音啊发愿啊，愿我早登涅槃山。这个涅槃两个字是印度话音译过来的，翻它的音，没有翻它的意思。这一类的翻译叫音译，把这个中文啊，这个音跟梵文的音啊接近的，用这个字来翻。那么，如果我把它翻成中文的意思呢？涅槃啊，就是不生不灭的意思。没有生灭的。印度啊，古代啊，这个梵音叫涅槃。那现在我们佛门啊，有很多人不知道，以为这个出家人往生了 叫涅槃，叫涅槃。人死了叫涅槃。那这个还用不着修行了啊！那死的他就是涅槃了嘛？哪一个人不会死呢？大家都会死，个个证得涅槃，那佛也不用讲经说法了。所以他这个误会了，他误会。那么这个误会呢，是从啊看到释迦牟尼佛离开我们这个人间，那么在经典上讲。世间涅槃了、在我们世间人看了、死了，人死了、其实啊，涅槃它是不生不灭、没有死才叫涅槃、如果死了就不能叫做涅槃。那么前面修戒定修戒定慧，目的啊达到涅槃，要达到不生不灭这个我们本性的这个常寂光土，在净土叫常寂光净土。这些经典的这些名词术语都必须加以解释，不然呢，一般人呢看不懂。我们如果没有听净老和尚听个几年的经教我们看呢也是跟一般人一样甚至把那个意思都错会了、错解了，这个很有可能。就像般若一样，般若呢，他为什么不翻中文？他意思是智慧因为怕大家混淆了这个翻经的法师怕混淆，怕引起误会，把世间的聪明智慧呢当作是般若智慧那误会就大了。世间的聪明智慧佛在经上给我们讲是八难之一，叫四智变聪，遭难了，
遇到困难了，

啊，那个是从意识心出来的啊，那个不是从自己本性流露出来的般若智慧啊，自己本性流露出来的般若智慧，它本来就有，本来就具足啊。这个智慧呢，一流露出来啊，烦恼就不见了，就没有了，生死也没有了，涅槃也没有了。现在讲一个生死，讲一个涅槃啊，就我们凡夫的这个情况啊，这个境界来讲，啊，你看观自在菩萨啊，在心经啊，这个佛给我们讲，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么后面讲的呢，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啊那个情况啊那么在这个一乘法啊，明心见性啊，心经这个讲的生死涅槃都没有了，两边都超越了。那么如果在十法界呢，那就有十法界就有，因为十法界六道法界呢，从天道到地狱道啊，这个都有生死分段，生死变异，生死两种都有。那么阿罗汉、辟支佛、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啊，这个四圣法界啊，他们没有分段生死，还有变异生死啊。但是对六道凡夫来讲，他们得到涅槃了，他们不会死了啊。佛在四十二章经给我们讲啊，证得阿罗汉果，哇，那个寿命啊，跟天地一样啊，这是形容的。其实比，因为他都不会死的，那比天地还长啊。天地还有这个成住坏空，他没有，阿罗汉就没生死，他也证得涅槃啊。所以十法界呢，六道法界的众生住生死，四圣法界的这个罗汉、菩萨、佛是住涅槃，他们有证得涅槃。超越十法界一真法界呢，他生死涅槃两边不住，两边都没有了啊。所以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啊，叫菩萨摩诃萨啊，他们到十法界度众生，他们很自在，没有障碍。那么此地讲的这个涅槃啊，我们要好好去体会啊，有这个四圣法界的涅槃，那一真法界呢也可以叫涅槃，但是它涅槃跟生死它就是不二了啊。大家如果读过大乘经啊，常常会看到不二法门。你看六祖啊，在我们中国这个六祖慧能大师，他这个神秀啊，在这个北方教学啊，那么这个教这个禅定解脱，那么有人到南方潮汐来请教六祖了。神秀啊，请人来请问禅定解脱怎么修，六祖讲啊，给他回答，他说禅定解脱是二法两种对立的，说佛法是不二法，

那么这个要上根立柱的人，他才能够体会了。一般中下根性的人，他体会不到。给他越讲，他就越糊涂了，越迷惑了。但是常常深入这个大乘经教啊，听久了，原来不明白，到后面也会明白。那么我们先从这个小乘啊，这个地方来讲啊，那么的确啊，有生死，有涅槃，在十法界里面，的确，这个阿罗汉呐、辟支佛、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住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每一尊佛都有，这世界都有方便有余土。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发愿呢？早登涅槃山呢？这个涅槃是不生不灭的意思，没有生命。我们一般听到佛经上这么讲，也很难理解。如果我们有稍稍涉猎大乘经典，比如说《楞严》《圆觉》这一类的大乘经典，我早年这个很年轻的时候第一部听净老和尚讲经就是听《楞严》，在现在这个龙江路，那个莲友念佛团现在还在，已经看很大先那天经过我弟弟在我经过看，那么变得很小。以前都没有房子，那么楞严经讲我们六根的根性它不生不灭，不生不灭的意思呢，是说它这个根性它本来就存在的，是尽虚空变法界的，它也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那么我们六根对外面六尘境界，眼见色，第一念，没有分别执着，那么这个就是见那个色性，见到它的性。耳闻声，耳朵听声音，观音菩萨呢，在耳根连通章也是叫我们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做这个反闻的功夫。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耳根闻外面的音声呢，那么随着外面音声跑，起分别执着。这个我们如果能够保持第一念，这样一直保持下来，那你就很快就明心见性了，见性成佛了，没有分别执着，再达到不起心不动念，这个《金刚经》讲的不起一相，如如不动，那你就见到本性，性在哪里呢？就在眼前。它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时间就没有先后，没有空间就没有距离。所以这个大乘教一般人很难体会因此大乘经我们常常读到四个字，不可思议。这个事实真相你不可以用你的思维去想象，你想不到。也不能用你的言理去议论，你也议论不到。禅宗所讲的言理道断，心行出灭，动念即拐，开口便错，动念就是思了嘛，你要去思维，要去想一想，
一想就不对了，要落在意识心了，要落在妄心。啊，嘴巴开口要讲，也错了。啊，所以五大德讲啊，动念即拐，开口便错，就是不让你想，不让你讲。这是禅宗啊，用这种方法呢，这个逼这个邪的人啊开悟，逼他开悟，把那个原始的起心动念那一念呢，从根给他停下来，那你就知道了。一停下来你就知道了，不要问别人，如人饮水啊，冷暖自知，他用这种方法。所以有一些参禅的人啊，他去参。禅师给他问了一个问题，他刚好要回答，嘴巴都张一半了，就是这个手马上把他捂在嘴巴里面，把他不让他讲，啊，那个人马上开悟。那如果我们不是那种条件的，不是那种根器的，用禅宗那个方法没有用，啊，有的是打相反，打相反。相反打了，哎，开悟了。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早年在景美图书馆讲到这些禅的公案，啊，说现在人啊，你跟他打死他也不会开悟啊，他不是那种根器。啊，那学人家那样啊，一样画葫芦，看到别人在打开悟了，他还拿一支棒子来打。真的把人打死了他还不开悟。禅宗那个公案呢，他很多手段，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你要遇到本身去参禅的人要具备那个条件。那么遇到那个善知识禅师呢，也是自己大彻大悟，他才有办法指导你。而且要杀佛的手段。能够给你杀也能够让你活，那才行，不然你两方面啊缺一个都不行，不能成就。那么讲到这个涅槃啊，我们也有必要啊多了解一点啊。我们学的讲经说法是属于教下啊，教下可以言说，可以思维，它有这个方便。这是释迦牟尼佛主流教育，就讲经说法。那么实在讲啊，它是全方便啊，有言说，有思维的，然后慢慢给你带到最后，你还是不可思议，带到最后，慢慢给你诱导。那么前面给你讲的那么多了，叫黄叶子题啊，好像那个小孩子啊在哭。去捡一个树叶、黄叶，给他逗逗他玩，逗他玩了，让他开心了，他不哭了，啊，那就好了。所以佛讲经啊，比喻说黄叶子皮啊，你开悟了，那就对啦，就不用再讲了。啊，前面讲的啊，就像黄叶子皮。那么涅槃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就是我们六根的根性，那个是不生不灭。所以楞严经啊，波斯匿王啊就问释迦牟尼佛这个问题，就问这个问题。常常听佛讲经啊，都说不生不灭，不生不灭。他说这个。佛，你说那个不生不灭的自性啊，到底在哪里啊？他不知道啊。啊，佛就给他讲，就在你身体里面啊，你每天在看，每天在听啊，鼻子每一天在嗅，舌每一天在尝吃东西，身每一天在接触，啊，你的意识心啊，天天在思想，那个六根当中，就是根性，那个是不生不灭。

所谓不生不灭呢，就是它本来就有，本来就有，所以叫不生。啊，我们念这个回向偈啊，花开见佛悟无生，无生就是不生的意思，没有生呢、啊。为什么没有生？因为它本来就有嘛，不是本来没有啊，现在有了那才叫生。啊、那么有生，它必定有灭。那么这个现象的升起怎么生呢？佛给我们讲啊，万法因缘生，他没有自性，他没有自性，他是很多因缘啊凑起来，哎，就产生这个现象。这个因缘啊散掉了，这个现象就没有了。啊，所以叫缘生缘灭。啊，像我们这个身体也是。因缘生法啊，有父母啊，由我们的神识来投胎啊，跟这个有缘，这些是因缘、啊、那出生呢、啊、生出来了啊，生出来有生啊啊，那么从小孩子慢慢长大，后来慢慢老了，后来生病了，死了，生老病死，那这样啊，一个过程啊，就一个阶段的生灭。那这个生灭呢、啊，叫做缘生缘灭。缘具足，它就生；啊，缘到了，缘散了，它就没有，就散了。那么我们看看，我们每一天生活从早到晚各个方面。不管什么事情啊，佛法也好，世间法也好，无非都是缘生缘灭，缘生缘灭，一天到晚都是这样。那每一天有每一天的因缘不一样。啊，我们现在在讲学习这个经，啊，等下时间到了，大家回去缘灭呢，没有看到大家在这里做，散掉了。那下一次呢？啊，要研究具足了，又生了。那么生灭法呢？它是从哪里来呢？啊，它从那个不生不灭所产生的。那么这个在过去的时代呢，是很不好讲，但是我们也很佩服古人啊。古人啊，没有现代这种科技，他能相信。这个智慧真的比我们高。那么我们现在有借用这些科学的工具啊，我们利用这些科学工具啊，能够体会一个恍惚啊，当然没有办法用这个来比喻到恰当啊，但是说一个恍惚啦啊，那这个我们就比较容易有一点体会啊，我们的自性啊，就像那个电视的荧幕。因为是空的啊，什么都没有。啊，它没有生也没有灭，它本来就存在在那个地方。啊，那么把这个比喻作我们的自性。那么荧幕里面的频道啦、节目啦，哦，那太多了，无量无边。那看你要多少节目都有。啊，每一天不一样。啊，形形色色的。那个有生灭，一下这个出来，等一下这个没有了，下面一个影像又出来。啊，你整天看啊，看那个电视啊，就是缘生缘灭，缘生缘灭。那再看看我们现实的生活，那跟电视一样，也是缘生缘灭。但是呢，这个现象啊，它有生灭，但是。能够现这些现象的那个荧幕，它如如不动，它没有生命。啊，那么我们学啊，就是说要在这个生灭当中啊，这个假的假象，生灭法就是假象，是虚妄的。在这个假象当中啊，你要看到那个真的，那你就见。

到自性啊，见性就叫成佛了，你见到自己的本性。学佛就学这个。啊，所谓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是在讲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修到最后就是明心见性。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我们修净土也是一样，只是啊，修的方法不一样，用的名词不一样，其实那个境界是完全一样。但是我们一般人啊，对这个理论啊，没有搞明白啊，这个信心很难升起，总是有疑惑，有怀疑。所以波斯匿王问佛了、啊：“这个不生不灭的自性在哪里？就在你的身体里面啊！啊，就在你的六根根性里面。”他说：“这个根性，那还是找不到啊！天天是眼睛在看，耳朵在听，但是他没有看到那个自性长得什么样子啊！”啊，再请佛给他开示啊，那么佛很慈悲啊，就给他讲啊，他说你这个现在能看的、能听的，这个当中有一个，他从来就没有生灭的啊，你现在看到你的感官当中是有生灭的，但是你能够看的那个自性啊，他从来就没动，从来就没有生灭。啊，那听呢还是不懂啊？那换作我们也不懂啊，讲的我们也听不到。现在是他是想在哪里，但是他体会不到。那佛就举出例子给他问啊，他说你三岁去看那条恒河啊，这个印度啊，古印度现在可能还有。那条恒河算是印度一个文化的一个发源地，恒河，所以他们都要去拜奇婆天，拜天神。波斯匿王啊，也不例外啊。他妈妈呢，三岁的时候，他妈妈就带他去恒河拜奇婆天。啊，那小时候三岁。带到恒河去，看到恒河啦。那么佛就问波斯匿王啦，他说：“你三岁的时候看那条恒河，你看到了？我看到了。三岁就看到了。那现在几岁呢？62岁了。三岁也是小孩子了。”现在62岁呢，头发也白了啊，脸皮也皱了啊，眼睛大概也有老花眼了啊。那么佛就问他，你现在62岁，你去看恒河啊，是不是还能看？能看呢？那么能看的差别，我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能够见的那一个，叫你认识的那一个，能见的，不能看，大家都会看了、啊。你能见的那一个，它没有变，能够见的。啊，我们现在总是认为，能够见的是我的眼睛能够见啊。我的眼睛能见呢？啊，我说不对，你有一个性在里面，那个眼睛才能见，没有那个性，你那个眼睛，你有眼睛也见不到。啊，就像现在那个人死了啊，见那个眼角膜啊，见给别人，别人还能看，别人眼睛亮起来了啊。他还能看，

如果一个人啊，他的眼睛好好的死了，啊，他还能看吗？也是不能看啊。那神是离开身体，不能眼耳就不能见闻了啊。所以有眼睛，还要有一个那个见性啊，能见的那个见性。那这个波斯匿王听到这个地方，他就明白了，他就明白了，他明白啊，真的，原来人不会死啊，这个身体有变化，他那个自信他从来就没变啊，啊，所以人死了只是换一个身体，换一个新的生活环境，就这样，那个性从来没有改变的。波斯匿王啊，也算不错啊，听到这个地方他就开悟了，开悟就不用再讲了。但是波斯匿王开悟了，其他的佛弟子还有很多没开悟的。又有一个弟子起来问，他听到这里，他疑那个另外有人，他就疑惑又来了啊，他没开悟啊，他有个疑问啊，他说那瞎子呢？瞎子什么都看不到，那他那个瞎子有见性吗？啊，这个佛也没有正面给他回答。就是问这个弟子啊，就是说你现在眼睛好好的，你能够看到外面这些山河大地这些万物，那么你现在能够看到这一些，凭什么看到？如果把这个天上的太阳、月亮、星星都没有了，这个日月星都没有了，都没有光明了，还有把你这个灯啊通通收起来，没有了。比如说你到那个挖矿坑啊，那个坑道里面进去，乌漆抹黑的，什么都没有啊。佛说你去看看，你眼睛很好啊，看你能不能看到什么。他是找一个瞎子来了。找一个瞎子来了，问那个瞎子说你看到什么，他说看到眼前一片漆黑。啊，那眼前一片漆黑呢，这个没有啊，那就什么都看不到啊。应该就没有什么见性不见性啊。啊，所以佛才用这个啊来给他再给他说明啊，他说你眼睛好好的啊，如果没有这些灯光来照明啊，那么你看到眼前一片是什么？跟瞎子一样，一片漆黑，乌漆抹黑的，什么都看不到。你眼睛好的看了一片漆黑，瞎子看了一片漆黑啊，那这个时候啊才明白哦，原来啊这个有一个性，它是有生灭的啊。那么这个眼睛啊不好，可以换成好的，调整好的。现在医学发达，这个雷射的开刀啦，什么这个青光眼啦这一类的，它又可以恢复正常。另外呢就是配眼镜啊，像我有老花眼配眼镜，那配了诶就看得清楚。如果你没有那个见性啊，你配什么也没有用，那没办法看。所以主要的啊有那个见性。但是我们现在迷了，迷失自信，不知道。不知道回归自性，不知道回头啊，向内回归自性，往外面跑，往外面找，往外面研究，研究了半天呢，都没答案，找不到。整个宇宙的起源是我们起心动念变现出来的，如果你往自己内心去找，那你就找到了。你到外面去找，你怎么找也找不到。所以佛法叫内学，叫内典，是往自己内心去求。

不是往外求啊。佛教我们就是往内求，你往外求就变外道。外道其实也不是坏话，就是说你修的方向不对，应该往内求啊，你往外去攀岩了。

都有我们的自信。你看中风国师三十七念也是这样给我们开示啊。身自缘生，而法性不与缘俱生。这些生灭的现象生起来了，是从哪里生？从缘生的。那法性呢？它没有生，它没有生，它还是一样没有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与缘俱灭。缘灭了，没有了。那法性还是在，它也没有灭啊，所以生灭是因缘啊，缘生缘灭，那个法性那个自性，它从来就没有生灭啊。如果我们看到这个自性了，就明心见性啊，我们学就是学这一个啊，不管修哪个法。那么这个山也是一个比喻啊，我们知道啊，这个地球上的特别是高山啊，像喜马拉雅山是地球上最高的山啊。这个高山啊，就是顶尖啊，到最高的境界。那么这个涅槃啊，是佛果地上的这个究竟涅槃，就是生死涅槃都不住那个涅槃。这个教下呢有个方便啊，我们用言语啊可以去表达，但是我们要从这个言语当中去体会它的真实意啊，所谓愿解如来真实啊，你不要执着在那个言说相里面啊，你要透过这个言说去体会到那个真实，那你就悟入了。那好像我们看到指路牌啊，这个一个牌子啊，这个指一个方向啊，这里去往基隆，往北是基隆，看到那个牌子，以为这里就是基隆啊，错了。基隆还没到，它只是指年方向，是这样一直走过去就到了啊，不能误会啊，所以你要听那个弦外之音，听弦外之音。所以马明菩萨在大乘喜论起信论给我们讲啊，听经啊要离文字相，离心缘相，离言说相。心念就心里去想，不要去想，你用直接自信去悟。所以参禅叫参究，它不叫研究。研究是用意识心去思维想象，那个叫研究。那参就是你不可以用思维啊，你要用直接用你那个自信去照啊。所以观自在菩萨呢，照见五蕴中一部心经，六百卷大般若经归纳起来讲的这一个字照，你会不会照啊？你会照了，你就会跟观音菩萨一样啊，观自在菩萨这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为什么度苦厄呢？看到真相呢？真相是什么呢？不生不灭。那我们现在呢？真相在眼前，我们没看到，看到都是假象，迷在这个假象里面，起惑造业受报。我们现在吃亏就亏在这里。那么我们要早登涅槃山啊，这个经教啊要多熏习啊，毕竟我们不是那种上上根的，一般是上中下，中下根的占最多啊。我们希望早一天登上这个涅槃山啊，这个经教要
一门

真入常识去学。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一段。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会无为事。

啊，那么这个一段啊，也是跟着观音菩萨化愿啊，用了速慧啊，速就是很快啊。你看这些前面这些经文呢、啊，一直到这里啊，化这个愿呢、啊，就是速早啊，就是早一点、快一点啊，那个意思。当然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希望早一点快一点，但是快不了啊。啊，所谓欲速则不达啊，有的人啊要快啊，弄巧成拙啊，弄得反而更慢。这个要懂理论方法啊，才能达到这个愿望。那么无为呢，这个在唯识学里面啊，白法有六种无为，那么最后一种无为啊，就是真的无为，就叫真如无为。那么前面94种叫有为法，有为。那怎么叫有为？怎么叫无为？有为就是有生有灭有变化的，那个叫有为法。还有不相应行法，像时间空间那个不相应行法，抽象概念人之设定，它没有一个实质的一个东西啊，那个叫不相应行法。那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啊，人有生老病死，动物也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成住开发，有为法94种，包括我们精神的、物质的，有94种无为有为法。那么无为法6种，这个真如无为，那就是我们真如自性，它是不生不灭，那个是最真实。那其他5种无为呢，还不是最真实。那么其他有一种叫虚空无为，虚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虚空。虚空没有变化，3000年前是这个虚空，3000年后还是这样。啊，但是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宇宙的大虚空啊，在我们自性里面啊，就好像一片云彩。这个我们很难想象啊，不，真的不可思议啊，不能去想，你想不到。啊，那佛一直讲，你不要想，不要想，我们偏要想。那就这个就是问题出在这里，因为我们想习惯了，无始劫以来了，已经习惯了，现在一下子叫我们调过来了，很困难。所以禅宗这种方法，现在特别是现在人呢、啊、很难适用。现在人的妄想比过去不晓得多几百倍、几万倍的。不能起心动念的，单刀直入啊！你要快的，那参禅真的是，它是快啊！你会参了、啊，那真的是很快啊！直接从这个起心动念呢、啊，给你那个一念给你断掉，那就无为了。那真的你就看到无为了。那么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啊，他都借用现代的科学工具啊，来说明、来比喻，让我们去体会经典上讲的事实真相，但是是没有办法比喻到恰到好处的，只能比喻个恍惚。我们现在说这个宇宙怎么来的？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很多。

科学家、哲学家、宗教家都在探讨这个问题：怎么会有宇宙？人怎么来的？生命从哪里来的？研究到今天呢，最少也有两三千年了，在古印度就很流行了，都出现那个时代，各有各的说法，每一个宗教每一个宗教的说法不太一样，但是呢都没有一个具体的答案，因此佛出现在世间呢，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世人。那么这个宇宙，我们常常在念这个做法会啊，念忏悔经：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啊，我们要注意那个无始那两个字。那无始就是说它没有开始。这个我们一般人就听不懂。你说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结束，哎，这个我懂。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这个大家能够理解。没有开始，就不懂了。那事实真相是什么呢？事实真相是真的没有开始。说有个开始，那是妄念。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宇宙啊，佛在《华严经》啊，这个玄首国师有写的一篇论文啊，这个《望尽凡缘观》啊，修五指六观这个论文，他给我们讲啊，这个宇宙怎么出现的呢？啊，《华严经》佛给我们讲啊，叫一时顿现。还有讲一个出生无尽啊，就是这现象出来呢，无穷无尽的，没有穷尽，出生无穷无尽。那我们老和尚实在也很厉害，他能够去找到这些万花筒啦。啊，他因为讲我们现在给大家讲出生无尽，什么出生无尽，大家也很难体会。所以他就找那个小时候玩的那个万花筒，那个万花筒现在很多，那个我看那个店很多都在卖，啊，你去买一只来转，我去请人帮我买了两只，一直转一直转，里面的几片碎片几个颜色，你怎么转哦？它那个呈现出来图案呢，没有一个是完全相同，从早上转到晚上啊，每转一次就是一个图案，每转一个图案。他从这个地方说：“哇，这个《华严经》讲的重重无尽啊，出生无尽。啊”那我们从这个万花筒，哎，可以体会到一点这个恍惚的意思。啊，另外呢，这个宇宙啊，宇宙它是怎么形成的？它是我们的念头啊。累积起来啊，产生这些物质现象，物质精神都是这个念头产生。那么在唯识里面讲，唯识论里面讲，见相同源啊，见就是见分，见分就是精神，相就是物质。那么精神跟物质呢，它都是从阿赖耶识出。阿赖耶怎么会有阿赖耶识呢？一念不绝而有无明，你动一个念，然后那个真如自性里面呢，哎，现出一个阿赖耶出来。那么阿赖耶再现出这个见相同源，然后一直发展出来。那么这个累积的一念一念一念呢，它是。
相似相续相，相似就是说他

很像，但是不是完全像。那香气就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速度很快，像速度很快啊，连接起来，你看整个宇宙都在动啊。如果你一念一念给它分开，它就不动了。所以老和尚用这个电影的胶带，电影的胶带，这个电影的胶带呢，就是一秒钟转24张。他那个镜头开合啊很快 ,24 次。24次就是他有24张的幻灯片啊，将机器转动啊，然后打到荧幕上，动很快。那一张这一张呢，前面一张后面一张，后面那一张啊跟前面那一张啊很接近，但不是完全一样，这样连接起来。大家如果有去看人家画过这个卡通影片啊，就知道了。那个卡通影片啊，那画的，画的怎么那个静态的怎么会动呢？它是一张一张给它接起来，然后给它转动啊，就是幻灯片，一张一张，每一张都是独立的哦，每一张都独立的。那每一张独立的，就是每一张打上去，它这个很快的速度了，整个给它串起来，就加起来，那整个哇，人都在动了。那么前一阵子啊，我看那个 Facebook 啊，有一个人啊，拿一叠纸啊，那个是便条纸，这个纸不行啊，那个便条纸啊，小小的四方方，他就像画那个卡通一样，用线条画的，画一个人，画一个人哦，在跑，跑得很快，他就是这个一张一张都画，每一张都是很相似的，就像画卡，就是跟画卡通一样，然后他这个手这样，好像算差不多掉，这样很快哦。你看到那个人，哇，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啊！其实那是一张一张，它是你一张一张给它分开，它是静态的，它根本就没动啊。但是你可能连起来啊，速度转快，哎，看起来它在动，其实它都是独立的，没动。那么我们现在整个宇宙啊，从一张一张底片，一张一张都是独立的，那个每一念也都是独立的。啊，如果你这个当中有一念给它停下来，你看整个宇宙就不一样，你就看到事实真相了，又没在动了，好像那个底片一样，你停下来，就这一张没有在动啊。啊，那么动的情况啊，它一张一张是独立的，所以它没有开始，因为这个弥勒菩萨，佛问弥勒菩萨说，这个我们一弹指间啊，有几个念头啊，这个这样弹一下，这样有几个念头，321，这样321个念头，我们不要说321，32个我们都搞不懂。啊，电影才24个，但是一秒钟大概可以弹4到6次。啊，弹4次的话是1200兆，啊，280兆，啊，如果弹6次是1640兆，这个速度太快了，我们怎么会发现呢？啊，所以这个宇宙啊，你知道这个原理啊，它是很多念头很快速的纠缠在一起，它就现出这个现象出来。啊，如果你去把那个当中一个可能停下来切断，那整个它就停了，它停摆了，停摆你就看到真相了。观自在菩萨照见无蕴皆空，就是这样照见。啊，看到这个都是空了，都没有了，好像做梦一样啊。当然就度一些苦厄了。啊，所以这个宇宙呢，它不是什么进化论。啊，那个进化论都是打妄想。不是进化论。啊，所以那些科学家研究了，我们人以前是猴子。啊，所以猴子一直研究。

演变现在这个人啊，原来有尾巴，现在没有尾巴。当然我们老和尚讲经也提过，他说但现在还有猴子啊，那些猴子怎么没变成人呢？还是猴子呢？这个也讲不通。所以那个进化论还讲不通。啊，现在随着科学的越深入啊，过去那些科学家讲的现在就变成不对了。那么华严经佛实在讲啊，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我们看不懂啊。佛给我们讲啊，宇宙的出现它是一时顿现，那一念一个念头出来就有色受想行识都有一个念头啊，所以这个整个宇宙的出现啊，它是一时顿现，就像那个幻灯片呢，一张。一张出去是一个镜头嘛。啊，那很多镜头累积起来很快速的给它串起来。就是一时顿现一时顿现一时顿现。就是你每一分你刹那刹那就是每一张幻灯片。但是每一张幻灯片它都是独立的。它不是连在一起。所以现在老和尚用这个现代的科学啦科技来说明，我们也体会到一点。后来我再想，以前我看《金刚经》讲义啊，姜维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他说那个不起相如如不动，就是断那个念。他说那个念头啊，一个一个是独立的。啊，偶遇祖师在注解《占察三昧业报经》，他也是这么讲，叫相似相续相。那么这些祖师大德都给我们讲，他那个念头如果是一个，它不是独立，就是连在一起的，那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佛，那个妄念你也动不掉。啊，还有它是各自独立的，那各自独立就比较好办，你有一个切掉了，那前后它就连不起来了，那你就见到真相啊，就看到它的啊是希望的。希望啊，没有了，你就见到真相。啊，那么这个经文啊，我们看的都是两个字，两个字。啊，那么下面那个字呢，是一个形容比喻啊，山啊，它是一个形容，一个比喻，啊，表示妙高啊，微妙，高，最高的，啊，最高的境界。啊，所以讲到这个无为色啊，也是一样啊。色就是说，我们住的房舍啊，以这个色啊来做一个比喻啊，不是说有一间房子叫无为色啊。啊，会就是说体会，会你体会了啊，这个英文叫开悟了，悟入了。那么无为两个字啊，你要详细的说明啊，哦，那这个很有的讲啊。你看那个《白话明门论》，那你不搬出来讲，讲不清楚。但是简单带过去也可以了啊。无为就是没有生灭就叫无为，有为就是有生灭。我这样讲带过去也可以，那大家有知道一个概念。但是呢，不能体会到它里面它的更近一层的深意。啊，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唯识啊，唯识《白法明门论》啊，这个无为六种。那么这里讲的呢，速慧无为色呢，是讲真如无为，真如自性。那么我们跟着观音菩萨发愿啊，我们也希望很快的我们去体会悟入无为法身啊，无为其实就证得法身啊。那么要证得这个法身啊，我们念佛是一个方法，但是念佛也要念得如法，
念佛它的原则就是不怀疑不夹杂。

间断。那么我们老实念呢，那念到功夫纯熟，你自然就明白了。如果念佛当中还有怀疑，还有夹杂，还有间断，那你就必须要听经了。你不听经就不行。听经啊，帮助我们断疑生信，排除这些疑惑。疑惑排除了，你才不会夹杂，才不会间断，才肯死心塌地去念。如果一点怀疑都没有了，不用听经了，经也不用读了。一句佛号念下去就成功了。但是呢，这个信心很难升起来。如果信心那么容易升起来呢，佛在弥陀经，在无量寿经，他就不会给我们讲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可见得呢，这个升起真实的信心呢，它有一定的难度。有一定的难度。那么信心升不起来呢，无非是有怀疑，很多疑问。怀疑它就是障碍。所以讲经说法，听经闻法，它的目的啊，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疑断除了，那你信心自然就升起来了。疑没有断除了，这个信很难升起来。因此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为什么天天示现讲经说法，天天教学，天天讲，不辞疲倦，一天讲八个小时甚至更长，这个为了就是帮助众生断疑生信。好，我们再看下面。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同法性生。那么这一愿乃是跟着观音菩萨发愿，愿我自己啊早一点同法性生。这个我们一般讲法身，你前面会无为色，你自然就证得法身了。那法身在哪里？法身已经超越十法界，一真法界。所谓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无明是什么呢？起心动念。就是一坛子有320亿的念头，那个其中320亿分之一的那个念头。那个一念。那个断了，你就见到法身了。愿我早同法性生。那么要证得法身当然也不是很容易。但是我们总是要朝这个目标来修学。总有一天我们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要证得法性生我们一般来讲还是要听经闻法。听经闻法。这个经教的道理不明你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非常困难。那么不懂经教呢，也能达到这个目标你老实念佛就能达到这个目标你老实念就可以达到。现在问题是，如果不能老实呢，那就不行。那就要经教来辅助。好，那么这个发愿到这里是一个段落。那么下面呢还是属于发愿，只是这个文字比较，经文比较少。这个是这个偈颂这个是七个字一句。七个字一句。下面这是五个字一句，五个字一句。我们接着往下看。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火汤，火汤。

是消灭，这样啊，这个四句啊合起来叫一首偈。那么要达到这个作用啊，我们到刀山去，刀山自摧毁，刀山就摧毁了，就没有了。我若像火汤，火汤自消灭，这个火就变成莲池了，它就变了。那它怎么变呢？因为你明心见性，它就变了嘛。时间也没有了，空间也没有了，回归常寂光，那住的是一真法界，当然啊，他的到了那个境界，他那个境界呢，自然就转从境随心转，但是凡夫心随境转。这个跟法身大士就不一样，所以法身大士啊，他下刀山下油锅去度众生，他都没有障碍，没有障碍。但我们凡夫就不行了，凡夫就有障碍，不行。那么我们不行啊，我们还是要听释迦牟尼佛的劝告，念阿弥陀佛，先到极乐世界去学。你去一下，跟佛打个招呼再来，那就不一样了。那个阿弥，你去到那边呢，就可以得到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那么你就到任何世界去度众生了，就不堕三恶道。神通道力啊，跟大菩萨一样，这是佛力加持，不是自己修到那个程度，恢复自己这个自性的智慧的，不是，是佛力加持。那么到极乐世界，如果你自己修到破无明，那是自己本性的德能恢复。还没有修到破无明烦恼之前呢，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神通道力，是蒙阿弥陀佛48愿威神加持，这些我们要知道。那么我们要发这个愿啊，你没有修般若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达不到，所以必须要般若观照的。其实我们念佛法门呢，也是都有观照的功夫，止观的功夫。观中有止，止中有观。不懂得做观呢，你修行就没有味道，没有法味。没有法味，你得不到法喜，你扶不住烦恼，你就会退心。你懂得观照，所以经上佛给我们讲啊。以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正实相般若。文字是经文，经文是文字般若。那你看这个经文，真正懂这个经文的，它的真实意，大家听清楚啊，真实意啊，真实意呢，它不在这个语言文字，你不能去想。你要通过这个去了解它真正那个含义，那么你就会起观了。起观照，我们刚开始初步的时候还是会用到意识，到后面呢就要放下。我们就连修一个《弟子规》都要观照，这不关这个很浅的事情。这个常常会忘记，你没有提起观照功夫，你常常会忘记。那么我们现在修。

群为什么不得力呢？就是不会用本种，所以今天早上这个庄贤法师跟庄仁法师两个来找我谈山上的一些事情。那么双溪山上风景当然跟那个很优美的是不能比，但是比一般的也是还算不错。那么山上青山绿水，空气也好，水质也好，我们去住的都生烦恼了，还要上刀山。那个青山那么好的好山好水，你去都生烦恼，那个去刀山行吗？所以不行，你这发的这个愿呢，像变空愿，落空了。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住在道场哦，真正学到东西的人哦，他就越学越欢喜。为什么越学越欢喜？他烦恼轻，智慧长。他真学到东西了，他学到东西了。他没有学到东西齁，是什么样子的？他心里始终不满，始终不满，始终不满现实，满肚子的怨气。那这个就是他不会学，不会学，他没有学到东西。那么你真正学到东西的人呢，他对周边人事物他生感恩之心，因为他得到好处了，得到这个利益了，感受到了，他自然是这样。如果看这个也不顺，看那个也不顺，一天到晚生烦恼，毕竟他没有学到。那个没有学到，不要说上刀山了，那个好山好水就住的都会生烦恼，都不想住了，都想要赶快跑了。这个还能上刀山吗？所以呢，这个经文不是念一念就没事了，不是歌唱一唱，现在变成歌在唱，唱得很好听，没有用，不起作用。为什么呢？他不懂关照。不懂关照，你就扶不住烦恼，扶不住烦恼，你就会退心，你就没有法喜，修到最后枯燥无味，你就没有法喜。所以你看南无观世音菩萨，观佛法实在讲法，所有的法门都是关键在那个观，照那个字。我们净土也是要观啊，你看十六观经，持名念佛也是十六观经最后一观，还是观啊，要懂这个原理啊。所以你有这个般若智慧像刀山，刀山自摧折，那这个肯定没有问题，毫无疑惑啊。我若像火汤，火汤自消灭，那这个也没有疑惑。我若像地狱，地狱自枯竭；我若像恶鬼，恶鬼自饱满。那到地狱地狱就停止了。到恶鬼呢，那恶鬼他自然就饱满了。业障消了。为什么呢？这个法身的功德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所以佛菩萨常常到地狱恶鬼去度众生你看地藏菩萨啦，观音、文殊、普贤，常常到地狱恶鬼去度众生你看观音菩萨呢，这个现那个浇面大士去度恶鬼道的众生。我们现在农历七月做法会。在灵位前供那个浇面大士浇面大士青面獠牙的

那是观音菩萨化身。那地藏菩萨化身那就更多了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先度地狱众生啊为优先，当然地藏菩萨就更多在世间。其实所有的佛菩萨呢，在三恶道啊特别多啊，因为佛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那三恶道是最苦的，所以会优先啊去救度啊，只要众生他能接受，他可忏悔，他很快就可以离开地狱啊。所以去地狱啊，主要是度众生的啊，不是去地狱表现神通的啊，去度众生的啊。这个扑街的意思啊，就是众生堕地狱啊，你把地狱众生都度完了，那就扑街了，就地狱就没有，就不用了嘛啊。啊，那么恶鬼道呢？大家都饱满，那就饱了，就不叫恶鬼了嘛。啊，我若像修罗，恶性自调伏；我若像畜生，自得大智慧。啊，修罗啊，也是印度话啊，换成中文啊，它是无端正。啊，阿修罗的女子很美。男子很丑，就是不好看，但是女众很漂亮，那个第四天啊，都很想娶阿修罗女做夫人。那么他的性质是好斗、好胜、好强，啊，我慢，啊，我们现在人讲有优越感，那个优越感就是我慢。是烦恼。那么观音菩萨呢？阿修罗碰到观音菩萨呢？啊，他这些恶心啊，好胜、好强、好斗啊，我慢啊，这些恶心啊，自调伏，他自然就降温了、啊，调伏了。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理解的。啊，大家看到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他那个磁场散发出来的光明啊，啊，那个光啊就是智慧光，能够帮助众生啊除烦恼、断烦恼。啊，那么观音菩萨是这样啊，观音菩萨也教我们说要发愿啊，跟他一样，向他学习啊，我们也要跟他一样。啊，所以我若像修罗，恶心自调。那么我们要调伏修罗，第一个，你要先调伏自己，才能去调伏别人。你要自己不调伏，你要去调伏他呢，你调伏不了。啊，这一点一定大家要记清楚。所以。第一个要先修自己，自己修好了，自然能够感化别人。自己没有修好，自己没有做到，那就很难，很难去教化别人。这是教化。我若像畜生，自得大智慧。堕畜生道主要的业因就是愚痴。啊，愚痴就是是非善恶，他分不清楚。这个是非颠倒，善恶颠倒，善看作恶，恶看作善。这个没有智慧啊，常常做错事。啊，那这个就都畜生道，畜生道就没有智慧了。那观音菩萨呢，教我们发愿啊，要跟他一样啊，如果像畜生。那个畜生啊，他自然就得大智慧。啊，那么相啊，这个三首偈啊，都是有一个相。啊，这个经文啊，偈颂啊，它受字数的限制啊，所以一个字当中啊，它涵盖很多意思。啊，相畜生呢，像那个什么，跟他看。

不是只有看。你看普门品啊，三十二应身啊，何谓说法？讲经说法。哎，讲的他明白，他就智慧就开了嘛，啊，恶心就调伏了，啊，什么业障也都消除了，啊，所以讲经说法是佛教教育的主流教学，大家看普门就知道。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这个长行文呢，啊，我们明天晚上还有一天再继续来学习。

0: 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六页啊，十六页。我们从倒数第三行，第十六页倒数第三行，从后面数过来第三行。我将这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对对地方。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登涅盘山。今天我们从这段看起。我们昨天跟大家一起学习，我们跟随观音菩萨发愿愿我很快的能得到戒定道。这个因戒得定，因定开慧那么这是我们一般佛法修学就是修戒定慧如果不是修戒定慧，这个戒定慧的中心是定，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是通通修定的，只是修的方法不一样，方法很多种，但是目标是一样的。如果学佛不是在修定不是修这个戒定慧，那么就偏离佛道了，就已经不是在学佛这个路上了变成我们一般所讲的佛学，学了很多，听了很多甚至念佛教大学佛学院，那么知识很丰富，但是呢不能断烦恼，不能了生死，出三界不能破无明，达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目标。因此我们学佛要认识清楚，我们要选择这个哪个方向，自己必须要有正确的一个认识，才不至于这一生又空过。那么前面讲这个戒定慧戒定是修因，目标是开智慧。那么我们今天学的这一段我们跟随大悲观世音发愿，愿我早登涅盘山。这个涅盘两个字是印度话音译过来的，翻它的音，没有翻它的意思。这一类的翻译叫音译，把这个中文这个 音跟梵文的音接近的，用这个字来翻。那么如果我把它翻成中文的意思呢，涅槃啊，就是不生不灭的意思，没有生灭的。印度啊，古代啊，这个梵音叫涅槃。那现在我们佛门啊，有很多人不知道，以为这个出家人往生了 叫涅槃。人死了叫涅槃，那这个还用不着修行了那死了他就是涅槃了嘛，哪一个人不会死呢？大家都会死，个个证得涅槃，那佛也不用讲经说法了。所以他这个误会了，他误会。那么这个误会呢，是从看到释迦牟尼佛离开我们这个人间，那么在经典上讲啊，佛世间涅槃了，在我们世间人看了，死了，人死了。其实啊，涅槃它是不生不灭，没有死才叫涅槃如果死了就不能叫做涅槃。那么前面修戒定修戒定慧，目的啊达到涅槃，要达到不生不灭这个我们本性的这个常寂光土，在净土叫常寂光净土。这些经典的这些名词术语都必须加以解释，不然一般人呢看都看不懂。我们如果没有听净老和尚听个几年的经教我们看的也是跟一般人一样甚至把那个意思都错会了，错解了，这个很有可能。就像般若一样，般若呢，他为什么不翻中文？他意思是智慧因为怕大家混淆了这个翻经的法师怕混淆，怕引起误会把世间的聪明智慧当作是般若智慧那误会就大了世间的聪明智慧佛在经上给我们讲是八难之一，叫四智变聪，遭难了遇到困难了那个是从意识心出来的那个不是从自己本性流露出来的般若智慧自己本性流露出来的般若智慧它本来就有，本来就具足这个智慧呢一流露出来烦恼就不见了，就没有了，生死也没有了，涅槃也没有了现在讲一个生死，讲一个涅槃就我们凡夫的这个情况这个境界来讲的。你看观自在菩萨在心经这个佛给我们讲，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么后面讲的呢，就是照见五蕴皆空那个情况那么在这个

一乘法啊，明心见性啊，《心经》这个讲的生死涅槃都没有了，两边都超越了。那么如果在十法界呢，那就有十法界就有，因为十法界六道法界呢，从天道到地狱道啊，这个都有生死分段，生死变异，生死两种都有。那么阿罗汉、辟支佛、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啊，这个四圣法界啊，他们没有分段生死，还有变异生死啊。但是对六道凡夫来讲，他们得到涅槃了，他们不会死了啊。佛在四十二章经给我们讲啊，证得阿罗汉果，哇，那个寿命啊，跟天地一样啊，这是形容的。其实比，因为他都不会死的，那比天地还长啊。天地还有这个成住坏空，他没有，阿罗汉就没生死，他也证得涅槃啊。所以十法界呢，六道法界的众生住生死。四圣法界的这个罗汉、菩萨、佛是住涅槃，他们有证得涅槃。超越十法界一真法界呢，他生死涅槃两边不住，两边都没有了啊。所以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啊，叫菩萨摩诃萨啊，他们到十法界度众生，他们很自在。没有障碍。那么此地讲的这个涅槃啊，我们要好好去体会啊，有这个四圣法界的涅槃，那一真法界呢也可以叫涅槃，但是它涅槃跟生死它就是不二了啊。大家如果读过大乘经啊，常常会看到不二法门。你看六祖啊，在我们中国这个六祖慧能大师，他这个神秀啊，在这个北方教学啊，那么这个教这个禅定解脱，那么有人到南方潮汐来请教六祖了。神秀啊，请人来请问禅定解脱怎么修。六祖讲啊，给他回答，他禅定解脱是二法两种对立的。说佛法是不二法。那么这个要上根立志的人他才能够体会的。一般中下根性的人他体会不到。给他越讲他就越糊涂了。越迷惑了。但是常常深入这个大乘经教啊，听久了原来不明白，到后面也会明白。那么我们先从这个小乘啊，这个地方来讲啊，那么的确啊，有生死有涅槃，在十法界里面的确有。这个阿罗汉啊，辟支佛、菩萨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住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每一尊佛都有的世界都有方便有余土。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发愿呢？早登涅槃山呢？这个涅槃是不生不灭的意思，没有生灭。

我们一般听到佛经上这么讲也很难理解。如果我们有稍稍涉猎大乘经典，比如说楞严啊、圆觉啊这一类的大乘经典，我早年啊，这个很年轻的时候啊，第一部听净老和尚讲经就是听楞严，在现在这个龙江路，那个莲友念佛团现在还在，已经看很大啊。先那天经过啊，我弟弟在我经过看，那么变得很小啊，以前都没有房子。那么楞严经讲我们六根的根性它不生不灭。不生不灭的意思呢，是说它这个根性它本来就存在的，是尽虚空变法界的。它也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那么我们六根对外面六层境界眼见色第一念没有分别执着那么这个就是见那个色性，见到它的性耳闻声耳朵听声音。观音菩萨呢，在耳根连通章也是叫我们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做这个反闻的功课。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耳根闻外面的音声呢，那么随着外面音声跑，起分别执着。这个我们如果能够保持第一念，这样一直保持下来，那你就很快就明心见性了，见性成佛了，没有分别执着，再达到不起心不动念这个《金刚经》讲的不起一相，如如不动，那你就见到本性。性在哪里呢？就在眼前。它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时间就没有先后，没有空间就没有距离所以这个大乘教一般人很难体会因此大乘经我们常常读到四个字：不可思议这个事实真相你不可以用你的思维去想象，你想不到。也不能用你的言理去议论，你也议论不到。禅宗所讲的言理道断，心行出灭动念即拐，开口便错动念就是思了嘛你要去思维，要去想一想一想就不对了，要落在意识心了，要落在妄心嘴巴开口要讲也错了所以古大德讲动念即拐，开口便错，就是不让你想，不让你讲这是禅宗用这种方法呢这个逼这个学的人开悟，应该开悟，把那个原始的起心动念那一念从根给它停下来，那你就知道了。一停下来，你就知道了。不要问别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他用这种方法，所以有一些参禅的人他去参禅师给他问一个问题，他刚好要回答，嘴巴都张一半了，就是这个手马上把它捂在嘴巴里面，把它不让他讲，那个人马上开悟了。

那如果我们不是那种条件的，不是那种根器的，用禅宗那个方法没有用啊，有的是打相反，打相反，相反打了，哎，开悟了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早年在景美图书馆讲到这些禅的公案啊，说现在人啊，你跟他打死他也不会开悟啊，他不是那种根器。啊，那学人家那样啊，一样画葫芦，看到别人在打开悟了，他还拿一支棒子来打，真的把人打死了，他还不开悟。禅宗那个公案呢，他很多手段，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你要遇到本身去参禅的人，要具备那个条件。那么遇到那个善知识禅师呢，也是自己大彻大悟的。他才有办法指导你啊，而且要杀佛的手段啊，能够给你杀，也能够让你佛，那才行，不然你两方面啊，缺一个都不行，不能成就。那么讲到这个涅槃啊，我们也有必要啊，多了解一点。我们学的讲经说法是属于教下啊，教下可以言说，可以思维，它有这个方便。这是释迦牟尼佛主流教育，就讲经说法。那么实在讲啊，它是全方便啊，有言说，有思维的，那慢慢给你带到最后，你还是不可思议，带到最后。慢慢给你诱导。那么前面给你讲的那么多了，叫黄叶子题啊，好像那个小孩子啊在哭，去捡一个树叶黄叶给他逗逗他玩，逗他玩了，让他开心了，他不哭了，那就好了。所以佛讲经啊，比如说黄叶子题啊，你开悟了，那就对啦，就不用再讲了。啊，前面讲的啊，就像黄叶子皮。那么涅槃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就是我们六根的根性，那个是不生不灭。所以《楞严经》啊，波斯匿王啊。就问释迦牟尼佛这个问题，就问这个问题。常常听佛讲经啊，都说不生不灭，不生不灭。他说这个佛，你说那个不生不灭的自性啊，到底在哪里啊？他不知道啊。啊，佛就给他讲，就在你身体里面啊，啊，你每天在看，每天在听啊，鼻子每一天在嗅，舌每一天在尝吃东西，身每一天在接触。你的意识心啊，天天在思想，那个六根当中，就是、根性，那个是不生不灭。啊，所谓不生不灭呢，就是它本来就有，它本来就有，所以叫不生。啊，我们念这个回向偈啊，花开见佛悟无生，无生就是不生的意思，没有生呢。啊，为什么没有生？因为它本来就有嘛。不是本来没有啊，现在有了，那才叫生。那么有生，它必定有灭。那么这个现象的升起怎么生呢？佛给我们讲啊，万法因缘生，它没有自性，它没有自性，它是很多因缘啊凑起来，哎，就产生这个现象。这个因缘啊散掉了。这个现象就没有了。所以叫缘生缘灭。像我们这个身体也是因缘生法。有父母，有我们的神识来投胎，跟这个有缘。这些是因缘。

那初春呢、啊、生出来了。生出来有生啊。那么从小孩子慢慢长大，后来慢慢老了，后来生病了，死了，生老病死。那这样啊，一个过程啊，就一个阶段的生灭。那这个生灭呢，叫做缘生缘灭。缘具足，它就生。缘到了，缘散了，它就没有，就散了。那么我们看看我们每一天生活从早到晚各个方面啊，不管什么事情啊，佛法也好，世间法也好，无非都是缘生缘灭，缘生缘灭，一天到晚都是这样。那每一天有每一天的因缘不一样啊。我们现在在讲学习这个经啊，等下时间到了，大家回去缘灭呢，没有看到大家在这里做，散掉了。那下一次呢？要缘就具足了，就生了。那么生灭法呢？它是从哪里来呢？它从那个不生不灭所产生的。那么这个在过去的时代呢，是很不好讲。但是我们也很佩服古人啊，古人啊没有现代这种科技，他能相信，这个智慧真的比我们高。那么我们现在有借用这些科学的工具啊，我们利用这些科学工具啊，能够体会个恍惚，当然没有办法用这个来比喻到恰当啊，但是说一个恍惚啦。那这个我们就比较容易有一点体会。我们的自性啊，就像那个电视的荧幕，荧幕是空的啊，什么都没有。它没有生也没有灭，它本来就存在在那个地方。那么把这个比喻作我们的自性。那么荧幕里面的频道啦、节目啦，哦，那太多了，无量无边。看你要多少节目都有，每一天不一样，形形色色的，那个有生灭，一下这个出来，等一下这个没有了，下面一个影像又出来，你整天看啊，看那个电视啊，就是延伸延灭，延伸延灭。那再看看我们现实的生活，那跟电视一样，也是延伸延灭。但是呢，这个现象啊，它有生灭，但是能够现这些现象的那个荧幕，它如如不动，它没有生灭。那么我们学啊，就是说要在这个生灭当中啊，这个假的假象，生灭法就是假象，是虚妄的。在这个假象当中啊，你要看到那个真的，那你就见到自性了啊，见性就叫成佛了，你见到自己的本性，学佛就学这个。所谓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实在讲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修到最后就是明心见性。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我们修净土也是一样，只是啊，修的方法不一样，用的名词不一样，其实那个境界是完全一样。但是我们一般人啊，对这个理论啊，没有搞明白啊，这个信心很难升起，总是有疑惑有怀疑。所以波斯匿王问佛了、这个不生不灭的自性在哪里，就在你的身体里面啊。就在你的六根根性里面。他说这个根性那还是找不到啊，就天天是眼睛在看耳朵在听，但是他没有看到。

那个自信长得什么样子 啊，再请佛给他开示啊。那么佛很慈悲啊，就给他讲啊，他说你这个现在能看的能听的这个当中有一个他从来就没有生灭的啊，你现在看到你的感官当中是有生灭的，但是你能够看的那个自信啊，它从来就没动，从来就没有生命。那他听了还是不懂啊，那反正我们也不懂啊，讲的我们也听不到。现在是他是想在哪里，但是他体会不到。那佛就举出例子给他问。啊，他说你三岁去看那条恒河啊，这个印度啊，古印度现在可能还有啊，那条恒河算是印度一个文化的一个发源地，恒河，所以他们都要去拜齐婆天，拜天神。波斯匿王啊也不例外啊，他妈妈呢三岁啊，他三岁的时候他妈妈就带他去恒河拜齐婆天啊，那小时候三岁带到恒河去，看到恒河啦，那么佛就问波斯匿王啦，他说你三岁的时候看那条恒河你看到了，我看到了，三岁就看到了。那现在几岁呢？六十二了，六十二岁了。三岁是小孩子了，现在六十二岁呢，头发也白了，啊，脸皮也皱了，啊，眼睛大概也有老花眼了。那么佛就问他，你现在62岁，你去看恒河啊，是不是还能看？能看呢？啊，那么能看的差别，佛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能够见的那一个，叫你认识的，能见的，不能看，大家都会看啊。你能见的那一个他没有变，能够见的啊，我们现在总是认为，哎，能够见的是我的眼睛能够见呢、啊，我的眼睛能见呢、啊，啊，我说不对，你有一个性在里面，那个眼睛才能见，没有那个性，你那个眼睛，你有眼睛也见不到。啊，就像现在那个人死了啊，见那个眼角膜啊，见给别人，别人还能看，哎，别人眼睛亮起来了啊，他还能看啊。如果一个人啊，他的眼睛好好的死了啊，他还能看吗？也是不能看啊。那神是离开身体，不能眼耳就不能见我了啊。所以有眼睛，还要有一个那个。见性啊，能见的那个见性，那这个波斯匿王听到这个地方啊，他就明白了啊，真的，原来人不会死啊，这个身体有变化，他那个自信他从来就没变啊，啊，所以人死了只是换一个身体，换一个新的生活环境，就这样。那个性从来没有改变的。波斯匿王啊也算不错啊，听到这个地方他就开悟了。开悟就不用再讲了。但是波斯匿王开悟了，其他的佛弟子还有很多没开悟的。又有一个弟子起来问。他听到这里他疑那个另外有人他就疑惑又来了啊，他没开悟。他有个疑问啊，他说那瞎子呢？

瞎子什么都看不到，那个瞎子有见性吗？啊，这个佛也没有正面跟他回答啊，就是问这个弟子啊，就是说你现在眼睛好好的，你能够看到外面这些山河大地这些万物，那么你现在能够看到这一些，凭什么看到？如果把这个天上的太阳、月亮、星星都没有了，这个日月星都没有了，都没有光明了，还有把你这个灯啊，通通收起来，没有了。比如说你到那个挖矿坑啊，那个坑道里面进去，乌漆嘛黑的，什么都没有。啊，佛说你去看看啊，你眼睛很好啊，看你能不能看到什么啊？还是找一个瞎子来了，找一个瞎子来了，问那个瞎子说你看到什么？他说看到眼前一片漆黑啊。那眼前一片漆黑呢？这个没有啊，那就什么都看不到啊，应该就没有什么见性不见性啊。啊，所以佛才用这个。啊，来给他再给他说明啊！他说：“你眼睛好好的啊，如果没有这些灯光来照明啊，那么你看到眼前一片是什么？跟瞎子一样，一片漆黑，乌漆嘛黑的，什么都看不到。你眼睛好的，看了一片漆黑，瞎子看了一片漆黑啊！那这个时候啊，才明白哦，原来啊，这个。”有一个性，它是有生灭的啊。那么这个眼睛啊，不好可以换成好的，调整好的。现在医学发达，这个镭射的开刀啦，什么这个青光眼啦这一类的，它又可以恢复正常。另外呢，就是配眼镜啊，像我有老花眼，配眼镜，那配了就看得清楚。啊，如果你没有那个见性啊，你配什么也没有用，那没办法看。所以主要的啊，有那个见性，但是我们现在迷了，迷失自信，不知道。不知道回归自性，不知道回头啊，向内回归自性，往外面跑，往外面找，往外面研究，研究了半天呢，都没答案，找不到。啊，整个宇宙的起源是我们起心动念变现出来的，啊，如果你往自己内心去找，那你就找到了，你到外面去找，你怎么找也找不到。啊，所以佛法叫内学，叫内典啊，是往自己内心去求的，不是往外求啊。佛教我们就是往内求，你往外求就变外道，外道其实也不是坏话，就是说你修的方向不对，应该往内求啊，你往外去攀岩了啊，那你就错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要早登涅槃山啊，对这个涅槃啊，它的定义必须先了解，它是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自性啊。你看中峰国师三十七念也是这样给我们开示啊。啊，身自缘生，而法性不与缘俱生。这些生灭的现象生起来了，是从哪里生？从缘生的。那法性呢？它没有生，它没有生，它还是一样没有生。啊，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与缘俱灭。
缘灭了，没有了，那法性还是在，它也没有灭。啊，所以生灭是因缘啊，缘生缘灭，那个法性，那个自性，它从来就没有生灭。啊，如果我们看到这个自性了，就明心见性。啊，我们学就是学这个，啊，不管修哪个法。啊，那么这个山也是一个比喻。啊，我们知道啊，这个地球上的特别是高山啊，像喜马拉雅山是地球上最高的山。啊，这个高山啊，就是顶尖啊，到最高的境界。那么这个涅槃啊，啊，是佛果地上的。这个究竟涅槃，就是生死涅槃都不住那个涅槃。这个教下呢有个方便啊，我们用言语啊可以去表达。但是我们要从这个言语当中去体会它的真实意啊，所谓愿解如来真实。你不要执着在那个言说相里面。你要透过这个言说去体会到那个真实，那你就悟入了。那好像我们看到指路牌啊，这个一个牌子啊，这个指一个方向啊，在这里去往基隆，往北是基隆，看到那个牌子，以为这里就是基隆了，错了，基隆还没到，它只是指年方向，是这样一直走过去就到了啊，不能误会。啊，所以你要听那个弦外之音，听弦外之音。所以马明菩萨呢，在《大乘喜论起信论》给我们讲，啊，听经啊，要离文字相，离心缘相，啊，离言说相。啊，心缘就心里去想，不要去想。你用直接自信去悟，所以参禅叫参究，它不叫研究。研究是用意识心去思维想象，那个叫研究。那参就是你不可以用思维啊，你要用直接用你那个自信去照啊。所以观自在菩萨呢，照见无因果。一部心经，六百卷大般若经归纳起来讲的就一个字，照。你会不会照？你会照了，你就会跟观音菩萨一样，观自在菩萨这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为什么度苦厄呢？看到真相呢？真相是什么呢？不生不灭。那我们现在呢，真相在眼前，我们没看到，看到都是假象，迷在这个假象里面，起惑造业受报，我们现在吃亏就亏在这里。啊，那么我们要早登涅槃山，啊，这个经教啊，要多熏习。毕竟我们不是那种上上根的，一般是上中下，中下根的占最多。我们希望早一天登上这个涅槃山，这个经教要一门深入常识去学。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一段。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会无为色。

速会，速就是很快。你看这些前面这些经文一直到这里发这个愿就是速早就是早一点快一点那个意思。当然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希望早一点快一点，但是快不了所谓欲速则不达有的人要快弄巧成拙弄得反而更慢。这个要懂理论方法才能达到这个愿望。那么无为呢，这个在唯识学里面白法有六种无为。那么最后一种无为就是真的无为，叫做真如无为。那么前面94种叫有为法，有为。那怎么叫有为？怎么叫无为？有为就是有生有灭有变化的，那个叫有为法。还有不相应行法，像时间空间那个不相应行法，抽象概念，人是设定，它没有一个实质的一个东西。那个叫不相应行法。那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人有生老病死，动物也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成住开发。有为法94种。包括我们精神的物质的。有94种有为法。那么无为法六种，这个真如无为，那就是我们真如自性，它是不生不灭，那个是最真实。那其他五种无为呢，还不是最真实。那么其他有一种叫虚空无为，虚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虚空，虚空没有变化，3000年前是这个虚空，3000年后还是这样。但是楞严经佛给我们讲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宇宙的大虚空在我们自性里面就好像一片云彩，这个我们很难想象真的不可思议不能去想，你想不到那佛一直讲你不要想不要想，我们偏要想，那就这个就是问题出在这里，因为我们想习惯了，无始劫以来了已经习惯了，现在一下子叫我们调过来了，很困难。所以禅宗这种方法，现在特别是现在人很难适用。现在人的妄想比过去不晓得多几百倍、几万倍的。不能起心动念的，单刀直入。你要快的，那参禅真的是，它是快。你会参那真的是很快。直接从这个起心动念给你，那个一念给你断掉，那就无为了。那真的你就看到无为了。那么现在我们净老和尚他都借用现代的科学工具来说明、来比喻。让我们去体会经典上讲的事实真相，但是是没有办法比喻到恰到好处的，只能比喻个恍惚。我们现在说这个宇宙怎么来的，自古以来中国外国很多科学家、哲学家、宗教家都在探讨这个问题，怎么会有宇宙，人怎么来的，生命从哪里来的？研究到今天最少也有两三千年了，在古印度就很流行了，都出现那个时代了。各有各的说法，每一个宗教每一个宗教的说法不太一样，但是呢，都没有一个具体的答案。因此佛出现在世间

这个事实真相告诉世人。那么这个宇宙，我们常常在念这个做法会啊，念忏悔句：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啊，我们要注意那个无始那两个字。那无始就是说它没有开始。这个我们一般人就听不懂。你说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结束，哎，这个我懂。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这个大家能够理解。没有开始，就不懂了。那事实真相是什么呢？事实真相是真的没有开始。说有个开始，那是妄念。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宇宙啊，佛在《华严经》啊，这个玄首国师有写的一篇论文啊，这个《望尽凡莲观》啊，修五指六观这个论文，他给我们讲啊，这个宇宙怎么出现的呢？啊，《华严经》佛给我们讲啊，叫一时顿现。还要讲一个出生无尽，啊，就是这现象出来呢，无穷无尽的，没有穷尽，出生无穷无尽。那我们老和尚在也很厉害，他能够去找到这些万花筒啦，啊，他因为讲我们现在给大家讲出生无尽，怎么出生无尽，大家也很难体会。所以他就找那个小时候玩的那个万花筒，那个万花筒现在很多，那个我看那个店很多都在卖，啊，你去买一只来转，我去请人帮我买了两只，一直转一直转，里面的几片碎片几个颜色，你怎么转哦？它那个呈现出来图案呢，没有一个是完全相同，你从早上转到晚上啊，每转一次就是一个图案，每转一次一个图案。他从这个地方说：“哇，这个《观经》讲的重重无尽啊，出生无尽。啊”那我们从这个万花筒，哎，可以体会到一点这个恍惚的意思。啊，另外呢，这个宇宙啊，宇宙它是怎么形成的？它是我们的念头啊。累积起来啊，产生这些物质现象，物质精神都是这个念头产生。那么在唯识里面讲，唯识论里面讲，见相同源啊，见就是见分，见分就是精神，相就是物质。那么精神跟物质呢，它都是从阿赖耶识出来。阿赖耶怎么会有阿赖耶识呢？一念不绝而有无明，你动一个念，然后那个真如自性里面呢，哎，现出一个阿赖耶出来。那么阿赖耶再现出这个见相同源，然后一直发展出来。那么这个累积的一念一念一念呢，它是。相似相续相，相似就是说它很像，但是不是完全像。那相续就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速度很快，这样速度很快啊，连接起来，哎，你看整个宇宙都在动了啊。如果你一念一念给它分开，它就不动了。所以老和尚用这个电影的胶带。电影的交代，这个电影的交代呢，就是一秒钟转24张，
他那个镜头开合啊很快，24。

二十四就是它有二十四张的幻灯片呢，让机器转动啊，然后打到荧幕上，动很快。那一张这一张呢，前面一张，后面一张，后面那一张啊，跟前面那张啊很接近，但不是完全一样。

这加起来那整个哇人都在动了、啊。那么前一阵子啊我看那个 Facebook 啊 有一个人啊拿一叠纸啊那个是便条纸这个纸不行啊那个便条纸啊小小的四方啊他就像画那个卡通一样用线条画的画一个人画一个人哦在跑跑得很快。他就是这个一张一张都画每一张都是很相似的。就像画卡就是跟画卡通一样。然后他这个手这样好像算差不多哒哒哒哒哒这样很快哦。你看到那个人哦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啊其实那是一张一张他是你一张一张给他分开他是静态的。他根本就没动。啊但是你可能连起来啊速度撞快诶看起来他在动。其实他都是独立的。那么我们现在整个宇宙啊从一张一张底片一张一张都是独立的那个每一念也都是独立的。啊如果你这个当中有一念给它停下来你看整个宇宙就不一样你就看到事实真相了又没在动了。好像那个底片一样你停下来就这一张也没有在动啊。那么动的情况啊它一张一张是独立的所以它没有开始因为这个弥勒菩萨佛问弥勒菩萨说这个我们一弹指间啊有几个念头啊这个这样弹一下这样有几个念头 ,321。这321个念头我们、啊、不要说32132个我们都搞不懂啊啊电影才24个但是一秒钟大概可以弹4到6次、啊、弹4次的话是1200兆啊 280兆啊，如果弹六次是1640兆，这个速度太快了，我们怎么会发现呢？啊，所以这个宇宙啊，你知道这个原理啊，它是很多念头很快速的纠缠在一起，它就现出这个现象出来。啊，如果你去把那个当中一个可能停下来切断，那整个它就停了，它停摆了。停摆你就看到真相了。观自在菩萨照见无蕴空皆空就是这样照见。看到这个都是空了都没有了像做梦一样啊当然就度一些苦厄了。所以这个宇宙呢它不是什么进化论那个进化论都是打妄想就是进化论。所以那些科学家研究了我们人以前是猴子。所以猴子一直演变现在这个人啊原来有尾巴现在没有尾巴。当然我们老和尚讲经也提过他说但现在还有猴子啊那些猴子怎么没变成人呢还是猴子呢这个也讲不通。所以那个进化论还讲不通。现在随着科学的越深入啊过去那些科学家讲的现在就变成不对了，讲的不对了。那么《华严经》佛实在给讲啊，经上给我们讲的很清楚啊，我们看不懂啊。佛给我们讲啊，宇宙的出现它是一时顿现，那一念一个念头出来，就有色受想行识都有一个念头啊，所以这个整个宇宙的出现啊。它是一时顿现就像那个幻灯片呢一张出去是一个镜头嘛。那很多镜头累积起来很快速的给它串起来。就是一时顿现一时顿现一时顿现就是你每一分你刹那刹那就是每一张幻灯片。但是每一张幻灯片它都是独立的。它不是连在一起。所以现在老和尚用这个现代的科学来科技来

来说明，哎，我们也体会到一点。后来我再想想，以前我看《金刚经》讲义啊，姜维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他说那个不起一相如如不动，就是断那个念。他说那个念头啊，一个一个是独立的。啊，欧益祖师在注解《占察三昧业报经》，他也是这么讲，叫相似相续相。那么这些祖师大德都给我们讲，他那个念头如果是一个，它不是独立，就是连在一起的，那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佛，那个妄念你也动不掉。啊，还有它是各自独立的，那各自独立就比较好办，你有一个切掉了，那前后它就连不起来了，那你就见到真相啊，就看到它的啊是希望的。希望啊，没有了，你就见到真相。啊，那么这个经文啊，我们看的都是两个字，两个字。啊，那么下面的一个字呢，是一个形容比喻啊，山呢，它是一个形容，一个比喻，表示妙高啊，微妙，高，最高的，最高的境界。啊，所以讲到这个无为色啊，也是一样啊。色就是说，我们住的房舍啊，以这个色啊来做一个比喻啊，不是说有一间房子叫无为色啊。啊，慧就是说体会，慧，你体会了啊，这个英文叫开悟了，你悟入了。那么无为两个字啊，你要详细的说明啊，哦，那这个很有的讲啊。你看那个白话明门论，那你不搬出来讲，讲不清楚。但是简单带过去也可以了啊。无为就是没有生灭就叫无为，有为就是有生灭。我这样讲带过去也可以，那大家有知道一个概念，但是呢，不能体会到它里面它的更近一层的深意啊。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唯识啊，唯识白法明门论啊，这个无为六种。那么这里讲的呢，速慧无为色呢，是讲真如无为，真如自性。那么我们跟着观音菩萨化愿啊，我们也希望很快的我们去体会悟入无为法身啊。无为其实就证得法身啊。那么要证得这个法身啊，我们念佛是一个方法，但是念佛也要念得如法。啊，念佛它的原则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那么我们老实念呢，那念到功夫纯熟，你自然就明白了。啊，如果念佛当中还有怀疑、还有夹杂、还有间断，那你就必须要听经了。啊，你不听经就不行。啊，听经啊，帮助我们断疑生信，排除这些疑惑。疑惑排除了，你才不会夹杂，才不会间断，才肯死心塌地去念。啊，如果一点怀疑都没有了，不用听经了，经也不用读了，一句佛号念下去就成功了。啊，但是呢，这个信心很难升起来。啊，如果信心那么容易升起来呢？佛在弥陀经，在无量寿经，他就不会给我们讲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可见得呢，这个升起真实的信心呢，它有一定的难度，有一定的难度。那么信心升不起来呢，无非是有怀疑，很多疑问，怀疑它就是障碍。所以讲经说法、听经闻法，它的目的啊，
就是帮助我们

断以生信，疑断除了，那你信心自然就生起来了。疑没有断除了，这个信很难生起来。因此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为什么天天示现讲经说法，天天教学，天天讲，不辞疲倦，一天讲八个小时甚至更长，这个为的就是帮助众生断离生信。好，我们再看下面。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同法性生。那么这一愿乃是跟着观音菩萨发愿，愿我自己啊早一点同法性生。这个我们一般讲法身，你前面会无为色，你自然就证得法身了。那法身在哪里？法身已经超越十法界，一真法界。所谓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无明是什么呢？起心动念，就是一坛子有320亿的念头，那个其中320亿分之一的那个念头，那个一念，那个断了，你就见到法身了。愿我早同法性生。那么要证得法身当然也不是很容易，但是我们总是要朝这个目标来修学。总有一天呢，我们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要证得法性身呢，我们一般来讲还是要听经闻法，听经闻法。这个经教的道理不明你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非常困难。那么不懂经教呢，也能达到这个目标你老实念佛就能达到这个目标你老实念就可以达到。现在问题是，如果不能老实呢，那就不行那就要经教来辅助。好，那么这个发愿到这里是一个段落。那下面呢还是属于发愿，只是这个文字比较，经文比较少。这个是这个偈颂这个是七个字一句七个字一句。下面这是五个字一句，五个字一句。我们接着往下看。我若像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像火汤，火汤自消灭。这样啊，这个四句啊，合起来叫一首偈。那么要达到这个作用我们到刀山去。刀山自摧毁，刀山就摧毁了，就没有了。我若像火汤，火汤自消灭，这个火就变成莲池了，它就变了。那它怎么变呢？因为你明心见性，它就变了嘛。时间也没有了，空间也没有了，回归常寂光。那住的是一真法界当然他的到了那个境界，他那个境界呢自然就转从境随心转，但是还如心随境转这个跟法身大士就不一样所以法身大士他下刀山下油锅去度众生，他都没有障碍，没有障碍。
那我们凡夫就不行了，凡夫就有障碍，不行。那么我们不行啊，我们还是要听释迦牟尼佛的劝告，念阿弥陀佛，先到极乐世界去学。你去一下，跟佛打个招呼再来，那就不一样了。啊，那个阿弥，你去到那边呢，就可以得到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那么你就到任何世界去度众生啊，你就不堕三恶道。啊，神通道力啊，跟大菩萨一样。啊，这是佛力加持，不是自己修到那个程度。啊，恢复自己这个自信的智慧的，不是，是佛力加持。那么到极乐世界，如果你自己修到破无明，那是自己本性的德能恢复。还没有修到破无明烦恼之前呢，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神通道力，是蒙阿弥陀佛48愿威神加持。这些我们要知道。那么我们要发这个愿啊，你没有修般若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达不到啊，所以必须要般若观照的功夫啊。其实我们念佛法门啊，也是都有观照的功夫，止观的功夫，观中有止，止中有观。不懂得做观啊，你修行就没有味道，没有法味。没有法味，你得不到法喜，你扶不住烦恼，你就会退心。你懂得观照啊，所以经上佛给我们讲啊，依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正实相般若。文字是经文，经文是文字般若。那你看这个经文啊，真正懂这个经文的它的真实意，大家听清楚啊，真实意啊，真实意呢，它不在这个语言文字啊，你不能去想啊，你要透过这个去了解它真正那个含义，那么你就会起观啊。起观照，我们刚开始初步的时候还是会用到。意识到后面呢，就要放下啊。我们就连修一个弟子规都要观照，哎，这不关这个很浅的事情，这个常常会忘记啊。你没有提起观照功夫，你常常会忘记。那么我们现在修行为什么不得力呢？就是不会用观照，不用观照。所以今天早上这个庄行法师跟庄仁法师两个来找我谈山上的一些事情。那么双溪山上啊，风景当然跟那个很优美的是不能比啊，但是比一般的也是还算不错。那么山上啊，青山绿水，空气也好，水质也好，我们去住的都生烦恼了，还要上刀山啊。那个青山那么好的好山好水，你去都生烦恼，那个去刀山行吗？啊，所以不行，你这发的这个愿啊，像变空愿，落空了。啊，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住在道场哦，真正学到东西的人哦，他就越学越欢喜。为什么越学越欢喜？他烦恼轻，智慧长，他真学到东西了，学到东西了。他没有学到东西。

哦，是什么样子的？他心里始终不满，始终不满，始终不满现实，满肚子的怨气。那这个就是他不会学，不会学，他没有学到东西。那么你真正学到东西的人呢，他对周边人事物他生感恩之心，因为他得到好处了，得到这个利益了，感受到了，自然是这样。如果看这个也不顺，看那个也不顺，一天到晚生烦恼，必定他没有学到。那个没有学到，不要说上刀山了 那个好山好水就住的都会生烦恼，都不想住了，都想要赶快跑。这个还能上刀山吗？所以呢，这个经文不是念一念就没事了，不是歌唱一唱，现在变成歌在唱，唱得很好听，没有用，不起作用。为什么呢？他不懂关照。不懂关照，你就扶不住烦恼，扶不住烦恼，你就会退心，你就没有法喜，修到最后啊，枯燥无味，你就没有法喜。所以你看啊，南无观世音菩萨，观啊，佛法实在讲啊，法所有的法门啊，都是关键在那个观，照那个字。那我们净土也是要观啊，你看十六观经，持名念佛也是十六观经最后一观，还是观啊，要懂这个原理啊。所以你有这个般若智慧啊，像刀山，刀山自摧折，那这个肯定没有问题，毫无疑惑啊。我若像火汤，火汤自消灭，那这个也没有疑惑。我若像地狱，地狱自枯竭；我若像恶鬼，恶鬼自饱满。那到地狱啊，地狱就停止了。到恶鬼呢，那恶鬼他自然啊就饱满了。业障消了，为什么呢？这个法身的功德啊，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所以佛菩萨常常到地狱恶鬼去度众生啊。你看地藏菩萨啦、观音、文殊、普贤，常常到地狱恶鬼去度众生啊。你看观音菩萨呢，这个现那个焦面大士去度恶鬼道的众生。我们现在农历七月啊，做法会。在灵位前啊，供那个焦面大士啊，焦面大士青面獠牙的啊，那是观音菩萨化身。那地藏菩萨化身段就更多了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先度地狱众生啊为优先，当然地藏菩萨就更多在世间。其实所有的佛菩萨呢，在三恶道啊特别多。因为佛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三恶道是最苦的，所以会优先去救度，只要众生他能接受，他可忏悔，他很快就可以离开地狱，所以去地狱啊，主要是度众生的，不是去地狱表现神通的，去度众生的。这个枯竭的意思啊，就是众生堕地狱，你把地狱众生都渡完了，那就枯竭了，地狱就没有，就不用了嘛，那么恶鬼道呢，大家都饱满，那就饱了就不叫恶鬼了嘛，我若像修罗，恶心自调伏；我若像畜生，自得大智慧。修罗啊，也是印度话，换成中文啊，它是无端正，
阿修罗的

女子很美，男子很丑，就是不好看。但是女众很漂亮。那个第四天啊，都很想娶阿修罗女做夫人。那么他的性质是好斗、好胜、好强。啊，我慢。啊，我们现在人讲有优越感。那个优越感就是我慢，是烦恼。那么观音菩萨呢？阿修罗碰到观音菩萨呢？啊，他这些恶心啊，好胜、好强、好斗啊，我慢啊，这些恶心啊，自调伏，他自然就降温了，调伏了。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理解的。啊，大家看到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他那个磁场散发出来的光明啊，啊，那个光啊就是智慧光，能够帮助众生啊除烦恼、断烦恼。啊，那么观音菩萨是这样啊，观音菩萨也教我们说要发愿啊，跟他一样，向他学习啊，我们也要跟他一样。啊，所以我若向修罗恶心之调，那么我们要调伏修罗，第一个你要先调伏自己，才能去调伏别人。你要自己不调伏，你要去调伏他呢，你调伏不了。啊，这一点一定大家要记清楚。所以。第一个要先修自己，自己修好了，自然能够感化别人。自己没有修好，自己没有做到，那就很难，很难去教化别人。这是教化。我若向畜生，自得大智慧。堕畜生道主要的业因就是愚痴。啊，愚痴就是是非善恶，他分不清楚。这个是非颠倒，善恶颠倒，善看作恶，恶看作善。这个没有智慧啊，常常做错事。啊，那这个就都畜生道，畜生道就没有智慧了。那观音菩萨呢，教我们发愿啊，要跟他一样啊，如果向畜生。那个畜生啊，他自然就得大智慧。啊，那么相啊，这个三首偈啊，就是有一个相。啊，这个经文啊，偈颂啊，它受字数的限制啊，所以一个字当中啊，它涵盖很多意思。啊，相畜生呢，像那个什么？跟他看，不是只有看。你看普门品啊，三十二应身啊，而为说法，讲经说法，哎，讲的他明白，他就智慧就开了嘛，啊，恶心就调伏了，啊，什么业障也都消除了，啊，所以讲经说法是佛教教育的主流教学。大家看普门就知道。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这个长行文呢，我们明天晚上还有一天再继续来学习。

太上感应篇十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7页。从第三行最下面一句看起，好人获财从这一句看起。这个好是损耗、消耗或者呢是浪费。这个人是众人别人众人。这个财物损人器物，这个消耗或者是浪费货物。

财物，因为货物啊，或者是器物，那总是啊需要啊财物啊去购置啊去购买设置。比如这些啊大家公用的这些物品啊，任意的去浪费啊消耗，这个也是损自己的福报啊。所以我们对于货财啊还是要爱惜，来使用啊，不能任意啊去损害啊损耗。那么也不要因为哎呀这些是公家的东西，我们就大家啊就尽量用吧。啊，这个过度的浪费都是属于这一句。那么损耗众人，浪费众人的货财啊，实在讲啊，也是损耗浪费自己的福报，消自己的福报，啊，损自己的福报。我们读了感应篇呐，啊，就知道这个因果，造了这个业，失命啊，记过减算，啊，所以消耗的还是自己。离人骨肉，这个一句啊，主要是搬弄是非，在这个佛法里面讲，十善业里面讲，就是属于两舌的啊，这个口业了啊，两舌就是两方面挑拨是非啊，特别啊是别人啊人家的骨肉啊，他的亲兄弟姐妹，那么有外人啊去给他挑拨离间啊，让他们的骨肉啊反目分离，不相往来了，这个是属于两舌的罪过，这个也是很不道德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也曾经检讨过，在台湾南部啊，有一个还是一个我们敬重的念佛堂啊，有两个啊，那么这个原来啊啊，他们这家兄弟啊很好啊，那么护持另外一个道场啊，那么那个道场的负责人啊啊跟他起了一些冲突啊，那么他就此地讲的啊离间他们的兄弟啊，让他们兄弟啊真的就像仇人一样啊，都不相往来啊啊，这个我也亲自见到过这样的事情啊，而且还是发生在我们敬宗的道场啊，因此啊我们敬宗道场的同修啊，我们还是要依照我们导师敬老和尚啊劝大家的啊这个三个根的重要。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呢？总是没有三个根的基础啊，你说大家都在念佛啦，那怎么还这样呢？那么读无量寿经啊，这个33到37品啊，是三品，这个五品经啊也没有好好深入来学习啊，因此啊我们虽然啊听经读经念佛呢
还是难免啊造这些恶业啊，这些也都是值得我们来反省来检点。亲人所爱，那么侵夺别人啊所心爱的人事物啊，这个所爱啊那范围很广啊，每一个人都有他所爱好的啊，这些人事物，那么他所爱好的，我们去给他侵夺，那他当然心里就非常难过了啊，这个也不可以这样做吧。那么这个一句啊，发展的方向、方面啊，方方面面也很多。现在我们在社会上也常常听到啊，这个公司到那个公司啊去挖角啊，那个我也本来也不懂得什么叫挖角啊，就他那个公司啊有个人才很好，那么这个公司啊，他会用比他的价钱高啊去聘请他啊，那薪水给他多啊，那请他过来啊，这样也不对啊。这个也算是属于亲人所爱啊，这一条啊，造了这条业。那么我们公司要好的人啊，实在讲啊，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啊。实在讲，这个感应篇讲的这个感应啊，因为我们如果存一个善心啊，你所感召来的都是善人啊。所谓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跟你不相应的他不会来。跟你相应的他会来，所以我们找到一些来的人不好，那我们自己要反省啊，检讨啊，自己要改过。我们修好了，自然会感应好的人来啊。如果我们这个一个道场，一个公司团体啊，来的一些人都是不好的，那我们这个负责人啊，自己要反省检讨啊，自己修得不好啊，或者这些人不好来啊，我们也没办法帮助他变成好的啊，这个还是都是自己要来反省检讨。我们要找好的人来帮忙啊，也是要求佛力加持啊，求佛菩萨加持，佛菩萨指点，这样啊也就能满愿了啊，也没有必要啊像社会一般现在都是用这样的去挖角了啊，这个也不好啊。我们要替别人想啊，他这个公司他需要这个人，我们需要这个人，那个公司他也需要那个人了，那把他挖过来啊，那他那边怎么办呢？也要替别人想啊。如果他自己要离开的，那当然是他们的事情啊，不是我们自己刻意啊。去亲人所爱啊，那么这个是指人啊，那么事就是事情。物就是物品，这些也很多方面啊，很多方面啊，我们要举一反三，以此类推。下面这一句讲助人为非，
是帮助别人啊为非作歹。

不要去为非作歹。如果是自己的朋友啊，还有规劝的义务。朋友之间啊，有劝谏的义务。知道啊，我们的朋友啊，要去为非作歹，做一些不好的事。我们站在朋友的一个立场，也是应该啊，要去劝勉他。那么在儒家讲啊，这个劝朋友啊，不要做坏事，一桩事情啊，只能劝三次，事不过三。如果劝了超过三次，他还是不改，就不要再劝了。再劝了，可能他就跟你疏远了，他就跟你断绝往来了，嫌你啰嗦了。所以劝谏呢，也是在朋友的立场啊，也是要个节制。那么自己的父母那就另当别论了啊。父母啊，如果有做错事啊，那做儿女要不断的劝，如果他不改，要不断的劝啊，那不能像朋友一样劝三次就不管了啊，那个是不一样的，那个是一定要劝到他改。他不改，还是找机会，还是要劝谏，那个父母就不一样。那朋友就是三次，所以要帮助人呐、做好事啊，不能帮助人呐、为非作歹啊，这个就造罪业。惩治作威，路人求生。这个惩啊，也是惩人啊，放纵意志，作威作福啊。这个也有逞强的意思啊，逞强，那么放纵啊，自己的意志啊，放纵去作威作福啊，特别啊。有才有势的人啊，也很容易啊犯这一条罪业，惩治作威。有才有势啊，更应当做好事啊，绝对不可以啊利用这个才势啊来作威作福啊，反而啊造罪业。路人求胜啊，这个路就是侮辱他人啊，以侮辱他人啊来求得自己的胜利啊，侮辱毁谤啊来求胜啊，显得自己啊这个。胜利，那么这个就是现在讲的，用这种方式啊，在斗争斗争。所以过去我们师父上人也常讲啊，有一些人专门去毁谤、侮辱那些有名气的人。那么诽谤有名气的人他就出名了，也是属于这一条啊。路人求胜，我们再看下面，拜人苗稼。这个苗稼是农作物，这损害这个农人他种植的苗稼农作物这些五谷稻米啦、蔬菜啦这些农作物这是败坏这个苗稼损伤败坏。在古时候就是放纵这个动物啦、马匹啦去损坏人家的农作物。

这个是有罪。那么现在这一条啊，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我们也要以这一条这个它的意思啊，去对照我们现前这个世界上啊，属于这一类啊，拜人苗家的啊，也是属于这一类的啊。那么哪一桩事情呢？啊，现在大家都知道的，转基因的食物。我到东北去啊，听到很多同学给我讲转基因啊，因为我不是务农的啊，那常常听有同学告诉我这个事情啊。现在听说在北方有很多这个玉米，还有这个黄豆，它那个种子都是买美国进口的转基因的种子，那么这个种子种下去啊，它不会再生种子了啊！以前传统的就是这个种子种下去，下一季要种，它会再有新的种子出来啊，明年种植，它自己会再生那个种子。那么听说转基因啊，这个种子啊种下去，它就没有种子了。你明年要播种啊，要再跟它买种子。要再跟他买种子，那这个转基因的食物啊，听说吃了对身体也不好啊，因为它不是自然的，不是自然的东西。那么这一个也就是拜人苗家，跟这一条是相关的啊，跟这一条相关的。你看败是败坏嘛，啊，你那个原来传统的有种子，现在买了那个种下去便没有种子啊，吃的对人身体又不好，所以现在我们吃到的豆腐啦、黄豆啦，啊，我就不知道自己吃了多少转基因的豆腐了，我也不知道啊。啊，因为在外面餐厅吃的啦，卖的啦，啊，我们也不可能去给他检查嘛，你这个是不是转基因的？到那边一端上来啊，就往嘴巴送了啊，那吃了多少知道吗？不知道啊。因此啊，现在有很多同修发心啊，种有机的啊，所以现在这个有机的啊，就是针对这个事情来的，因为那些是无机的。做有机食物，所以现在有机食物啊也慢慢在流行了啊。现在这个消费者啊慢慢也提高这个意识了啊，知道啊要多吃有机的。因此啊这一句啊，在对照我们现前这个世界上，凡是对于传统这种苗家农作物啊，这种有破坏性的、损害性的，都属于这一季啊。比如说现在撒农药啦，啊这些化肥啦这一类的，实在讲也是属于拜了苗家啊。以前我小时候啊，我母亲在种菜啊。那时候哪有什么化肥啊？没有啊，都是我看都是用看到母亲呐、啊，他们我父亲他们都是以前那种天然厕所，跟这个现在厕所不一样啊，都是挑那个大粪呐、啊、去浇菜的啊啊，那个我们闻起来很臭，但是那个没毒啊。现在呢，这个肥料啊。做得很好看啊，但是有毒，所以以前呐、啊，没有这些农药，没有化肥，还是一样种植这些蔬菜啊。其实现在用这个农药啊，也是拜人苗家的一种啊。你看那个。

土壤啊，那个农药下去啊，那个就不是有机土了啊，也破坏那个土壤啊，所以这一切啊，在现在这个时代啊，都属于这一季里面啊。因此啊，我们啊，如果自己要种点菜啊，还是不要用农药啊，不要用农药。那现在很多人去实验啊，不用农药，的确也能种得起来。我们前几天到苏州去看那个啊吴董那个顾德，他们公司也都自己种菜啊，他们也没撒农药啊。那么早年在马来西亚这个李金柳居士啊，他那个古晋报恩念佛堂那山上啊，种全部没有撒农药啊，那个。芦笋啊，它种出来啊，我上山啊，他说悟道法师这个马上折，马上可以吃，也不用洗啊，非常安全啊，没有农药，没有化肥啊，因此现在用农药化肥了，也是拜人苗家啊，属于这个罪业。啊，我们要种植啊，还是不要用啊？啊，还是不要用这种化肥农药。下面这一句叫破人婚姻，这个破坏人家的婚姻啊，这个罪过很大。啊，过去啊，这个离婚啊是个大事。在中国传统古代，这个离婚是大事啊，因为我国对这个婚姻啊，自古以来啊，都认为是大事啊，所以婚姻大事啊，婚姻呢、啊，它不是小事啊，不是只有夫妻两个人的事啊，而是啊，全世界人类的事情。那不是只有两个人的事情，那你说这个大不大？太大了。那现在人啊，这个学西洋的啊，啊学的啊有过之而无不及，学什么？学离婚啊，离婚率啊，现在中国人比外国人离婚率要高。那么破人婚姻啊，也等于破坏人的家庭。这个在现代啊，特别多啊，特别多。以前啊，说这个帮人家写离婚书啊，那是缺德的啊，是很缺德的。啊，现在离婚啊，都是到法院去了。现前这个时代，如果去破坏人家的婚姻啊，造成他们夫妻的离婚，都是属于这一条啊，属于这一条。啊，在我们台北双溪道场啊，哎，我们这个道场啊，总是。有很多事啊，那么也有人来参加法会啊，那参加法会也有人发心来做义工啊，那么这个当中啊，啊男众女众都有，那么有一个夫妻啊。一个男众啊，他是当警察的，啊，也是很花心的，啊，他们夫妻也常常来我们道场参加法会，啊，但另外有一个女众啊，也来做义工参加法会，

化学。他后来不晓得怎么搞的，那个女中就跟他这个先生啊，变成有外遇了。就他老婆来找我啊，我也常常不在。啊，那么我去碰到他，我也不晓得该怎么讲。我个出家人好像不太适合去管人家这个事情啊。但是呢，这个事情啊，我看一看这个经典讲的，那这个也是破人婚姻嘛啊。那你去跟他先生有这个发生的这个关系啊。那可能他家这个家庭就破裂了啊，那就面临离婚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所以我很想啊把那个女众找来啊，我说你会下定义啊，但是呢我又开不了口啊，但是也没办法，这他们的姻缘啊。那像这一类啊，就是也是属于这一类的破人婚姻啊，就是破坏人家家庭。那么像这一类的，我在道场啊，常常有人来找我，这只是其中一个案例啊，其实是很多。那到最后我也没办法，那最后没办法呢，我只能说，哎呀，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没这些事了啊。不然你在这个娑婆世界呢，这个事情啊，生生世世啊，总是常常有。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遇到不能解决的啊，那总归啊，念佛求生净土了，就一了百了了。那么太上在此地啊，也是提醒我们啊，要避免啊造这个业。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苟富而骄，苟免无耻。这个苟富，取非分之财致富，不知行善反而骄奢。啊，苟是苟且的啊，所以这个得到啊非分之财。那么这个骄奢、骄傲、奢侈，还有我们现在讲的暴发户啊，以前呢很没有钱，现在一下子发了财了，哇，那可不一样了啊！啊，把人都不看在眼里了啊，这个就是属苟富而骄。我们有财富了，还是要低调比较好啊！如果啊太骄傲奢侈了，也是损自己的福报啊。这个福报啊，很快就损耗光了。福报没有了，灾祸就来了。苟免无耻啊，这个苟也是侥幸啊，逃过刑罚。但是他没有羞耻心啊，这个羞耻就是佛法讲的惭愧心，那没有惭愧心。这个在伦理啊，孔老夫子也讲了，在从政篇这里讲，这个政治啊，他讲政治啊，说道之以政啊，齐之以刑啊，这个民苟免无耻。这个道之以政啊，就是用这个政治定了法律啊，来管理人民。那么人民犯法了，那么把他抓起来判刑，齐之以刑。那么这样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明。

国免无耻，啊，就是此地讲的国免无耻。犯了法被抓，他没有羞耻心。他为什么没有羞耻心，没有惭愧心呢？因为他不觉得自己这样做是有错，所以他没有羞耻心，他觉得我自己做的也没错。所以有很多犯法的人啊，被抓到了，他不但没有羞耻心啊，他还想继续干啊。所以在几年前啊，我在台湾看到一个报纸啊，有一个人啊去抢印钞车，抢了5000万台币，抢了啊，抢过手了啊，但是呢，没有多久就被抓到了，一分钱也没有花到。这个记者啊，就去采访，就问他了啊。他说：“那你抢的，给人家抢的这个钱被抓到了，那以后如果你刑期满了，出来了还会不会去干这个事？”啊，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有机会，他还是会去抢，实在是没办法啊。”他说：“有机会还是会再去抢。”那这个就是国免无耻啦，他也不觉得说这个是羞耻的事情。那这个为什么没有羞耻心呢？没有学传统文化啊，没有伦理道德这个概念。有了伦理道德概念啊，那么做错事了，自己会有羞耻心。在佛法讲会有惭愧心。禅啊，就是对自己啊，觉得自己啊，这个不应该做错这个事情。愧呢，是对不起人，觉得啊愧对他人，惭愧心。所以惭愧是善心所啊。我们看印光大师啊，他落款常写个常惭愧身啊，常常啊升起惭愧心。知道自己啊常常做很多不对的事啊，常常生惭愧。那么现在这个食品安全的啊，这个没有良心的商人啊，做一些不好的食品在卖。也是前两三年啊，在台湾也发生了这个，在大陆、台湾都发生过啊。在台湾有一个南部有一个卖油的啊，卖我们煮菜用的食用油啊，沙拉油这一类的。那么被人发现啊，是用地沟油，用那个很不好的那种油啊，那个吃的啊，实在讲对人身体伤害都很大。那而且呢，卖了10-20年了，在超市里面啊，卖了很多，后来被发现了，哎呀，用那个很不好的油，地沟油那些，透过化学啊制作出来的油，被发现被抓到了，抓到了被判刑啊，那么报纸报出来啊，他在哭。那么他是有羞耻心在哭吗？我看你过来好像不是，好像他是在哭啊，运气不好啊，被抓到。人家很多人啊，干这个坏事啊，都没被抓到啊，他倒霉啊，被抓到啊，大概是伤心这个事情啊。他并不是羞耻心，说哎呀，我赚人家的钱啊，又弄这个不好的给人家吃啊，真是对不起人啊。他不是那种羞耻心啊。而是伤心呐、啊，他被抓到，他是伤心这个就是这里讲的国免无耻了、啊，伦理上讲的、啊，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国免无耻。那个人民为什么不敢去做这些不好的事？因为有。

法律的规范啊，怕被处罚啊，怕被处罚啊，应该呢，道之以德啊，齐之以礼，由此取格啊。啊，所以圣人啊，他是道之以德啊，要教人民啊道德观念啊，就是现在我们老上提倡的传统文化了，你要教他了。啊，那么教他呢，他犯错了怎么样呢？啊，以礼来整齐。啊，礼呀，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啊，这个舆论上的制裁啊，舆论上制裁啊，就是以礼呀来整齐。啊，所以礼呀，它是尊重人的。啊，你犯错了，你违背这个礼了。啊，以这个礼法来整齐，来要求他改过。啊，所以齐之以礼。那么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啊，由此取格啊，他有羞耻心啊，知道自己是做错了。不应该这样啊！这是圣人啊，这个治理天下的方法啊，就是以礼乐治天下啊，道德教化人心。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任恩推过，嫁祸卖恶。这个任恩就是别人所做的恩德，那么应说是自己。啊，是自己的功劳啊，自己的恩德啊，这个施恩呐、啊，别人呐、啊、施恩啊，那么把它说成是自己的啊，这个任就说成自己的啊，其实上是别人的，别人做的啊，别人做的好事，它不是自己做的。别人做的，那么硬说成是自己做的啊。这个也我们一般讲的、啊、抢功劳啦啊，现在讲这个功劳啊，啊功都是说是自己的啊，都是自己的功劳。那么过呢啊，都别人都推给别人啊，任恩推过。这个也是造罪业。那么应该怎么样啊？任过推恩啊，那个就造善业了。啊，所以这个天湖名茶这个老板啊，李老板啊，他在这个漳浦有一个服务区啊，是他经营的啊，其实他在大陆这个服务区啊很多，他是早年啊到大陆来的台商，我在05年啊到美国加拿大去巡回演讲两个月，那么到了洛杉矶净宗协会啊，他们这个店在台湾叫天人名茶啊，在大陆叫天府啊，应该在上海这边有那个店，天湖名茶，啊，因为我也不认识这个老板，是我到洛杉矶讲经啊，他的太太来听，啊，我在台湾这个佛教卫星电视台啊，我有讲闽南语的讲经啊，讲无量寿经啦、啊，地藏经啦、啊，那么他的太太。

听我讲经，讲了凡四训，讲台语啊，闽南语的。那他太太也来听经到洛杉矶金钟协会啊，我们斜对面啊，我们协会斜对面就是他们一个店铺，他们天人名茶的一个店铺啊，然后给我讲啊，他先生的遭遇啊，送了一本书给我看啊，就是他们在台湾呢、经营茶叶啊，生意非常好，在台湾南北啊开了几十家的连锁店。我们开的这个连锁店呢、他们钱赚很多，后来啊他们去投资啊做这个证券的生意，就股票证券的生意。那么证券啊就不是他专业了，做茶叶他专业，做证券这一行啊他不是专业。后来啊做的都亏掉了，破产了。那财产都给人家处分了，给股东啊处分了，都破产了。那个时候啊我还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啊，我也偶尔看了一下报纸啊，但没有注意看。破产了。那破产了之后啊，这个李先生啊他就很想跳楼自杀了。我是看他那一本书写的啊。遗嘱都写好了啊。后来啊想到啊，哎呀他这个一个小儿子刚出生不久。后来就打消这个自杀的念头。在家里啊闭关两年。那个时候大陆刚开放没多久。那么在台湾呢、已经一败涂地了啊，破产了。那么他就想啊到大陆来看看。他就到大陆啊广东啊去看看这个茶叶的这个。看看种茶的这些茶园。他到广东来看啊，那时候大陆刚开放，那个茶叶的方面呢、还很几乎没有什么人在做啊，都是小小的啊，没有做大批的。他觉得这个大陆这个开发这个茶叶的生意啊很有商机啊，而且市场很大。他就想啊要再到大陆来做这个茶叶的生意。后来又回到福建了，漳浦是他们的老家啊，他也是早跟我一样早期移民到台湾的啊。那福建呢种的茶又更多了啊。觉得啊大陆这个茶叶的生意啊非常看好，那个时候刚刚才开放啊，在30年前呢、刚刚开放。那么他回到台湾啊，要可能再找他们原来这些股东合伙啊到大陆来做茶叶生意，没有人愿意跟他合作了啊。为什么？一个人破产了、那大家都怕了啊，没有人再敢出资啊出钱来跟他合作。后来啦有一个股东啊也是觉得他人很老实，他破产了、他并没有脱产啊，也是同情他的，就借他几百万台币说合作就不用了啊，他说我借你几百万了、你自己再去大陆啊去做吧。那这个股东大概他心里想啊也是反正这个钱借你啊，你有赚就还，没赚也就算了。大概是这样的想法，因为一个破产的人，那谁敢借钱给他？这好像肉包子打狗嘛，有去无回啊！没有人敢借的嘛。
啊，但是他还是有这些信用，所以还是有一个股东借给他几百万台币。啊，他拿了几百万台币了，回到漳浦啊，广州这边呢、啊，他就开开，刚从小的生意开始做啊，啊，慢慢做大了。那么之前做的他都有一些基础在啊，他在美国啦、洛杉矶，在这个旧金山，在加拿大啊，他都有店。那么他这个也会做人啦、啊。所以他做了很多茶啊，在有一年在加拿大，他跟加拿大那个总理啊有关系，所以他很多茶呢，就得这个埃佩这个商业啊高峰会啊，就像我们去年那个杭州那个 G20 那个什么商业啊，各国的领导都来啊开会啊，做生意的，他就是。把那个茶叶给这个加拿大的总理去送给各国的领导啊，那当时啊也送给我们中国当时国家的主席啊，那么结了这些缘啊，后来啊在大陆啊，他那个茶又做得越来越大了。那么当初啊，因为早年到大陆来啊。啊，我们台湾到大陆来的，第一个就是看大陆的厕所啊，厕所没有门啊，这个很脏啊。这个李先生呐、啊，他就包那个高速公路啊，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啊，他的口号啊，他就是把高速公路这个服务区的厕所啊。做到一点味道都没有，那么请那个领导啊去厕所吃饭，啊，让这个领导啊不知道他是在厕所吃饭，以为在餐厅，啊，所以那个领导啊被他感动了，哎呀，都厕所吃饭了、啊，连点厕所的味道都没有，啊，吃饱了才告诉说这里是厕所。后来啊，他这个标榜啊，就是在大陆这个服务区，他的厕所啊，做的是最干净的，啊，所以现在大陆很多服务区啊，是这个，啊，这个李老板啊，他们包的，啊，包下来啊，就是他去盖，然后政府就给他卖茶，啊，卖茶。那在大陆，他在台湾有股东叫天人名茶，大陆啊，那人家股东不愿意来啊，他就改一个字叫天府。所以大家看到天府名茶了，就是台湾的天人啊，同一个老板。后来在大陆又赚钱了，东山再起了。啊，台湾以前呐、啊、破产卖掉那些天人名茶，他又收回来了啊。所以他现在啊有天人有天府了啊。他现在这个总公司在福建漳浦。他的太太啊写个地址给我说，我有时间去他们公司看看。他儿子在那边管、啊、那么有一年我到漳浦去做34年、啊、那么就同修带我法会做完了、啊、带我去一日游、啊、就去游到这个漳浦高速公路那个服务区、啊、就天湖名茶的、啊啊、去喝茶、啊啊、喝茶的那些服务员、啊、端茶给我喝、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们家老板娘我认识啊。那么我看到他那边有写一个标语啊，这个李先生啊，我就知道啊，他怎么能够东山再起了、啊、他写个什么呢？说有过啊他来承担啊，他是老板嘛，有什么不对的通通归他，有功劳啊通通归大家。后来我就明白了他为什么能再做得成功啊，就是得力于这一句。认过推恩。啊，如果在这里啊认恩推过啊，那通通是他下面的错，他自己当老板一点错都没有啊，功劳都是老板的，过都是下面这些干部的。

有人愿意啊，为他尽心尽力的工作了。所以他的成功啊，也是有他的道理啊，不能一般破产的人啊，要再起来是很难的啊。这些都是属于传统文化啊，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下面这一句“嫁祸卖恶”，那么自己该受的灾祸啊，自己的罪恶转嫁给别人。这个也是罪上加罪了啊！自己造了罪业啊，本来就有罪业，那么还把这个自己该受的灾祸还转嫁给别人，把这个罪恶啊都卖给别人。沽买虚誉啊，这个沽买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沽名钓誉。虚是虚妄的荣誉，虚妄的名誉，不务实际，凭着一些才势啦，奸巧的手段，争取得地位、奖赏等等这些好的名誉，这叫沽买钓誉。那么这一条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啊。这一条啊，我自己啊也犯过这个毛病啊。这个话从以前啊，我们净老和尚讲啊，那么讲经啊，他老人家讲啊。我们到人家任何道场啊，收的供养啊，我们就不要拿走啊，我们就供养他的寺庙啊。那么我就依教奉行啦啊，我到美国啦、加拿大到很多地方啊，那么到了寺院道场啦、净宗学会啦，供养啊，人家信众供养，通通捐给他们道场。我一分不拿。那么就有一个居士去给老和尚师父告状说悟道法师沽名钓誉用这样得到人家的赞叹说哇，我这收的供养通通捐给道场了那老和尚就打电话给我开始了不可以沽名钓誉那么后来我又依教奉行了后来呢，现在大家捐给的红包我都往我的口袋塞了我想没关系这个名誉不好反正我贪财多拿一点那再私下呢再去替大家修复吧那这个就避免了沽名钓誉了好像做的你这么清净这个供养通通捐给道场了所以也有居士去给老上举报说我沽名钓誉就是这里讲的沽买虚誉了所以现在我走到哪个道场就不管了就在依教奉行照单全收了收了之后再去转做其他的功德所以这个事情也我们也是还要有一个实质的也真的不要沽买虚誉不要觉得说这样做我们
不为这个利，但是为了那个名也是不对的啊，为了那个名啊，就名利名利啊，不为那个利，也为了那个名，那也是不对的啊。所以现在呢啊，我这个名没有了啊。啊，得到的财物啊，啊，那么就是去做这些有关呐、啊、流通法宝啊这方面的事情，啊，替大家做这些事情啊。所以啊，有一些事情啊，好事啊当中啊，的确我们也自己不知道啊，患了这个毛病，所以我也感恩这个机师去给我举报。啊，让我不要犯这个沽买虚誉啊，这一条罪过啊。下面这一句讲包足显心啊，就是包藏奸诈害人之心。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这个知人知面啊，不知心啊。那么这个表面上啊，看起来啊，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啊，这个人啊，他心里啊，他很阴险啊，有害人之心。所以像这样的人，我们也要特别留意啊，最好不要去得罪啊。表面上啊，跟我们吵架的啊，翻脸的那个都比较没有关系啊，我们看得很清楚啊。这最怕的啊，就是表面上啊跟我们很好，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啊，那这个就比较要谨慎啊。错人所长，护己所短。错是错责啊，别人啊，他的长处啊，故意啊，让他遇到挫折啊，使他不能够舒展他的长处。护己所短啊，掩饰自己短处，不肯认错。这个也是我们凡夫啊很容易犯的毛病。成威破邪，重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那么这个四句也是属于啊杀生的罪业。成威破邪啊，仗着威势胁迫他人来顺自己所作所为。重暴杀伤啊，那么放纵暴力，这个人啊，比如说他的部下啦啊，他的下面的人，他的佣人，放纵他们啊，用这种暴力的手段啊，纵容恶人啊，去杀伤人物生命。啊，这属于重暴杀伤啊，没有给他制止啊，还放纵他，无故剪裁，非礼烹宰。那么这个剪裁啊，属于这个裁缝这一类的啊，为了时髦啊，裁制衣着，裁制衣着，这个也是损服。那么这一条啊啊，现在这个时代啊啊，实在啊，犯了这一条的也不少啊。这个衣服太多了啊，这个衣服太多，我的衣服都太多了啊。实在讲啊，我们出家人一套衣服啊，说真的，一套穿到死都够，都穿都够了。但人家他送了很多很多衣服给我，实在用不着啊，所以我现在衣服很多啊，要送啊，
那别人呢、啊、也都有了。

也送都送不出去啊，也是很困扰啊，所以我就只好啊，每个地方啊放个几件啊，但是还是很多啊。那么像我的袜子啊，也是蛮多的啊，有时候真的要穿又找不到啊。我以前在图书馆啊，那个时候啊，我这个袜子啊常常穿到破了，啊、破了手指这个脚趾头都露出来，那有时候伸出来啊，被同学看到啊，啊，我等一下就一堆袜子了啊，啊，我是想这个破了还能穿呢、啊，就继续穿，穿到真不能穿再丢啊。但是同学看了就不忍心呐、啊，哎呦，师傅啊，穿破袜子啊。赶快买新的给我。实际上啊，我那个袜子啊穿不完啊，衣服也很多。那么有机会啊啊，我也是想转送给需要的人啊，特别有些出家人啊。但现在呢，很多出家的寺院道场啊，生活条件也都好了。他们也都不缺乏这些啊，因此啊，这一句啊，也就是说，无故就是不浪费啊，不浪费啊，所以衣服很多啊，也是烦恼啊，也是烦恼。那么出家人啊，反正就那么几件嘛啊啊，也不敢时髦。在家人啊，赶时髦哇，那就更多了啊、哦。那可能一天换一件啊，那个家里这个衣服啊就太多了啊。这个是损福报啊，应该啊穿少一点呐、啊。啊，一件衣服啊，就穿了很久。那么这一季如果提出来啊，现在可能那些服装公司就会。抗议了，他就没生意了，所以这些问题啊，在现在这个时代啊，啊，我们只能要求自己，要求自己，因为现在都是学西洋啊，消费，以消费来刺激经济，就是尽量去用，尽量花，尽量制造。啊，那么在市场卖，尽量啊，这样啊来刺激这个经济的发展。那么这样的发展方式啊，实在是损耗地球的资源了。啊，将来啊，子孙啊，大概就没得用了。你这一代人啊，拼命把它用光了，下面那一代人没有了。啊，就没得用了。因此这一句啊，你把它这个延伸出去啊，这个相关的就很多方面。这讲无故啊，剪裁啊，做衣服啊，灰里烹宰。这个感应篇呐、啊，前面呐、啊，这个积善章讲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啊，就是那么小的动物，连那个草那个木树木都不可以去伤害，可见得啊，这个原则上是戒杀生的。那么此地啊，好像又没有完全戒啊，烹宰就是有杀生。那么在儒家呢，这个祭祀啊，在古代啊，有这个烹宰，它是合理啊，要有一个礼节啊，不能随便去宰杀，为了自己的口腹啊，宰杀动物啊，想到要吃就来宰来杀，这个是非礼。那么合理的就是要祭祀。那才宰杀啊，像这个祭孔啦、祭祖啦，那么在传统的祭孔都要杀牛的，都要杀牛的去祭祀的
祭祖啊都杀

杀猪杀牛，啊，杀牛杀羊去祭祀。那现在我们佛教啊，现在我们办祭祖啊，就把那个牛啊改成这个素食的啦，啊，就没有杀生了。所以在祭祖啊，这个祭祀官啊，这个礼生啊，啊，这个通赞啊，喊这个饮符酒受符座啊。以前我们也不懂什么叫符座啊，后来啊，听童少长讲，符座就是肉啦，啊，要有肉啊。牛肉羊肉啊，要肉啊，去祭拜祖先。我说那怎么可以用肉，我们都是出家人啊。后来那个童校长说啊，不能用，改用啊水果也可以啊，请祖先吃水果啊，不要吃肉啊，请祖先啊吃素。现在啊去祭祖啊都改成水果了。啊，现在受符座啊就改成受符果啊，果就是水果啊，所以现在就拜水果。那么在这个道家儒家呢啊，这个他还是有杀生这个事情啊，但是他要合乎那个理才能去宰啊，不能随便宰，不能像我们现在的天天吃肉天天杀生啊，那这个业造得很重。那么这个儒跟道啊，主要是说，哎呀，众生啊，这个吃肉这种习气啊，很难改，所以给他礼节啊，给他一个节制啊，不要太过了，叫他完全啊，禁止杀生吃肉啊，那很难，啊，如果现在呢，全世界都禁止杀生吃肉，大概要造反了啊。啊，这个很难啊，所以圣人啊，他也用一个理来给他限制，就是说，那杀生之肉你也不能太过分啦，还是要个节制。但现在呢，没有节制的，现在的天天吃肉啊。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啊，过年过节才有肉吃的啊，如果不是大户人家呢，那不可能有天天有肉吃的。啊，我们这种贫穷人家呢，啊，那个过年过节啊，才有鸡鸭鱼肉。那以前呐，啊，这个鸡鸭鱼肉啊，啊，我父亲、我母亲呢，啊，养猪、养鸡、养鸭都自己养的，那养的都要很长的时间，不像现在呢，说什么养了20天啊，鸡啊、鸭养20天就可以宰了啊。那以前呢，啊，最少要3个月、半年、一年的。啊，所以那个时间才有肉吃，啊，所以小孩啊喜欢过年，啊，有新衣服穿，有肉吃，平常吃不到的。平常啊吃的还都是蔬菜，啊，腌菜为主。啊，从小我懂事以来啊，我母亲都自己做腌菜，腌冬瓜、腌萝卜啊、豆腐乳都自己做的，啊，自己种菜。大部分呢就是吃饭，那这些那就算很丰富了。初一十五拜拜才有豆干可以吃啊，那还没有肉啊，豆干啊，那肉是要过年过节那个才有肉吃。那现在时代不一样啊，你看啊，天天麦当劳、肯德基什么那些你看啊，天天吃啊，天天宰。那以前啊，在台湾政府啊，还有一个月禁屠宰一天，有一天啊，不能屠宰的。现在好像没有了啊，天天杀生，天天吃肉。啊，就是此地讲的挥礼烹宰了，毫无节制啊。那这个杀生的业啊，就造得很重了。

非理，不合理。下面讲善气无骨，这个是

也要想到啊，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还有很多地方啊，没得吃饿死的。像非洲啦、伊索比亚，还有很多地方啊，它没得吃的。我们怎么可以任意的糟蹋五谷？这个罪过很重啊。所以这个我90年来大陆啊，现在虽然是比较发达了，各方面啊也比较方便了，但是90年那个时候啊，我第一次到大陆来啊，我感觉那个时候还比较民风淳朴啊，民风淳朴，物价呢都不贵啊，我觉得啊，我还是很喜欢那个时候啊。来大陆看到呢，没有开奔驰的啊，都是脚踏车。我看马路上哦，一下班呐、一出来，通通是脚踏车啊，那很少看到汽车的啊。那么啊，那个时候啊，我们台湾呐、那个时候是亚洲四小龙啊，也比较有钱了。所以带些钱来大陆啊，实在是很好用，蛮好用的，所以我还是很怀念那个时候啊，来些钱哇，我们是台湾来的啊，带些钱呐、在这边呐、哎呀，蛮好用的，那大陆的人呐、对我们就非常羡慕，哎呀，所以我到西安去旅游啊，那是我一个人参加台湾旅行团啊，那个不是佛教团体。那么那个西安那个导游啊，那个时候呢，大陆才刚刚开放没多久，经济还是不是很好，所以有一些吃的东西啊，没有像现在这样。那个时候啊，我记得啊，我们去餐厅吃饭。然后那个一个男众啊，一个导游啊，他就把那个吃剩下的啊，就包一包，是吧？经过他家了，他就下车了啊，他就说：“我带一点东西给我们家人吃啊。”那我们当然啊，那个时候啊，我们台湾来啊，都很喜欢布施啊，看到的哎呀，这个钱这么好用啊，他们现在正需要啊，那布施啊，觉得很快乐的事情啊，我们就供养他们。那个时候还这样啊，就是说吃剩下的他打包带回去给家人吃，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像现在呢，经济好了，我看一餐厅吃了那么多大鱼大肉，那个饭一盆都倒一直倒，哎呀，看到的心痛啊。那庄严师他看到心更痛啊，所以我们去到哪里啊，就是尽量啊，大家不要点太多啊，吃完为止啊。所以每一次啊，到餐厅啊，就去要求，那没办法，那餐厅他规定啊，你吃不完他就要倒。那到了呢，给这些去养猪、养鸭的，这个也还好啊，总是啊，这些五谷这样任意糟蹋是不好。所以现在提倡这个四菜一汤嘛，光盘运动啊，就是响应这一句嘛。但是要去做啊，我们要去做啊，这个真的是修行啊，也是在这个地方修。那过去啊，蒋经国先生蒋总统啊，他在台湾提倡梅花餐啊，五菜一汤啊，那个时候啊，台湾也是。四小龙啊，然后吃的也是很浪费，吃的也是很浪费，真的都是损福报。任力散去五谷，那么这个将来啊，福报享尽啊，那可能就会饿死了，那个饥荒啊，饿死了，老老众生。这个劳就是劳役，这个老就是老害啊，老害人民百姓。那么此地讲的众生啊，它是广义的

啊，那这个不止人民了啊，当然人民就是众生之，也是众生啊。但此地讲老老众生啊，不但人啊，包括动物啊，包括那只牛、那只马，你都不能过分的给它劳动。啊，所以这个一句啊，它是广义的，啊，不单是人类，啊，包括动物，啊，有一些动物啦，啊，骡啦、马啦，啊，这个替人啊背负东西啦，啊，不能让它过度的劳累，啊，也要慈悲心，啊，有人呐，他没有慈悲心呐，啊，人也要。过度劳逸恼害，动物也要过度的劳逸恼害，这个都是有罪，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怎么去修。总之啊，这个我们就要应用在各个方面，要举一反三，以此类推。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决水放火以害民居。这个破人之家呢，就使人家破产，趁机会啊夺取他家的财宝，决水放火以害民居啊，这个放水放火啊，破坏堤防啊，让水啊淹没到人的田地啊，或者呢放这个大火啊，造成啊民间居住的房宅啊、房屋啊，造成啊生命的死伤啊，这是罪过也很重啊，这个放水放火。混乱规模以败人工啊，别人的事业啊，具有相当的规模啊，故意给他弄得很乱啊，给他搞乱了 啊，使他呢前功尽弃，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这个跟上面啊，这个都有相关啊。这个一器啊，属于啊器具物品，损坏别人的器具物品，使他人啊无法使用啊，以穷人用，就给人家不能用啊。像一些公共设施的啊，你去破坏它啊，让大家不能用。像过去早期台湾啊，有些公共电话啊，也有人去损害啊，还有这个车站啊，那个楼梯啊，那个阶梯啊，也有人去损害。他损害什么呢？那个楼梯一层一层啊，他都有贴那个铜的条啊，贴一条那个铜的，那一条铜的，就是一个一个啊，被挖掉了。有一次我到高雄火车站去啊，去讲经啊，走那个地下道上来啊，那个一阶一阶的那个桶啊，都被人挖掉啊，那个就是属于这一句的，损人器物啊，以穷人用啊，让人家不能使用啊，特别是公共的器物啊，公共场所的器物。不能去损害啊，要有公德心啊，去损害啊，失面也是很忌过。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产。那么这个四句啊，也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见不得人好。看到别人好啊，自己就受不了啊，这个心态也不好啊，看。

别人啊得到荣华富贵，那么就希望他赶快啊流贬啊，希望啊他被降级被罢免啊，这个流放啊到边疆啊，古时候流放到边疆啊，存这个心就很不好。那么看到别人有财富啊，希望他赶快破产。那么存这样的心啊，师命啊也都记过啊，起心动念啊都有鬼神在记过。好，这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呢、啊、我们下节课啊再来继续学习。

敬宗同学修行所则常理举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敬宗同学修行所则常理举要91页，对众，从倒数第二行，第七条看起，衣帽不加于他人之衣帽上，从这段看起，

这条我们看的啊，也容易明白。现在呢，到外面去有大旅馆、大餐厅，啊，这个帽子等等东西挂好，都收起来。有些地方的侍者会自动服务，这个是啊，在我们现代啊。到外面去啊，啊，这个比较大的啊，这个旅馆，啊，那特别是餐厅了，啊，一般这个规模比较大的餐厅啊，啊，它有包厢，这个过去我们也常接受啊，同修的宴请。那一个包厢。

包厢啊，它里面啊有一个挂衣架啊，挂衣架啊，让人家挂衣服、挂帽子啊，把外面呢、啊、这个外衣啊脱下来啊，如果有戴帽子的啊，那挂在上面。那么那个衣架呢，有好几个啊，好几个啊，让人家挂的啊。如果前面已经有人啊挂上去了啊，我们就不要把自己的帽子啊跟这个衣服啊啊再去啊挂在啊别人的这个衣帽之上，这对人家就失礼的啊，来挂在别人的上面。那么写入老人列出这一条啊，写入老人他根据这个礼记来编这个常理举要。那么礼记啊，有很多啊古代的啊这种生活方式，那当然我们现代是不一样了。所以写入老人他是把礼记讲的精神啊用在我们啊现在这个时代啊，现在这个时代哪一桩事情啊用在这个上面。挂在衣架啊，那这个地方啊，有的会有四折啊，那像在像餐厅啊旅馆啊有这个服务生啊，那么他啊会来替我们服务啊。这个事情也不全都是这样啊，这个就是这个事情啊也不全部都是这样啊，就是说也不是说每个地方他都有侍者来给你服务啊。那像我们一般坐飞机啦啊，如果坐商务舱的，一般世俗的人啊，那穿西装啦啊，如果长途飞行啊，这个空服员啊他会来帮忙啊啊，把你这个西装啊拿去他那个衣柜啊吊起来，那飞机快到的时候再拿来给你穿啊。衣服帽子，那当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下面举出啊，例如啊，你到朋友家去，看见衣架上挂着别人的衣服，你要挂到别处啊，衣架上啊已经有别人挂着，你就不能再把它挂在他的上面啊，你要挂到其他地方去啊，或者是呢？我们看到那个落地型的啊，它那个衣架呢，它有一根一根的，那么这一根已经有人挂了，你就挂另外一根，那你不要呢，其他地方还有你不挂啊，那偏偏呢、啊、怕你这个挂在人家上面，那前面那个人他如果看到啊，那你是什么意思啊啊啊，这个就不好啊。那下面呢也是举出啊，譬如这个圆圆的衣架啊，是挂帽子的，到人家去，我的帽子就挂下一层，高的让人家挂。啊，这个圆圆的衣架，我们刚才讲那个落地型的那个衣架啊，它有高低，高低大概啊三四层这样。那么帽子啊，我们不要就挂在最高的那一个。我们啊到人家的家里去啊啊，我们帽子就挂在最下面那一层啊，高的呢那个让给别人啊，这个是尊重别人啊，自卑而尊人啊，这一条就是礼的精神啊，就是自己谦卑尊重别人，你只要练熟了，就自然而然不觉得礼节是繁荣，这个就好办了。这一句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现在人没有学过这个礼。现在开始啊要学常理举

要，啊，难免呐，不熟悉了，啊，不熟悉也不习惯呐，啊，不习惯这么做。那此地啊，雪庐老人讲，你只要练习熟了，熟了就是你很熟悉了，啊，刚开始啊，很不习惯，很不熟悉，啊，常常会忘记。但是勉为其难的啊，就是这样不断的重复的，我们就这样来做来练。那久而久之啊，就自然而然啊，你就不会觉得说，哎呀，这个礼节怎么那么麻烦啊？烦就是麻烦呐，啊，冗就是太琐碎了啊，这怎么啊那么多讲求呢？啊，你就不会觉得了。这个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习惯就好了啦。啊，习惯成自然，这个就好办了。礼讲究的是尊重他人，要明白这个。啊，这个礼，礼的精神是什么？啊，讲究的。就是尊重他人，你尊重别人了。你尊重别人，那别人也会尊重你。你不尊重别人，别人也不会尊重你。啊，要明白这个道理。现在讲值得骄傲，啊，现在人讲的，啊，值得骄傲，啊，这个跟外国人学的啦，啊，中国古人没有这样教的啦。啊，古圣先贤啊，没有教人的时候，啊，你自己有一点成就啊，那就值得骄傲了。没有这样教人的，啊，都是自己谦卑啊。再高的才华，再高的成就啊，你自己觉得很不足，啊，没有像外国人啊自己有一点专长成就就值得骄傲了。现在人都是学外国的。都学错了，那值得骄傲呢？是什么呢？傲慢呢？自己先有一个谁都不如我的观念，这是大毛病，是亡国之道啊！如果每个人啊都认为啊谁都不如我了啊，是我最厉害的啊！如果大家都有这个观念呢，啊，这个是大毛病啊，不是小毛病哦，啊，是亡国之道啊，啊，所以雪庐老人啊，那么你看呐，啊，常理教这一条啊，他引申出来的那个义理啊，非常的深广哦。为什么这还会亡国呢？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一句啊，啊，就值得骄傲啊。如果大家都认为自己值得骄傲啊，谁都不如我，啊，大家都是这样的观念，这个是亡国之道。为什么这个是亡国之道？啊，那么如果人人都存着谁都不如我的心。当大总统的就不能干了，因为心里想着这些人没有一个比得上我大总统，你就自己办吧，你是总统嘛，谁比得上总统啊？这雪庐老人又举出来了啊，这个啊，如果大家都存一个值得骄傲，所有的人通通不如我的啊，这样的心，这样的观念，那你这个总统就不能干了啊？为什么不能干呢？这些人都不如我啊，都不如我这个大总统啊，你们都不行，只有我行啊。那你行，那你就自己办吧。啊，那你是总统啊，你最大了，谁比得上你啊？那大家想一想啊，如果

总统他什么事情都自己干，他这个总统还能干得下去吗？干不下去了。书经上说，能治得失则亡，为人莫己若则亡。一个是国王的王，一个是灭亡的王啊。音一样，字不一样，意思不一样。啊，如果自己要能处处看着环境，都是我的老师。啊，韩愈的诗说，老师不在年龄。他教的是学术，不是年龄。他十三四岁就会，你活了九十多不会，就得跟人家学。这个四书五经啊，书经是其中的一部经典啊，我们中国传统的啊这个经典啊，能治得失则罔啊，能治得失则罔啊。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自己要能够处处看着周边这些环境、人事物，啊，这些通通是我的老师，啊，都有我学习的地方，啊，就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样，啊，在家出家，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善人恶人，那通通。都是老师，只有他一个学生，他一生就成佛了。善人是我的老师，恶人他也是老师啊。善人教我向他学习效法，恶人教我不要学他那个样子，我要避免他那个错误，那不都老师吗？啊，所以没有一个不是老师，都是老师啊。啊，那这个老师呢，根据韩愈这个老师的说法呢，那老师不在年龄啊，啊，比如说年纪很大的老师，年纪轻的是学生，啊，这个不一定啊。那有一些年轻人，我们还要向他学嘞，哎，他教的是学术啊，一个技术。啊，像我们现在那个学那个电脑这些，那年轻人他会啊，像我这个啊，这个老头子就不会啦啊。那我要呢，这个还要去请教这些年轻人呐，啊，还向他学习啊，不然我也不懂啊。啊，所以不能说我年纪大了，我什么都懂了，那不是啊。啊，一些年轻人啊，特别现在的一个科技啊，他十三四岁啊，他就会了。我们活到了七十多岁还不会，那不会你就得跟人家学啊。能治得失则罔啊，啊，知道呢，周边都是我的老师啊。啊，那么为人莫己若则亡，大家都不如我啊，只有我最厉害啊，那这个就肯定要走向灭亡了。桀纣文武双全，文武都能不得了了啊，文武都能的这样的人不得了啊。啊，我们一般讲啊，一个人啊，文武全才啊。一个人如果有一方面，那就不得了了，啊，文的或者是武的就不得了。那文武双全，那还得了啊？他两方面呢，他都有这个才能啊。但是桀纣怎么样呢？就是亡国啊。宋徽宗什么都会，就是不会做皇帝。不但亡国，还当了俘虏。那个就指出啊，宋朝徽宗啊，哦，他这个很多才华了啊，琴棋书画样样。

节能啊，这些艺术啊，他都会。但是他就是不会做皇帝啊，不懂政治啊，不会做皇帝。那不但国家亡了啊，自己也被抓了当俘虏了。你自己坏也就罢了，只是社会害群之马而已。但是你在教些儿童也学你，自害又害他人。那这个是雪庐老人有感而发的。那你自己不好，你自己坏，那也就罢了。啊，你自己愿意当一个社会上的害群之马而已，就你个人的事情。啊，但是如果那你自己坏，还要再去教那些儿童啊，学你这个坏样子，那你是自己害自己，又害他人啊，又害别人。这是不是自利利他了，自害害他了？现在教育不好，都是当教授这些人，人家好好的孩子到你那儿去，你给人家教坏了。现在学校的确是这样啊。这个在民国初年啊，我们敬宗十三祖印光祖师就讲，当时啊他就提出来，现在的学堂是害人坑啊。啊，我们想一想啊，100年前呢，啊，现在中华民国110年了，啊，100年前印光祖师说讲啊，现在的学堂是害人坑啊，啊，那到现在呢，那就更严重了，更离谱了，啊，所以一个好好的孩子送到学校去，都被教坏了。啊，教的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啊，学坏了，啊，那这个这些老师教授有这个有因果责任呐，啊，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在讲席当中常常引用雪庐老人讲的，啊，这个寓言呐，啊。他说有一个当医生的庸医杀人都到18层地狱。那我们一般讲18层地狱是最苦的啦，最下面的那一层啦。那这个庸医 这医生真的很埋怨啦，啊，我又不是故意的啊，我只是医术不精啊。这个把人给医死了。这阎罗王给他判那么重啊，他觉得，他心里啊埋怨呐，就这么跺脚跳脚，正在跺脚那下面呢，啊，又有人出声音了，啊，说上面老兄啊，不要再跺了，你上面的灰尘都掉到我头上了，这个医生一想啊，18层，那不是最下面一层的吗？怎么下面还有呢？下面还有第19层呢。就问他呢，你在阳世间是做什么行业的？他说啊，我是教书的啦。那教书为什么堕到第19层呢？比我还严重。他就是说误人子弟呀，那误人子弟呀，那比庸医杀人那罪还重。庸医杀人啊，堕18层地狱；误人子弟堕19层地狱。那大家去想一想，这个因果啊，虽然这是一个寓言呐，但是也是事实啊，要负因果责任的啊。你拿了这个国家啊的薪水，误人子弟啊，那这个。是要背因果的啊，就你给人家的子女啊，

呀，都教坏了。什么事情光知责备对方，绝不责备自己，不会说这件事情我办错了，早知不这样办，就不致害人。能这样想的人很少，这是什么社会？这一段啊，讲的也是我们一般人的通病。那我自己也是啊，犯了这个通病。有什么事情呢？只知道啊，去责备别人啊，就是怪别人啊。在过去啊，我们没有接触到我们敬老和尚啊，提倡啊传统文化的学习呀，啊，我们也都会犯这个大毛病啊。有什么事情啊，都是先责备别人。那别人做错了，当然我们责备别人了，我们觉得理所当然了，是你的错嘛，应该责备你。就是我们自己啊，没有先反省自己。别人错了没错了，但是没有先反省我自己有哪些地方不对呢？没有。没有做这样的反省，那就是只有会去责备别人。那这是我们还没有接触到我们敬老和尚提倡的传统文化之前，我自己这个情况也很明显。那当然听经是有了，多多少少有时候会反省一点。后来呢，接触到传统文化呢，那么对自己的反省就增加了，就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完全都是怪别人，都没有反省自己。那么这里说呢，现在的人就是什么事情都是只知道责备对方了，绝对不会责备自己了，不会说这件事情哎呀我办错了，早知道就不要怎么办，就不会去害人了，能这样想的人很少了，不是没有，能够这样想的人在这个社会上很少了。自己做错了事自己也没有反省，也不觉得自己有错，那么能够反省知道自己做错了，这样的人有不多就很少，这是什么社会那这个解读人讲那是什么样的社会呢？那这个也就是现在社会上在各行各业都有这种情况，那特别明显我们在国际上看到这些国与国之间那出了问题呢，这个领导人他没有反省，我那个政策做得不对了，我来反省，我来向大家呢发怒忏悔，自己认错改过，以后避免再发生同样的错误。我们现在呢很少看到很少很少几乎没有看不到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他会有认错的，他会反省自己的，总是怪别人自己做错了事情自己不负责任，还甩锅来甩给别人。那现在有很多国家

上面啊，我们看来这个很容易我们就明白了。那写读老人啊，把这个礼这个精神办法引申出来啊，我们才知道啊，每一条啊都有无尽深广的义理啊。衣帽不往人衣上挂，也不往人帽子上扣。人家那个帽子很干净的啊，咱那个帽子里头还不知有什么东西，怎么可以盖到人家上头？这个就是你把自己的衣帽啊挂在别人的衣帽上面啊，这个对人就很不尊重啊，很不尊重别人啊。啊，人家呢那个帽子很干净啊，那我们自己的帽子呢，那可能很脏啊，不知道什么东西啊，那怎么可以随便啊那盖到啊别人的衣帽上面呢？啊，这个对人就很失礼啊。古书上有说，某公家里住了客人，到了晚上，听客人在屋里啊，一直咳啊的咳嗽，啊，这了不得了。第二天起来啊，连屋顶都洗了，啊，一个人一个派头嘛。其实那个人咳嗽没有吐痰，他只听见咳嗽，想来咳嗽必定会吐痰，不晓得客人会吐在哪里，他就洗刷这个屋子。那这个是古书上说的了，有这样的一个记载。那某一个公家里面啊，那住的客人啊，那这个客人到了晚上呢，一直咳嗽了。那这一咳啊，那个主人就不得了了。那这客人走了，那整个屋子全部都清洗了啊，因为他咳嗽。他也没有看到他吐痰了，吐痰才会脏嘛，有时候咳嗽他也不一定有吐痰，但是听到咳嗽他就联想到，那咳嗽一定会吐痰的，就是不晓得他吐在哪里啊，那干脆整个通通清洗一遍，连屋顶都洗了啊，那的确啊。这个人呐、就是很讲究卫生呐、那像我们现在讲的很讲究卫生的 这个地方啊，也就是说，到人家家里去啊，那对人要一定的尊重啊，不要给人家带来困扰啊，不要给人家带来困扰啊，这非常重要。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条第八，不向人喷水吐痰啊，这两个人对面谈话，你这一咳嗽对着这个人吐口水，你是对着这个人还是对着什么？这个两个人对面谈话啊，你如果一咳嗽啊，那你对着这个人啊吐这个口水，你是针对这个人吐给他看吗？还是对着什么呢？那总是要避开了啊，不能对着人，就在他的前面这样吐。吐口水吐痰了，
从前唱戏的在最下等，现在。

唱戏是我的老师，这话怎么讲呢？我看各处的书，我学不到什么好东西了，只有看看京戏还学得到东西。这一段是说李老师啊，写鲁老人啊，都看那个京戏啊，这个以前叫评剧，现在大陆啊叫京剧啊，这个唱戏的呢，以前叫戏子啊，这个戏子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演员呐 啊，现在讲演艺人员。那么在过去呀、在中国的社会这个戏子是最下的啊，在社会上他的身份地位是最下面的啦。但是现在呢现在唱戏是我的老师，雪露老人说现在那个唱戏的都是我的老师这个话怎么说呢？为什么过去的社会唱戏是最下等的，那怎么现在呢唱戏的变成我的老师呢？那雪露老人的道德学问，那我们是无法相比的啦那么他说这个戏子是他的老师他当然有他的道理啦，就是说他看现在的书，现在人写的书学不到什么好的东西了，那的确了现在的书实在讲那学不到好东西就是没有什么内容让我们学习的一般的那也还好啦现在的书有很多不但学不到好的东西，都是坏东西啦，看的那些都学坏了啦。所以只有看京戏还学到东西看京戏还可以学习到做人处事的学问你看京戏两人谈话谈不对头就对人呸一声，你见了人吐口水等于是那个样子这个我们看过这个评剧如果讲的不对对方讲的话你不接受了讲的没有道理就呸一声那等于是吐痰了就好像吐口水一样了那这个就是你讲的话呢太没道理了他不能接受就像吐口水就吐掉了不要了。不但不可对人喷口水，对了面也不可吐痰。这个喷口水这个要小心有的人讲话呢他也不是故意的啦，就是跟人家讲话讲得很高声这个我们一般有一句话常讲口沫横飞就是意思就讲话讲到都喷口水啦当然对人讲话不能把这个口水喷到人家脸上去啦那人家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对了面也不可吐痰不可以在人家的面前就在他面前给他吐一口痰那这个对人很不尊重。现在是好了，不但不对面吐痰，公众地点也不许你吐痰。你只要你只有到外面去吐痰，人家园子打扫得很洁净，你还吐吗？你出来总要带点卫生纸，实在忍不住了，你吐到卫生纸包起来袋子，遇见

垃圾箱在丢啊，没有垃圾箱，现在人家里的厕所楼放下不就行了吗？啊，这个就是卫生了啊，带个卫生纸了啊。所以吐痰呐啊，不但不能对人吐啊，有一些环境啊很干净的啊，也不能吐在那个很干净的这个环境啊，所以预备啊卫生纸。向人喷水吐痰，必遭人讨厌。总而言之，要恭敬人，他人恭敬不恭敬，你不必观察。他人当小偷，我们也当小偷吗？我们求学就是学君子小人之别，这是儒家的原则。不好的人就是小人，从前说了个小人，那就了不得了。连乡下放牛的、放羊的，你叫他是小人，他都不高兴，他都懂得小人是什么意思。我叫他小人是对他一个侮辱了。现在呢，那现在这个时代呢，你叫我小人，那小人有什么关系啊？有什么不好啊？只要有钱啊，你叫我小人，叫我小小人也行，拿钱来就行。这个现在人的确是这样的。那现在人不在乎这个啦，什么君子小人，钱最重要啦。啊，有钱什么都可以，啊，管你什么君子小人。那现在不但是一般人啦，啊，一个大国国家的领导人都是这个样子啊，就是我的利益。那什么不如法的手段他都做得出来，违背公义的事情他也做得出来，只要对我这个国家有利益有好处就好了啊，管他是小人君子啊，他不在乎这个了啊。那这个就是现代人啊，他没有这些道德观念啊。但是佛法讲啊，有因果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啊，你用不如法的手段去取得钱财啊，得不偿失啊！我们现在看到整个世界乱成这个样子，不就是这个现世报？我们都看到了嘛！啊，现在呢，新闻、网络新闻报道的。我们拿佛经来对照，活生生的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么儒家啊，教学啊，是教伦理道德啊，教这个啊，教人啊要做个君子啊，不要做小人。好，我们再看第九，不向人呵欠，书生喷涕喷。啊，呵欠就打呵欠了，啊，就是说，哎呀，很累啊，打个呵欠。你要打呵欠，也不要对着人的面前这样去打呵欠啊。啊，这个我见了可很多，这就不说了。那这个写入老人讲啊，啊，但是这个事情啊，他看到很多啊，啊，在这人的面前呢，啊，哎呀，他就打呵欠了，好像很累了，啊，那这个是很不礼貌啊，对人很不礼貌啊。啊，这个还不少。所以不要对人向人啊打呵欠啊，这还不算，两人正谈着打书生。打书生有两种，伸腿也是书生，喝也是书生，这是极不恭敬。

就是口啦，啊，打呵欠，啊，它也是一种书生啦，啊，那你把两只脚啊，那个伸出去，那也是叫书生，啊，所以对着人啊，你不要这个打呵欠呐，啊，把脚这个伸出去，啊，不要对着人这样啊，啊，这是对人家很不恭敬。我不晓得台湾的规矩怎么样，在内地你要照这个样子，他会迷信，我这一天都会没有死气了。这写入老人讲，他说呢，在台湾的规矩啊，不知道怎么样，也就是说台湾的风俗习惯，不知道怎么样。那如果是在内地啊，就是大陆啊，不是靠海边的叫内地啊，靠海边叫沿海。那我们台湾是海岛啊，内地啊，就是它没有靠海啊，在内陆里面的地方啊。那内地的啊，那么内地它的一个风俗习惯啊，那如果你是照这样个。来表现，啊，对人啊打呵欠、书生，那内地的人啊，他可能就很不舒服了，啊，他会迷信了。那今天碰到这个事情啊，今天运气肯定不好了，啊，也就是说我们一般讲倒霉了，他又碰到这个事情，那这个时候造成人家的困扰啊。啊，那不管是在内地啊，还是在台湾，还是其他地方啊，那这一条啊，就是你不管走到哪里，对任何人都不要对着人这样啊。啊，你要打呵欠，都稍微转个身啊，这个，或者到外面啊，啊，你针对的人这样这种动作啊，那就是。真的对人很不礼貌，打喷嚏啊，忍不住就赶紧一回头，这个我们也常常有啊，也就受到一些风寒呐，啊，就这个喷嚏要打出来。那打出来你也不要对着人，就在人家面前呢，面对面给他打个喷嚏呀，啊，如果忍不住啊，那你就头赶快啊，回头啊。回头就是头转到后面去了，啊，不要对着人打喷嚏，打喷嚏还不行吗？冲着人家打喷嚏，这都是毛病，这个要记住。啊，冲着人就是你面对面能对着人这样打喷嚏，啊，那那个鼻水啊，那个喷到人家衣服，给人家衣服弄脏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啊，你对人要一个恭敬啊，这个就是对人一个恭敬心啊。啊，礼的精神就是无物不敬，自卑而尊人，自己先别尊敬别人。啊，所以敬人者，人恒敬之啊。那你尊敬别人啊，那人家也会尊敬你啊。那你不尊敬别人，别人他也不会尊敬你。所以敬人就是由衷的尊敬人啊，这由衷就从心理上啊，真正对人的一个尊敬啊，因为呢，人人都有可尊敬之处了，那每一个人呢，都有值得我们尊敬的地方了啊。依照区里所说呢，啊，虽然是做苦力的人呐。苦力就是说重劳力的，啊，现在讲重劳力，啊，或者呢小贩啊，卖菜的啦，啊，卖水果，啊，这个做苦工啊，工人啊，或者做小生意赚钱的人，啊，我们也不能小看这些人啊。

这些人啊，都有令人尊敬的一面呢、啊。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在我们台湾地区，你看呢、啊，现在啊都要请外劳啊。我们请外劳也要对人家尊重啊，啊，不能说哎呀，我请来的、啊，我付你的钱呐、啊，啊，那就对人无礼啊，这个不对啊，不可以啊。我们要想一想啊，要感恩呐、啊，要存感恩之心呐、啊。啊，以前我母亲年纪大了啊，这个身体不好啊，跌倒啊，这个骨头摔伤了，行动不方便啊，请个越南的月老照顾啊，那我对他是很感恩呐、啊。啊，所以我常常啊，也包个小红包给他。啊、所以他照顾我母亲、啊、也照顾到往生、啊、那不能说呢这个钱我请的、啊啊、对他就 不尊敬了、啊、这个是不可以、啊、我们总是、啊、要感恩、啊、那么至于有那些有道德的人、啊、当然更值得我们去尊敬他了。如果你能够尊敬人呢、啊，你就能受人尊敬。啊，因为敬人者，人人敬之嘛。啊，尊敬人是一种美德了。啊，假使你敬人人，人人就敬你。啊，你对所有的人都尊敬，那所有的人也会，他会尊敬你。啊，那么这个社会啊，就是有。礼貌啊，有道德的社会了，所以我们提倡啊，学习解读老人的常理及要啊，那主要啊，也是在这个上面。好，今天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刚好是一个啊一个段落啊，下面这个馈赠啊，是一个。单元啊，我们下一次啊，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啊。那么对众啊，对众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6页，倒数第二行，网络的同修啊，如果没有经本，那么请大家注意听就好。啊，需要经本啊，请到华藏弘化网华宝流通组啊去祈请。那么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大王不但护国，亦有护福，求富贵、官位、七宝，行意如意行来，求男女，求慧解明文，求六天果报，人中九品果乐，亦将此经法用如上说。啊，那么昨天啊，我们学习到前面啊经文啊，那么前面的经文啊，佛给波斯匿王以及16大国王讲，这个国家有灾难啊，那么要请100位法师来讲这部经。要集合啊，七众弟子啊，来听经。那为什么呢？啊，因为鬼神啊，百部鬼神喜欢听这个经。那么鬼神听了这个经，得到法喜，他就来护持你的国土。啊，让你这个国家呢消灾免难啊，所谓天灾人祸啊，内忧外患啊，都能够化解。

那么佛劝波斯匿王啊，以及16大国王啊，要请100个法师啊，一天啊，要讲20，就是现在的8个小时。那换句话说呢，那国王啊，要领这个大臣啊，还有全国的人啊，大家都来听经啊，一天听8个小时。那这个经要讲多久呢？啊，这里啊，没有讲个时间。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啊，有一个期限啊，那这个期限呢也不一定啊，这个期限啊，就是讲到灾难啊化解为止啊，灾难化解了啊，这是一个期限啊。另外呢，比如说啊，刚刚有灾难的时候啊，那么要密集的来请法师讲这个经，请大家来听这个经啊。那密集啊，就是要啊定一个时间了啊。比如说我们打活期那7天啊，我们都有定这个时间表出来。那么每一天共修的时间就是这么长。啊，那这个是一个期限啊，比如说7天啊，它是一个圆满数啊。如果定时间呢、啊，7天啊，或者2个7，或者3个7，或者7个7，那像我们双溪啊，现在是做100个7啊啊。那么如果灾难还没有化解，那么再延长。啊，再延长。那么我们双溪做了第二个百期啊，第一个百期做圆满啊。请问净老和尚，老和尚说啊，灾难还是很多，还要再做一个百期啊。第二个百期做完了，我又去问他，老人家说要做7个百期啊，那这一下就不用天每一次都问了啊啊，七个百期做圆满了。再来问啊，那这个也是给我们定了一个功课了啊，那我们就按照这个功课去落实去进行了。那么做700天啊，这个的确是很大的考验啊，能够做满7个百期啊啊，没有大功德，我想小功德都有啊。那起码他有那个耐心在山上啊，住那么久啊，这个也不容易啊。有很多人做一做就跑掉了啊，生烦恼了啊，业障现前了啊，这个都有啊。那么业障现前了，如果自己不能去克服、去调整啊，或者身体生病了，种种那个障碍的因缘啊，现前了。啊，自然就退了，啊，这个很容易就退心了，啊，因此这个做百期啊，也是我们很大一个考验，啊，那么大陆实际禅寺啊，现在从2008年4月25号那个百期开始啊，到现在呢，它天天不中断。大殿啊都有法师做，那么他们那边呢、人手比较多，现在开立法师在当住持啊，有一些出家众啊固定的，而且在实际禅寺啊，他是大雄宝殿做37殿，还有念佛堂念佛，还有念观音的啊，他是同步进行，分几个堂口。这样同步进行啊，那这个因缘啊特别殊胜啊，我们听到也随喜赞叹。那现在呢，听说这个丽江古城啊，还有山东海岛。

金山寺啊，这个浙江杭州天目山啊，听说也有继续在做白漆啊。那么这几个地方啊，啊，这些法师都是我去教的啊，所以哦，能够

但是毕竟啊，消灾的人数跟造恶业的人数相比啊，那还是不成比例啊。迷惑颠倒的人多，真正觉悟的人啊，还是很少数。虽然少数啊，那么也有一定的作用。这个也是肯定。如果没有这些少数人在发心在做，那这个世界呢，那比现在就更乱了，灾难就更多更严重了，这个也是肯定的。所以这个鬼神喜欢听这个经。那么佛又给大王讲啊，国土乱的时候呢，鬼神他先乱。鬼神乱了之后呢，故万民乱。我们人间才乱。昨天呢、也跟大家讲了几个实际以前的现代的公案这些鬼神方面的事情。是真有。这个不是胡造谣言的。特别经典上佛给我们讲的这些都是事实。那么鬼神乱，万民乱，盗贼就多了。这个贼有分外面的跟里面的。你国家里面的呢，强盗小偷这些盗贼很多很猖獗。外面呢，别的国家敌人要来侵略。那个是外贼。内贼外贼。来劫夺这个国家国土的资源。那这个有内贼外贼呢，那这个百姓就亡丧了，百姓就死亡了。我今天看到那个苹果日报好像昨天那个印尼雅加达好像又是遭到恐怖攻击26个死伤26个。那么对象都是外国人一些游客。那这个这是人间乱。你看这个现在没有几个月那个恐怖攻击事件不断。停没有很久。从去年这个11月巴黎恐攻接二连三的好几个国家都陆陆续续发生着恐怖攻击。所以现在恐怖攻击的事件真的不定时不定点，防不胜防。那么我们要知道呢，人间乱是鬼神先乱，影响到人间乱。所以呢必定先安抚鬼神。鬼神安抚了人间也就安定下来。所以贼来结果了，百姓就亡丧了。那这个时候呢，臣君太子王子百官共生是非。这个政治人物从上到下互相说是非了，互相攻击互相谩骂，互相指责，互相毁谤那么这些事情就来了现在全世界呢都这个样子现在不是说哪个国家地区全世界都是一样。那么这个人鬼神乱，人间乱接着天地怪异28宿星道这个星宿日夜失时失度，多有贼起。这个天地的运行也不正常了那么贼就很多了贼很多现在这个盗贼特别这个诈骗。

0: 集团啊，那个手段很高明啊，我们都没办法去想的，他都能想得出来啊，很会骗钱啊，但很多人都上当了啊，这些属于贼，就盗贼很多啊，就没有安全感啊。像现在美国跟20年前的美国，那大大不一样啊。现在进入美国啊，人人都有恐怖分子的嫌疑啊，实在真的呢，啊，是很恐怖。那么十几年前啊，97年啊，这个我第一次到西班牙啊，西班牙那个时候还治安很好，啊，后来过了几年去了，都越来越不好。啊，有一次我到西班牙去啊，我坐那个新航的到新加坡去转机，啊，回到马德里。啊，然后呢，有一团台湾团啊，我一个人去啊，有一个台湾团啊。旅行团啊，他们也是做新航的啊，这样在新加坡转机啊，这样费用啊便宜一点啊。啊，然后去呢，我们同一天去啊，我记得啊，我有史以来坐飞机啊，那一次最好睡的，啊，一躺下去啊，睡得都不省人事啊。那坐在旁边呢，啊，刚好一个那个老菩萨呢，不是学佛的，就是参加旅行团去玩的啊。那我睡到呢，都饭都没吃的。那个老菩萨说：“哎呀，丢掉可惜。”他就把我拿去吃了。我醒过来说：“师父啊，你那个你没有吃，我怕被丢掉可惜，我就帮你吃了。”我说：“没关系，你尽量吃啊。”啊，那个老菩萨啊，结果回来呢也。他们也跟我坐同一班啊，我说啊，下飞机呢，我就祝他们旅途愉快啊。然后回来，哎，又碰到了，哎，又搭同一班飞机呀，啊，真是有缘啊！我就问那个老菩萨，那你们去玩的高不高兴啊？什么高兴？我们一下飞机呢，到马德里那个市区啊，我们有一个团啊，有一个团员啊，皮包就当场被抢，被抢走了。我说那抢走怎么办呢？啊，就是报警察啦。啊，那报警察怎么办呢？那个警察呢，就拿那些相片给那个被抢的那个团员看。啊，说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啊，但是那个警察又给他说一句，他说如果你认错人了，那个人可以反过来告你。后来他说那算了，那不要告了，万一告错了还要被告回来，那被人家抢了还要吃官司啊，那这个都有贼起啊。那听说意大利呢就更乱，现在全球乱了啊。但是呢，现在全世界的领导人啊，他也想不出办法了，无解了啊。但是他如果来学佛啊，有佛法就有办法啊，没有佛法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也是真话啊。因为世间人没有佛的智慧嘛，啊，世间人看不到的佛通通看到嘛，啊，当然佛他就知道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些困难这些灾难，他的世间人是凡夫啊，他不知道啊，当然就没办法啊。所以说有佛法就有办法，这个话也不是假话，是真话啊。但是呢，你要从经典去找才有办法啊，如果不从经典那还是没办法啊。那这个贼就很多啦，那盗贼多啊，这接着呢嘛，天然灾害就来了，火灾啦、水灾、风灾，一切诸难啊，包括地震、海啸、火山爆发啊，传染病啊，所有的灾难
1: 起来了。

0: 那怎么办呢？
1: 佛又给这大王讲，亦应讲读此经，也要讲这个经，也要读这个经，就是读般若经啊。法用如上说啊，那个方法作用啊，如上面说的。那么我们今天学习这一段呢、就是佛接着又给波斯匿王啊，跟十六大国王讲，前面呢、不但呢、可以习斋啊，前面讲的都是大环境啊，像我们现在讲全世界啊，全世界的大环境天灾人祸可以化解。那不但可以护国啊，习灾亦有护福啊。那么这个护福啊，就是指个人的啊，个人的。那前面讲啊，护国家啊，现在讲护地球了，那是大环境。大环境可以习灾免难，他对个人呢啊，所以不但护国亦有护福啊，就是个人的人天福报，也护持我们得人天福报啊。那么下面举出啊这个护福啊，求富贵官位七宝如意行来，啊，那么这个经当中说的九福啊，九福啊，九种福报。啊，那么第一个护。啊，这个户就是财富啊，我们一般讲啊，啊有钱呐、啊，啊有钱。那么贵呢？啊，贵就是在社会上啊有崇高的地位。那么举出做官的啊，这个做官位啊，做个官。那么古时候读书人啊，他主要的出路就是当个官啊，当个小官也好啊，总是啊当个小官啊也比一般没当官的好。这个也是一般人啊他所求的啊，一般人所要求的啊，求个官位。那么有了官位的人呢，他强求升官啊，所谓升官发财啊，那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啊，他希望啊，他的官位能够提升啊，那么求官位也能得到啊，这个富贵啊，那么跟官位就有连带关系，然后接着是宝。七宝啊，七宝我们在弥陀经啊，我们天天念啊，金银琉璃车骑玛瑙啊，啊这些就是七宝。那么这个宝啊，也是我们人间，如果人啊修善业的人多，七宝就多。啊，如果造恶越多，修善的少，七宝就少。那现在的人的福报啊，不如古人啊。古时候啊，七宝多，现在七宝越来越少。啊，那么现在我们台湾的金矿啊，啊，以前我父亲做这个。矿工

在金瓜石那边啊做矿工啊，做金矿的啊，日据时代啊挖金的啊，金子啊啊，大概给日本人拿了不少了啊啊，到了国民政府到台湾来啊啊，还有啊，后来就没有了，现在哦。现在好像探测是有啊，但是呢，如果去开挖的成本太高了，划不来啊，那也就没有去开挖了啊。现在金子啊越来越少，那其他的宝物啊也都隐没不现啊。如果人啊修缮的人多，那这个世间的宝，诶，它就会生出来。啊，但是现在人啊，你跟他讲这个，他不相信啊，这个哪有那个道理？没有科学根据啊，哪有人修善业七宝就会生出来啊？造恶业呢，七宝就会减少，他不信。啊，那昨天跟大家分析了啊，科学家呢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当然了、啊，他根据现在的现象去探测、去观察啊，知道啊，这什么什么原因形成这样的情况啊，但是为什么会这样，他不知道了啊。如果你一再给他追查下去呢，他也不晓得。科学家不知道，但是佛知道啊。啊，佛知道呢，这个跟人的善恶业有关。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你只要啊，根据我们读这个佛经啊，我们现在都读《无量寿经》啊，知道呢，境随心转。那么我们根据《无量寿经》啊，我们现在呢就在现前这个地球上啊，现在交通方便，出国旅游啊也非常方便。那么你到任何国家地区啊去看看，每个国家地区啊它的风水地理环境都不一样。那么不一样啊，就是跟当地的人心善恶有关啊。如果这个地方啊造恶业的人多啊，你进入那个环境啊，你感觉磁场就不好啊。我们中国人讲气氛就不好啊。如果造恶业的多啊，那么我们进去那边啊，哦，你自然会毛骨悚然啊，啊，那个磁场不好啊。如果呢这个地方修善的人多，那你进到那个地方啊，诶，你感受呢非常清安自在，很安详啊，这个环境啊。那么我们敬老和尚啊也这一两天讲经啊也提到啊，2005年到2008年这个三年，在他的家乡安徽庐江汤池镇啊办这个传统文化啊，蔡老师啊跟杨老师去带啊，那么教化那个小镇啊48000居民啊，居民啊接受感化，那个小镇的人心啊大幅度的改善啊，所以呢进到那个小镇啊，诶，大家感觉磁场就很舒服啊，进入那个范围那就很舒服啊，就表示诶，这个地方的人心大家都很和谐很和善啊。以前一天到晚啊起冲突不和啊，最明显的婆媳不和啊，自古以来婆媳要和的很难啊，但是
接受这个传统文化的教育啊。

哎，婆媳慢慢和了，离婚率也减少了。啊，然后那个邻居呀，他自己家的垃圾不要了，丢到别人对面，丢到他家里去。你说他对面那家他怎么受得了？那一定打架吵架的嘛。现在不会了。啊，开计程车的捡到钱了，会送到派出所了。那以前那恨不得多捡一点啊，改善了，整个磁场不一样。啊，那个是个说明这个心境随心转。那么以前说啊，这个没有科学根据，那现在也有了。啊，在十几年前日本东京江本胜博士这个水结晶的实验，水知道人的意思。啊，现在江本博士往生了，他的太太接着做。他现在我们高雄那个牙医啊，刘医师啊，他买一部机器啊，比那个江本胜博士要先进的。啊，江本胜博士啊，他那个放大镜啊，能看200倍，啊，放大200倍。那么刘医师他买了这个机器啊，他能看到720倍。那比他那个仪器更先进啊！现在台南极乐寺啊，这个刘医师楼上请他弄一个实验室啊，在那边呢常常做实验啊。我们做法会啊，他都会拿水去放在那边，那放那个水放在那个法会现场听啊。他也做了几次实验有很好的结晶啊。啊，一直给我讲啊，叫我要看啊。那么水是矿物质，它都能懂人的意思，那其他的物质啊都一样。那么从这个科学实验就说明，哎，我们人的心跟这个自然界环境啊，它是息息相关的，分不开的。啊，所以人心好，环境就好；人心不好，环境就不好。啊，造时恶业多，修时善的少，那当然环境就不理想。啊，有一年大概也一二十年前可能有20年了有一年我到底特律去底特律那边那个大学的学生这个请我去演讲去学校演讲。啊，然后有一个同学说：“悟道法师，我载你去底特律，然后再过去就加拿大载你去玩。”他说呢：“我载你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很刺激的。”我说：“怎么刺激？”他说：“我们如果下加油站可能就有人拿枪来要来给我们抢劫。”我说：“我们去冒险你带我去冒险。”他说：“没关系，我们去不要下车就好，坐在车里面。”然后呢，就给我开车开到那边去逛了一下进入那个地方真的是磁场很不好那个墙壁乱画。他说随时有人会拿枪来抢如果你钱不给你跟他抵抗可能一条命你就没了所以我就从那一次我就感受到，哎呀。佛讲的这个境随心转，真的一点没错人心不好，造恶业多你进入那个环境，感觉就很不舒服这个地方的人很和善，你进到那边哎呀，就很祥和这个我们都可以实验的嘛。啊，这个没有什么迷信，也没有什么不科学，我觉得是很科学的。我们直接去感受，最科学的嘛。那么这个宝越来越少了。那为什么少呢？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增长了，七宝就减少了。
啊，贪心越贪啊，那个宝就越少。啊，现在不但宝啊，我们地球的资源都一直在减少。啊，那个石油啊，也用得完的。那用完了怎么办呢？啊，这个能源的危机呀，啊，也是我们地球很大的一个问题。啊，科技发达都要靠这些能源，没有这些能源，你那个科技啊，就不能用了。啊，那么一直在消耗啊地球的能源。啊，把200年后啊子孙要用的先把它拿来用光了，啊，后面那个子孙啊那就没得用了。啊，这些科技的发达，外国人啊他没有那个头脑去想那么多，没有那个智慧。啊，我们中国古人啊，活菩萨有智慧，眼光看得远。啊，外国人看的眼光很短视的，只看眼前，他没有考虑到以后。啊，所以才发展这些科技，带来很多负面作用。啊，但是现在呢，有哪一个人有办法叫他停下来？佛来都没办法。啊，那没办法呢？唯一灾难现前了，啊，一切都销毁了，啊，重新再来，啊，不归路了，啊，这是一条不归路。啊，有智慧的人呐，啊，结果还没有发生呢，啊，已经断定他的结果是什么样的结果了。啊，活菩萨、古圣先贤有智慧，早在3000年前呢，啊，就给我们说清楚了。啊，那么这个得到宝，那么我们想得到宝物，这个宝啊也涵盖很多，不但七宝啊，这里讲七宝啊，还有有价值的，这个都属于宝啊，比如说古董了啊，比如说古董啊，有一些古董啊啊，那是价值连城的啊啊，我们不懂。啊，比如说我们中国古代夏商周那个破铜烂铁，啊，如果拿给我们，我很不懂，我们嫌占地方啊，我们可能把它丢垃圾桶了啊。但是被那个内行人看到，哇，他就富可敌国啦。啊，所以过去这个故宫啊，那个唐老师啊，常常给我讲说，悟道法师啊，如果你现在拿到一个。以前明朝啊，那个时候做的什么什么陶瓷的碗啊，那个我是外行的，他是在故宫介绍那个古物的，他内行的。啊，他说如果我得到那个一个碗啊，一个破碗啊，不要说完整的破碗，他说你不但那个双膝可以盖得起来，他说可以盖10佛光山。他可以盖4佛光山啊！我说我也不敢想去得到那个破碗啊！啊，但是呢，你要得到那个破碗啊，也讲这个经可以得到啊。那关键呢，你信不信啊？那佛讲啊，难信之法啊，你不相信，那也就没办法了。啊，所以这个宝啊，也包括这些古董啊，有价值的东西。但是这些啊，我们外行，我们不懂啊。如果那些宝啊，啊，有一年啊，我到那个，我找了5居士啊，跟人家合团啊，去丝路啊，去旅游啊，我是想看看那个。玄奘法师啊，以前怎么到印度去的？啊啊，从这个西安啊，然后到甘肃啊，再坐火车到吐鲁番啊，再到
乌鲁木齐

到和田。啊，然后那个秋宝贵居士跟我们去啊，那个买那个和田呢、啊，出那个和田玉啊，啊，那个玉很有名的。然后那个拿一个手环啊，那个开价20万人民币，20万。那邱宝贵呢？他也是在卖那个首饰啊这一类的啊。那这方面啊，他比较内行啊。20万，他给他杀价杀多少了？他说500啊。嚯！我说你怎么这么狠呢、啊？20万你给他杀500啊？啊，我说如果我给他杀个10万，我就狠不下心了啊。他500，啊，要来不要算了。后来我们他那个愣了一下，然后我们就走出去了。后来那个店员说：“来来来来，给你啊。”后来去买那个玉啊，那个反正超过人民币5块的我都不买啊。我是买那个标价呢，那个小的玉啊，人民币5块，我想5块给你骗也是5块啊，就算石头给你买5块也还可以嘛，啊，所以我就专门买那个很便宜的，啊，那个贵的我也不懂啊，啊，因为我们是外行的啊，我们不认识啊，啊，买那个，万一买了20万去买了一块石头，那我们不就损失就大了吗？啊，那个要真的。识货的人啊，他去买才能买到真货啊。那我们不懂啊，啊，就不要去买那个啊，买那个5块10块的假的也没关系。啊，那么你要求啊，这个宝物也能满你的愿啊。那个宝啊，有价值的那就很多了。那么再来就是平安啊，这个平安啊也是我们大家都求的啊，求平安啊。我们人一生当中啊，如果能够平平安安啊过一辈子，也算很有福报了，也不一定说大富大贵啊，能够平平安安的过一生，也算很有福报了。啊，所以这个平安呐，还是我们平安安定啊，啊，也是我们大家所需求的。啊，没有人啊，希望啊，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安定、不稳定的这个环境当中。啊，但是现在呢，你看全世界呢就没安全感啊，不但没安全感了，现在可以说提升到啊都有恐惧感啊。你看这个恐怖分子呢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啊，他突然就冒出来就发生这些事情啊。那昨天呢，印尼又发生这个事情啊，让人啊防不胜防，所以我们都希望啊，国家、社会、整个世界能够安定，能够和平，啊，这个也是全人类啊，大家共同啊需求的，啊，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呢，全球啊真的没安全感。啊，那么讲这个经啊，也能得到安定啊，安定人心。那么再来求男女，这个是求子女啊。这个没有子女的人啊，他希望啊求子女
啊，已经有儿子的呢，想求个女儿，啊，有女儿的呢，想求个儿子，啊，这个我们世间人啊，也是人之常情，啊，那么讲这个经也能满愿，啊，求男女得男女，啊，这个是求子。那么求慧解，啊，慧就是智慧。啊，这个智慧啊，也是很重要的。啊，一个人啊，如果没智慧啊，也是很苦恼的事情。愚痴没智慧，啊，是非常的苦恼。那么这个经为什么能求慧解呢？啊，因为这个经讲的就是智慧嘛，般若智慧嘛。啊，我们讲这个讲读这个般若波罗蜜，那我们就会开启啊自信的般若智慧。那么有了智慧啊，我们什么问题啊都能解决。啊，如果没有智慧呢，一点问题也没办法解决。啊，小事啊，啊，给他弄成大事，啊，大事弄成不可收拾。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世间上啊，啊，特别一些领导人啊，他就是缺乏智慧。那我们旁观则清啊，啊，旁边看的人清楚，当局则迷啊，迷就没智慧。啊，事情啊，不会处理。啊，特别是在人事上，处理啊，没智慧，啊，肯定啊，处理不好，啊，处理不好呢，那后续的问题就很麻烦，啊，所以这个智慧啊，就非常重要了，啊，所以人啊，不能没有智慧，啊，有智慧啊，才能化解一切困难、一切问题，啊，所以求慧解。那么讲读这部经也可以求道啊，这个经常读常听，哎，你不知不觉啊，智慧渐渐就开了。那么明文啊，这个我们现在讲啊，明生啊，有一句俗话讲啊，人死留名啊，虎死留皮啊，啊，那个老虎死了就留那张皮，啊，人死了什么都没有，啊，留下来一个名，啊，但是这个名啊，不要留个骂名啊，啊，给后人去骂那个不好啊。那么这个名这个事情啊，也是世间人喜欢求的。现在人说，哎呀，打个知名度，求名闻利呀，啊，这个名利呀，也是世间人所追求的。啊，所以啊，以前听说乾隆皇帝啊问纪晓岚啊，说街上啊这么多人啊，忙忙碌碌来来往往，问他有几个人啊，他回答说两个人啊，一个求名，一个求利啊。他讲的也没错，那么忙干什么？不是求名就是求利嘛。啊，那现在这个选举啊到了啊，明天就开始选举了。那大家在街上啊拜票，那求什么？求名求利嘛，求名闻利养啊，没有别的嘛。啊，求这个名闻啊。那么求名闻，名也是福报的一种。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名不符实啊，那这个名宁愿不要。啊，有的名声啊，名气大了，未必是好事。啊，俗话讲啊，名大招忌，树大招风啊。

啊，你名气大了，嫉妒障碍就来了。啊，你必然会遭嫉妒障碍。啊，那么如果有真正有德行的人，他出名了，他也不是他愿意爱出名，他出名了，一样遭到嫉妒障碍。啊，但是呢，有德行的人嫉妒障碍对他来讲，他若无其事啊，啊，因为这个名闻也不是他自己去要求来的，啊，是他实实在在啊，他有那个德行，啊，有道德，有学问，啊，那么像释迦牟尼佛，他也不是爱出名啊，啊，他欠人家呢名闻利养，通通要舍弃，啊，那么我们看啦，那释迦牟尼佛这个名气啊，三千年前到现在了，好，全世界还这么多人知道他。啊，那么他当时在世啊，提婆达多就很嫉妒啊，想方设法要把释迦牟尼佛害死啊，他来代替啊释迦牟尼佛的地位啊，所以才有出佛身血这桩事情啊，要把佛害死啊，佛知道他哪一天走路经过的地方啊，要去进城市去托钵啊，就在半路啊，那个山崖上面啊，预备一块大石头啊，等到佛走到下面的时候啊，他那个石头就推下去了啊，那就是预备啊，把佛给压死啊。但是佛有护法神保护啊，护法神啊，韦陀护啊，用金刚杵去挡那个石头。啊，那石头就碰开了，啊，那个金刚杵接触到这个石头啊，那就有一些石头的碎片，啊，碎片啊就砸到佛的脚，啊，因为呢，佛陀时代啊都打赤脚啊，没有穿鞋子的，也没穿袜子的，都打赤脚啊。大家看佛像啊，有没有看到佛穿袜子？没有啊，都打赤脚。啊，所以那个石头碎片啊，很容易就刺伤佛的脚趾头，流了一点血，啊，造成了忤逆罪啊，就是出佛身血，啊，这个公案就是这么来，就是啊，提婆达多啊，很嫉妒释迦牟尼佛，啊，看他的信徒越来越多，他受不了啊，而且他们还是亲戚耶，啊，还是亲戚。啊，所以佛都有人嫉妒障碍。那我们现代人，你说你出了名，人家给你嫉妒障碍，那很正常的嘛。啊，所以有德行的人，他有名闻，受到嫉妒障碍。啊，那么他有那个德行，那没有问题。那如果我们没有那个德行啊，得到那个名啊，就不好了。啊，往往有奇祸啊，啊，有想不到的灾祸。啊，所以名者造物者所忌。啊，这个名啊，不是好事。啊，不要刻意啊去求名闻。啊，但是呢，名闻啊也是一种福报啊，一种是自己修行积功累德得来的啊，一种是自己刻意去求的。那刻意求来的名闻就不好啊，名实不符啊，不好啊，我们宁愿啊避开那个名。啊，那么名实相符，那当然是理所当然了啊。他有实德，那当然他出了这个名啊，也是应该的啊。那么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出名啊，他能够利益众生啊，会影响社会大众啊。他弘扬的是正法，对社会大众的帮助是正面的。啊，那当然这个名闻啊
啊，他也能弘法利生，啊，能够接引众生啊来学佛。啊，如果没有真正这个德行啊，出了名，那肯定啊会有灾祸。啊，所谓德而不配位。那么名也是福报的一种，那么有智慧的人啊，他不会刻意去求名闻啊，我们做一些好事也不需要让人知道啊，也不需要去宣扬啊，如果我们做一些好事啊去宣扬啊，我们也出了名了，出了一个善名啊，某某人啊做多少好事啊，那登报纸啦，登广告，大家都知道了啊，知道了大家会对他赞叹啊，对他赞叹啊，那这个也是福报啊，但是这样就爆掉了，就没了啊。那如果做好事不让人家知道呢，那你那个果报那就太殊胜了啊！所以了凡四训讲啊，扬善享世名，因得天报之。扬善就是扬，就是明显的啊，你做好事了，很多人知道啊，啊，给你登报纸了啊，给你赞叹啊，给你嘉奖啊，发奖状。啊，那是个享受世名，世间的名闻啊，这个也是福报啊！啊，大家呢，社会大众啊，对你赞叹。那个做好事，人家不知道呢，那社会大众不会给你赞叹啊。但是呢，天会报答给你啊，天报之。那子孙啊，往往就发达了。啊，那个果报啊，那当然享世名不能相比的啊，所以古圣先贤啊都劝我们积阴德啊，积阴德啊，报给子孙啊，所以扬善享世名，阴德天报之。那么这里求慧解明文啊，啊，如果弘法利生，那的确也需要一些名闻啊，就像我们老和尚啊，啊，几年前啊，在澳洲格里菲斯大学啊，那个校长啊，发给他一个荣誉博士，他说我不出家人不需要这个啊，拿这个荣誉博士啊，对我也没有用啊，但是那个校长啊。啊，因为听了老和尚讲这个怎么化解这个世界的冲突的这些方法啊，大家听了很有道理啊。他说呢，我们大家想不出办法，现在你能够提供这些办法非常好啊，希望啊老和尚到啊联合国啊这个和平会议啊代表学校啊去参加这个会议。啊，然后把这些佛法讲的啊，中国古圣先贤讲的这些治国平天下这些道理啊，提供给这个联合国啊和平会议啊这个组织啊，让大家来分享。啊，他说如果你没有一个学校一个名义啊，你用宗教人士的名义，他们不接受的啊，那所以你必须要接受这个学位啊，才能代表学校去啊。后来老上啊，听校长这么一说，啊，也就接受了啊。那这个为帮助这个世界啊，化解冲突有帮助啊，那也就接受下来啊。所以这个也是个名闻，但是这个不是为自己啊，为。

利益众生啊，那这个可以接受啊，如果为自己啊，那不可以啊，为自己的名闻利养啊，为自己的享受啊，对众生没有帮助的，那这个名啊，宁可不要啊，要的反而有害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求慧解名闻啊，我们要知道这个名得来要干什么。啊，所以这个你要求这个名利啊，也求得到。啊，只要啊讲读此经，啊，这个也能求得到。求六天果报，啊，那么天就是天道啊，四王天、刀立天、夜魔天、斗帅陀天、发乐天、他化自在天、六层天、异界六层天，这个叫六天果报啊，这个也求得到。那么这个合起来啊，啊，富贵啊，七宝、平安、儿女、智慧、名闻啊，天人的果报啊，长寿。啊，寿终好啊，这个我们中国讲五福啊，最后一福就是寿终好，好死，好死就好生啊，就会去好的地方啊，这个是人中九品果乐也都能求到啊。那么这一段啊，主要是说求人天福报啊，我们一般讲求人天福报。那么要求人天福报呢，也要讲这个经，法用如上所啊，照以上的方法去做，那么你就可以求得到啊。但是现在呢，现在的人啊，他就不相信这个啊。如果相信这个了，我看那个贤举的人不会去造事了啊，不会觉得一天。到晚了、啊、扫街拜票啊，就请法师来讲这个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就可以了。那你给他讲啊，他肯定不相信，我没有去拉票怎么会当选啊，他肯定不信。啊，但是信的人就有福了啊，听佛的话呢啊准没错。啊，但是现在的领导人啊都没学佛啊，众人有学呢，学的也不一定对路，那也就求不到了。啊，那么下面呢啊，给我们讲这个，不但护福啊。就是不但护持我们人天福报啊，我们求人天福报都能够满我们的愿啊，讲这个经啊就能满我们的愿啊，因为这个经啊鬼神喜欢听啊，那暗中啊鬼神帮助我们啊，明德方面啊，人间很多贵人会帮助你啊，你会遇到贵人啊，暗中有鬼神帮助啊，那么这个事情啊都是真的啊，是真实的事情。啊，特别我们啊，这个人的一生啊，我们所求的也非常多，那每一个人所求的也不相同啊，总是啊离不开啊这一段经文讲的这些范围
啊，这个也是一般啊人之常情的啊，一般人啊所需求的。啊，这是护福啊，护持我们的人天福报。那么下面呢，是不但护福啊，我们看经文，大王不但护福，亦护众难。若疾病苦难，丑卸枷锁，减系其身，破四重罪，作五逆因，作八难事。啊，作八难罪，行六道事，一切无量苦难，亦讲此经，法用如上说。那么这一段啊，佛又给波斯匿王讲啊，说不但护福啊，啊不但护持人天福报啊，亦护众难。那么这个众难呢、啊，跟前面经文讲的难啊，前面经文讲的啊，就是大环境的灾难啊，天灾人祸。那么这个难呢、啊，是讲个人啊本身的。啊，个人本身啊，这个护众难呢、啊，啊，就是护持我们避免啊众多的灾难啊。这个难啊，称为众难啊，就是很多方面的啊，生活当中啊，我们凡夫啊，在这个世间呐、啊。啊，过去今世啊，造的种种不善因，那就会遭到灾难啊，所以也护持我们避免重难啊。那么下面呢，举出几个例子啊，若疾病苦难，疾病啊，就生病了。啊，这个疾病啊，非常痛苦。啊，疾病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希望有疾病。啊，大家呢都希望啊，身体健康长寿。啊，那么健康长寿啊，啊，这个也是我们一般人所求的。啊，但是我们要远离疾病苦难啊，必须要有智慧。那怎么远离这些疾病这些苦难呢？你有了智慧，有了智慧呢，你能够分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那么你就会断恶修善。啊，那些疾病种种的苦难啊，也就远离了。那么太上感应篇啊，我们老和尚提倡的儒家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这个儒释道啊，三个根啊，太上感应篇啊，就给我们讲啊，道家呢，他是求长生的，做神仙啊，神仙就是寿命长，身体健康啊。道家他修行的目的啊，是求仙。那么求仙呢，也有条件啊，修仙修长生的法术很多啊，但是有条件的 啊，所以感应篇给我们讲啊，这个。要求长生啊，如果你要求天仙，要立1300善啊，你要做1300件善事啊，那么你去
修这个天仙啊，你可以得到天仙。那么要修地仙啊，就是你要修三百件善事。那么天仙啊，我看道家的书啊，这个七真传啊，以前我小时候喜欢看小说啊，看西游记啊，封神榜啊，看到那个仙都会腾云驾雾啊，

也不用加汽油啊，不会消耗能源啊，实在太好了啊！那比科学家厉害，那科学家做不到啊。那么道家呢，他们修行啊，他真的天仙他就能够腾云驾雾啊。那么做那个鹤啊，做那个鹤啊，他就飞升了啊，就飞上去了啊。那地仙是飞不上去的啊，因为地仙呢，他才修三百件善事，他飞不上去，所以他还在地面上啊。地面上呢，他可以住在呢啊这个什么蓬莱仙岛啦啊，这个别有洞天呐 啊住在那个风景很好的地方啊。啊，这个地仙啊，那么他也有一点神通啊，但神通没有天仙那么大。那么道家呢，他修天呐、如果修不到天人的福报呢，他在天跟人当中啊，所以啊，《楞严经》啊讲的详细啊，《楞严经》啊六道以外啊，再加一个仙曲。以前古代印度就很多修仙的啊，加一个仙趣啊，这个在天道跟人道当中啊，一个仙趣就仙道啊。以前我在家呢也喜欢看这些啊，三教都喜欢看啊，我也订了一份那个杂志啊，仙道的啊，道教的。所以我跟仙也有一些渊源啊，所以现在我们家乡啊，戏子那个拱北殿请我去当住持啊，但是我是挂名的，我也没时间去管啊。那明年呢、正月初七啊，请我去做法会啊，大家有空啊，到仙公庙去啊，仙公庙解解眼啊，那边风景也不错。那这个求仙他也有他的条件不是没有条件。那么感应篇又讲啊，讲了好几百条这个恶业，造恶业。那么太上老君就讲了，如果你要求长生啊，这些恶业啊你要避开啊，就是说不要去造这个恶业。那么你要求长生之道啊，你修才会修的成就，不能修不成就。有这个恶业呢，给你障碍啊，要断恶修善啊。所以感应篇呐、是一篇天律。那么如果你能够修长生啊，那这个可以得到长寿、健康啊，这个疾病苦难呢、它可以远离，这个是一点不假。那么我们断恶修善啊，你自然会疾病苦难就远离了。那么这个是必须要智慧啊。那么这个疾病就很多了啊，疾病啊，你看这个有生理的病啊，起居饮食不小心啊，吃太多或者吃太少啊，或者吃的不好的东西，吃坏身体了啊，这个风寒不注意，风邪侵入了啊，这个所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特别现在这个饮食都不卫生啊，化学物农药很多啊，吃的啦真的容易长病啊，这是属于生理的病。第二类呢是冤业病，冤亲债主来缠身了啊，那么他人就不对了啊，就有病了啊，像那个悟达国师那个人面疮一样

那个世间的医药啊，没有办法啊，你去找医生也没办法啊，那个是冤孽病啊，那个要化解冤孽啊，对方他接受了，他离开了，病就好了，不用吃药。第三种是业障病啊，那是自己本身的啊，这个比较麻烦啊，自己恶业啊转不过来啊，那么受这个业报啊，病由业生，业由心生啊。如果这个心转不过来啊，那这个病怎么吃药也治不好。那么有了智慧啊，能够知道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啊，那么就能够断恶修善了啊，这些疾病当然也就远离了，疾病苦难就远离了啊。这么疾病苦难啊，总离不开啊我们那个贪嗔痴嘛啊，贪嗔痴啊叫三毒烦恼啊。如果我们内心没有三毒烦恼啊，啊，外面的毒啊，对我们来讲也没有什么大影响。啊，关键自己内心的三毒烦恼那个才厉害。啊，生生世世啊跟着我们。啊，有了智慧就能除烦恼断烦恼。那病根就没有了，当然就不会有疾病苦难。那么下面是讲外面的啊，第一个讲我们身体里面的。那么这个是啊，比如说你有犯罪啦，那被警察抓起来了啊，这有罪。那如果没有罪呢，被冤枉也会被抓起来。啊，会给你绑起来，啊，戴上锁铐脚镣。那不但呢，给官府犯罪被官府抓起来，戴上锁铐脚镣不自由。啊，如果被强盗绑架了，那也会给你绑起来啊。啊，那随时有生命危险。啊，所以这个地方呢，若有罪，若无罪。啊，凡是遇到这些就是灾难啊，减系其身啊，那就不得自由了啊，或者被官府收押，或者被强盗啊绑架，那就不得自由了啊。那么这个讲这个经也能够化解，有智慧啊能够化解啊。这个像那个金刚经啊，有一部书叫金刚经持验记啊，持诵金刚经啊，它有很多感应。那我们持这个经啊也一样啊，这个丑懈枷锁减系其身啊，可以得到解脱啊。特别我们念佛的或者念观音菩萨的这一类感应故事的特别多。破四重罪啊，这个破四重罪啊，就是杀盗淫妄啊，这个四重罪啊，那这个特别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很容易犯的啊，内有烦恼，外有诱惑，很容易造这个四重罪啊，有意无意的都会去造。那么为什么造这个重罪呢？主要还是没有般若智照啊。如果有般若智慧啦，起观照就能够除烦恼啊，烦恼降伏住啊，自然不会造这些重罪了啊。没有智慧去观照啊，那很容易都会犯这个四重罪啊。那么曾经破这个

四重罪啊，那么这个都是地狱业啊，要堕阿鼻地狱的。啊，那么忏悔啊，我们知道忏悔啊，那么忏悔啊，这个讲读这个经啊，智慧现前啊，宿罪就消除啊，心业就不做了啊，你就不会造心业了，因为有了智慧啊。如果这个智慧啊，你一下子失去那个觉照，马上又开始造业啊。所以我们前天晚上跟大家报告这个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讲了般若啊，不可以一时一刻离开般若，一离开呢，我们那个万烦恼情想它就冒出来，就像那个盗贼啊，他就有机会起来了。啊，所以做忤逆因啊，这个杀父杀母啊，出佛身血杀阿罗汉，破和合身，这个忤逆的因，那么也是无间地狱的重罪啊，做忤逆啊，我们讲读此经啊，也可以消除做八难罪啊，这个八难呢，就是。三恶道就三难了啊，佛前佛后啊，长寿天四字变冲啊，这个外道长寿天啊，这个八种难，难就是遭遇到困难了，不能学佛了，有困难啊，这个八难呢、啊，也是自己造作的罪业啊，才会有这种障难。行六道事，六道就是轮回了啊，这轮回心造轮回业啊。我们老上啊，今天、昨天在这个香港给同修解答问题，也讲到一个啊，我没有听完整啊，就是。说这个现在呢，有一些呢懂得法力啊，去欺负那个不懂法力的啊，懂得法力的人去欺负那个不懂法力的。那在洋上啊，那就他就受损害吃亏了啊。但是呢，六道轮回啊，就把这个事情摆平了啊。你现在欺负他，你占他的便宜，那将来死了，你要当畜生去还债。扯平了啊！如果你知道六道轮回这个事实真相，真的这个恶业一点都不敢造啊！你以为占便宜了，实在是吃亏了啊！你现在吃亏了，往后面看啊，是占便宜了啊！那么行六道轮回啊，这个事啊，讲这个经也能远离了啊，超越六道。啊，一切无量苦难亦讲此经法用如上说，那苦难太多了，说不完的，无量无边啊，所有的苦难也是讲这个经法用如上说就能解决了啊，就能解脱这些苦难了啊，所以这个经的功德利益啊，不可思议。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呢、这一段呢、我们下一次啊、再来学习啊。那么明天我们例行性的啊，就是佛期圆满啊，这个大回向之后啊，那晚上就是布置啊。后天的三十系念，所以明天晚上我们就没有讲啊，这次就讲到今天啊。那么网络的同修啊，请留意我们华藏弘化网
啊，这个

信息啊。如果我们继续再讲啊，都会网络直播啊，请我们网络的同学吧，大家留意这个信息啊，我们都会在华藏净宗弘化网啊那个首页啊，这个讲经的日期就会打出来啊，请大家多留意。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111页。我们从倒数第三行经文看起。而作誓言，吾以五浊恶世教化如是刚强众生，令心调伏，舍邪归正，时有一二善恶习在。我们上一节课学习到这个世尊书金色背，摸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顶。那么世尊在倒立天宫摸顶安慰无量无边诸分身地藏菩萨。那么摸顶之后那么佛就说法了而作誓言。那么地藏菩萨分身无量无边，释迦牟尼佛又何尝例外呢？一切诸佛菩萨都是分身无量无边去度众生，所有一切诸佛菩萨无一不如是没有一个不是如此。由此可知，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比造作罪业的众生人数还多。佛菩萨的大慈大悲，非语言文字所能形容赞叹。五浊恶世是指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现在呢这个地球就是经典上讲的五浊恶世。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烦恼习气太重，确实刚强难化不好教化。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教他改邪归正，时有一二善恶习在时有一两个尚且还有恶的习气在。换言之以度化十之八九，度脱的人不是很多吗？诸位要知道，此地讲的人数是指根熟众生根还没有熟的不说了也就是说是对这个善根福德因缘成熟的来说的。佛菩萨来给他做真善缘，这些人大多数都能接受佛法，依教奉行。可是时有一二，他们的恶习气还存在。无意分身千百亿，广设方便。

或有利根，闻其信受；或有善果，群欠成就；或有暗顿，久化方归；或有业重，不生敬仰。众生根性有四种，前三种都得度。或有利根，闻其信受。这个利根啊，是上上根的人啊，一接触佛法，他就能相信、接受、依教奉行，他就得度了。那么，如果搭配佛法的法印来讲，这是正法时期得度的。或有善果，群欠成就。这一类众生善根福德也相当深厚，这是相法时期得度啊，根性啊比我们利多了。或有暗顿，久化方归，暗是没有智慧，顿是根性不利啊。对于这一类众生，活不舍弃，久化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帮助他。他慢慢的会觉悟，这是属于末法时期众生啊。那么这个以上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以这个法印啊来分这三类众生啊。那这个是大的方面来分。那如果从这个比较细的方面啊，那每一个时期啊，也都有这四类众生啊，佛的正法时期也有不信佛的啊，啊，每个时期都有啊。那这个，那我们自己啊，属于哪一类的啊，自己要清楚啊。你看啊，立根的他听了，他就马上能理解，马上觉悟，马上依教奉行。很快得度了，根性利。那有善果啊，这个相当深厚的善根啊，就是多欠几次，他也会接受啊，他也能依教奉行，也很快会得度啊。或有暗顿的久化方归，这个久化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的。一门深入长时心修，长时间的熏习修行才能成就。那这个虽然暗顿 也能成就。那么或有业重不生敬仰，这是第四种根性。业障很重啊，他不信。啊，这个是时有一二善恶习在，啊，不能得度的众生。这个不是指一般人呐，是指佛门四众弟子。那佛门四众弟子对于佛法不生敬仰，这类众生啊，虽然见到佛像也顶礼膜拜。却不肯依教奉行，这就是没有敬仰心啊。有敬仰心，绝对依教奉行啊，他不肯做啊。佛教导不贪，他照贪不误；佛教导不吃，他依旧依吃。那么这就是不生敬仰。为什么会这样呢？业障重。啊，对于佛法的道理虽然会说，心存怀疑，不肯舍弃眼前的小利，与世间人一样争名逐利，过失在此地。那么这一类众生接触佛法，种善根而已，这一生不能成就。啊，那么这个啊，我们也不要去看别人啊，回过头来看自己。

就是自己。如是等辈众生，各个差别，昏身度脱。诸佛菩萨念念不舍众生，根熟者令其成就，根性已经成熟的，让他赶快成就。根未熟者帮助他成熟，还没有成熟啊，帮他成长，帮他成熟，恩德之大无以伦比啊。末法时期根熟的众生是真正相信净土，老实念佛求愿往生，则当生不退成佛。根未熟的众生就是不能接受净土法门的。我们今天看到学禅学密学其他法门的，他在这一生当中没有能力自己断烦恼，同途法门没有例外，断见思烦恼才能脱离六道轮回，再断尘沙烦恼，破一品无明，才能超越十法界，证得法身，到一真法界。这个事情太难了，不是我们一生呢，能办到的。断一品见惑都不容易啊。几个人能把自己的身见看破，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能不为自己这个身享受着想，有几个人能做得到？身见破除，见惑88品，才破一品，这是第一品。那第一品都不容易了。由此可知，修学其他法门，真的要立根的人才行。我们不是立根，还有这么一点善根福德因缘，听了净土法门，死心塌地，老实念佛，自称才能有成就。再看下面经文：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身，或现山林川原，河池泉井，利及于人，悉皆度脱。或现天地身，或现梵王身，或现转轮王身，或现居士身，或现国王身，或现宰府身，或现官署身，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而已法度，非但佛身独现其前。这段是讲普现色身，正是楞严经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度化活菩萨，就现什么身。活菩萨示现于世间实在讲很多，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士农工商贩夫走卒各行各业里面都有活菩萨化身，我们没有警觉，常常轻慢，瞧不起活菩萨，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自己不知道造作了无量无边罪业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造罪业。活菩萨绝对不会怪罪明白这些事实的人，对一切众生决定不敢生轻慢心。诸佛菩萨如是示现这个意义就是在教我们修普贤行礼敬诸佛了，一切恭敬情与无情都恭敬，在教我们我们对一切人。

一切事、一切物要真诚恭敬，断除自己共高我慢的烦恼。在中国佛教史上，众所周知的寒山拾得，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的化身。大家如果有到大陆上去旅游，那么在江苏省这个寒山寺，那就是古时候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呢应化在那里。那寒山拾得也在国清寺厨房挑水烧火这个国清寺厨房做苦工那我们现在呢，大概对厨房这些义工那我们都不会很重视，哪里知道他们是活菩萨，是活菩萨化身的。那风干和尚是阿弥陀佛再来的也是事先做苦工，事后大众。活菩萨的化身真的时时在我们周边在照顾我们。下面举几个例子，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身，现世现。鬼我们肉眼见不到，但是他能见到我们会影响我们。朱静作老居士是学科学的，年轻的时候认为鬼神这些东西是迷信。那么他说抗战期间他在重庆晚上跟朋友打麻将，打得很晚半夜一两点才走路回家那个时候抗战时期那个路灯二十烛光的路灯很远才有一个那个灯光也很弱实在讲若有若无那 路上都很黑暗。那有一个女人就是在她前面走这个走了大概半个小时，走了一段时间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她就忽然想到了，一个单身女人，她怎么这个深更半夜一个人出来外面呢？那么想到这里仔细一看那个女人有上半身没有下半身，那看到这个汗毛直竖真见到鬼了原来她不相信的是因为她看到鬼这个因缘她才学佛后来到台湾来了，在台中莲社给李老师讲他说那个鬼大概是观音菩萨化身来渡他的不然他自己没有亲自见到谁跟他讲他也不会相信这个世间有鬼一般人讲他还是会半信半疑的当故事听听不会相信的，自己亲见了真相信了。或现山林川连河池全景，立即于人悉皆度脱这是现无情身有情众生活菩萨也现，无情众生你看活菩萨也示现。我们看到树木花草山河景色之后有所感悟，都是诸佛菩萨变现。

我们接六根呢，接触六尘境界，这些都是佛菩萨的示现，来启发我们。不但看到有情众生对我们是启发，看到这些无情的树木花草山河大地都是佛菩萨示现，都是启发我们觉悟的。学佛修行开悟不一定是什么因缘，凡是帮助行者开悟的，无论是人是事是物，无不是佛菩萨的加持。那佛菩萨不但示现有情身在你周边，还示现无情身。古人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鬼神的数量多，佛菩萨的数量就更多，都是大慈大悲，念念无非是感化我们，让我们回头是岸，早天脱离六道轮回，不再造作一切罪业。凡是有利于众生，特别是有利于众生开悟解脱，都是佛菩萨的加持。佛菩萨无处不现身，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可以深深的体会到，或现天地身，或现梵王身。天地就是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外国人讲上帝，西方宗教所说的上帝，大概都是指刀立天王。刀立天主，梵王就是大梵天王，是世界天的。印度有一些宗教崇拜大梵天，我们对于一切宗教徒都要恭敬，因为此类众生佛度不了，但是他们相信上帝。那佛菩萨呢，他就示现这个上帝身来度脱他们。天上人间佛菩萨化身无量无边，或现转轮王身。转轮王是人道福报最大的，轮王的轮宝像灰蝶一样，是他的交通工具，也是他的武器。或现居士身，或现国王身，或现宰虎身，或现官署身。那这是示现在家人的身份。居士不一定学佛，有学问有道德，没有做官的。宰辅是大臣，现在所讲的总理部长。官署是一般从政的人员。这是示现在家的各行各业的身份。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这是示现佛门的四众弟子身份。优婆塞、优婆夷是指在家学佛的人。这是印度的音译印度话的音译。优婆塞、优婆夷翻成中文是近侍男、近侍女，亲近奉侍佛法的男子、女人，那称为优婆塞、优婆夷。指在家学佛的人，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而以化度，非但佛身独现其前。阿罗汉、辟支佛是小圣圣人。虽然断见思烦恼、尘沙烦恼还在，无明没有破，但是有很深的禅定，智慧还没现前，也就是说还没有明心见性，还没有达到心经讲的照见五蕴皆空，但是他脱离六。

释迦牟尼佛这一次是以佛身来示现在我们这个人间。那释迦牟尼佛除了以这个佛身来示现之外，也示现种种不同的化身，百千亿的应化身都在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现在还在不在？当然在。但是不是以佛身出现，我们凡夫以为释迦牟尼佛灭度了啊，其实灭度的是佛这个身相。那释迦牟尼佛他如果示现男子身、女子身、天龙身、鬼神身、居士身、宰官身啊、比丘、比丘尼身，那我们怎么会认识呢？实实在处处在啊，智者大师啊，是释迦佛再来示现比丘身啊，所以天台宗这个开山祖师啊，智者大师啊，他有个外号啊，人称东土小释迦啊，是东方啊中国的小释迦了。那么相传啊，他是释迦牟尼佛化身到我们中国示现啊比丘，示现祖师这个身份啊，创立啊这个天台宗。那么活菩萨示现到世间来，显露身份的只是万分之一二，那身份没有显露的太多了。我们看到这里这一段经文就可以知道啊，从历史上这个记载，真正显露这个身份的，那真的是万分之一二啊。所以我们对一切人要常存恭敬心、欢喜心啊。那不但啊，善人佛菩萨示现，佛菩萨也示现恶人了。所以对善人要恭敬，对恶人也不能轻慢啊。这个在楞严经啊经文有详细的记载。在末法时期啊，这个佛赐阿罗汉啊，就是佛菩萨呢示现到这个世间来度化众生啊，奸偷徒犯都有啊。那杀盗淫妄这些行业里面都有活菩萨化身在里面度众生。那我们怎么能去轻慢呢？那可能他是活菩萨化身来的，我们不认识，他认识我们啊，所以我们一律恭敬啊就对了。汝观无累劫勤苦，度脱如是等难化刚强最苦众生。释迦牟尼佛示现做出样子给地藏菩萨看，我也是这样啊，分身啊，教地藏菩萨。菩萨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啊，这个阶位啊是言教初住啊，别叫初地菩萨啊，在这个地位啊，就有能力啊，千百亿化身，就可以随类化身了啊。像普文品讲的三十二应身啊，应当要学佛广度众生啊。楞严经上讲的观音菩萨是初住菩萨，不是等觉菩萨啊。在楞严会上啊，观音菩萨他示现的这个地位啊，就是他的阶位是圆教初住位的菩萨，就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那么观音菩萨讲他修行的经历，修行依据的理论方法，他用的功夫是反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破一品无明，

见性之后，就有能力三十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即现什么身而为说法。楞严会上观。

脱贫无民啊，那这个国际性的发起来，他就有这么大的能力了。那么在华严会上啊，观音菩萨他是示现第七回向位的菩萨，你看那个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41个位次，如果加上十信啊，51个位次。那这个在华严经上啊，观音菩萨他是示现啊，他是第七回向这个位次的菩萨。那普门品示现的观音菩萨是等觉菩萨。菩萨有道前菩萨与道位菩萨。道前菩萨是等觉以前，从初信位到法云地。等觉是道位。菩萨成佛以后，道驾慈航，再以菩萨身份度化众生。那不一定现什么身呢？他有能力以尽虚空变化界一切众生啊，其感应道教。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佛菩萨一定为根熟的众生做正上缘，帮助众生，成就众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其有未调伏者，随业报应，若堕恶趣，受大苦时，汝当意念无在，刀立天宫，殷勤护主，令娑婆世界至弥勒出世以来众生，悉死解脱，永离诸苦，亦佛所敬。这是讲世尊拜托地藏菩萨的事情。为调伏者，随业报应。学佛的人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诲，不能真正依教修行，这一类的人免不了受果报，随业报应。如果他们堕在地狱受大苦，你当意念我在刀立天宫把度化众生的事情委托给你，那么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啦，把这个堕地狱的众生付托给地藏菩萨来救度。令娑婆世界自弥勒出世以来众生，这里不是指普通的众生，不是指没有学佛的众生，这里指的众生都是遇到佛法，已经学了佛了，在三宝里面造罪业的众生，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十之一恶三恶习在还有恶习气那这样的众生数量就太多了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以前这个当中时间是56亿7千万年那这个当中的佛把这个度众生的任务没有佛法这个阶段度众生的任务就交给地藏菩萨了。悉死解脱，永离诸苦，亦佛所敬。就是在这个当中那么佛交代地藏菩萨呢，把这些众生都度成就了，永远离开六道生死轮回之苦遇到佛来受记，受成佛之记。地藏菩萨用什么法门来度众生？用念佛法门。末法时期，众生业障习气很重，其他法门决定不能成就。

啊，虽然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然众生根性习然不相同。修学其他法门难啊，这个断烦恼难，那难度太高。唯有念佛法门容易啊，因为念佛法门呐、啊，它能待业往生呐、啊，烦恼一品没断啊，具足信念行，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再去断啊，分两个阶段啊，这样就容易了。啊，如果在娑婆世界啊，自己要修道啊，断烦恼，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那真不容易。本经婆罗门尼与光目尼都是修念佛法门啊，唯有修学念佛法门，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真的解脱了，永离诸苦。啊，我们在读《弥陀经》啊，极乐世界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那就永这里讲的永离诸苦啊。啊，到极乐世界啊，遇到阿弥陀佛，就给我们受记了。尔时，诸世界分身地藏菩萨共护一行，涕泪哀念啊，这是说。地藏菩萨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护托，当时啊感动的情形，无量的分身合成一身，薄其佛言：“我从久远劫来蒙佛接引，使获不可思议神力，巨大智慧。”这是感恩之言。知恩报恩，地藏菩萨最初也是凡夫，得到诸佛菩萨的护持，才有这样的成就。这个经文就是教我们念念不忘本，我们的身得自于父母，父母生我养我，长大成人之后，几个人能想到父母的恩德？学业成就，几个人能想到老师的恩德？要知恩报恩，知恩报恩是二地菩萨主修的八个科目之一。二地菩萨是表法，二地修知恩报恩，初地十回向、十行、十住、十信位，通通修知恩报恩。佛教导我们：上报四重恩，父母恩、师长恩。啊，三宝是我们的老师，国家恩、众生恩。啊，这是四重恩。国家保护我们，使我们安居乐业。啊，要报国家恩。众生恩。我们不能离开社会大众独立生存啊，饮食衣服靠许多人耕种制作，要怎样报恩？认真学习，真的断烦恼、开智慧、做佛做菩萨啊，这是真实报恩之啊。再看下面经文。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身度百千万亿人，令归敬三宝，永离生死，至涅槃乐。佛度化众生，如是分身，如是度脱。地藏菩萨也是分身恒河沙世界，不辞辛劳度脱无量无边的众生。末后三句是地藏菩萨度脱众生的成绩，帮助众生皈依敬仰三宝，这是第一个阶段，
接引广大的众生。归三宝未必能了生死，出三界。多少人皈依，但是烦恼习气毛病不改，不肯认真修行。第一个阶段，那是业障深重的，他还没有想到要了脱生死，认为六道轮回还不错。这度众生啊，第一个阶段啊，大部分是这样啊，这个也是大多数的啦。所以我们看呐、这个寺庙啊，那信众啊，大家去啊，你问问他所求的，大部分是啊问我们现在这个生活上的问题，要解决生活上的问题，事业啦、家庭啦，好，我们一般讲啊，人间福报啊，现在很多寺院呢提倡人间佛教啊，这是我们看到啊，现前在佛门呐 啊大多数信众啊求人天福报的多啊，要求了生死的就很少了啊，他还没有想到要了生死。那么这个是接引结缘啊，第一个阶段啊，所以这个是第一类啊。那么根性力的人呢、明白六道是苦啊，三界通苦，这个善根就升起来了，下定决心呢、要脱离苦海啊，这就出了三界，永离生死了。生死有两种，分段生死与变异生死。了断我们这个身体的生死，超越六道轮回，就做到阿罗汉、辟支佛。这个了断我们这个身体啊，分段生死，分段就分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生死。这生来投胎出生啊，那么到老了、病了、死了，那一个阶段，来生再投胎再生，再老病死，反正生生世世都是这样，这个就是分段生死。那么阿罗汉、辟支佛他们做到了永离六道的分段生死。那圆教等觉菩萨呢？他遍历生死啊，还没尽。遍历生死断尽了、就证得圆教佛果。那什么叫遍历呢？遍就是他的提升了。比如说初住位，他提升到二住。那初住死了，二住生了，那一直到等觉菩萨，那这个位位提升了，这个叫遍历生死啊，那跟分段生死是截然不同的啊，那算是一个变化，一个提升。那么一定圆证佛果，那遍历生死也没有了啊，分段生死、遍历生死完全。永远离开了。地藏菩萨帮忙帮到底，度脱众生，一直到成佛。那地藏菩萨呢？他不是说帮助众生啊，成个阿罗汉，成个辟支佛啊，或者是成个菩萨，他是要帮助众生啊，一直帮助到成佛为圆满。我们今天在此地读《地藏经》。跟地藏菩萨有缘，这里头有一个秘意啊，秘就是生秘的意义，不是秘密了，是生秘。秘意啊，是教导我们要发心学地藏菩萨了。

应作地藏菩萨。婆罗门尼、光目尼是我们的好榜样。如果读此经受感动，也发大愿，尽未来劫度脱一切苦难众生。众生不成佛，我就不成佛，你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了。你发这个大愿，跟地藏菩萨一样啊，你就得到诸佛护念，一切菩萨恭敬围绕，离苦得乐，永离生死是离苦，永远离开这些痛苦了。至涅槃乐，涅槃乐是究竟圆满清净之乐。在《弥陀经》讲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极乐就是圆满清净之乐。但你佛法中所为善事，一毛一地，一沙一尘，或豪华许，我见度脱，死或大利。一地就是一滴啦，一点点。古人云啊，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豪华之善，遍虚空法界；豪华之恶，也遍虚空法界。所以不要看啊，这个小善我们就不做。也不要那个小的恶业去做，没关系，都是遍虚空法界。菩萨慈悲之极，毫发之善都来保佑帮助你，见到你做一点点的善事，他都来保佑你。由此可知，善不能不修，恶不可不断。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如是三宝佛言。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地藏菩萨请世尊不要忧虑牵挂，世尊交代他救度众生之事一定会做到。三宝是说三遍，以表慎重真诚，决定依教奉行。尔时佛赞地藏菩萨言：善哉善哉，无著如洗，汝能成就久远劫来发弘誓愿，广度将毕，即证菩提。世尊赞叹地藏菩萨太好了，地藏菩萨懂得佛的心意，依教奉行，记住遵守佛的教诲，又能分无量身教化一切刚强难化的众生。因此佛赞善哉善哉，众生虽修豪华之善，菩萨看到多生欢喜心。小善我们尚且不舍，何况是大善。诸位要晓得，你自己修善你的祖先虽然过世，都在恶道也能超生。那么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经是在1998年，今年是2020了，22年前在新加坡净宗协会讲的。那么讲这个经的因缘是安徽九华山当时的佛教协会会长，那么也是那个山这个寺院的主持他是总主持仁德老和尚祈请祈请我们净老和尚到九华山
去讲地藏经。

0: 啊，那么当时啊，我记得家师净老和尚啊，还叫我啊去九华山呐、啊、打一个地藏七但他晚上啊讲地藏经，那白天呢、啊、要我带大家呢打地藏七啊，就念地藏菩萨圣号啊，念7天，跟我们打佛七一样。那个时候啊，因缘没有成熟。所以也就没有到九华山去讲这个经啊，因此就改在啊新加坡讲啊，这个是啊这个98年讲的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他这个因缘啊，就是九华山当时的佛教协会会长仁德老和尚他的祈请。啊，这个一年讲的。那么当时在新加坡啊，护持我们净老和尚到新加坡讲经啊，护持新加坡净宗协会啊，这个护法胡居士是我们台湾啊远东航空公司。他爸爸是这个创办人，那爸爸过世之后啊，留一些遗产，所以他就护持啊新加坡净宗协会，护持我们老和尚到新加坡以及世界各地啊，这个讲经弘法。那有一次啊，这个胡居士就给我们。净老和尚讲了，他在台中啊遇到一个特异功能的人，一看到他的面就看到他的脸了。他说：“你修的布施符，你父亲已经升到忉利天了。”那么他问家师净老说：“这个可不可能呢？”我们净老和尚回答了：“可能。”因为做儿女的人诚心诚意在修福，过世的家亲眷属通通能得到利益。我们要认真努力修行，自己有真正的成就，才能度得了历代冤亲债主，那包括自己的家亲眷属。没有真正的修持不行。那是假的。清净布施，福报最大。布施还要名闻利养，福报就小。因缘果报之事，我们只要细心观察，处处可见。所以布施要清净布施，不求名利。这个才是清净布施如果，这个布施当中还有求名利这个福报就小了。现在这个时代善因善果，恶因恶报非常明显这个是我们大家如果仔细你去观察一下。现前这个世间我们根据这个经典讲的这个善恶标准来对照，现在我们看到的花报，真的比古时候快得太多了，也特别的明显。与《地藏经》讲的完全相应，丝毫不差。不管中国人、外国人这个本经到后面会讲到这个无论江湖夷狄、老幼贵贱，或天或龙或神或鬼，你造的那个业，地狱果报都一样。 啊，没有例外的。所以我们仔细去看啊，跟《地藏经》讲的因果报应完全相应。我们学习本经，应当熟读深思，依教奉行，才能得到真实的功德利益。啊，这是我们当前的功课了啊，总是要提升啊，我们这个才会进步啊。那这个当中啊，熟读啊，常常读得很熟悉啊，要深思啊，思是思维啊，深入的去思维经义。那这个经啊，教我们什么？教我们怎么修、怎么学、怎么做啊？明白了，依教奉行，那就能得到啊。《地藏经》讲这个最殊胜的功德利益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品啊。那下面呢，第三品。观众生业缘品啊，我们下一节课啊，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111页。我们从倒数第三行经文看起。而作誓言，吾以五浊二世教化如是刚强众生，令心调伏，舍邪归正，时有一二善恶习在。我们上一节课学习到这个世尊书金色背，摸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定。那么世尊在倒立天宫摸顶安慰无量无边诸分身地藏菩萨。那么摸顶之后那么佛就说法了而作誓言。那么地藏菩萨分身无量无边，释迦牟尼佛又何尝例外呢？一切诸佛菩萨都是分身无量无边去度众生，所有一切诸佛菩萨无一不如是没有一个不是如此。由此可知，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比造作罪业的众生人数还多。佛菩萨的大慈大悲非语言文字所能形容赞叹。五浊恶世是指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现在呢这个地球就是经典上讲的五浊恶世。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烦恼习气太重，确实刚强难化不好教化。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教他改邪归正，时有一二善恶习在时有一两个尚且还有恶的习气在。换言之以度化十之八九，那度脱的人不是很多吗？诸位要知道，此地讲的人数是指根熟众生根还没有熟的不说了也就是说是对这个善根福德因缘成熟的来说的。佛菩萨来给他做真善缘，这些人大多数都能接受佛法，依教奉行。可是时有一二，他们的恶习气还存在。无意分身千百亿，广设方便，或有利根，闻其信受。或有善果，群欠成就；或有暗顿，久化方归；或有业重，不生敬仰。众生根性有四种，

前三种都得度，或有立根闻及信受。这个立根啊，是上上根的人啊，一接触佛法，他就能相信、接受、依教奉行，他就得度了。那么，如果搭配佛法的法印来讲，这是正法时期得度的。或有善果勤欠成就，这类众生善根福德也相当深厚，这是相法时期得度啊，根性啊比我们力多了。或有暗钝久化方慧，暗是没有智慧，钝是根性不利啊，对于这一类众生活不舍弃，久化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帮助他，他慢慢的会觉悟，这是属于末法时期众生啊。那么这个以上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以这个法印啊来分这三类众生啊，那这个是大的方面来分。那如果从这个比较细的方面啊，那每一个时期啊也都有这四类众生啊，佛的正法时期也有不信佛的啊，啊，每个时期都有啊。那这个，那我们自己啊属于哪一类的啊，自己要清楚啊。你看呢，立根的他听了他就马上能理解，马上觉悟，马上依教奉行，很快得度了，根性利。那有善果啊，这个相当深厚的善根啊，就是多欠几次他也会接受啊，他也能依教奉行，也很快会得度啊。或有暗顿的久化方慧，这个久化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的，一门深入长时心修，长时间的熏习修行才能成就啊。那这个虽然暗顿啊啊也能成就。那么或有业重不生敬仰，这是第四种根性，业障很重啊，他不信啊。这个是时有一二善恶习在啊，不能得度的众生，这个不是指一般人啊，是指佛门四众弟子。那佛门四众弟子对于佛法不生敬仰，这类众生啊，虽然见到佛像也顶礼膜拜，却不肯依教奉行，这就是没有敬仰心啊。有敬仰心，绝对依教奉行。啊，他不肯做啊。佛教导不贪，他照贪不误；佛教导不吃，他依旧依吃。那么这就是不生敬仰。为什么会这样呢？业障重。啊，对于佛法的道理虽然会说，心存怀疑，不肯舍弃眼前的小利，与世间人一样争名逐利，过失在此地。那么这一类众生接触佛法种善根而已，这一生不能成就啊。那么这个啊，我们也不要去看别人啊，回过头来看自己啊，就是自己。如是等辈众生各个差别分身度脱，诸佛菩萨念念不舍众生，根熟者令其成就啊，根性已经成熟。

让他赶快成就。根未熟则帮助他成熟，还没有成熟啊，帮他成长，帮他成熟，恩德之大无以伦比啊。末法时期根熟的众生是真正相信净土，老实念佛求愿往生，则当生不退成佛。根未熟的众生就是不能接受净土法门的。我们今天看到学禅、学密、学其他法门的，他在这一生当中没有能力自己断烦恼，同途法门没有例外，断见思烦恼才能脱离六道轮回，再断尘沙烦恼，破一品无明，才能超越十法界，证得法身，到一真法界。这个事情太难了，不是我们一生能办到的。断一品见惑都不容易啊。几个人能把自己的身见看破，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能不为自己这个身享受着想，有几个人能做得到？身见破除，见惑八十八品，才破一品，这是第一品。那第一品都不容易了。由此可知，修学其他法门，真的要立根的人才行。我们不是立根，还有这么一点善根福德因缘，听了净土法门，死心塌地，老实念佛，自称才能有成就。再看下面经文：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身，或现山林川原，何辞全景，立即于人，悉皆度脱。或现天地身，或现梵王身，或现转轮王身，或现居士身，或现国王身，或现宰府身，或现官署身，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而以法度，非但佛身独现其前。这段是讲普现色身，正是楞严经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度化活菩萨，就现什么身。活菩萨示现于世间，实在讲很多，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士农工商贩夫走卒，各行各业里面都有活菩萨化身，我们没有警觉，常常轻慢，瞧不起活菩萨，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自己不知道造作了无量无边罪业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造罪业。活菩萨绝对不会怪罪明白这些事实的人，对一切众生决定不敢生轻慢心。诸佛菩萨如是示现这个意义就是在教我们修普贤行礼敬诸佛了，一切恭敬情与无情都恭敬的教我们我们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要真诚恭敬，断除自己共高我慢的烦恼。在中国佛教史上，众所周知的寒山拾得是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的化身。大家如果有到大陆上去旅游啊，那么在江苏省啊，这个寒山寺啊，那就是古时候啊，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呢，应化在那里。那寒山拾得

国清寺厨房啊，做苦工啊。啊，那我们现在呢，大概对厨房这些义工啊，那我们都不会很重视，哪里知道他们是活菩萨，是活菩萨化身的。那风干和尚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也是示现做苦工，侍候大众。活菩萨的化身真的时时在我们周边呐，在照顾我们。下面举几个例子：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身，现世现。啊，鬼我们肉眼见不到，但是他能见到我们，啊，会影响我们。朱静做老居士是学科学的，年轻的时候认为鬼神这些东西是迷信。那么他说，抗战期间呐，他在重庆，晚上啊跟朋友打麻将。打得很晚，啊，半夜啊一两点啊，才走路回家，啊，那个时候抗战时期呀，那个路灯啊，20烛光的路灯啊，很远才有一个，啊，那个灯光也很弱了，啊，是在讲若有若无啊，啊，那路上啊，都很黑暗。那有一个女人呐，就是在他前面走，啊，这个走了大概半个小时，走了一段时间呐，大概半个小时左右，他就忽然想到了，一个单身女人，她怎么这个深更半夜啊，一个人出来外面呢？啊，那么想到这里呀。啊，仔细一看啊，那个女人呐、啊，有上半身没有下半身，那看到这个汗毛直竖了，啊，真见到鬼了。啊，原来啊，她不相信的啊，是因为她看到鬼这个因缘，她才学佛。啊，后来到台湾来了，在台中莲社啊，给李老师讲啊。啊，他说那个鬼大概是观音菩萨化身来渡他的，啊，不然呢，他自己没有亲自见到啊，谁跟他讲他也不会相信，这个世间有鬼。啊，一般人讲啊，他还是会半信半疑的啊，当故事听听啊，不会相信的，自己亲见了，真相信了。或现山林川连，河池泉井，利己于人，悉皆度脱。啊，这是现无情身啊，有情众生，活菩萨也现；无情众生，你看活菩萨也示现。我们看到啊，树木花草、山河景色之后有所感悟，都是诸佛菩萨变现的。啊，我们接六根呢、啊，接触六尘境界，啊，这些都是活菩萨的示现，来启发我们，啊，不但看到有情众生对我们是启发，啊，看到这些无情的，啊，树木花草、山河大地，都是活菩萨示现，啊，都是启发我们觉悟的。学佛修行开悟不一定是什么因缘，凡是帮助行者开悟的，无论是人、是事、是物，无不是活菩萨的加持。那活菩萨不但示现有情身在你周边，还示现无情身。古人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鬼神的数量多。

活菩萨的数量就更多，都是大慈大悲，念念无非是感化我们，让我们回头是岸，早天脱离六道轮回，不再造作一切罪业。凡是有利于众生，特别是有利于众生开悟解脱，都是活菩萨的加持。活菩萨无处不现身，那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啊，可以深深的体会到，或现天地身，或现梵王身。天地啊，就是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啊，外国人呐、讲上帝啊，西方宗教啊所说的上帝，大概啊都是指刀立天王。刀立天主，梵王就是大梵天王，是世界天的。印度有一些宗教崇拜大梵天，我们对于一切宗教徒都要恭敬，因为此类众生佛度不了，但是他们相信上帝。那活菩萨呢，他就示现这个上帝身来度脱他们。天上人间活菩萨化身无量无边，或现转轮王身转轮王是人道福报最大的轮王的轮宝，像灰蝶一样 是他的交通工具，也是他的武器。或现居士身，或现国王身，或现宰虎身，或现官署身，那这是示现在家人的身份。居士不一定学佛，有学问有道德，没有做官的。宰辅是大臣，现在所讲的总理部长。官署是一般从政的人员。这是示现在家的各行各业的身份。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这是示现佛门的四众弟子身份。优婆塞、优婆夷是指在家学佛的人。这是印度的音译印度话的音译。优婆塞、优婆夷翻成中文是近士男、近士女，亲近奉事佛法的男子、女人，称为优婆塞、优婆夷，指在家学佛的人，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而以化度，非但佛身独现其前。阿罗汉、辟支佛是小圣圣人。虽然断见思烦恼、尘沙烦恼还在，无明没有破，但是有很深的禅定，智慧还没现前，也就是说还没有明心见性，还没有达到《心经》讲的照见五蕴皆空，但是他脱离六道了。释迦牟尼佛这一次是以佛身来示现在我们这个人间。那释迦牟尼佛除了以这个佛身来示现之外，也示现种种不同的化身，百千亿的应化身都在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现在还在不在？当然在。但是不是以佛身出现，我们凡夫以为释迦牟尼佛灭度了其实灭度的是佛这个身相。那释迦牟尼佛他如果示现男子身、女子身、天龙身、鬼神身、居士身、宰官身，
比丘、比丘尼僧

那我们怎么会认识呢？啊，时时在，处处在。啊，智者大师啊，是释迦佛再来，示现比丘身。啊，所以天台宗这个开山祖师啊，智者大师啊，啊，他有个外号啊，人称东土小释迦。啊，是东方啊，中国的小释迦了。那么相传啊，他是释迦牟尼佛化身到我们中国，示现啊比丘，示现祖师这个身份，啊，创立啊这个天台宗。那么活菩萨示现到世间来，显露身份的只是万分之一二，那身份没有显露的太多了。我们看到这里这一段经文就可以知道，啊，从历史上这个记载，真正显露这个身份的，那真的是万分之一二啊。所以我们对一切人要常存恭敬心、欢喜心，啊，那不但呐，善人活菩萨示现。我不说也示现恶人了、啊，所以对善人要恭敬，对恶人也不能轻慢了、啊。啊，这个在《楞严经》啊，经文有详细的记载。啊，在末法时期啊，啊，这个佛赐阿罗汉啊，就是活菩萨了，示现到这个世间来度化众生啊，奸偷徒犯都有啊。啊，那杀盗淫妄这些行业，里面都有活菩萨化身在里面度众生。那我们怎么能去轻慢呢？那可能他是活菩萨化身来的，我们不认识，他认识我们。啊，所以我们一律恭敬，啊，就对了。汝观吾累劫勤苦。度脱如是等难化刚强最苦众生，释迦牟尼佛示现，做出样子给地藏菩萨看。我也是这样啊，分身啊，啊，教地藏菩萨。菩萨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啊，这个阶位啊，是言教初住。啊，别叫初地菩萨，啊，在这个地位啊，就有能力啊，千百亿化身，就可以随类化身了，啊，像普门品讲的三十二应身，啊，应当要学佛广度众生啊，《楞严经》上讲的观音菩萨是初住菩萨，不是等觉菩萨啊，在楞严会上啊，观音菩萨他示现的。这个地位啊，就是他的阶位是圆教初住位的菩萨，就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那么观音菩萨讲他修行的经历，修行依据的理论方法，他用的功夫是反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破一品无明。见性之后，就有能力三十二应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即现什么身而为说法。楞严会上，观音是初住花心住的菩萨，菩提心刚刚发起来啊，就是破品无明啊，那这个菩提心啊发起来啊，他就有这么大的能力了。那么在华严会上啊，观音菩萨他是示现第七回向位的菩萨啊，你看那个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四十一个位次啊，如果加上十信啊，五十一个位次。那这个在华严经上啊，观音菩萨他是示现啊，他是第七回向这个位次的菩萨。那普门。

品示现的观音菩萨是等觉菩萨。菩萨有道前菩萨与道位菩萨。道前菩萨是等觉以前，从初信位到法云地。等觉是道位。菩萨成佛以后，道驾慈航，再以菩萨身份度化众生。那不一定现什么身呢？他有能力以尽虚空变化界一切众生啊，其感应道教。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佛菩萨一定为根熟的众生做正上缘，帮助众生，成就众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其有未调伏者，随业报应，若堕恶趣，受大苦时，汝当意念无在，刀立天宫，殷勤护主，令娑婆世界至弥勒出世以来众生，悉死解脱，永离诸苦，亦佛所尽。这是讲世尊拜托地藏菩萨的事情。为调伏者，随业报应。学佛的人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诲，不能真正依教修行，这一类的人免不了受果报，随业报应。如果他们堕在地狱受大苦，你当意念我在刀立天宫把度化众生的事情委托给你，那么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啦，把这个堕地狱的众生付托给地藏菩萨来救度。令娑婆世界自弥勒出世以来众生，这里不是指普通的众生，不是指没有学佛的众生，这里指的众生都是遇到佛法，已经学了佛了，在三宝里面造罪业的众生，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十思一恶三恶习在还有恶习气那这样的众生数量就太多了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以前这个当中时间是567000万年那这个当中这佛把这个度众生的任务没有佛法这个阶段度众生的任务就交给地藏菩萨了。悉死解脱，永离诸苦，亦佛所尽。就是在这个当中那么佛交代地藏菩萨呢，把这些众生都度成就了，永远离开六道生死轮回之苦遇到佛来受记，受成佛之记。地藏菩萨用什么法门来度众生？用念佛法门。末法时期，众生业障习气很重，其他法门决定不能成就。虽然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然众生根性习染不相同，修学其他法门难这个断烦恼难，那难度太高，唯有念佛法门容易因为念佛法门它能待业往生烦恼一品没断基础信念行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再去断分两个阶段
这样就容易了。

啊，如果在娑婆世界啊，自己要修道啊，断烦恼，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那真不容易。本经婆罗门女与光目女都是修念佛法门啊，唯有修学念佛法门，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真的解脱了，永离诸苦。啊，我们在读弥陀经啊，极乐世界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那就永，这里讲的永离诸苦啊。到极乐世界啊，遇到阿弥陀佛，就给我们受记了。尔时，诸世界昏身地藏菩萨共护一行，涕泪哀念啊。这是说，地藏菩萨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护托，当时啊感动的情形，无量的昏身合成一身。薄其佛言：“我从久远劫来蒙佛接引，始获不可思议神力，巨大智慧。”这是感恩之言，知恩报恩。地藏菩萨最初也是凡夫，得到诸佛菩萨的护持，才有这样的成就。这个经文就是教我们念念不忘本，我们的身得自于父母，父母生我养我，长大成人之后，几个人能想到父母的恩德？学业成就，几个人能想到老师的恩德？要知恩报恩，知恩报恩是二地菩萨主修的八个科目之一。二地菩萨是表法，二地修知恩报恩。初地十回向、十行、十住、十信位，通通修知恩报恩。佛教导我们，上报四重恩，父母恩、师长恩。三宝是我们的老师，国家恩、众生恩，这是四重恩。国家保护我们，使我们安居乐业，要报国家恩。众生恩，我们不能离开社会大众独立生存，饮食衣服靠许多人耕种制作。要怎样报恩？认真学习，真的断烦恼、开智慧、做佛做菩萨，这是真实报恩之啊！再看下面经文：我所昏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身度百千万亿人。令归敬三宝，永离生死，至涅槃乐。佛度化众生，如是昏身，如是度脱。地藏菩萨也是昏身恒河沙世界，不辞辛劳，度脱无量无边的众生。末后三句是地藏菩萨度脱众生的成绩，帮助众生皈依敬仰三宝，这是第一个阶段，接引广大的众生皈三宝，未必能了生死，出三界。多少人皈依，但是烦恼习气毛病不改，不肯认真修行。第一个阶段，那是业障深重的，他还没有想到要了脱生死，认为六道轮回还不错，这度众生第一个阶段大部分是这样，这个也是大多数。

所以我们看呐、啊，这个寺庙啊，那信众啊，大家去啊，你问问他所求的，大部分是啊问我们现在这个生活上的问题，要解决生活上的问题，事业啦、家庭啦。好，我们一般讲啊，人间福报啊，现在很多寺院呢，提倡人间佛教啊，这是我们看到啊，现前在佛门啊，大多数信众啊，求人天福报的多啊，要求了生死的就很少了啊，因为他还没有想到要了生死。啊，那么这个是接引结缘啊，第一个阶段。啊，所以这个是第一类啊。那么根性力的人呢、啊，明白六道是苦啊，啊，三界通苦，这个善根就升起来了。下定决心呢、啊，要脱离苦海，啊，这就出了三界，永离生死了。生死有两种。分段生死与变异生死，了断我们这个身体的生死，超越六道轮回，就做到阿罗汉、辟支佛。啊，这个了断我们这个身体呀、啊，分段生死，分段就分一个阶段的阶段的生死，啊，这生来投胎出生啊。那么到老了、病了、死了，啊，那一个阶段，啊，来生再投胎再生，啊，再老病死，反正生生世世都是这样，啊，这个就是分段生死。那么阿罗汉、辟支佛他们做到了永离六道的分段生死。那圆教等觉菩萨呢？啊，他遍历生死啊，还没尽。遍历生死断尽了、啊，就证得圆教佛果。那什么叫遍历呢？啊，遍就是他的提升了。啊，比如说初住位，他提升到二住。初住死了，二住生了，那一直到等觉菩萨，那这个位位提升了、啊，这个叫遍历生死啊，那跟分段生死是截然不同的啊，它是一个变化，一个提升。那么一定圆证佛果，那遍历生死也没有了啊，分段生死、遍历生死完全。永远离开了。地藏菩萨帮忙帮到底，度脱众生，一直到成佛。啊，那地藏菩萨呢？他不是说帮助众生啊，成个阿罗汉，成个辟支佛啊，或者是成个菩萨，他是要帮助众生啊，一直帮助到成佛为圆满。我们今天在此地读《地藏经》。跟地藏菩萨有缘，这里头有一个秘意啊，秘就是生秘的意义，不是秘密了，是生秘。秘意啊，是教导我们要发心学地藏菩萨了，发心做地藏菩萨啊，婆罗门尼、光目尼是我们的好榜样。如果读此经受感动，也发大愿，尽未来劫不脱一切苦难众生，众生不成佛，我就不成佛，你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了。你发这个大愿，跟地藏菩萨一样啊，你就得到诸佛护念，一切菩萨恭敬围绕。离苦得乐，永离生死是离苦

永远离开这些痛苦了。自涅槃乐，涅槃乐是究竟圆满清净之乐。在《弥陀经》讲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极乐就是圆满清净之乐。 但你佛法中所为善事，一毛一滴、一沙一尘，或豪华许，我见度脱，使获大利。一滴就是一滴的，一点点。古人云呐、啊：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豪华之善，遍虚空法界。 豪法之二也变虚空法界，啊，所以不要看啊，这个小善我们就不做，啊，也不要那个小的恶业去做没关系，啊，都是变虚空法界。菩萨慈悲之极，豪法之善都来保佑帮助你，啊，见到你做一点点的善事，他都来保佑你。由此可知。 善不能不修，恶不可不断。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如是三宝佛言。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地藏菩萨请世尊不要忧虑牵挂，世尊交代他救度众生之事，一定会做到。 三宝是说三遍，啊，仪表慎重真诚，啊，决定依教奉行。尔时佛赞地藏菩萨言：“善哉善哉，无著如洗，汝能成就久远劫来发宏誓愿，广度将毕，即证菩提。” 世尊赞叹地藏菩萨太好了，地藏菩萨懂得佛的心意，依教奉行，记住遵守佛的教诲，又能分无量身教化一切刚强难化的众生，因此佛赞善哉善哉，众生。 虽修豪华之善，菩萨看到多生欢喜心。小善我们尚且不舍，何况是大善？诸位要晓得，你自己修善啊，你的祖先虽然过世，堕在恶道也能超生。 那么过去，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个经是在1998年，啊，今年是2020了，啊，22年前在新加坡啊净宗协会讲的。那么讲这个经的因缘呐、啊，是安徽九华山呐、啊，当时的佛教协会会长。 那么也是那个山呐、啊，这个寺院的主持啊，他是总主持啊，啊仁德老和尚提请，啊提请我们净老和尚啊到九华山呐、啊、去讲地藏经，啊那么当时啊，我记得家师净老和尚啊还叫我啊。 去九华山呐、啊，打一个地藏七，啊，但他晚上啊讲地藏经，那白天呐、啊、要我带大家呢打地藏七，啊，就念地藏菩萨圣号啊，念七天，跟我们打佛七一样。那个时候啊，因缘没有成熟，所以也就没有到九华山去讲这个经，啊，因此就改在啊新加坡讲。

这个是啊，这个98年讲的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它这个因缘啊，就是九华山当时的佛教协会会长仁德老和尚他的祈请啊，这个因缘讲的。那么当时在新加坡护持我们敬老和尚到新加坡讲经啊，护持新加坡净宗协会啊，这个护法胡居士是我们台湾远东航空公司他爸爸是这个创办人啊，那爸爸过世之后留一些遗产。所以他就护持新加坡净宗协会，护持我们老和尚到新加坡以及世界各地这个讲经弘法。那有一次这个胡居士就给我们净老和尚讲了，他在台中遇到一个特异功能的人，一看到他的面。就看到他的脸了。他说：“你修的布施福，你父亲已经升到忉利天了。”那么他问家师敬老说：“这个可不可能呢？”我们敬老和尚回答了：“可能因为做儿女的人诚心诚意在修福，过世的家亲眷属通通能得到利益。”我们要认真努力修行，自己有真正的成就，才能度得了历代冤亲债主，那包括自己的家亲眷属。没有真正的修持不行，那是假的。清净布施，福报最大。布施还要名闻利养，福报就小。因缘果报之事，我们只要细心观察，处处可见。所以布施要清净布施，不求名利。这个才是清净布施如果。这个布施当中还要求名利这个福报就小了。现在这个时代善因善果，恶因恶报，非常明显。这个是我们大家如果仔细你去观察一下现前这个世间我们根据这个经典讲的这个善恶标准来对照，现在我们看到的花报，真的比古时候快得太多了。也特别的明显。与《地藏经》讲的完全相应，丝毫不差。不管中国人、外国人这个本经到后面会讲到这个无论江湖夷狄、老幼贵贱或天或龙或神或鬼，你造的那个业地狱果报都一样没有例外的所以我们仔细去看跟《地藏经》讲的因果报应完全相应。我们学习本经，应当熟读深思，依教奉行，才能得到真实的功德利益。这是我们当前的功课了。总是要提升我们这个才会进步

0: 那这个当中啊，熟读啊，常常读得很熟悉啊，要深思啊，思是思维啊，深入的去思维经义。那这个经啊，教我们什么？教我们怎么修、怎么学、怎么做啊？明白了，依教奉行，那就能得到啊。《地藏经》讲这个最殊胜的功德利益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品啊。那下面呢、啊，第三品《观众生业缘品》啊，我们下一节课啊，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13胜5。

279。旧乱诸暴，未知义兵，兵易则亡，敌家以己，不得已而起则，谓之应兵。兵应则胜，真恨小故。

0: 谓之贪兵，兵贪则破，是国家之大，今民人之众，意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则灭，此五则非但人事，乃天道也。这条出自于建十九汉书七，这条是说拯救叛乱，讨伐暴君，称为义兵，用兵坚持正义，可称王。敌军攻打我方，不得已而起兵应敌的，称为应兵，因保卫国家的精神必能战胜。为小事争强斗狠，压制不住愤怒的，称为愤兵，因愤怒而失去理智，必会战败。贪图人民的土地财宝，称为贪兵。像过去啊，有些国家呢，都去侵占别人国家的土地作为殖民地，就是贪图别的国家人民土地以及财宝资源，这个称为贪兵。只有贪欲而没有良心，必然破败。自以为国势强大，夸耀人口众多，想在敌人面前逞威风，称为骄兵，因骄傲自满而轻视敌军，必被消灭了。我们一般讲啊，骄兵必败啊，轻视对方，往往这样啊，就打败仗了。以上这五种情况，不仅仅是人的力量所为，也是天道的法则。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13胜五280。故兵则国之大器，存亡之事命在于将也。先王之所重，故自将不可不审查也。这条出自于卷31柳涛。这个自啊，就是任命的意思，自将的自啊，任命。这条主要是说出师用兵为国家的大事，动用军队啊是国家的大事情，也是国家存亡的关键。而国运人命全系在将帅身上，全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都在将帅身上了。将帅能保卫国家，国家人民的生命财产才得以保存。所以先王啊，这个先王是指周文王，特别重视在任命将帅的时候啊，不能不加以审慎考察了。因为

0: 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都交在他手上了。如果选的将帅人选不对，那可能就亡国了。所以呢，要仔细慎重审慎考察将帅的人选，他适不适合担任将帅这样的一个职务，这个就要慎重了，不能随便啊，不能轻忽，也不能感情用事，好像跟谁的关系比较好就任用谁，这个在历史上也看到过，在这个古装啊历史的连续剧的确出过不少这样的事情，将帅啊用的人用的不对啊，全军大败。好，那么这个十三胜五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么下一个小节是十四将兵，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14将兵281。士卒如婴儿，故可与之互生息。士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这一条出自于卷33《孙子》，这一条就是讲到将跟兵，带兵的将军对待士兵就像对待婴儿那样的关怀照顾，那么士兵啊就能够与将帅啊共赴险境，共同啊抵御敌人。对待士兵就像对待心爱的儿子那样啊，尽心爱护，那么士兵就能够与将帅啊生死与共，就是同生死共患难啊。这个带兵啊也就是带心啊，如果这个带领啊的将军将帅啊能够用这样的心态啊来对待下属，对待士兵啊，士兵当然啊就能够跟这个将帅啊生死与共了、共赴患难了。一切都是人心啊，用怎么样的心去对待下面的这些部属士兵，这个是带兵之道啊。将帅啊不能不知道这个道理。如果反过来讲啊，对待士兵啊很无礼啊，甚至啊去虐待他们，那就会众叛亲离了。这个心啊也就不能够忠于啊这些将帅了。这个是必然的道理。所以这一条是讲带兵。那实际上啊用在各行各业也是同样一个道理。那上面这个主管对下属爱护像儿女一样，那下属当然啊对他的主管就会忠心耿耿来效力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一微见282。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条出自于建议周易。庆这个字啊，是福泽的意思。我们一般讲啊，福报、福禄，这个是叫庆。这条出自于周朝易经。积善之家，就是积累善行的人家，这个家族啊，都在积累善行。我们一般讲积功累德啦，修善做好事，必有余庆，必然啊，给后世子孙带来福泽，就是庇荫啊，后代子孙，这个家族以后啊，代代啊兴旺，这是积善之家，必然啊有余庆，这个余啊，就是会延续到子孙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积不善啊，这个不善就是积累啊恶业恶行，不善做坏事，坏事啊累积多了，这一个家族啊必定有余殃。这个殃就是灾殃祸殃，积累恶行的人家必然给后世子孙带来祸殃。这是讲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乃至呢一个国家，整个世界都是同样一个道理。看看呢、这个家庭，这个国家做的善事比较多，还是造的恶事比较多？他做好事多，还是做不好的事情多？这个就是因果了。一般讲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就是从一个家庭啊，积善还是积不善啊，来看那后代子孙发达还是没落了。善积的多，他庇荫子孙啊就长远。你像孔子庇荫子孙啊，现在是第79代、80代的子孙都很有名望。大家都很尊重，所以在《了凡四训》讲啊，有三世之德，就有三世子孙来保之，保住他的家业；有十世之德，就有十世的子孙来保持他的家业；有百世之德啊，就有百世的子孙来保持他的家业。这个就是余庆，孔子是一个代表。在中国历史上啊，像范仲淹他们的家族啊，800年不衰啊。还有清朝有一个状元啊，300年不衰啊，这是印光祖师在文钞讲的。那么这些资料啊，我们都可以去查询。第五单元敬慎啊，第一条微见，就是要积善，不要积不善。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一微见，二八三，善不欺不足以成名，恶不欺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弃也，故恶积而不可焉，罪大而不可解也。这条出自于见一周易，这条是说善行不积累就不足以树立名声，恶行不积累也不足以身败名裂，所以善跟恶都是要累积。小人做事完全以利害关系为出发点，以为做出小小的善事不会得到什么好处，便索性不去做，做那些小的善事觉得没有什么利益就不做了，所以不知道这个小善小的好事如果累积多了，那就变成大的善事了以为做一些小的恶事无伤大体，便不改过认为呢那个小的恶业这个恶的事情觉得那个也没什么关系也就不去改，不改呢这样日积月累累积多了，那就变成大恶了，积小恶就成大恶，恶行积累到不可掩盖的程度，累积久了那小恶就变成大恶，那么大恶形成了罪责大到无法解脱的地步了，不可化解了，所以善恶都是积累的，因此小善要常常累积，小恶要不断的去改过，那么这样就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一微见284。虎食为之木，死生而如念，足可烧而绝。

0: 斗可濯而拔，既其未生，先其未行也。磨龙砥砺，不见其损，有时而进。众树蓄养，不见其益，有时而大。积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时而用。弃义背理，不知其恶，有时而亡。这一条出自于卷十七《汉书五》，这个里面呢、这个单字孽啊，是树木砍去后重生的枝条，也是泛指物，一切万物啊，始生就是开始生起。这个龙啊，就是磨的意思，磨龙啊。砥砺啊，砥就是质地比较细的磨刀石，砺啊就是质地比较粗的磨刀石啊，这个叫砥砺。那么这一条啊是讲石为粗的树，这个石为啊就是我们两只手撑开，有二十只手围起来的这么粗的一个树木，这么大的一棵树，它也是从小小的嫩芽长起来的啊，从很小的树长大的。那么在小树啊，当时用脚一碰就会折断，用手一提就可以拔出来，因为它还没有生长，没有成型。这是形容比喻这个树，大树。那么它在小的时候就很容易拔起来，就容易折断了，就是它还没有成长。这是讲树。在磨刀石上磨刀，看不见磨刀石被剪损。这个磨刀石啊，大家都应该有看过，正当在磨的时候呢，没有很明显看到这个磨刀石啊减损，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呢，磨刀石啊却被磨损殆尽了啊，越磨啊那个就越少了，那个石头啊就一直减少了。这个讲磨刀石啊，就是你刚开始在磨啊没什么感觉，一个石头还好好的啊，但是一直磨一直磨，磨久了啊，你就看到那个磨刀石啊，诶，一直凹下去了，一直减少了。栽种树木，饲养家畜，看不见他们在成长，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却不知不觉长大了。在积累仁德和善行，这就讲到积功累德了，这些善行，那么开始在做，并没有感觉到它的好处，而到一定的时候呢，却发生作用，所以这个都是慢慢累积起来的。那么反过来讲，抛弃仁义，违背天理，刚开始并没有感觉到它有什么不好，但是呢，累积到一定的时候呢，却走向败亡了。所以善跟恶都是累积的，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那么不断的去累积啊，到了一定的时候呢，成长了，成熟了，这个结果就很显明看出来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一微见285。傲不可长，义不可重，志不可满，乐不可极。这一条出自于建区礼记。傲啊，就是傲慢，骄傲。傲慢啊，不可以滋长。这个傲慢的习气啊，也是与生俱来的，人人都有。在佛法里面讲啊，贪嗔痴慢这个烦恼啊，就是与生俱来。儒家礼记知道这个傲慢不好，不可以让它一直增长。如果一直增长啊，那就很不好了。这个骄必败啊，将来就失败了。再怎么样的才能啊，如果这个傲慢啊一直增长，将来啊就不会有成就了。所以傲慢啊，目中无人，不能让它一直增长。欲不可纵，欲望不可以放纵。欲望啊没有止境的，如果一放纵啊，好像水啊泛滥了，水泛滥就造成水灾了。这个欲望啊没有止境的放纵啊，就灭生了。志不可满，志向啊不可以过于自满，自满啊就遭到损害了。享乐不可以没有节制，如果没有节制啊，我们平常讲啊，乐极生悲啊，乐不可极啊，到了极端啊就生悲哀了。所以这个享乐啊欲乐啊不可以都没有节制，这一条啊非常重要，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因为我们凡夫啊，如果没有提醒啊，往往啊就不知道啊去控制自己啊。所以这一条，傲慢不可以滋长，欲望不可以放纵，志向不可以过于自满，享乐不可以没有节制。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一微见，二八六。盖明哲远见于未萌，智哲必为于无形，或故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乎者也。这一条出自于卷十八《汉书六》。盖明哲远见于未萌啊，这个盖啊是发语词啊，没有什么意义。见识高明的人，在事情啊还没有发生之前，就能够预先见到了啊，那这个是有见识高明的人，事情还没有发生啊，他事先呢、啊、就能够预见。智者必为于无形，这里这个智啊，念智，知，古智啊，跟智慧的智啊是同一个字。有智慧的人呢、啊，在危险还没有形成之前，他就能够避开了。祸患呢、啊，大

0: 多数藏在隐秘细微之处，而在人们疏忽时候发生。啊，就是在人啊疏忽的时候啊，又发生这些祸患了。这个也就是因为啊疏忽那些隐微而发生啊祸患的。所以要从这个细微之处啊去留意。古人讲啊，防微杜渐啊，不能等到祸患发生了才知道啊，那就来不及了。所以这一条啊主要也是教我们看事情要有远见了。祸患还没有发生啊，就要知道去避免，要注意啊这些细微之处，不能疏忽了。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一微见287。子曰，人而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一条出自于荐九论语。孔子说，一个人如果没有深远的思虑，他必然随时遭遇不可预测的忧患。意思就是，就办事方面，无论大小事情，目标考虑要长远，办法要周详，又要预防流弊。这是做事方面要考虑到的，做人方面也要有远大的志向，长久的规划，否则忧患就在眼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相处也必须啊要有远虑，所以无论做人做事都必须有长远的这些思虑考虑，如果没有长远的考虑啊，那么必定啊，很快啊就有忧患啊来临了。所以无论什么事情，思虑考虑啊都要长远。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一微见288子曰，为则安其未止也，亡则保其存止也，乱则有其治止也，是故君子

0: 安不忘伟，存不忘往，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亦曰齐王齐王，系于包商。这条出自于《谏议周易》。包商是商树的根。孔子说，凡是招致危险的人，都是因为他先前安逸于他的职位上。灭亡的国家是因为先前自以为国家可以长存。败乱的国家是因为先前自以为已经治理稳定，因此今此安居而不忘轻微，生存而不忘灭亡，整治而不忘败乱，自身则可长安，而国家可以永保。易经上说，心中时时警惕着，将灭亡了，将灭亡了。天下的治安就像系在坚固的桑树根上一样安稳。这条主要就是我们一般讲啊，居安思危了。在安定的时候啊，要想到啊危乱的时候，所以他就常常啊会提起啊警惕心，去防范一些动乱不安的事情。常常想到就要灭亡了，就要灭亡了，那么就有高度的警戒心了，在治理国家了，不敢轻忽，不敢疏忽怠慢了。如果反过来讲觉得没有问题了，我们现在都治理得很好了，有一些问题他就不会去重视，他也不会去注意，他也不在意。那么这样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了。所以这个居安思危这是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的。如果一个人不能居安思危以为什么都没问题了，那这样这个国家很快会动乱，会败亡了。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一微见289。祸兮福之所宜。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这条出自于卷34老子。灾祸啊，福气依靠在旁，这个宜是因，福啊因祸而生。人遭遇灾祸而能够悔过则己，修善行道，则祸去福来。所以说祸兮福之所宜啊，这个就叫转祸为福啊。福兮祸之所伏，这个福啊是福气福报，灾祸潜伏在福报当中，祸福相成啊，它是

0: 互相依附的。所以我们看祸福这个字啊，很相似。所以福当中有祸，祸当中有福，这个祸福啊是互相依附的。孰知其己，祸福啊相生呢、啊？谁知道其微妙变化呢？它的转化很微妙的，这个就是祸福，都是在我们人啊，要怎么去转变啊，也是提醒我们啊，遇到一些灾祸，如果人能够反躬自省，断恶修善，则祸去福来啊，这个就是转祸为福啦。如果人得到福报啊，却骄奢淫逸，则福去祸来，福报他就走了，接着来的就是灾祸了。所以享福啊，如果不知道继续修福，用福报了来造恶业，那么福报享尽，灾祸就来临啊。所以这就是祸福相成。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一微见290。教人趋途远心，故无恩泽，焦头烂额，反为上客。盖伤其见本而贵末，岂乎独徒心可以除害哉？后世多损于度设未谋，而勤于攻击已成，磨成稀赏而斗士长龙。这一条出自于卷44《樊子新论》。教人取图远心，故无恩泽，焦头烂额，反为上客。渠是弯曲，途啊是烟囱，我们烧柴火啊，像这个厨房啊烧火，现在还是有烟囱。典故出自班固《汉书·霍光传》，就是有客人啊看到主人家的那个烟囱啊是直的，那么灶的旁边堆放很多木材，这个客人好心劝告主人了，将烟囱改建成弯的，啊，不要直的，弯的让喷出来的火花呢，不会直接落到啊旁边的木材，并且将木材啊搬走，不要放在烟囱旁边，以免啊发生火灾。主人呐、没有听这个客人的劝告。后来果然失火，幸好邻里将火势扑灭，主人为了答谢邻家，便设宴款待救火的人，却将提出建议的客人啊给他忘了。这条白话呢就是讲啊，教人啊改弯烟囱，移开柴草的人却不认为有恩泽，对他好像没有帮助，没有恩泽。那么失火了之后呢，去帮助救火的人啊，而被烧得焦头烂额的人啊，反而成为贵客。

0: 啊，就是救火的人呐、啊，大家都看到了，很辛苦啊，冒生命危险呢、啊、救火，这个是主人呐、啊、答谢他，但是呢，把那个建立的人呐、啊、给忘了。这条主要啊，就是讲痛感失火人家的本末倒置啊，就是失火这个人家呢，他本末倒置。哪里仅仅是指改造遗财可以免除灾祸的这件事情呢？就是应该啊，当时他要感恩这个建立的人啊，这个是根本。当时如果他接受这个建立，那也就不会失火了。啊，这个就是习灾了，就是预防火灾。那么火灾发生了去救火，那是救灾。啊，处理善后啊，去救灾，那应该啊，要先感恩这个建立的人，那么再答谢啊这些救灾的人，啊，这个就是讲本末倒置了。后世的人大多在防患于未然方面做得不够，这方面呢就疏忽了，却努力于抢救已经造成的后果，所以谋臣我们很少受到奖励。就是提供建立的很少受到奖励，而斗士、啊、常常受到尊崇。这个斗士啊，就是发生事情去处理善后啊，或者呢战斗啊、战争啊等等的，这些都常常受到尊崇啊。这个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一个习灾，一个救灾。习灾呢，就是防患于未然了、啊。灾难还没有发生啊，防止灾难的发生。那么救灾呢，是灾难已经发生了，去抢救处理善后。一般社会大众不注重在救灾，不注重习灾。这一条的意思啊，也跟这个是一样的。平常对这个习灾疏忽了。那灾难发生啊，那救灾大家都知道啊，要去救，很认真了，所以大家呢会去奖励救灾的，不会去奖励提倡啊防患于未然习灾的这些人，这个就是本末倒置。这一条的意思主要啊告诉我们，要知道根本，要重视根本啊。那之末啊，当然也需要了，事情发生了，总是要去处理善后，所以本末哪个轻哪个重，这个我们必定要知道。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一微见291，万人上德，万物上治。这条出自于见二尚书，这里的完啊，在这个地方念万，动词。以人为戏弄，则上其德矣；以器物为戏弄，则上其智矣。这一条是说，不尊重他人啊，随意对他人啊轻慢戏弄，自己就会丧失做人应有的道德啊。这是万人啊上德。万人上德，就是不能啊对别人轻慢戏弄啊，对别人轻慢戏弄啊，那是自己丧失道德，沉溺于所喜好的事物之中，乃至于不能自拔了，就会丧失自己原有的志向啊。这是万物上智。比如说啊，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啊沉迷于电脑游戏啊，现在这个电脑游戏啊，哦，那内容很多啊，各式各样的啊，千奇百怪的啊，迷惑很多年轻人啊乐此不疲，整天啊沉迷在这个上面啊，也不工作了，不读书了，整天就是沉迷在这些电动玩具里面。那么这是举出一个例子，那其他的事情啊以此类推。凡是啊沉迷在自己所喜好的啊一些事物之中不能自拔，也就会丧失自己的意志了，一生啊就一无所成了。所以万人上德啊，万物上智啊，这个我们要避免。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一“微见”292。居直则昼清气也，昼为象柱。居直叹曰：“彼为象柱。”必为玉碑，为玉碑则必失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与马公事之见，至此始不可正也。这条出自于见识一史记上。居直则，居直啊，这个人就是殷纣王的亲戚。纣王开始使用象牙筷子的时候，就是用象牙去做筷子，这个时候居直看到了很感叹的就说了，说纣王啊，他既然啊用象牙的筷子，那么接下来啊必然会使用宝玉做的杯子来制造啊玉杯。有了玉的杯子，必然啊还会渴望得到远方奇珍异物啊，一些珍奇啊这些东西啊来供自己享用，就是必然啊会发展到这样的情况。因为象牙的筷子很珍贵啊，杯子啊如果用普通的，感觉上就不相称了啊，所以杯子也不会用一般普通的杯子，必定啊用那个玉来做的杯子。那么有杯子啊，

0: 在呢想啊，其他东西也不能用一般的东西啊，所以就想到呢远方啊有一些珍奇之物啊，拿来配在一起使用，这个是必然的。车马公事，坐的车子的马车的住的宫殿公事啊，当然啊也就不会一般的房子啦，当然会讲求建筑啊奢侈华丽浪费，那从此就开始。那么一个国家如果提倡这样的风气，提倡啊奢侈浪费，现在讲了消费，消费啊刺激经济，大家呢奢侈浪费，这个国家就无法振作了，没有办法挽救了。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啊，美国啊也是有这种情形啊，让我们警惕，就是你要不断的去消费，不断的去买好的东西来享用，那么赚的钱没那么多，就要去借贷，就要负债，负债呢都还来不及啊还的时候，又有新的东西出来，又勾引啊你去买新的，那又要再借钱，所以一生啊都是负债在过日子，国家的经济啊也就无法振作，就衰败了，这个很值得我们警惕的。因此啊，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一个国家、整个世界都一样的道理，要提倡啊中国古圣先贤讲的勤俭不浪费，这个才是长久之道。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许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请大家合掌啊，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

0: 身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七页啊，十七页。第十七页倒数第二行啊，我们从长行文啊这一行看起啊。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啊，我们来对对地方。花誓愿以至心称念我之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然后即当诵此陀罗尼神咒，一宿诵满五遍，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好，我们从这一段看起啊。前面呢 我们学习了这个跟观世音菩萨发愿，前面这个寄送的部分，我们昨天晚上已经学习到这个段落。我们今天呢，接下来就是接着观音菩萨再给我们接着开示。花誓愿以就是前面我们看到寄送花愿，那么这个花愿必须要去落实。如果没有落实，这个愿就变成空愿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我们净土法门的修学三个条件就是信愿行，要真信发愿行是念佛。那么如果没有行那么那个信念也不是真的如果真信发愿那么它必定落实在行落实在行动这个行就是念佛。那么每一部经都是一样每一部经你看华严经讲的信解行证这个是我们修学的一个过程顺序都必然是这样的信解行那么最后呢才能证果证实这个结果，证实这个果报就是像经典上讲的这样达到这个效果。这个发愿非常重要为什么发愿重要呢因为愿它是一个动力它是一个动力。这个愿如果不切我们那个行推动那个行的力量就不够。比如说我们世间人大家大多数的愿望都是希望得到这个名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这个就是愿。 做任

任何的事业，它就是一个愿望啊，每一个人愿望不一样啊。那么他要达到他的愿望，他怎么达到呢？就要行啊，去做，他才能达到啊，他愿望当中希望得到的。比如说得到钱财，我的愿望啊，希望得到钱财，希望能赚钱，因此就很努力啊，辛勤认真的去工作，这是世间人呐，他的一个愿望，那么他认真工作的一个动力，动力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学佛的人有很多人来做义工，做得很认真，但那个没钱赚没有钱赚。那没钱赚，做得比去赚钱的还认真，这样的人都有。这是什么？他也是发愿他发这个愿来修福修功德他知道这个修福比世间名利好。世间得到这个钱财是这个利益跟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这个功德利益差太大了。那么有一些人他发的愿也蛮超然的我什么都不求啦，我只是发心来做义工，那个也是愿。他发的愿就是为大家服务，他不求回报，他不求回报，这是义务的。那么不求回报呢，他发的这个愿，也是有这个愿，他才愿意来他没有发这个愿，他也不会来。我们现在一般人讲意愿，你有没有这个意愿这个很重要。像我们何会长从印尼来他们夫妻刚到从印尼棉兰来这个是发愿不能坐飞机坐那么久，你想的都累了也是发愿这是愿力发了这个愿我们到这个地方去跟大家结结缘来庄严道场为了道场为了同修这个都是跟愿有关所以这个愿个人都有愿望没有学佛的也是都有愿望。个人的愿不一样大小也不一样圆满不圆满也不一样事出世间法都有发愿。所以愿它是一个我们世间一般讲励志一个志愿。他立志，那么他的愿望在哪里？那么这个愿发了之后呢，他就推动那个行一个动力了。我发了这个愿我要去做不然就变成空愿了，落空了，就要去做了。比如说发心到道场来领众，发的这个愿我愿意来领众，这个愿发了，那你就来那后面那个就行行动了所以愿它是行的一个动力，推动的一个力量。那么前面发的这个跟着观音菩萨发了这么多愿。那这个愿都非常殊胜圆满的都是主要还是要普度众生的每一愿都是要普度众生，帮助众生的所谓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看到众生受这么大的苦难，慈悲心升起来发了愿
要去

帮助这些众生啊离苦得乐。发了这个愿之后啊，怎么样才能让他离苦得乐啊？啊，下面呢就是行了，要怎么行？要怎么做啊？观音菩萨呢就告诉我们了啊，你前面发了愿了，那发了愿之后啊，怎么样才能够去落实前面发的愿？下面接着给我们讲啊，至心称念我之名字啊，意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我们先看这两句，因为这个是讲大悲咒啊的一部经典。在净土圣贤录啊，我们看到古代啊，现代也有，有人呐、啊，他是一生专持大悲咒，往生西方净土啊，所以。后面呢、啊，就是念大悲咒啊。那么要念大悲咒之前呢、啊，先自心称念我之名字啊，先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字啊。那么意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就念阿弥陀佛啊，也要先念阿弥陀佛，然后再念咒。啊，所以这部经啊，我们这样看起来啊，跟净土它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了。啊，跟我们修净土啊，关系非常密切。后面还会讲到往生西方净土啊。那么观音菩萨大家都知道啊，在《观无量寿佛经》《无量寿经》，佛都给我们介绍，观音四字啊，跟阿弥陀佛是西方三圣。所以你念观音菩萨呢啊，有的人他念观音菩萨，观菩萨往生之后能不能去西方呢？那答案是可以，肯定的。不但念观音啊，你念任何一尊菩萨啊，只要你回向发愿都能往生西方。啊，这个是佛在《观无量寿佛经》啊，九品往生讲的。九品往生，啊，九品往生讲的比较广，比较细。啊，念上品上生章啊，这个念佛、念法、念身，啊，念师、念天、念界六念。啊，那么你修一种，回向发愿都可以往生。啊，有的人读经回向发愿，有的人持戒回向发愿，有的人修福回向发愿。啊，你做任何好事，啊，一点一滴的好事都可以回向希望。关键在回向发愿。啊，那么念佛、念法、念身。啊，那么佛。你念其他的佛啊，那么你回向发愿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以啊，你念药师如来啊，你回向发愿啊，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也可以。啊，念任何一尊佛都可以回向到西方啊？为什么呢？我们在《无量寿经》在《弥陀经》看到。六方佛、十方佛都护念念佛人嘛，啊，佛佛道同嘛，啊，那你要去西方，那每尊佛都劝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念阿弥陀佛去西方，那你现在要去西方，他不会给你障碍啊，他都希望你去西方了，他怎么会给你障碍？啊，你念东方阿处辟佛啊，你回向发愿，
能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想到西方极乐世界，他非常欢喜，我就是要劝你们去那里啊。所以大家呢去念药师经就知道。有的人念药师如来，念到临命终的时候，药师佛派八大菩萨带这个人把他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东方药师佛他不是也有一个净琉璃世界吗？那也不比西方极乐世界差呀。为什么把他送到西方去？西方有它的特色，有它的特色，特色在凡圣同居。那么送到西方，特别是凡夫往生凡圣同居土，如果你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到其他诸佛世界也是生在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跟我们娑婆世界凡圣同居土差不多，差不多也有六道。那你凡圣同居土在四土是六道法界的，那你就见不到方便有余土，阿罗汉的世界你看不到。法身大士的十报庄严土你也看不到。当然你更见不到长寂光净土。上面的啦有障碍。会有这些障碍。见不到。但是西方极乐世界呢，你只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甚至是下下品往生，你跟上面四土都通的。那个上面通下面的我们没有疑问。那下面能通上面的，这很奇怪啦。下面呢这个都没有断烦恼，它就是有障碍它怎么能通上面呢？不但通阿罗汉全教菩萨住的这个方便有余土，同时通这个明心见性法身大士的十报庄严土，同时通诸佛如来的长寂光净土。他生任何一土就是原生四土。所以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的特色不是在上三土，那上三土都要断见思惑、尘沙惑、破无明烦恼。那每诸佛世界都是这样的。那个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最特别的是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我们凡夫烦恼一品的没断。是信念念佛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那生到极乐世界呢同时也生方便有余土，也生十报庄严土，也回归到长寂光净土。那怎么一个巨福凡夫他怎么可能这样呢？跟那个阿惟越智菩萨一样。不要说跟这么高层次的菩萨一样。还有一个阿罗汉甚至不要说阿罗汉，这是一个出国的圣人，我们都无法跟他相比。他怎么一下子从一个凡夫变成七地菩萨阿惟越智？这个在通常一般这个通途的教理来讲讲不通。讲不通的你一定要断烦恼，你才能你修到那个层次，你才能达到那个境界。没有修到那个层次，那你绝对达不到那个境界。但西方它就是事实就是这样。那么这个情况我们净老和尚在讲这个净土经论都提过。这个不是说我们烦恼一品没断的凡夫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就马上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是
阿弥陀佛在因地啊修行花48愿，那个愿力威神的加持啊，让我们一个道道地地的凡夫，在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这个神通道力智慧一下子跟那个七地菩萨阿惟越致一样啊，这个是佛力加持，不是我们自己修道恢复那个能力的。那么如果在西方极乐世界呢，我们自己修修行啊，修到断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又破无明烦恼啊，那修到那个层次，那是自己的能力恢复了啊。在我们还没有断这些烦恼之前呢，有这样的能力是阿弥陀佛的加持啊，你马上就有这个能力啊，到十方世界去，像观音菩萨一样啊，应你什么身得度，你就可以现什么身。这是佛力加持啊，但是这个非常不可思议了。这个啊，不但说很多研究经教的法师他不敢相信，很多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他都有怀疑，都有疑惑。哦、我们辛辛苦苦修这么久才修到这样的层次，啊，你一个凡夫怎么可能呢？他想不通啊。所以很难相信。但是呢，这些又是佛说的。佛说的呢都是说诚实言，他也没有骗人。我们读弥陀经啊，佛释迦牟尼佛怕他自己讲还不够。所以就举出啊十方佛六方佛啊，六方佛就等于十方佛了啊，所有一切诸佛都是这么说的。啊，不是只有一尊佛说的，诸佛都是这么说的。啊，那么诸佛都是这么说，那么有一尊佛讲，就代表一切诸佛了。啊，释迦牟尼佛讲的也就代表一切诸佛。啊，药师佛讲的也是代表一切诸佛，佛佛道同啊，没有两样。啊，这都是佛讲的，都是既然都佛讲的。所有的诸佛都来证明了，那我们应该虽然这个道理我们不懂啊，不但我们凡夫不懂啊，二乘全教菩萨都不懂。如果我们能够相信佛的诚实语，不要怀疑啊，那我们这一生啊，待业往生啊，就等于成佛了啊，往生到西方就等于成佛。啊，这个偏离就占大了。啊，你省掉很多时间，啊，也不用那么辛苦，啊，三大阿僧祇劫，辛辛苦苦的修，啊，修到最后呢，还是要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你看这个《华严经》啊，这个华藏世界。都是41位法身大士明心见性的啊，最低是原教初住，最高是原教等觉啊。你看善财啊，修到明心见性53参啊，参到最后一参啊，第53参普贤菩萨啊，普贤菩萨以10大愿王导归极乐。啊，修了很久，到时候的归宿还是归到西方净土。那么归到西方净土呢？这些法身大士啊，他们不是凡夫啊。我们凡夫说要往生西方才能了生死啊，不然还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但这些法身大士啊，不但了六道生死啊，连这个十法界的变异生死，他们也了啦。那么他们发愿往生西方唯一的一个理由就是成佛比较快，时间缩短啊。如果不是这个理由啊，那也没有必要普贤菩萨呢带他们在往生极乐世界啊，一定是这个理由啊。这个是我。

们可以理解的。所以西方净土啊，那么它的殊胜，我们多听净老和尚这个大经解科注啊，听他老人家讲啊，对我们这一生往生西方是最有帮助的啊。我现在有空，天天也都在听啊。那么他老人家这个讲这个经啊，他已经非常深入了。非常深入了啊，跟早年讲的那个境界是完全不一样啊。那么他现在讲的越贴切越具体，而且啊针对我们现在人的一个心态啊，都是一针见血啊。那么西方净土啊，现在在以这个黄念祖老居士这个大经解做科注，引用190种经论来注解。那么我们对西方净土啊，这个认识啊，又更深入了。那么对西方净土越深入、越深刻的认识啊，对我们发愿啊越有帮助，信念越有帮助，你的信心会增长，愿力啊。也会更恳切啊，因为你的体会啊会很更亲切啊。那这样念佛啊，你那句佛号啊，每一句佛号都有信念在里面，信念行，信念行啊，这样啊，这一生啊必定往生净土。所以听经有这个好处。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我们真正信心生起来了，那么才会发愿，愿力啊往生西方，愿力放下娑婆世界。现在我们修学的关键呢，就是这生我们遇到净土了，这次我们过去生也遇过，也修过啊，但是没有去。啊，那么这次又来了啊，来了又是还是凡夫啊。那这过去世啊，我们如果没有修，今天大概这个佛堂你不会进来坐啊，不会，肯定不会啊。我们下来麻辣，我们下面麻辣火锅啊，那么多人，你去拉一个看他要不要上来，你试试看看。我、哦、看那个麻辣火锅啊，那个连外国的啦什么。日本、香港都来吃啊，哦，还有很多明星来吃啊，啊，还有很多明星啊，有常常啊听到一些女生啊在狂叫啊，有一次我在六楼被吓得，我说下面发生什么事情，结果去看，哦，啊，这个不晓得什么明星，我也不认识啊，但是看到一堆女生哦坐车这样追。那我们在这边讲经，这边念佛，你叫他来，他要不要来？他不来，啊，他的愿望去追是追那个啊，他有发愿，他没有发愿，他也不会来，他发愿是追那个。所以这个不是偶然的。那么我们这一次的机会又遇到了，那遇到老和尚这个系列，很多法师他也讲净土啊。啊，三都是讲净土，都是讲这个净土经啊，都是讲无量寿经啊、弥陀经、观经，功夫不一样啊，功夫不一样。啊，所以有一次新加坡这个净宗协会这个许副会长，有一次他给我讲，他说到大陆去一个试验。一个年轻的法师啊，在讲无量寿经啊，那他说他们要不要去听啊？
问老和尚说：“

这个年轻法师，你看他讲的怎么样？那老和尚就跟他讲，他讲十几年，我讲六十年了，你说会一样吗？一个讲六十年，一个讲十几年呢，怎么会一样呢？其实我们净宗协会的同修去问这个问题也都问得太幼稚了这个还用问吗？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个问题？后来经过我的研究，他们听老和尚讲的没听懂，听这些年轻法师讲的似乎听懂了听得很有意思，很有味道大概啦，我研究的结论大概是这样听得我讲的蛮好的。好在哪里？那这个好也很多方面的有的人口才比较好，他表达比较好他讲得很有这个层次有的讲得也非常天花乱坠的那么我听经听了四十几年了听老和尚的经这个也比较听懂一点不敢说真懂但起码有一点点那么听的呢，所谓内行的看门道外行的就看热闹了。很多法师讲的都很好但是这个时候你也不能去跟他说人家不好不好，人家说你怎么说人家不好？你还会被攻击，你就不能讲。就说好都很好，非常好，只要你喜欢就好我们要这样回答，就不得罪人了这个人跟他讲真话呢，可能要得罪人，因为他不能理解的话呢，恐怕就他会误会了。这个误会你也不好去解释，不好解释，越描就越黑那么如果真懂的人，你要跟他提一下，提一下，如果他不能接受，也就不要再提了所以现在在美国，在新加坡在一些还有一些地方一些净宗协会请很多法师去我们也知道有很多同修来给我讲，给我反映我也知道这个问题。他为什么去？那老和尚的经他听不懂，他没听懂你看我在台北，老和尚也很少回来回来也不会来我们这边他都到华藏卫士去了陈彩雄那个车子一开就开到他那个旁边就要上他的车这不会来我们也不能去跟人家争但是呢我不敢乱请我就宁愿让他空着那也不是说我们心量不大啦那个不能接受别人不是的因为那个法师他的理念之见我们对他不了解那么来讲了之后变成有一些还没有深入的同修变成造成他们的困扰造成他们的障碍所以过去台中莲社李老师所有的法师大德到台中莲社出家法师去那么他请吃饭供养这个一定有
这个理数他一定有，就不请他讲经。啊，那有这个我们老和尚早年啊，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出家啊，去那边学经，觉得很奇怪，那个法师来啊，怎么不请他讲个开示，跟大家解解缘啊？啊，后来李老师才给他说明，他这个法师啊，他学的法门跟我们不一样，老师跟我们不一样，他的思想之见不相同。啊，那么他在这里辛辛苦苦常年这样教学啊，好不容易把大家这个思想之见啊整理一个系统。啊，现在这个来了讲的不一样啊，哎，这个讲的也很有道理的话，到最后啊大家就无所适从。就乱了。啊，他说这个你又跟他导正啊，再引导回来呢，不晓得要费多大的力气，那干脆不要请。啊，你省得麻烦。啊，是这个道理。啊，不是说别的法师讲的就不好，不是那个意思。是不一样。啊，除非他是跟他这个系统是一样的。啊，那么系统一样的啊，这个里面又要去分辨啊。很多在新加坡跟老和尚学讲经在家出家的，我也看了很多啊。哎，讲的都不错啊。啊，那是不是他有学到老和尚这个心法？这个也不知道了。啊，如果真正学到这个啊，那跟老和尚就相应了。啊，那么讲的跟老和尚一样，是不是就相应了？那也不一定。啊，那个心要真的跟他一样。啊，比如说老和尚他放下了，那你也真的要放下才行啊，不然讲我也会讲啊。啊，我也会讲啊。啊，但是你放得下吗？老和尚他放下了，你放得下吗？啊，所以我自己常常反省自己。啊，说老和尚现在在国际的活动。啊，以前呢我也很爱跟啊。啊，那么跟过去啊。啊，后来我想想，诶，老和尚人家来这个联合国，来这个国际活动啊，他是救苦救难的，他是度众生的。那我是不是来度众生的？啊，还是来搞名闻利养的？我自己这样想。啊，如果我去到那个场合，我对这个名闻利养还会动心，那不如不去。啊，还比较好一点。啊，如果去了我如如不动啊，那可以去啊。啊，那么啊，我们去那个人家老和尚去到西方去做佛了，那我们去如果这个去跟人家争名闻利养啊，那人家老和尚去西方做佛，我们到阿鼻地狱去啊，这个去的方向不一样，同样去参加那个活动啊，一个去西方，一个叫地狱去。为什么不一样呢？心态不一样。心态不一样。所以以前我也很爱去啊，那去这个现在老上有名闻利养啊。啊，那这个我去跟的话呢，我就要考虑说我是不是去搞名闻利养的。啊，因为我知道啊，因为现在老和尚接触都是哇，这个总统啦、啊，这个都是这些级数的。啊，我知道啊，我去站在老和尚后面，哎，我就出名啊。这个我懂啊。啊，去照个相、录个影，哇，他的出名啊，这个我知道啊。但是后来我想一想啊，今天这么多，这个搞名闻利养要去阿鼻地狱。啊，划不来啊。
所以一直在，一直在。

0: 显自己啊。
1: 所以现在这个大的活动我比较少出去啊，请这个庄子辈的人家不会叫他去前面。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啊，现在老和尚说不收徒弟了，还要去一直想要请老和尚跟他剃度，我知道他的心态嘛。啊，为什么呢？因为跟老和尚剃度，哇，我就物质对的啦，那个就不一样咯，啊，就有名闻利养了嘛，啊，就这个我也可以理解嘛。啊，那么真正要修道的人啊，他就不在乎这个了。啊，你看那个六祖，他不是跟五祖剃度的啊。啊，五祖传他的衣钵，他还是在家居士，啊，他还在猎人队躲了15年，啊，是后来呢跑到广州潮汐啊，遇到印宗法师，印宗给他剃度，印宗是六祖的剃度师，反正印宗给他剃度，那印宗再回头再拜他为师。啊，因为他得衣钵啊，他是祖师级的啊。祖师的身份地位，他再拜他为师，帮他剃度，因为他那个说人家要追杀嘛，啊，所以都躲在猎人队，那时候还是在家的身份，啊，真正要修道呢，他就不会去在乎这个，啊，但是如果你自己不是真修啊，你说物质辈的有什么用呢？也是不行啊，还是要堕落三恶道啊！啊，所以要那个虚名啊，实在讲啊，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啊。你还是要真才实学啊，那个才是真的啊。啊，这一点呢，啊，我自己也是听经啊，听老上讲的这么透彻啊，啊，我这个业障是最重的，是有一点感觉了。所以我现在对这个名利啊比较淡，比较淡啊。所以现在办这个大型法会啊，这个从以前我就没有这个念头要办大型法会。我知道办这个很累的，很辛苦，又要花钱，很辛苦啊。这个大型法会这个缘起啊，是悟行法师当我们这个社团理事长的时候，他老人家发起的啊。那么当初发起啊，我说那发起的你去主法咯，啊，你又是理事长，你要去主法啊。后来他来写个信呢，叫我去主法啊，叫我去主法。那主法一直主到现在，变成好像每一年没有去主都不行了啊。我看大家累的这个样子啊，我也过意不去啊。但是现在看一看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办啊，啊，海内外很多同修来啊，地方比较大一点，那么这个地方啊交通也比较方便一点。那么在国际上啊这个101现在也是比较有名一点啊，现在这个101啊变成大陆观光客的一个旅游景点了。来了，大概这里是一个景点。那我们道场就是走路过去就可以，就不用坐车啊，两个红绿灯就到了，也很近啊。那么在这个地点办啊也是度一些啊这个官场上的人，度一些官场上的人啊，让这些人啊有机会啊遇到佛法。啊，有机会遇到佛法啊，所以这次这个啊法院有10个人来啊，那市政府啊，这个国际会议中心的董事长，这个董事长是以前的经济部长啊，他们有19个人说要来上香啊，上完香啊。这个 这王董事长啊，说还要单独问我。

佛法的问题，还要问我佛法的，还要单独问啊。那么他这个要学佛啊，那么我们佛法是普度众生的、啊，富贵贫贱通通要度。

啊，所以办这个大型法会啊，我压力很大，压力很大，也在各方面呐、啊，工作上啦、啊，心理上的各方面都有压力。因为我现在啊，我是非常低调的啊，因为呢，我这个地方啊，我自己知道自己的有几分能力啊，我们接待啊这方面呐、啊。啊，恐怕办不圆满啊，所以我们办这个大型法会啊，我不敢发邀请函呐、啊，外国这些所有的全球的建中协会都邀请，我不敢啊，为什么不敢呢？因为邀请了啊，如果来的人多啊，我们接待的人手不够啊，或者不会接待。那对人家有失礼啊，我们就不好意思啊，我就对人家很过意不去。那么远跑来，我们又不能好好接待人家，给人家请来了。啊，所以不敢去发邀请函啊。那么现在来的大部分是平常我们有交流的道长啊，像何会长他们啊，我去他那里，他来这里。就是，其他我是不敢请的，就请来，到时候我们接待不好啊，这个对人也不好交代不好意思，啊，所以说随缘啊。大陆有很多团体说啊，原来说要来，现在说不能来了，我说不能来，也很好，我就是也比较轻松一点啊，那能够来啊，当然我们也欢迎啊，也欢迎啊，我们尽心尽力来。接待啊，交代不周啊，那这个我们再来改进啊。所以，我们每次办这个大型法会啊，那个接待组啊，是任务非常重大的啊，任务非常重大啊。以前我们也没有接触这个，是一般的这个我们自己的道场来的都是同修，这个比较好打发，因为同修大家都发心嘛，大家来呀，这个就。没有什么关系的啊，那些有一些像这些来，他学佛啊，有的没有学佛的那个官场上的人物来，那我们也不能失礼啊。那这些呢，我都要向人家请教啊，要怎么接待啊？现在请林老师啊来帮忙啊，因为他比较有接触过这些方面的这些贵宾啊，我们比较。知道啊，怎么来啊接待他们啊？不然这个接待啊，这个礼节啊，也是要学习的啊。社交、国际啊，这些礼节啊，所以上一次那个这个联合国啊，这个巴黎联合国有两个国家的大使来。啊，一个是好像马其顿，啊，一个是马达加斯加，两个去香港访问老上，然后说来台湾，来台湾说，这个安排到我们双溪，说安排去双溪，啊，那个时候我又人又不在啊，我在大陆，啊，在香港，啊，在香港做法会，啊，请辞师，那就双溪就双溪咯。啊，这个大使来啊，应该是政府去接待的啊，但是呢，台湾跟他们没邦交啊，所以政府官员他不会去接待，我们政中协会去接待啊，就接到双溪去啊，去双溪哦，听说那两个大使夫人还在双溪唱歌啊，那也不错啦。啊，这个他们要来了。那我也不能说，那你们不欢迎你们来，不能这样啊，这样也是很失礼的啊，这是劳上的客人啊，所以我们是尽心尽力，这些国际礼仪啊，这些我们在这些当中啊，也多少学了一点啊，以前在图书馆这个都没有。

一直到我们很轻松的，这都是同修嘛，那个这个大家就不要客气了啊，就比较自在一点啊。那这些贵宾来，那这个我们就不能像同修这样这么啊这么方便啦啊，所以压力就比较大，压力比较大。所以十七、十八两天上午啊，都要去接待啊，就不能去上午供了。啊，现在是看看福定法师他诵经五供啊，就他发心。那听说这一次悟弘法师也回来啊，我以为他死了，结果还没死啊，那跑回来四楼，迟迟说，是庄弘还是悟弘？失踪那么久了，大家都以为他死了。啊，后来他打电话给我了，我就是啊，我看他讲话声音那么大，我说你还在啊？我说我在啊。现在在你台北华藏啊，他说他要来啊，来看看他要不要上去上个武功或什么啊，让他大家看看，不然很多人关心他，打电话来问我说他到底是死还是活啊，我说我不知道啊，这次他如果回来啊，他的户口在这里啊，如果他回来啊，叫他去上去亮一下。亮一下啊，这个录影直播给他播出去啊，大家都不会一直来问我了啊，你们自己看啊。所以这些方面啊，我们都是随缘做的啊，所以我们就不攀缘啊。那么有这个缘啊，我们不做也不对啊，不做也不对。这是讲到发愿啊，讲到发愿啊，所以为什么要先发愿啊？愿是一个动力啊，我们才能推动我们去行啊。那么此地讲自心称念我之名字啊，这个地方啊，关键的字眼就是自心这两个字。啊，这个自心啊，上一次我记得有引用这个地藏三经之一的啊，这个《旃茶善恶业报经》，他解释这个自心啊，解释的最详细啊，就是念地藏菩萨啊，自心的念啊，其实念任何一尊佛菩萨都是要自心啊，《观经》也是讲自心，自心称念。我之名字，我就是观音菩萨。啊，那么意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的，那也应该啊，应该应当啊，要专念啊。这个地方讲专念啊，就是劝我们专念阿弥陀佛。那观音菩萨呢，也是劝我们念佛啊，啊，劝我们专念阿弥陀佛。那么你要持大悲咒啊，先念观音菩萨的名字啊，那么再专念阿弥陀佛圣号，然后再念咒啊。他这个经文是这样，那么一宿啊，就是一天呢，念五遍啊。那么念五遍不算太长。大悲咒五遍不算太长，但其他时间念什么呢？啊，念观音菩萨，念阿弥陀佛。那么印光祖师在文钞有劝我们兼念观音。那么现在有很多同修啊，看到经典上也有这样讲，《无量寿经》也是这样讲，《观无量寿经》也是这样讲，只有《弥陀经》。讲专念阿弥陀佛，那么有很多同修就说：“哎呀，我们不是要专念阿弥陀吗？怎么又念观音又念四字啊？这似乎是夹杂了啊！”啊，有这些疑问。那么印光祖师他是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啊，他是念佛专家。念佛专家，那么印光祖师在文钞啊给我们讲啊，
劝兼念观音菩萨。

他说平常啊，你没事的时候念佛，你生病的时候啊，念观音。啊，那这些居士又有问题了。啊，难道阿弥陀佛就不如观音菩萨吗？啊，观音菩萨能救苦救难，难道阿弥陀佛就不能救苦救难吗？啊，为什么念佛还要去念观音呢？啊，那这个的确是个问题。啊，后来祖师给他回答，他说：“释迦牟尼佛啊，在世的时候啊，有人生病啊，释迦牟尼佛啊，他没有劝那个人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也是劝他念观音菩萨。啊，那为什么佛劝他念观音呢？”啊，因为观音菩萨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的缘啊非常深。啊，一个观音，一个地藏，啊，跟娑婆世界众生的缘，啊，特别深。啊，那么有缘呐，啊，他就好度了。啊，他感应啊，他就比较殊胜。啊，所谓啊，佛不度无缘之人，啊，有缘呐，啊，他就能度。啊，他跟众生的延伸。啊，那么这个观音菩萨，我们念专念佛不行吗？行。啊，怎么会不行呢？念佛都能成佛了，还不能救苦救难，哪有那个道理？但是为什么要叫我们念观音呢？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啊，这个道理啊，我这么多年了，我自己有一点心得。如果你对阿弥陀佛啊，已经信心不怀疑了，不夹杂不间断了，你什么通通不要，就这一句佛号就好了。这句话都成佛都有疑了，那还不能治病吗？现在问题啊，你能不能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关键在众生这方面，不是在阿弥陀佛那个方面。啊，你信心不够啊，你一定有怀疑。啊，如果你都没有怀疑啊，佛在弥陀经他不会讲这个是难信之法。啊，如果这么简单就相信了，你都不怀疑啦，那释迦牟尼佛讲那个难信不都讲错了吗？啊，我们自己觉得好像我都深信不疑了，我一点怀疑都没有了，是不是没有怀疑呢？你自己有怀疑，你自己不知道。啊，以前在图书馆啊，早期老和尚拿美国绿卡啊，一年要去住180天。那么常常不在啊，所以很多人写信来问问题。老上啊，就教我啊，要练习回答问题。刚开始啊，我就写。啊，他说这个问题你这些问题你回答，你写来我看看。啊，那写的就给了师傅看。啊，师傅有时候就改一改改一改。啊，再重抄一份哈，啊，抄抄再给他看。啊，可以了。啊，后来抄个几遍呢，大概回答大致上，他就给他也要不用看了，你就我不在啊，这个信来啊，你就直接猜来问问题呢，你就直接代替我回答啊。那有一次我都接到一封信了，啊，一个女众啊，应该年纪也不大，应该是20-30岁，对，30出头，啊，应该是还在上班的，啊，在工作。那么他听老和尚的《弥陀经》书抄啊，听老和尚讲念佛的三个要诀：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那么他来问了啊，他说：“这个不怀疑、不夹杂，这个我做到啊，我没有怀疑呀。啊，不夹杂呢，我只专念阿弥陀佛，也没有念其他的，也没有修其他法门，其他经典都没有，不夹杂。”但是呢，他说他不间断，他做不到。

那他说还要上班，晚上还要睡觉，还要吃饭，这个时间呢，他佛号叫中断，就间断了，他这一条他做不到。啊，那么大家想一想啊，他来问这个问题啊，他说他不怀疑了，也不夹杂了，但是他现在呢，只有不间断那一条啊，他做不到。来想想，他有没有怀疑？后来我跟他回信，我说你不怀疑，你就不用写信问来问问题，来问什么问题？就不怀疑的，你问什么？有怀疑才要问嘛，有疑问才要问嘛。那你没有疑问，你问就不需要问啦。这说明什么呢？有怀疑，他自己不知道，那个就是怀疑。所以佛讲的难信之法没有错。没错啊，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有疑，自己不知道啊。那有疑怎么办呢？听经闻法呀，讲经说法，听经闻法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疑断了，你才生得起信心啊。如果没有疑惑了，那经也不用听了。也不用讲，也不用听了，你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就了。但是有怀疑就不行了，有怀疑你必定要听。佛成道之后讲经说法49年，天天讲，为什么？因为众生疑惑太多了，疑问太多了，问题太多了，你没有帮他处理掉这些问题啊，那信心升不起来啊。就有障碍。黄念祖老居士当年还在世的时候有一些同修去问他放下啊，他说没事的时候都放下了，事情一来一样也放不下啊。那听一听也蛮有道理的，没事好像似乎我们都放下了啊，但事情一来啊，都很执着啊，一样也放不下。真的是这样那什么叫放下现在人家骂我们一句，你放得下吗？放下你就不会生气了你会生气就表示没放下没有遇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呢，放下啦境界一来了，实在讲没放下他不懂得什么叫放下所以黄老这个回答，我听听 是真有道理的确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有疑这个经教不能没有，不能没有这个经教帮助我们断离生信。现在我们这个缘好能遇到老和尚这种善知识，讲得这么清楚。现在这个时代也只有他一个人了没有看到第二个了讲这么多，讲这么详细这个也是很难得的一个因缘年纪这么大了，他现在能讲还能讲几年那你现在不听，这个机会也是越来越少了不过还好，现在总是有这些机器来保存这科技的工具来保存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做这个保存的工作然后上讲的经讲完了，我们都要做后置整理马上讲我们就要做后置整理要做统筹的工作现在澳洲有一批人发心就是当天讲当天字幕上来那现在我们也是统筹这个工作希望大家不要浪费资源不要做重复的工作让这个效率更高更快现在效率可以达到今天讲明天可以出来一面听一面打但是分组分组
那可能这个校对上我们还要做后续的校，啊，我们这边要做后面的总校，啊，那么这些保留下来啊，啊，往后它不会失去啊。我现在复制很多套啊，有些地方都有地方放一套，啊，包括文字稿，啊，文字稿也有需要，啊，保留下来啊，留给以后的人啊，他们修学啊，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正上缘。那么印光祖师啊，劝我们念佛人啊，比如说你一天定念阿弥陀佛念一万声啊，那么他说另外念五千声观音菩萨啊，回向给这个世界的苦难众生，消灾的，啊，消灾的。那么我们念佛的人呐，啊，如果你那个信念呢还不是很坚固，啊，遇到有一些问题事情啊，念观音也特别契机，啊，比如说苦难呐，啊，有灾难呐，啊，或者是有人陷害啦，种种的啊，这个念观音菩萨。所以印光祖师讲啊，遇到一些紧急的啊，这个祖师也是根据经典讲啊，根据无量寿经啦，根据观经，根据观音三经讲的。你遇到紧急的事故啊，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啊有遇到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极难恐怖啊，那么你归命啊，念观音菩萨都能得到解脱。啊，所以观音菩萨呢，他是补观音四字都是帮助阿弥陀佛的。啊，那么十方诸佛也是帮助阿弥陀佛。啊，有的人念阿弥陀佛，他的信心还不坚固，后来要去念药师如来了。啊，念药师念念念念到临命中了，药师如来派八大菩萨再把他送到极乐世界，啊，他也是帮助阿弥陀佛。啊，那么药师佛送这些念他的这些人去极乐世界呢？为什么呢？因为每尊佛都是希望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去西，先去西方嘛。你先去留学再来。你先去报道，再回来就不一样了，就方便了。啊，你直接去他那边了，啊，你现在还没有断烦恼啊，破无明啊，那还是很多地方不方便，很多世界你去不了。到极乐世界呢，你下下品往生，你十方世界都可以去。啊，不但药师佛的世界可以去，其他诸佛的世界你都可以去，那方便呢。啊，所以就先把它送到西方，就这个道理。啊，那么我们还有怀疑啊，啊，有些问题啊，念观音非常好。啊，那观音菩萨呢是西方三圣啊，如果你要往生。观音菩萨他也肯定带你去西方极乐世界，他大概也不会带你到其他地方去，也是带你到西方，导归极乐。那么有的人他专念佛，他什么都不念了，可以不可以？可以，只要你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条件就可以。啊，念佛都能成佛了，那佛还不能救苦救难啊？哪有这个道理啊？一定可以救苦救难啊！那么有的人说，我只要专念佛就好了，我就不要再念那么多了啊！我遇到很多同学说，念那么多，我这个心啊，我会分散了啊！可以不可以呢？可以啊，也很好。

那么有一些人他有需要啊，那我们说，哎，你可以经验啊。所以像印光祖师啊，遇到一些人受苦受难啊，对念佛这个信心还没有很具足的，那先他念观音啊，做一个补助啊。将来啊，慢慢信心坚固了，再专念佛啊，这是一个方便，一个方便。那么印光祖师他也念大悲咒跟人家结缘啊，有一些人啊临命终的时候啊，业障现前啦、啊，语无伦次啦，讲话都颠倒啦，啊，那个印光祖师那个大悲咒都念一万遍加持。那么他那个大悲咒啊，他有大悲水、大悲米、大悲灰啊，那个灰就是香灰。像以前我小时候，我母亲带我们去行天宫啦，什么济公庙啦，啊，三太子啦，都是吃香灰的，规定要喝香灰水的。感冒喝香灰，啊，以前那个香灰啊，那个不是化学的，天然的，所以它还可以当药用。啊，就是香灰恰恰泡在水，啊，然后那个道士啊就念念有词喝下去。回去果然啊，不用吃感冒药就好了，也有它的疗效。那么印光祖师呢，以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啊，交通不方便。那么交通不方便呢，他要寄水就不方便寄了，水就是住在附近的人去请，那个水就方便自己去带。啊，那么这个比较远途的地方啊，比较远的地方啊，用寄的用米，啊，他一次就七粒，那么他加持过的拿一些米，啊，然后包一包寄过去，啊，另外就是用灰，大杯灰大杯米，啊，比较远的地方用这个，比较近的用水。啊，那么大悲米啊，也很多人喝了这个印光大师加持的大悲咒啊，效果非常好。啊，有的临终的时候啊，颠倒啦，语无伦次啦，讲话都乱讲啦，啊，或者恐惧啦，啊，这些业障现前啦，啊，那么这个泡这个大悲水，然后给他念观音菩萨圣号，然后水给他涂在这个嘴唇。给他喝一点，诶，他业障消了，啊，往生的时候就很安详的走，就恢复正常。啊，所以印祖他在文钞讲啊，在三篇，第三篇，啊，还有那个防虫啊，那个虫害啊，哦，那个虫好像棉花一样，在地上啊一尺高哦，那个打它塌下去，好像棉花一样哦，那个虫很多啊。那么印祖也是去撒大悲水啊，那个大悲咒池一池，突然狂风大作，下大雨起大风，一下子啊虫一只也没有了，都不见了。啊，所以这个以前六龟啊，我去受戒那个妙通寺，啊，广清老和尚在的时候啊，啊，他一生只有传一次戒，那我刚好啊，出家第二年了，啊，师父叫我去受戒，刚好去他那边受戒，那他那边啊，种菜种水果，没有用农药，大杯水，用大杯水去撒。那广老在的时候他有加持。那么台南开心法师呢，他般若精舍他也是用大悲水加持。那现在这个我们这个苗栗县啊，以前在院里火车站那边啊，有一个无名比丘尼啊，那个我在家的时候就认识，哦，不认识他了，我是去看，啊，人家也有去啊，去取那个大悲水。去外面买个桶，然后去那边，请一些水回来喝啊。听说什么宜兰。

杂症都可以治啊。很多人喝的那个水啊，啊，什么神经不正常的啦，什么什么癌症的啦，都可以治啊。那有的人能治，有的人治的效果啊，不一定说很理想，但是总是有帮助啊，因为个人的诚心不一样啊，就是自心这个不一样啊。如果真正自心了，那它的效果是百分之百。如果差一点呢、啊，也有效果，但是没有那么理想那么好。以前我也常常去，现在后来搬到铜锣啊，现在铜锣又搬到三立，现在在三立啊，现在还是很多人呐、啊、去取那个水。那么那个无名比丘尼啊，他穿的都是百衲衣，都是补补丁丁的。他不吃东西的，不喝水。那么在这个观音感应录啊也有记载，清朝有一个卑女啊，念观音的大悲咒啊，念到有感应，他喝那个咒水，他肚子就不饿了啊，他肚子就不饿。他那个院里这个无名比丘尼啊，就看来他都不讲话。不讲话，那他都是108颗那个树脂啊，穿的那个念珠啊，他就在念什么呢？他念阿弥陀佛。那每一个人去啊，取大悲水，他说送一串，然后叫人家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叫人家阿弥陀佛。啊，他不讲话。啊，客人去我们去那边说吃佛祖面啊，说吃佛祖面。就是我们那个有加那个黄黄的那个什么那个碱的那个面啊，台湾那个传统的面，它那个面呐、啊，就是一点点芹菜，一点油啊，其实什么都没有啊，但是大家很喜欢吃，因为那边大家说这个有观音菩萨洒甘露啊，这个。我们去就是他就是那个招待，就是那一桶啊，一桶啊，他那个道场他啊没有给人家拿钱的啊，人家送一些菜啦什么，还有去做义工啦啊，但是都去是服务的，都是服务的。所以现在呢，还是搬这么多地方啊啊，有一些出家众花心在那边摇大杯水给人家喝。还是很多人去，还是很多人去啊。那么以前在铜锣那个地方啊，我去啊，看到对面也有一家呢，也在标榜这个水，那一家好像都没有人去啊。他这家呢，去的人很多啊。如果要做这个事情啊，他要不求名利，真的为苦难众生，他才会有感应啊。如果是为了名利，哇，那一家那个信徒那么多。大概这个钱还蛮好赚的啊，他也去开一家，都没人去啊，没有感应啊，他的心态不对啊。如果真正为了苦难众生啊，那就有感应，救苦救难啊，这个自心啊非常重要。有关这个。念观音菩萨啊，感应的事迹呢是非常之多啊，非常多。那么我们上个月呀、啊，我们也组团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啊，我讲这个经啊，也是因为这个慧弘贵居士啊，要我去接这个理事长啊。他们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啊，从来没有讲过一部观音经，成立了20几年了、啊。只有做一点什么慈善事业，我说这个学会啊，要学习的会啊，啊，观音菩萨的经都没有去学习呀、啊，那怎么能称学会呢？啊，所以观音佛学会呢，我说我们不要办什么法会，办什么活动，我就来讲这个经，大家来学习这个观音经，啊，让大家呢对观音菩萨呢进一步的认识。那这样符合这个学会的这个招牌。

那大概呢也是观音菩萨呢派我这个任务啊，那这个弄到最后，本来我也不想接了啊，后来我是弄个理由说，你去问老和尚啊，看能不能接啊。他就那个时候老和尚在北京，他跑到北京去问老和尚，老和尚说好啊，他说老和尚说好啦，你就要接啦啊，是这样的一年。啊，那么接了好几年了啊，已经快10年了啊。这个我们这个那个省秘书长就讲，我们都没钱，说没钱才好啊，没钱我们没事啊，有钱我们就要帮，做得很累了，很辛苦哦。啊，没钱，没有人来拿钱来，那轻松啊。你看我们讲讲经讲完就回家了，啊，这个多好呢。啊，那个钱来了，钱多了，我们还要为人家这个钱怎么做啊？还要为这个去操心。啊，没钱好啊，没钱平安，钱多了啊，到时候大家贪嗔痴起来，那就，哇，那就，那个好戏就在后头了啊。所以我不希望有钱，希望没钱啊，我们生活上过得去就好。我想观音菩萨也不会让我们饿肚子啊！那么有需要，观音菩萨呢钱最多了啊，会应该会拨款会拨给我们。你看中国四大名山呢，观音菩萨那个道场最有钱的啊，所以老和尚以前讲经常讲，观音菩萨是财政部长也是没有错。四大名山观音菩萨那个道场是最有钱的。那个钱是多的，实在是他们就不晓得该怎么说啊。但是钱多了，你要去为众生做事，就比较辛苦了。那么你为众生做一点好事，很多人都在做，实际也在做得非常好啊。这些有人做就好，随喜就好，不要去争啊，争了就不好。讲这个经没人讲啊，这个没人讲啊，没人讲我们来讲啊，这个没有人要的啊，没有人会来争的啊，我们来讲。很多人念大悲咒啊，这个对这个经啊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才发起啊来学习这个经。好，这个观音菩萨这个事迹啦，那么他的道理啊，实在是要说了，说3个月都说不完。啊，什么经文啊，是很简单，但是意义啊非常深广无尽。那么下一次啊，我们再来解释这个自心啊，这个自心非常重要，很关键。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七页，

第十七页倒数第二行，我们从长行文这一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我们来对对地方。花市愿以至心称念我之名字，亦应专念

一宿诵满五遍，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好，我们从这一段看起。前面呢、我们学习了这个跟观世音菩萨发愿，前面这个寄诵的部分呢、我们昨天晚上已经学习到这个段落。我们今天呢，接下来就是接着观音菩萨再给我们接着开示。发誓愿已就是前面我们看到寄诵发愿，那么这个发愿必须要去落实，如果没有落实，这个愿就变成空愿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我们净土法门的修学三个条件就是信、愿、行，要真信发愿行是念佛。那么如果没有行那么那个信念也不是真的。如果真信发愿那么它必定落实在行落实在行动。这个行就是念佛。那么每一部经都是一样每一部经你看《华严经》讲的信解行证这个是我们修学的一个过程顺序都必然是这样的信解行那么最后呢才能证果证实这个结果，证实这个果报就是像经典上讲的这样达到这个效果。这个发愿非常重要为什么发愿重要呢因为愿它是一个动力它是一个动力这个愿如果不切我们那个行推动那个行的力量就不够比如说我们世间人大家大多数的愿望都是希望得到这个名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这个都是愿做任何的事业它就是一个愿望每一个人愿望不一样那么他要达到他的愿望怎么达到呢就要行去做他才能达到他愿望当中希望得到的比如说得到钱财我的愿望希望得到钱财希望能赚钱因此就很努力辛勤认真的去工作这是世间人他的一个愿望那么他认真工作的一个动力动力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学佛的人有很多人来做义工做得很认真但那个没钱赚

没有钱赚。啊，那没钱赚，做的比去赚钱的还认真，这样的人都有。啊，这是什么？他也是发愿啊，他发这个愿来修福啊，修功德啊。他知道这个修福比世间名利好啊。啊，世间得到这个钱财啊，啊，是这个利益啊，跟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这个功德利益啊，差太大了。那么有一些人啊，他发的愿啊，也蛮超然的啊，我什么都不求啦，我只是发心来做义工，那个也是愿。啊，他发的愿呢，就是为大家服务，他不求回报，他不求回报，这是义务的。啊，那么不求回报呢，他发的这个愿，也是有这个愿，他才愿意来啊。啊，他没有发这个愿，他也不会来。啊，我们现在一般人讲啊，意愿，你有没有这个意愿啊？这个很重要。啊，像我们何会长啊，从印尼来啊，他们夫妻刚到啊，从印尼棉兰来啊，这个是发愿啊，不能坐飞机坐那么久，你想的都累了啊，一次发愿啊，这是愿力啊，发了这个愿啊，哎，我们到这个地方啊，去跟大家结结缘啊，来庄严道场啊，为了道场。为了同修啊，这个都是跟愿有关啊，所以这个愿啊，个人都有愿望啊，没有学佛的也是都有愿望，个人的愿不一样啊，大小也不一样啊，圆满不圆满也不一样啊，事出世间法都有发愿啊，所以愿啊，它是一个我们世间一般讲立志啊，一个志愿。啊，他立志，那么他的愿望在哪里？啊，那么这个愿发了之后呢，他就推动那个行一个动力了。啊，我发了这个愿啊，我要去做啊，不然就变成空愿了，落空了，啊，就要去做了。啊，比如说发心到道场来领众，发了这个愿啊。我愿意来领众，这个愿发了，那你就来啊，那后面那个就行啊，行动了啊，啊，所以愿啊，它是行的一个动力，推动的一个力量。那么前面啊，发了这个跟着观音菩萨发了这么多愿啊，啊，那这个愿呢、啊、都非常。啊，殊胜圆满的啊，都是主要啊，还是要普度众生的啊，每一愿啊，都是要普度众生，帮助众生的啊。所谓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看到众生啊受这么大的苦难，慈悲心啊升起来啊，发了愿啊，要去帮助这些众生啊离苦得乐。发了这个愿之后啊。怎么样才能让他离苦得乐啊？啊，下面呢就是行了，要怎么行？要怎么做啊？啊，观音菩萨呢就告诉我们了啊，你前面发了愿了，那发了愿之后啊，怎么样才能够去落实前面发的愿？啊，下面接着给我们讲啊，至心。称念我之名字啊，意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啊。我们先看这两句，因为这个是讲大悲咒啊的一部经典。在净土圣贤录啊，我们看。

到古代啊，现在也有。有人啊，他是一生专持大悲咒，往生西方净土啊。所以后面呢、啊，就是念大悲咒啊。那么要念大悲咒之前呢、啊，先自心称念我之名字啊，先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字。那么意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就念阿弥陀佛，也要先念阿弥陀佛，然后再念咒。所以这部经我们这样看起来跟净土它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了，跟我们修净土关系非常密切，后面还会讲到往生西方净土。那么观音菩萨大家都知道啊，在观无量寿佛经，无量寿经佛都给我们介绍观音四字跟阿弥陀佛是西方三圣。所以你念观音菩萨呢有的人他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往生之后能不能去西方呢？答案是可以，肯定的。不但念观音你念任何一尊菩萨只要你回向发愿都能往生西方。这个是佛在观无量寿佛经九品往生讲的。九品往生。九品往生讲的比较广比较细。念上品上身章这个念佛念法念身念师念天念界六念。那么你修一种回向发愿都可以往生。有的人读经回向发愿，有的人持戒回向发愿，有的人修福回向发愿。你做任何好事一点一滴的好事都可以回向希望，关键在回向发愿。那么念佛念法念身那么佛你念其他的佛那么你回向发愿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以。你念药师如来你回向发愿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也可以。念任何一尊佛都可以 回向到西方。为什么呢？我们在无量寿经在弥陀经看到六方佛十方佛都护念念佛人嘛。佛佛道同嘛。那你要去西方，那每尊佛都劝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念阿弥陀佛去西方，那你现在要去西方他不会给你障碍。他都希望你去西方了，他怎么会给你障碍？你念东方阿处毗佛你回向发愿能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想到西方极乐世界他非常欢喜我就是要劝你们去那里所以大家呢去念药师经就知道有的人念药师如来念到临命终的时候药师佛派八大菩萨带这个人把他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东方药师佛他不是也有一个净琉璃世界吗？那也不比西方极乐世界差呀为什么把他送到西方去西方有他的特色有他的特色特色在凡圣同居。那么送到西方特别是凡夫往生凡圣同居土，如果你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到其他诸佛世界，
也是生在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跟我们娑婆世界凡圣同居土差不多，差不多也有六道啊。那你凡圣同居土在世土是六道法界的啊，那你就见不到方便有余土，阿罗汉的世界你看不到啊。法身大士的十报庄严土你也看不到啊，当然啊，你更见不到长吉光啊净土啊，上面的啦有障碍啊，会有这些障碍啊，见不到啊。但是西方极乐世界呢，你只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甚至是下下品往生，哎，你跟上面四土都通的。啊，那个上面通下面的我们没有疑问啊，那下面能通上面的这很奇怪啦。下面呢这个都没有断烦恼，它就是有障碍啊，它怎么能通上面呢？啊，不但通阿罗汉啊，全教菩萨啊住的这个方便有余土，同时通这个明心见性法身大士的十报庄严土，同时通诸佛如来的长吉光净土。他生任何一土就是原生四土啊。所以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讲啊，西方极乐世界的特色不是在上三土，那上三土都要断见思惑、尘沙惑、破无明烦恼啊，那每诸佛世界都是这样的啊，那个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最特别的是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我们凡夫啊，烦恼一品也没断啊，是信念念佛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那生到极乐世界呢啊，同时也生方便有余土，也生十报庄严土，也回归到长吉光净土。那怎么一个巨福凡夫他怎么可能这样呢啊，跟那个阿惟越智菩萨一样啊，不要说跟这么高层次的菩萨一样，还有一个阿罗汉啊，甚至不要说阿罗汉，就是一个出国的圣人，我们都无法跟他相比啊！他怎么一下子从一个凡夫变成七地菩萨阿惟越智？啊，这个在通常一般这个通途的教理来讲啊，讲不通，讲不通的啊！你一定要断烦恼，你才能你修到那个层次，你才能达到那个境界啊！没有修到那个层次，那你绝对达不到那个境界。但西方它就是事实就是这样。那么这个情况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讲这个净土经论啊都提过啊，这个不是说啊我们烦恼一品没断的凡夫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他就马上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是阿弥陀佛在因地啊修行花48愿那个愿力威神的加持啊，让我们一个道道地地的凡夫在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这个神通道力智慧一下子跟那个七地菩萨阿惟越智一样啊，这个是佛力加持，不是我们自己修道啊恢复那个能力的啊。那么如果在西方极乐世界呢，我们自己修行啊，修到断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又破无明烦恼啊，那修到那个层次，那是自己的能力恢复了啊。在我们还没有断这些烦恼之前呢，有这样的能力是阿弥陀佛的加持啊，你马上就有这个能力啊，到十方世界去，像观音菩萨一样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你就可以现什么身。这是佛力加持。
啊，但是这个非常不可思议了。这个啊，不但说很多研究经教的法师他不敢相信，很多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他都有怀疑，都有疑惑。哦，我们辛辛苦苦修这么久，才修到这样的层次，啊，你一个凡夫怎么可能呢？他想不通啊，啊，所以很难相信。但是呢，这些又是佛说的。啊，佛说的呢，都是说诚实言，他也没有骗人。啊，我们读弥陀经啊，佛，释迦牟尼佛怕他自己讲还不够，所以就举出啊，十方佛、六方佛啊，六方佛就等于十方佛了啊，所有一切诸佛都是这么说的，啊，不是只有一尊佛说的啊，诸佛都是这么说的。啊，那么诸佛都是这么说，那么有一尊佛讲，就代表一切诸佛了。啊，释迦牟尼佛讲的也就代表一切诸佛。啊，药师佛讲的也是代表一切诸佛，佛佛道同啊，没有两样。啊，这都是佛讲的，都是既然都佛讲的，所有的诸佛都来证明了，那我们应该。虽然这个道理我们不懂啊，不但我们凡夫不懂啊，二乘全教菩萨都不懂。如果我们能够相信佛的诚实语，不要怀疑啊，那我们这一生啊，待业往生啊，就等于成佛了啊，往生到西方就等于成佛啊，这个偏离就占大了。啊，你省掉很多时间啊，也不用那么辛苦啊，三大阿僧祇劫辛辛苦苦的修啊，修到最后呢，还是要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你看这个华严经啊，这个华藏世界啊，都是41位法身大士明心见性的啊，最低是圆教初住，最高是圆教等觉。啊，你看善财啊，修到明心见性53参，啊，参到最后一参啊，第53参普贤菩萨啊，普贤菩萨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修了很久啊，到时候的归宿还是归到西方净土。那么归到西方净土呢，这些法身大士啊，他们不是凡夫。我们凡夫说要往生西方才能了生死啊，不然还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但这些法身大士啊，不但了六道生死啊，连这个十法界的变异生死他们也了啦。那么他们发愿往生西方唯一的一个理由就是成佛比较快，时间缩短。如果不是这个理由啊，那也没有必要普贤菩萨呢带他们在往生极乐世界，一定是这个理由。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所以西方净土啊，那么它的殊胜，我们多听净老和尚这个大经解科注啊，听他老人家讲啊，对我们这生往生西方是最有帮助的啊。我现在有空，天天也都在听啊。那么他老人家这个讲这个经啊，他已经非常深入了。非常深入了啊，跟早年讲的那个境界是完全不一样啊。那么他现在讲的越贴切越具体，而且啊针对我们现在人的一个心态啊，都是一针见血啊。那么西方净土啊，
现在在以这个黄念祖老居士这个大经解做科注，引用197种经论来注解。那么我们对西方净土啊，这个认识啊，就更深入了。那么对西方净土越深入、越深刻的认识啊，对我们发愿啊也有帮助，信愿也有帮助，你的信心会增长，愿力啊也会更恳切。因为你的体会啊会很更亲切。那这样念佛啊，你那句佛号啊，每一句佛号都有信念在里面，信念行，信念行。这样啊，这一生啊必定往生净土。所以听经有这个好处，帮助我们断疑生信。我们真正信心生起来了，那么才会发愿，愿力啊往生西方，愿力放下娑婆世界。现在我们修学的关键啊，就是这一生我们遇到净土了，这次我们过去生也遇过，也修过啊，但是没有去。那么这次又来了啊，来了又是还是凡夫啊。那这过去世啊，我们如果没有修，今天大概这个佛堂你不会进来坐啊，不会，肯定不会。我们下在麻辣，我们下面麻辣火锅啊，那么多人，你去拉一个看看，不要上来，你试试看看。哦，看那个麻辣火锅啊，那个连外国的啦，什么日本、香港都来吃啊，哦，还有很多明星来吃啊，啊，还有很多明星啊，有常常啊听到一些女生啊在狂叫啊。有一次我在六楼被吓得，我说下面发生什么事情，结果去看，这个不晓得什么明星，我也不认识啊，但是看到一堆女生哦，坐车这样追。那我们在这边讲经，这边念佛，你叫他来，他要不要来？他不来，他的愿望是追那个。他有花宴，他没有花宴他也不会来，他花宴是追那个。所以这个不是偶然的。那么我们这一次的机会又遇到了，遇到老和尚这个系列，很多法师他也讲净土啊。阿三都是讲净土，都是讲这个净土经啊，都是讲无量寿经啊，弥陀经、观经。功夫不一样啊，功夫不一样。所以有一次新加坡这个净宗协会这个许副会长，有一次他给我讲，他说到大陆去一个试验，一个年轻的法师啊在讲无量寿经。那他说他们要不要去听啊，问老和尚说：“这个年轻法师，你看他讲的怎么样？”那老和尚就跟他讲：“他讲十几年啊，我讲60年了，你说会一样吗？一个讲60年，一个讲十几年呢，怎么会一样呢？”其实。我们净宗协会的同修啊，去问这个问题啊，也都问得太幼稚了啊，这个还用问吗？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个问题？后来经过我的研究，他们听老和尚讲的吼，没听懂，听这些年轻法师讲的，似乎听懂了啊，听得。很有意思，很有味道。
啊，大概啦，我研究的结论大概是这样。那听着哇，讲的蛮好的。好在哪里？啊，那这个好也很多方面的。啊，有的人口才比较好，他表达比较好，啊，他讲的很有这个层次啊。啊，有的讲的也非常天花乱坠的啊。啊，那么我听经听了四十几年了啊，听老和尚的经啊，啊，这个也比较听懂一点啊，不敢说真懂啊，但起码有一点点。那么听的呢，所谓内行的看门道啊，外行的就看热闹了。哦，很多话都讲的都很好啊。啊，但是这个时候你也不能去跟他说人家不好啊，不好，人家说哦，你怎么说人家不好？哦，你还会被攻击啊，所以你就不能讲啊。人家说好，都很好，非常好，只要你喜欢就好啊。我们要这样回答，就不得罪人了。啊，这个你跟他讲真话呢，可能要得罪人，因为他不能理解的话呢，恐怕就他会误会了。这个误会啊。你也不好去解释，不好解释，越描就越黑啊。那么如果真懂的人，你要跟他提一下，提一下，如果他不能接受，也就不要再提了啊。所以现在啊，在美国，在新加坡啊，在一些还有一些地方啊，一些净宗协会啊，请很多法师去啊，我们也知道啊，有很多同修来给我讲，给我反映啊，我也知道这个问题，他为什么去？那老和尚的经他听不懂，他没听懂。啊，你看我在台北，老和尚也很少回来啊，回来也不会来我们这边啊，他都到华藏卫士去了啊，就是陈彩雄那个车子一开就开到他那个旁边了啊，就要上他的车啊，这不会来啊，我们也不能去跟人家争啊。但是呢，我不敢乱请。啊，我就宁愿让他控制，啊，那也不是说我们心量不大了，那个不能接受别人，不是的啊。因为那个法师他的理念之见，我们对他不了解，啊，那么来讲了之后啊，啊，变成有一些还没有深入的同修啊，变成造成他们的困扰，造成他们的障碍。啊，所以过去啊，台中莲社李老师啊，所有的法师大德到台中莲社，啊，出家法师去，那么他请吃饭供养，这个一定有啊，这个礼数他一定有，就不请他讲经。啊，那有这个我们老和尚早年啊，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出家啊，去那边学经，觉得很奇怪，那个法师来啊，怎么不请他讲个开示，跟大家解解缘呢？啊，后来李老师才给他说明，他这个法师啊，他学的法门跟我们不一样，老师跟我们不一样，他的思想之见不相同啊。那么他在这里辛辛苦苦常年这样教学啊，好不容易把大家这个思想之见呢、啊，整理一个系统。啊，现在这个来了，讲的不一样啊！哎，这个讲的也很有道理哇、啊。到最后啊，大家就无所适从，就乱了。啊，他说这个你又跟他导正啊，再引导回来，那不晓得要费多大的力气，那干脆不要请。啊，你省得麻烦啊，是这个道理。
不是说别的法师讲的就不好，不是那个意思。

0: 是不一样
1: 啊，除非他是跟他这个系统是一样的啊。那么系统一样的啊，这个里面又要去分辨了。很多在新加坡跟老和尚写讲经在家出家的，我也看了很多啊，讲的都不错啊。啊，那是不是他有学到老和尚这个心法？这个也不知道了。啊，如果真正学到这个啊，那跟老和尚就相应了。啊，那么讲的跟老和尚一样，是不是就相应了？那也不一定。啊，那个心要真的跟他一样。啊，比如说老和尚他放下了，那你也真的要放下才行啊，不然讲我也会讲啊。啊，我也会讲啊。啊，但是你放得下吗？老和尚他放下了，你放得下吗？啊，所以我自己常常反省自己，啊，说老和尚现在在国际的活动，啊，以前呢我也很爱跟呐，啊，那么跟过去啊，后来我想想，哎，老和尚人家来这个联合国来这个国际活动啊，他是救苦救难的，他是度众生的，那我是不是来度众生的，啊，还是来搞名闻利养的？我自己这样想。啊，如果去到那个场合，我对这个名闻利养还会动心，那不如不去。啊，还比较好一点。啊，如果去了我如如不动啊，那可以去啊。啊，那么啊，我们去那个人家老和尚去到西方去做佛了，那我们去如果这个去跟人家争名闻利养啊，那人家老和尚去西方做佛，我们到阿鼻地狱去啊，这个去的方向不一样，啊，同样去参加那个活动啊，一个去西方，一个叫地狱去啊，为什么不一样呢？心态不一样，心态不一样啊。所以以前我也很爱去啊，啊，那去这个，现在老和尚有名闻利养啊，啊，那这个我去跟的话呢，我就要考虑说，我是不是去搞名闻利养的，啊，因为我知道啊，因为现在老和尚接触都是哇，这个总统啦，啊，这个都是这些级数的，啊，我知道啊，我去站在老和尚后面，哎，我就出名啊，这个我懂啊，啊，去照个相、录个影，哇，他的出名啊，这个我知道啊。但是后来我想一想啊，今天这么多，我这个搞名闻利养要去阿鼻地狱啊，划不来啊，啊，所以一直在反省自己。所以现在这个大的活动我比较少出去啊，请这个庄之辈的人家不会叫他去前面。啊，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啊，现在老和尚说不收徒弟了，还要去一直想要请老和尚跟他剃度，我知道他的心态嘛。啊，为什么呢？因为跟老和尚剃度，哇，我就物质辈的啦，那个就不一样咯啊。就有名闻利养了嘛，啊，就这个，我也可以理解嘛，啊，那么真正要修道的人啊，他就不在乎这个了，啊，你看那个六祖，他不是跟五祖剃度的，啊，五祖传他的衣钵，他还是在家居士，啊，他还在猎人队躲了15年。啊，是后来呢跑到广州

曹溪啊，遇到印宗法师，印宗给他剃度，印宗是六祖的剃度师，反正印宗给他剃度，那印宗再回头再拜他为师啊，因为他得衣钵啊，他是祖师级的啊，祖师的身份地位，那他再拜他为师，帮他剃度啊，因为他那个说人家要追杀嘛啊，所以都躲在猎人队，那时候还是在家的身份。真正要修道呢，他就不会去在乎这个。但是如果你自己不是真修啊，你说物质辈的有什么用呢？也是不行啊，还是要堕落三恶道啊。所以要那个虚名啊，实在讲啊，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你才是要真才实学啊，那个才是真的。这一点我自己也是听经啊，听老上讲的这么透彻我这个业障是最重的，是有一点感觉所以我现在对这个名利啊比较淡，比较淡所以现在办这个大型法会啊，这个从以前我就没有这个念头要办大型法会，我知道办这个很累的，很辛苦，又要发钱，很辛苦。这个大型法会这个缘起啊，是悟行法师当我们这个社团理事长的时候，他老人家发起的。那么当初发起啊，我说那发起的你去主法咯，你又是理事长，你要去主法。后来他来写个信呢，叫我去主法。叫我去主法，那主法一直主。直到现在变成好像每一年没有去租都不行了我看大家累的这个样子啊，我也过意不去但是现在看一看我们在这个地方办海内外很多同修来地方比较大一点，那么这个地方交通也比较方便一点。那么在国际上这个101现在也是比较有名一点现在这个101变成大陆观光客的一个旅游景点了来了大概这里是一个景点。那我们道场就是走路过去就可以，就不用坐车两个红绿灯就到了，也很近。那么在这个地点办也是度一些这个官场上的人，度一些官场上的人让这些人有机会遇到佛法有机会遇到佛法所以这次这个法院有十个人来那市政府这个国际会议中心的董事长，这个董事长是以前的经济部长他们有19个人说要来上香上完香这个王董事长说还要单独问我佛法的问题，还要问我佛法的，还要单独问那么他这个要学佛那么我们佛法是普度众生的，富贵贫贱通通要度，平等都要度有这个因缘我们当然就要去帮助他所以办这个大型法会我压力很大，压力很大，也在各方面工作上心理上的各方面都有压力，因为我现在我是非常低调的因为呢我这个地方我自己知道自己的有几分能力我们接待这方面恐怕办不圆满
啊，所以我们办这个大型法会啊，我不敢发邀请函啊，外国这些所有的全球的净宗协会都邀请，我不敢。啊，为什么不敢呢？因为邀请啊，啊，如果来的人多，啊，我们接待的人手不够啊，或者不会接待，那对人家有失礼啊，我们就不好意思啊，我就对人家很过意不去。那么远跑来，我们又不能好好接待人家，给人家请来了。啊，所以不敢去发邀请函啊。那么现在来的大部分是平常我们有交流的道场啊，像何会长他们啊，我去他那里，他来这里啊，就是其他我是不敢请啊，就请来到时候我们接待不好啊，啊，这个对人也不好交代啊，不好意思啊，所以说随缘啊。大陆有很多团体说啊，原来说要来，现在说不能来了，我说不能来也很好，我就是也比较轻松一点啊。啊，那能够来啊，当然我们也欢迎啊，也欢迎啊，我们尽心尽力来接待啊，啊，交代不周啊，那这个我们再来改进啊。所以我们每次办这个大型法会啊，那个接待组啊，是任务非常重大的啊，任务非常重大啊。以前我们也没有接触这个，是一般的这个我们自己的道场来的都是同修，这个比较好打发，因为同修大家都花心嘛，大家来这个就没有什么关系的啊。那些有一些像这些来他学佛啊，有的没有学佛的那个官场上的人物来，那我们也不能失礼。那这些呢我都要向人家请教啊，要怎么接待啊，现在请林老师啊来帮忙啊，因为他比较有接触过这些方面的这些贵宾啊，我们比较知道啊怎么来啊接待他们啊，不然这个接待啊，这个礼节啊也是要学习的啊，社交国际啊，这些礼节啊，所以上一次那个这个联合国啊，这个巴黎联合国有两个国家的大使来啊，一个是好像马其顿啊，一个是马达加斯加，两个去香港访问老上，然后说来台湾说这个。安排到我们双溪，说安排去双溪啊，那个时候我又人又不在啊，我在大陆啊，在香港啊，在香港做法会啊，请慈师，那就双溪就双溪喽啊，这个大使来啊，应该是政府去接待的啊，但是呢，台湾跟他们没邦交啊，所以政府官员他不会去接待。我们净宗协会去接待啊，就接到双溪去啊，啊，去双溪哦，听说那两个大使夫人还在双溪唱歌啊，那也不错啦啊，这个他们要来了，那我也不能说，那你们不欢迎你们来，不能这样啊，这样也是很失礼的啊，啊，这是老上的客人啊。所以我们是尽心尽力，这些国际礼仪啊，这些我们在这些当中啊也多少学了一点啊，以前在图书馆这个都没有接触到啊，我们很轻松的，这都是同修嘛，那这个大家就不要客气了啊，就比较自在一点啊，那这些贵宾来呢，这个我们就不能像同修这样这么方便啦啊，所以压力就比较大，压力比较大。所以17、18两天上午啊，都要去接待啊，我就不能去上午供了。啊，现在是看看福殿法师他诵经五供啊，得到发心。
那听说这一次悟弘法师也回来啊，我以为他死了，结果还没死啊，那跑回来四楼，慈师说：“是庄弘还是悟弘？失踪那么久了，大家都以为他死了。啊”后来他打电话给我了，我就是啊，我跟他讲话声音那么大，我说：“你还在啊？”我说：“我在啊，现在在你台北华藏啊。”他说他要来啊，来看看他要不要上去上个武功或什么啊，让他大家看看，不然很多人关心他，打电话来问我说他到底是死还是活啊？我说我不知道啊，这次他如果回来啊，他的户口在这里啊，如果他回来啊，叫他去上去亮一下啊，这个录影直播给他播出去啊，大家都不会再来问我了啊，你们自己看。所以这些方面啊，我们都是随缘做的啊，所以我们就不攀缘啊。那么有这个缘啊，我们不做也不对啊，不做也不对。这是讲到发愿啊，讲到发愿啊，所以为什么要先发愿啊？愿是一个动力啊，我们才能推动我们去行。那么此地讲自心称念我之名字，这个地方啊，关键的字眼就是自心这两个字啊。这个自心啊，上一次我记得有引用这个地藏三经之一的啊，这个《旃茶善恶业报经》，他解释这个自心啊，解释的最详细。就是念地藏菩萨啊，自心的念啊，其实念任何一尊佛菩萨都是要自心啊，观经也是讲自心，自心称念啊，我之名字，我就是观音菩萨啊。那么意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的，那也应该啊。应该应当啊，要专念啊，这个地方讲专念啊，就是劝我们专念阿弥陀佛了。那观音菩萨呢，也是劝我们念佛啊，劝我们专念阿弥陀佛。那么你要持大悲咒啊，先念观音菩萨的名字啊，那么再专念阿弥陀佛甚好。然后再念咒，他这个经文是这样。那么一宿啊，就是一天呢，念五遍啊。那么念五遍不算太长啊，这个大悲咒五遍不算太长。但其他时间念什么呢？啊，念观音菩萨，念阿弥陀佛。那么印光祖师在文钞有劝我们兼念观音。那么现在有很多同修啊，看到经典上也有这样讲，无量寿经也是这样讲，观无量寿经也是这样讲，只有弥陀经讲专念阿弥陀佛。那么有很多同修就说：“哎呀，我们不是要专念阿弥陀吗？怎么又念观音又念四字啊？这似乎是夹杂了。”有这些疑问。那么印光祖师他是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他是念佛专家，念佛专家。那么印光祖师在文钞啊给我们讲啊，劝兼念观音菩萨啊，他说平常啊你没事的时候念佛，你生病的时候啊，念观音啊，那这些居士又有问题了啊？难道阿弥陀佛就不如观音菩萨吗？啊，观音菩萨能救苦救难，难道阿弥陀佛就不能救苦救难吗？啊，为什么念佛还要去念观音呢？啊，那这个的确是个问题。
啊，后来祖师给他回答，他说释迦牟尼佛啊，在世的时候啊，有人生病啊，释迦牟尼佛

尼佛啊，他没有劝那个人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也是劝他念观音菩萨。啊，那为什么佛劝他念观音呢？啊，因为观音菩萨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的缘啊非常深。啊，一个观音，一个地藏，啊，跟娑婆世界众生的缘呢，特别深。啊，那么有缘呐，他就好度了，他感应啊，他就比较殊胜。所谓啊，佛不度无缘之人，有缘呢，他就能度，他跟众生的缘深。那么这个观音菩萨，我们念专念佛不行吗？行。怎么会不行呢？念佛都能成佛了，还不能救苦救难，哪有那个道理？但是为什么又叫我们念观音呢？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啊，这个道理啊，我这么多年了，我自己有一点心得。如果你对阿弥陀佛啊，已经信心不怀疑了，不夹杂不间断了，你什么通通不要，就这一句佛号就好了。这句话都成佛都有余了，那还不能治病吗？现在问题啊，你能不能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关键在众生这一方面，不是在阿弥陀佛那个方面。啊，你信心不够啊，你一定有怀疑。啊，如果你都没有怀疑啊，佛在弥陀经他不会讲这个是难信之法。啊，如果这么简单就相信了，你都不怀疑啦，那释迦牟尼佛讲那个难信不都讲错了吗？啊，我们自己觉得好像我都深信不疑了，我一点怀疑都没有了，是不是没有怀疑呢？你自己有怀疑，你自己不知道。啊，以前在图书馆呢，早期老和尚拿美国绿卡啊，一年要去住180天。那么常常不在啊，所以很多人写信来问问题。老上啊，就教我啊，要练习回答问题。刚开始啊，我就写。啊，他说这个问题你这些问题你回答，你写来我看看。啊，那写的就给了师傅看。啊，师傅有时候就改一改，改一改。啊，再重抄一份哈，抄抄再给他看。啊，可以了。后来抄个几遍呢，大概回答大致上，他就给他也要不用看了，你就我不在啊，这个信来啊，你就直接猜，来问问题呢，你就直接代替我回答啊。那有一次我都接到一封信了，啊，一个女众啊，应该年纪也不大，啊，应该是20-30岁，等于30出头，啊，应该是还在上班的，啊，在工作。那么他听老和尚的《弥陀经》书抄啊，听老和尚讲念佛的三个要诀：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那么他来问了啊，他说这个不怀疑、不夹杂，这个我做到啊，我没有怀疑呀啊，不夹杂呢，我只有专念阿弥陀佛，也没有念其他的，也没有修其他法门，其他经典都没有，不夹杂。但是呢，他说他不间断，他做不到，因为他说还要上班，晚上还要睡觉，还要吃饭，这个时间呢，他佛号叫中断，就间断了，他这一条他做不到。啊，那么大家想一想啊，他来问这个问题啊，他说他不怀疑了，也不夹杂了，但是他现在呢，只有不间断那一条。来想想，他有没有怀疑？啊，后来我跟他回信，我说你不怀疑，你就不用写信问来问问题，来问什么问题？就不怀疑的，你问什么？有怀疑才要问嘛。

疑问才要问嘛，那你没有疑问你问就不需要问啦、啊。这 说明什么呢？有怀疑他自己不知道，那个就是怀疑。

你才生得起信心。啊，如果没有疑惑了，那经也不用听了，啊，也不用讲，也不用听了，啊，你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就了。啊，但是有怀疑就不行了，啊，有怀疑你必定要听。啊，佛成道之后讲经说法49年，天天讲，为什么？因为众生疑惑太多了，疑问太多了，问题太多了。啊，你没有帮他处理掉这些问题啊，那信心升不起来啊，就有障碍。啊，黄念祖老居士当年还在世的时候啊，有一些同修去问他放下啊，他说没事的时候都放下了，事情一来一样也放不下啊，听一听也蛮有道理的，没事好像似乎我们都放下了。但事情一来啊，都很执着啊，一样也放不下，真的是这样。啊，那什么叫放下？啊，现在人家骂我们一句，你放得下吗？放下你就不会生气啊，啊，你会生气就表示没放下。啊，没有遇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呢，放下啦。啊，境界一来了，实在讲没放下。啊，他不懂得什么叫放下啊，所以黄老这个回答，哎，我听听 是真有道理啊，啊，的确都是这样啊，所以我们有疑啊，这个经教啊，不能没有啊，不能没有啊，这个经教啊，帮助我们断离生信，现在。我们这个缘好啊，能遇到老和尚这种善知识讲得这么清楚，现在这个时代也只有他一个人了啊，没有看到第二个了啊，讲这么多，讲这么详细啊，这个也是很难得的一个因缘啊，年纪这么大了，他现在能讲还能讲几年啊？那你现在不听，这个机会啊也是。越来越少了啊，不过还好，现在总是有这些机器啊来保存啊，这科技的工具啊来保存啊，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做这个保存的工作啊。老上讲的经讲完了，我们都要做后置整理啊，马上讲我们就要做后置整理。啊，要做统筹的工作。啊，现在澳洲有一批人发心了，啊，就是当天讲当天字幕上来。啊，那现在我们也是统筹这个工作。啊，希望啊大家不要浪费资源。啊，不要做重复的工作。啊，让这个效率啊更高更快。啊，现在效率可以达到啊今天讲明天可以出来。啊，一面听一面打，啊，但是分组，啊，分组，那可能这个校对上，我们还要做后续的校，啊，我们这边要做后面的总校，啊，那么这些保留下来啊，啊，往后它不会失去啊。我现在复制很多套啊，有些地方都，有地方放一套，啊，包括文字稿，啊，文字稿也有需要。啊，保留下来啊，留给以后的人啊，他们修学啊，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正上缘。那么印光祖师啊，劝我们念佛人啊，比如说你一天定念阿弥陀佛念10000声啊，那么他说。另外念5000声观音菩萨啊，回向给这个啊世界的苦难众生，消灾的啊，消灾的。那么我们念佛的人呐，啊，如果你那个信念呢，啊，还不是很坚固啊，遇到有一些问题事情啊，

念观音也特别契机啊，比如说苦难啦 有灾难啦 或者是有人陷害啦，种种的啊，这个念观音菩萨。所以印光祖师讲啊，遇到一些紧急的啊，这个祖师也是根据经典讲啊，根据无量寿经啦，根据观经，根据观音三经讲。遇到紧急的事故啊，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有遇到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急难恐怖啊，那么你归命啊，念观音菩萨都能得到解脱。所以观音菩萨呢，他是补观音四字都是帮助阿弥陀佛的啊。那么十方诸佛也是帮助阿弥陀佛啊。有的人念阿弥陀佛，他的信心还不坚固，后来要去念药师如来了啊，念药师念到临命中呢，药师如来派八大菩萨再把他送到极乐世界，他也是帮助阿弥陀佛。那么药师佛送这些念他的这些人去极乐世界呢，为什么呢？因为每尊佛都是希望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去先去西方嘛，你先去留学再来，你先去报道，再回来就不一样了，就方便了。你直接去他那边了，你现在还没有断烦恼啊，破无明啊，那还是很多地方不方便，很多世界你去不了。到极乐世界呢，你下品往生，你十方世界都可以去。不但药师佛的世界可以去，其他诸佛的世界你都可以去，那方便呢。所以就先把它送到西方。就这个道理。那么我们还有怀疑啊，有些问题啊，念观音非常好。那观音菩萨呢是西方三圣啊，如果你要往生，那观音菩萨他也肯定带你去西方极乐世界啊，他大概也不会带你到其他地方去啊，也是带你到西方啊，导归极乐。那么有的人他专念佛啊，他什么都不念了啊，可以不可以？可以啊，只要你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条件就可以啊。念佛都能成佛了，那佛还不能救苦救难啊？哪有这个道理啊？一定可以救苦救难啊。那么有的人说，我只要专念佛就好了，我就不要再念那么多了啊！我遇到很多同学说念那么多，我这个心啊会分散了啊！可以不可以呢？可以啊，也很好啊。那么有一些人他有需要啊，那我们就你可以兼念啊。所以像印光祖师啊，遇到一些人受苦受难啊，对念佛这个信心还没有很具足的，那先尽量念观音啊，做个补助啊，将来啊慢慢信心坚固了再专念佛啊，这是一个方便，一个方便啊。那么印光祖师他也念大悲咒跟人家结缘啊，有一些人啊临命终的时候啊，业障现前啦，语无伦次啦，讲话都颠倒啦，那个印光祖师那个大悲咒都念一万遍加持。那么他那个大悲咒啊，他有大悲水、大悲米、大悲灰，那个灰就是香灰，像以前我小时候，我母亲带我们去行天宫啦，什么济公庙啦，三太子啦，都是吃香灰的，规定要喝香灰水的，感冒喝香灰啊。以前那个香灰啊，那个不是化学的，天然的，所以它还可以当药用
就是香灰

下去泡在水啊，然后那个道士啊，就念念有词喝下去，啊，回去果然呐，不用吃感冒药就好了啊，也有它的疗效。那么印光祖师呢，以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呢，交通不方便，那么交通不方便呢，他要祭水就不方便祭了，水就是住在附近的人去请。那个水就方自己去带啊。那么这个比较远途的地方啊，比较远的地方啊，用锯的用米啊，他一次就7粒。那么他加持过的拿一些米啊，然后包一包寄过去啊。另外就是用灰，大杯灰、大杯米。比较远的地方用这个，比较近的用水啊。那么大悲米啊，也很多人喝了这个印光大师加持的大悲咒啊，效果非常好啊。有的临终的时候啊，颠倒啦，语无伦次啦，讲话都乱讲了啊，或者恐惧啦啊，这些业障现前啦啊，那么这个。泡这个大杯水，然后给他念观音菩萨圣号，然后水给他涂在这个嘴唇，给他喝一点，诶，他业障消了，啊，往生的时候就很安详的走，就恢复正常。啊，所以印祖他在文钞讲啊，在第三篇，啊，还有那个防虫啊，那个虫害呀，哦，那个虫。好像棉花一样，在地上啊1尺高哦，那个塌下去，好像棉花一样哦，那个虫很多啊。那么印祖也是去撒大悲水啊，那个大悲咒持一持，突然狂风大作，下大雨起大风，一下子啊，虫一只也没有了，都不见了。啊，所以这个以前六龟啊，我去受戒那个妙通寺，广钦老和尚在的时候啊，他一生只有传一次戒，那我刚好啊，出家第二年了，师父叫我去受戒，刚好去他那边受戒，那他那边呢，种菜种水果，没有用农药，大杯水，用大杯水去洒。那广老在的时候，他加持。那么台南开心法师呢？他般若经社，他也是用大悲水加持。那现在这个我们这个苗栗县啊，以前在院里火车站那边呢，有一个无名比丘尼啊，那个我在家的时候就认识，哦，不认识他了，我是去看啊，人家也有去啊，去取那个大悲水。去外面买个桶，然后去那边啊，请一些水回来喝啊。听说什么疑难杂症都可以治啊，很多人喝的那个水啊，什么神经不正常的啦，什么癌症的啊，都可以治啊。那有的人能治，有的人治的效果啊，不一定说很理想啊，但是总是有帮助啊，因为个人的诚心不一样啊，就是自心这个不一样。啊，如果真正自心了，那它的效果是100%。啊，如果差一点呢，也有效果，但是没有那么理想那么好。啊，以前我也常常去，现在后来搬到铜锣啊，现在铜锣又搬到三义，现在在三义。啊，现在还是很多人呐，去取那个水。那么那个无名比丘尼啊，他穿的都是百衲衣，都是补补丁丁的，他不吃东西的，不喝水。那么在这个《观音感应录》啊，也有记载，清朝有一个悲女啊，念观音的大悲咒啊，念到有感应，她喝那个咒水，她肚子就不饿了。

不是不是，他那个院里这个无名比丘尼啊，就看来他都不讲话，他不讲话，那他都是108颗那个树枝啊，穿的那个念珠啊，他就在念什么呢？他念阿弥陀佛。那每一个人去啊，起大悲咒都是送一串，啊，那叫人家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就叫人家阿弥陀。啊，他不讲话。啊，客人去我们去那边说吃佛祖面，啊，说吃佛祖面，就是我们那个有加那个黄黄的那个什么那个碱的那个面啊，台湾那个传统的面，他那个面呢，啊，就是一点点芹菜，一点油啊，其实什么都没有，啊，但是大家很喜欢吃，因为那边。大家说这个有观音菩萨洒甘露啊，这个，我们去就是他就是那个招待，就是那一桶啊一桶，啊他那个道场他啊没有给人家拿钱的啊，人家送一些菜啦什么，还有去做义工啦啊，但是都去是服务的，都是服务的，所以现在呢。还是搬这么多地方啊，有一些出家众发心在那边舀大杯水给人家喝，还是很多人去，还是很多人去，啊，那么以前在铜锣那个地方啊，我去啊，看到对面也有一家呢，也在标榜这个水，那一家好像都没有人去，啊，他这家呢去的人很多。啊，如果要做这个事情啊，他要不求名利，真的为苦难众生，他才会有感应。啊，如果是为了名利，哦，那一家那个信徒那么多，大概这个钱还蛮好赚的啊。他也去开一家，都没人去啊，没有感应，啊，他的心态不对。啊，如果真正为了苦难众生啊，那就有感应，救苦救难。啊，这个自心啊非常重要。有关这个念观音菩萨啊感应的事迹呢是非常之多，啊非常多。那么我们上个月呀，我们也组团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啊，我讲这个经啊，也是因为。这个慧弘慧居士啊，要我去接这个理事长，啊，他们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啊，从来没有讲过一部观音经，成立了20几年了，啊，只有做一点什么慈善事业。我说这个学会啊，要学习的会啊，啊，观音菩萨的经都没有去学习呀，那怎么能称学会呢？啊，所以观音佛学会呢，我说我们不要办什么法会，办什么活动。就在讲这个经，大家来学习这个观音经啊，让大家呢对观音菩萨呢进一步的认识啊，那这样符合这个学会的这个招牌啊。那大概呢也是观音菩萨呢派我这个任务啊，这个弄到最后，本来我也不想接了啊，后来我是弄个理由说，你去问老和尚啊，看能不能接啊。啊，他就那个时候老和尚在北京，他跑到北京去问老和尚，老和尚说好啊，他说老和尚说好啦，你就要接啦，啊，是这样的一年，啊，那么接了好几年了，啊，已经快10年了，这个我们这个那个沈秘书长就讲，我们都没钱，说没钱才好啊，没钱我们没事啊，有钱我们就要帮。做得很累了，很辛苦哦。啊，没钱，没有人来拿钱来，那轻松啊！你看，我们讲讲经讲完就回家了，啊，这个多好呢！啊，那个钱来了，钱多了，我们还要为人家这个钱怎么做啊？还要为这个去操心。啊，没钱好啊，啊，没钱平安，钱多了啊。到时候大家贪嗔痴起来，那就哇，那就

好戏就在后头了啊。所以我不希望有钱，希望没钱啊。啊，我们生活上过得去就好啊。我想观音菩萨不会让我们饿肚子啊。啊，那么有需要，观音菩萨呢钱最多了啊，会应该会拨款啊，会拨给我们。你看中国四大名山呢、啊，观音菩萨那个道场最有钱的啊，所以老和尚以前讲，经常讲，观音菩萨是财政部长，也是没有错。四大名山，观音菩萨那个道场是最有钱的，那个钱是多的，实在是他们就不晓得该怎么说啊。但是钱多了，你要去为众生做事，就比较辛苦了。那么，你为众生做一点好事，很多人都在做，慈济也在做得非常好啊。这些有人做就好，随喜就好，不要去争啊，争了就不好。讲这个经没人讲啊，这个没人讲啊，没人讲我们来讲啊，这个没有人要的啊，没有人会来争的啊，我们来讲。很多人念大悲咒啊，这个对这个经啊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才发起啊来学习这个经。好，这个观音菩萨这个事迹啦，那么他的道理啊实在是要说了，说三个月都说不完。那什么经文啊是很简单，但是意义啊非常深广无尽。那么下一次啊我们再来解释这个自心啊，这个自心非常重要很关键。

太上感应篇持讲，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最后一行，28页最后一行，从见他世美起心思之，这期看去。那么这个两句啊，就是看到他人妻女貌美，便起了邪淫之心啊。这个俗话讲啊，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在《太上感应篇》呐，这个贪，这个贪欲、杀生啊，这些口过，我们讲的很多啊，很详细。那么为什么这个万恶之首啊，反而啊只有两句话啊？这个也是太上的一个用心啊，主要啊，这个恶业啊，比较不容易啊体会，不容易理解。那一般呢、啊，贪杀啊，这个恶业啊比较明显啊，大家比较容易体会理解。所以莲池大师啊，也给我们讲了、说明明安二十于安毒药于二十之中，是杀之残也。暗暗啊，放毒药于美食之中，是欲之残也。用这个来比喻形容啊，就是一个很不好的恶食，就是那个东西很不好的，那么再给它放上毒药，那大家呢就很明显，那个东西不好，再加上毒药，啊，这个一讲啊，大家很容易啊来体会。那么这个淫欲啊，它是很美好的美食，那么暗中放进去毒药，那怎么跟人家讲啊？大家也很难体会，看到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会是毒呢？啊，他不知道啊，这个里面啊，那个毒非常厉害啊。因此啊，莲池大师用这样的形容。那么我们众生啊，

会在六道里面轮回啊！啊，圆觉经给我们讲啊，一切众生啊，皆以因力而证性命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念头啊，回到六道来，那么出家人呐、啊。 要了生死出三界，啊，所以在戒律讲啊，要断淫。那在家人呐、啊，不一定要了生死啊，求人天福报，啊，佛戒邪淫。啊，在家人呐、啊，可以居士啊，可以结婚生子，啊，但戒邪淫啊，但是如果在家人要超越三界呢？ 还是要断淫欲，但是啊，这一条啊不好断啊，这一条啊在见思惑里面啊属于思惑，那么贪嗔啊、杀生啊那些见惑啊比较容易明了，比较好断啊，这一条啊藕断丝连。 不好断啊！如果那么好断啊，那早就超越六道了啊，还会在六道生死轮回吗？不会了。所以在42章经啊，佛给我们讲啊，如果有一个事情啊，跟淫欲一样的性质啊，就是我们烦恼当中有一个。 跟淫欲这个事情性质是一样的，那佛就给我们讲啊，天下所有的人啊都不能得到了啊，都不能脱离六道轮回了，那还好只有一个啊，可见得啊，断这个真难啊不容易啊。我们看《楞严经》啊，阿难尊者啊，他证得出果了。 啊！遇到过去世的冤亲债主啊，摩登伽尼啊，他还是会受他的咒术来迷惑啊，所以佛啊，请这个文殊菩萨以楞严咒去给他化解，楞严神咒给他化解啊，断他这个情欲啊，断这个情欲，所以这个不容易。 这个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啊，也有讲到这一桩事情，所以这个啊，太上在此地啊，就是借我们见他色美，起心思之啊，见的时候啊，起个心去思之啊，去爱慕、暗恋。 那么种种这种淫念、淫想全部现前，那么就造了很多的罪业啊，所以百善孝为先啊，万恶淫为首啊，这句话呢就是从这里来的。那么这个。 一条啊，我们就是要从起心动念，主要这个太上啊，就是劝我们要从起心动念啊，这个念头一动啊，就赶快，给它转过来了，啊，转过来啊，就得到啊非常殊胜的福报，啊，转不过来啊，一直迷惑颠倒啊。 那么也招来啊无量的灾殃啊！关键呢、啊，在这一念啊，能不能转得过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地方。那么这个念头转过来，也就战胜了自己的私欲啊。这个私知就是自己的私欲啊。你见他色名啊，起心思知。

是吧？就有占有控制这个念头啊，那么种种的恶念啊就跟着起来啊，所以要从这个起心动念啊去觉照啊，功夫啊就在这个上面用。我们再看下面啊这句，护他获财啊，愿他生死，甘求不遂，便生咒恨。护他获财啊，就是欠人家的财物啊，希望啊那个债主啊赶快死，死了他就不用还了。那么是不是这个债主死了就不用还呢？啊，实在讲啊，这一生没还啊，来生还是要还啊，来生还的啊，可能啊要多加一些利息，也还得更多。这些都是不明因果，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存心。这个存心就不善了。甘求不遂，便生咒恨。甘求就是悔恨的奢求不能随心，那么就咒骂怀恨他人啊，所求的啊不能满自己的愿，就去咒恨他人啊，这个实在讲啊也是很不明理了。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这看到他人啊，别人有损失，有不如意的时候，便说他过，就议论他平时的过错啊，他是怎么才会这样啊？这个就是见他思辨了，便说他过啊，看他遇到啊有什么不如意之事啊，就是说啊，他就是怎么样啊，做什么过错啊？这个别人的过错当然是他自己做的，他有思辨当然也是他的因果，但是我们也不必去说他的过失，不必要去说他的过失，说他的过失变成我们造口业，不必要去说。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这个看到别人他的身体相貌不惧，就是我们现在讲残疾的或者呢他的这个面貌特别丑陋，我们见到这些人要格外恭敬所以在李本安老居士这个常理举要里面也有讲就是见到残疾人要格外恭敬因为这些人他们都有自卑感他这个身体这样他已经很自卑了，他已经很难过了，那我们看到他呢再去笑话他，那你说他怎么受得了我们不可以这样就是对这些人要特别对他尊重，特别恭敬避免伤到他的自尊心这些人他特别有自卑感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不可以见到这些残疾人这个四肢不全五官不具而去笑话他应该怜悯尊敬。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那么看到有才能的人不称赞反而去贬义他给他贬低给他抑制让他的才能不能去发挥

下面这一句埋骨压人，这个骨啊是蛊毒啊，听说啊这个苗疆啊都有这个埋骨的，那么这个是属于邪术，那么去压人啊，去掩昧人啊，让人呐、啊、中了这个邪术啊，这个在过去啊，我们也听说啊，现在还有，这个是害人的这个法术啊，这个不可以啊，不可以学这些。啊，过去有小时候啊，常常听我父亲啊，父亲的朋友到我家来喝酒啊，常常会讲这些故事。啊，以前有，现在还有。有一些学葫芦的，那么这个符咒啊，它有好的符咒，也有害人的符咒啊，有帮助人的符咒，有害人的符咒。帮助人的符咒啊，像这个啊，以前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十几岁在常常喜欢去逛街啊，看到那个台北市啊，那个这个。路边摊啦、啊，卖药的啦，讲故事的啦，啊，还有劝善的啦，哎呀，那五花八门的、啊、很多。那有个道士啊，他就是劝善。那么这个道士啊，他就教人啊一些好的符咒。那以前呢、啊，医药啊不发达，啊，像这个安胎符。啊，就是怀孕啊，生小孩啊，这个安胎符，画的这个符啊，给这个孕妇，画个符水给她喝啊，那么这个胎儿啊，它叫做安然的生产啊，那这个是好的符啊，还有化骨符啊，就是吃那个鸡骨头啦、鱼翅骨头啦，啊，梗在这个喉咙啊。啊，拿也拿不出来，下也下不去，啊，那么就用那个化骨符水啊，一喝，它就下去了，啊，就排出来。啊，还有在郊外啊，啊，小心不小心啊，割伤了、啊、流血了、啊，啊，拿一片树叶啊，念念咒啊，那个咒友都忘记了，啊，一片树叶啊，贴在那个伤口啊，啊，然后念咒啊，它就止血。啊，不过这个现在这个和风来有这个万能膏啊，就不用那个咒了啊，那个万能膏啊一涂也就好了啊。我现在都用万能膏，那以前啊没有这些膏的啦啊，以前没有啊，以前啊就是乡下，然后你到外面去啊也受伤了，那也是蛮实用的啊。这些符啊，就是它的随便摘一片青色的树叶，向伤口一贴，然后念。他就止了，所以他那个好的符咒啊，那个道士都是劝善的，所以他教人都是那个好的，帮助人的、利益人的。但是那个符咒啊，也有这么害人的，有害人的，还有啊，我听我父亲还有他的朋友讲啊，那个一样在学符咒了，他们还会斗法的。斗法的啊，在比赛啊，看谁的符厉害啊，在斗法驱使鬼神啊。有一次啊，这个有一个人啊，他说到一个人家里去啊，那个雨伞忘记拿了啊，被偷走了啊。后来一问啊，他们都说没看到啊。那么他就呢，念啊，用那个。火烧符啊，就是咒他那把雨伞啊着火啊，结果偷他那个雨伞的人啊，他拿到家里啊，那一把雨伞就着火了啊，就烧起来了。那么听说学这个不好的符、害人的符啊，还要发誓的，好像要发三条。

那个毒誓，就学这个害人的符啊。第一个呢，没有后代，啊，第二个就是不能有钱，啊，第三个呢，也不能得到富贵啊，不能得到这个官位啊。那我想一想啊，那何苦去学那个呢？

还有到新加坡啊，哦，那些同修给我讲，新加坡那南洋那边都流行那个降头，那降头也是邪术。有一次我到台湾东部啊，台东啊，净宗协会啊去讲解，那有一个警官啊，在那边现在退休了，也是我的同修。那有一次啊，有一个新加坡的降头啊，哦，他说这个法术真的很厉害呢，啊，在那边施法，啊，很多人啊受到他这个法术的伤害。那么他是外事警察，所以他去取缔这个人，啊，所以这个警官给我讲啊，这个事情啊，到新加坡去啊，他们也常常给我讲这个。那属于这一类都属于这一句里面的这个失命之神啊，都要记过，所以不要去学这些邪术啊，特别是害人的啊。如果有帮助人的，那个是多学一学，多教人，那个是好的。用药杀术。那么这一句啊，现在的人犯的就更多了啊。这个术都有术神的，在佛经上讲啊，超过一个人高度的术都有神啊。所以佛戒比丘啊，要盖茅棚啊，砍树木，三天前啊，要先去请这棵树的树神搬家啊，给他念咒念佛回向。三天后才能够去看啊，没有提前啊去告诉这个树神啊，就砍了，就换戒了啊，就没慈悲心。那么这个树神啊，以前也是听我父亲的朋友啊到我家来喝酒啊，就听他们讲故事。以前没有电视啊，连个收音机也没有啊，所以呢，这个听故事啊，也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了啊。啊，小孩子啊，啊，听到大人啊讲故事啊。那么有一次啊，听到我父亲的朋友到我家来吃饭喝酒啊，啊，就听他们讲啊。从小我喜欢听大人讲故事。那以前我父亲呢，做过金矿矿工。啊，就采金矿的，那也有做矿工采煤炭的矿工。那以前做煤炭这个矿工啊，都是带个盒饭啊，现在大陆叫盒饭，台湾叫便当啊，他会带盒饭，家里带盒饭啊，一大早去工作啊，到坑里面去工作，然后到中午上来啊。带个盒饭呢，在那里吃吃，就下班就回家了，大概一个上午的时间。那么他们带的盒饭呢，以前也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了，有一个屋子给大家放啊，大家那个盒饭呢，就吊在那个坑口啊，这个树吊在那个树上，然后就进去矿坑里面工作了。那么很多人起来啊，吃中饭的时候啊，那个便当啊，那个盒饭啊，饭菜都变了味道，好像有人吃过的啊，都说不上来，变了味道啊，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其中只有一个人啊，只有他的盒饭他没变味啊，大家很奇怪啦。怎么我们通通掉在一棵树，你的怎么没有变味道，我们通通变味道，好像会有点馊味这样啊。那么就问那个人啊，他说那你这个怎么会没有变呢啊，他说啊，我掉这个饭盒饭啊，掉在这个树的时候啊，我都会给树神讲啊，我就给他讲，我这个是寄放的啊，不是给你吃的，不是供养你的哈、啊。所以我是记得，这是我要吃的，不是拿来供养你的啊。他说我都会跟他讲。

所以他就不会吃我的盒饭，所以我的盒饭不会变味道。啊，你们通通没讲就钓上去，他以为啊你们要供养他的，所以全部被吃了啊，所以你们那个盒饭啊都变味了啊。因为鬼神啊就吸取那个饮食的精气。啊，这也是台南啊开心法师告诉我的。啊，他说他是吸那个饮食的精气。那精气他吸走了，你那个饮食那个味道就变了。哦，那个我小时候啊，那个五六岁七八岁的听大人讲的故事，我记到现在啊六十年了还记得。六十年前听的故事还记得啊，跟你们分享啊。后来学了佛啊，看到佛经讲啊，的确有宿神，确定了，真有啊。所以以后啊，如果你们到郊外郊游啊，带盒饭啊，吊在树上啊，要记住这一句话，跟宿神讲，这不是供养你的，是先寄放一下啊，你就不会变味道了。那么用药杀树啊，这个在现代呢那就多了。我们看到前面积善章讲啊，昆虫草木有不可伤啊。啊，你看啊，那个小草啊树木啊都不可以去伤害它的。那么用毒药来杀树啊，那这个就造罪业啊，还有伤害这个花草树木，这个是罪造得很重啊。所以我们在十几年前啊，一二十年前啊，我到那个古晋啊，马来西亚东马古晋报恩念佛堂啊，那是李金牛盖的念佛堂。那是请务人师去管理啊，那么师父叫我去挂个名当住持啊，实际上啊务人师管理啊，我不管啊。那么那个念佛堂啊是盖在一个山上，它那个山上啊是一个高尔夫球场，18个洞，风景很好啊，的确啊也是人间仙境啊。它山上啊还有一个直升机的停机坪，前首相啊马哈蒂啊打这个高尔夫啊，直升机就直接载他到山上啊，他山上啊有一个饭店宾馆。那么我就听他们讲啊，他们要保护那个高尔夫球场那个草坪啊翠绿，都要用杀草剂，就是杀那个草里面那个虫啊，杀草剂。那这个也是杀生啊，啊，造的杀生也是很重。所以我们不能用药杀树了。现在呢很多人呢、啊、透过实验啊，的确不用这些农药啦，这些杀草剂啦，是在讲啊的确这些动物也是能沟通的啊，的确是能沟通的。那我们特别是学佛的人啊，不杀生啊，不杀生这个要禁止啊，不要造这个业。动物不能杀，植物也不能杀。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句，会怒师父，抵触父兄。啊，这个师父啊，就是对老师怀恨发怒，无理之至。啊，那个这个现在在学校那就很多啦。这个打老师的啊，甚至有杀害的都有啊，你说这个怎么办呢？啊，现在这个学校的教育啊，不教这些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认为这个通通是迷信啊，只教
科学知识，那这些人教出来啊，真的是无法无天的、造了很多罪业啊，自己也不知道。抵触父兄啊，那么这是抵触抵徒。我们一般讲啊，顶嘴啦，啊，顶嘴，啊，这叫抵触啊，抵触父亲兄长，这个也是不孝之罪啊，不孝不悌啊，对父兄啊，应该要孝敬啊，不孝不敬啊，也是造罪业。这个两句啊，悔怒啊，属于心里的愤怒。那么抵触啊，是口业，是口业。这个要避免啊。再看下面。强乞强求，好亲好夺啊，这个两句啊是相关的。强就是用强硬的手段啊夺取，强求啊不讲情理法，好亲好夺啊，好就是喜欢呐 喜欢去侵占别人啊，喜欢去夺取别人的。这个财物啊，这个两句啊，从小个人啊，大到一个国家，现在整个世界啊，我们看到有一些强国啊，的确他们造的就是这个业啊，造这个业啊，用很强势的啊，要去。得到他们国家的利益啊！昨天我是看了一下电脑啊，网络的新闻啊，这段时间呢、比较少看啊，有时候稍微了解一下呢，这个世间的这些发生的情况啊，看到啊一个新闻报道啊，说美国特朗普总统啊去访问欧洲啊。都很强势的啊，到欧洲啦啊，这些国家啦去啊啊，那么这个新闻啊，他们在分析在讲啊，他特朗普总统去啊，不是去跟人家好好谈的，是去跟人家吵架的，去跟人家吵架的，然后呢用很强势的哈啊吵了啊，就是要人家让步啊，那让美国得到利益。要人家让步。那么下个月啊，11月8号到10号要到中国来访问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啊？不知道，我现在报给大家知道啊。那么好像5号、6号到日本啊，这亚洲国家，那么他还没有来之前呢、已经把美国3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啊，全部。开到亚洲来了，够不够强势啊？很强哦，那打击力是100%的啊！那来这个新闻分析啊，那这个来就是表示他就很强势啊！你不让我就揍你啊！然后第一个啊，拿朝鲜开刀啊，打给你看啊，看你让不让啊？那像这样的姿态啊。就是这里讲的这个强乞强求啊，好亲好夺啊，这个三台北斗神经 这个三司神灶神啊，这些都会记过的 这些神不是中国才有啊，外国也有啊，
啊，所以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凡人的意思是什么？凡是人，只要你是人啊，他没有说凡是中国人，不是这样写的。那凡人啊，只要你是人类，都是一样的啊。跟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江湖夷狄，中国人外国人啊，犯了这个罪业，都通通地报是一样的啊。乃至啊，你地位再高啊，天龙八部啊，犯了这个业啊，一样受的果报啊。那么我们个人呢、啊，也不可以去对人呢、啊、强取强求、好钱好夺啊，这个就造罪业了啊。实在讲啊，这个对美国也没好处，实在是失过之神，记过都扣掉他的福报了。减损他的国力了，那怎么会有好处呢？啊，所以特朗普啊，要劝他念《太上感应篇》啊，啊，这个美国总统啊，不听话呢，他就吃亏了啊。以前这个布希呀、啊，啊，大陆叫布什啊，啊，大陆翻的总是要跟台湾不一样啊，布什啊，他布希啊，要去打伊拉克啊，我们师父是。美国公民啊，那么他在德州啊，在达拉斯啊，他也是这个好像怎么很好的公民啊，就是啊，那个布什啊，也是德州人啊。我看师父啊，我亲自看到他写个信啊，写给布什。写给他，劝他不要去打。啊，观师傅他自己还要自己刻印章，师傅也会写字，也会刻印章啊，刻一个印章啊，那盖上去啊，送给他。那好像请这个陈总裁他女儿在白宫国会上班，啊，请他女儿带去给布什，啊，送给他，劝他不要打。啊，然后打了啊，这个后面啊，这个不好收拾。啊，结果这个布什就不听啊，他还是去打啊。啊，打了到最后呢，果然啊，不出师父所料啊，真的啊，后面呢很难收拾，而且美国的国力啊一直走下坡。啊，这些年啊，那么我们是从这个新闻报道看到这些经过啊，从一路看下来，那的确呢，看到这个因果，现在都能看得到。现在美国的确是国运啊一直下降啊，跟我们早年去啊，我是九零年第一次到大陆，91年第一次到美国啊，那个时候再到美国啊，美国那边非常好的啊，我们在坐那个国内的飞机啊，都是坐 AA 的啊 ，AA 的飞机不用检查的。好像买公车票啊，也不用看证件啊，那个登机卡给他一刷就上去了啊。那送客的还可以送到上面再下来，比搭公车还方便啊。哦，那现在呢，好像草木皆兵啊，搜身啊。那你说现在有比过去好吗？比过去不好吗？啊，为什么不好？政策不对嘛。为什么不对呢？好侵好夺，强取强求嘛，就换了这两句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如劣自护，巧诈求迁啊。那么这个两句跟上面这两句也是相关的。如劣啊，就是掳人猎取别人的财物，达到自己自护。那这个也是强盗的勾当，巧诈求迁啊，不脚踏实地，以奸巧的手段求得升迁啊，这些都是罪过。赏罚不平，易乐

过节。啊，这个赏罚呢有偏私不公平。啊，这个世间啊有很多事情啊都是因为啊不公平而起的。啊，如果公平了、那就没有这些事情了。啊，在社会上啊很多事情啊发生都是因为啊不公平。啊，这个赏罚呢有偏私。啊，因此啊在美国也常常因为这个种族方面的问题。那这个种族歧视啊也都一直会存在的。啊，因为众生啊都有分别心。啊，所以种族歧视啊它是很自然的。那个白人跟黑人啊，这从美国开国以来啊，还没有开国，就是这个白人啊都会歧视黑人啊，那黑人呢、也有他不好的习气那么在这个法律啊、警察的取缔方面呢、我们常常在报章杂志看到啊。就是赏罚不平，啊，处罚呢也不公平，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啊，美国那个白人跟黑人啊，这个种族的暴乱发生这些事情，啊，我们看看啊，真的呢，也就是最计较的不公平，啊，不公平啊，引起这个不同族群的互相啊斗争。这些都是造罪业，逸乐过节，逸就是安逸、享乐，过分啊不节制。啊，以前啊，那么我听同修讲啊，澳洲的同修讲啊，那个土地很大啊，大概大台湾200倍。土地很大，人口啊比台湾少，啊，台湾2300万，它1800多万，地广人稀。那么澳大利亚跟纽西兰啊，那大陆叫新西兰啊，总是要跟台湾不一样啊，我们要统一哈，新西兰啊。是跟澳大利亚呢，是现在呢我们地球上啊唯一的净土了，没有污染，没有污染。不过新西兰有地震，虽然没有污染，但是它有地震。那澳大利亚没有污染啊，但是天空破一个洞，臭氧层破一个洞啊。我看那个澳大利亚的学生啊，小学生啊，都要。上学都要戴帽子，后面还有一个巾，好像日本以前那个神风特工队这样，啊，穿长袖的，啊，怕太阳晒多了会得皮肤癌，啊，我看那些洋人呐、也不怕死啊，还是在海滩呐、去晒太阳。但是在环境上来讲，它水质好。空气好啊，那么这个农作物啊也都很健康的啊。但是啊经过调查呢，全球调查的这个各国地区人的寿命啊，他的澳大利亚的人呢、并不长寿。反而啊比我们中国的人这个短命啊，我们中国这个污染啊很严重，什么雾霾啦、什么一大堆的，反而比他长寿，他的空气那么好，反而比较短命啊。大家想来想去啊，想不出什么道理。这个联合国啊做一个调查啊，
这个报告是这样的啊，他这个寿命那么短，地广人稀，空气好，水质好，农作物又没有农药啊，吃得好，吸得又好啊。后来啊，悟永师啊，悟永师已经往生了啊，悟永师啊，他讲的啊，他说呢啊，这个澳洲人啊，大概福报享尽了啊，因为呢，喝最好的水，吃最好的食物，啊，吸最好的空气，那又不修福，啊，就是一直在享福，一直在消耗他的福报，所以平均寿命就不长了，啊，他讲这一句啊，哎，我觉得也不无道理啊，也不无道理。再看到这一句啊，易乐过节啊，失命要记过的。易就是安逸、享乐，过分不节制。所以我在台北啊，我这个牙周病很厉害啊，有一个小诊所，有个两个老夫妻啊，七十几岁了，一个姓王的王医师，他很花心啊，给我看牙齿、做牙齿，通通不要钱。啊，他只喜欢参加我的法会啊。他一年啊，在国际会议中心啊，他能参加他们老夫妻啊去参加一个法会，而且有时候还会帮我找几个同修去啊。他就心满意足了啊，做牙齿通通不要钱，我随时打电话去啊，要去看啊，随时可以去的啊。那一般牙医是哇要预约啊，要这个多久之前要预约啊，他才有的。那我是随时可以去的。那我也贪图方便，这个医生也很好。那么他也很慈悲了。有时候呢，他做的星期天都没休息。我说：“哎呀，你年纪大了。”有时候我去给他看牙齿啊，他就给我讲：“哎呀，他现在好累哦，身体都不好，而且看医生吃药了。”我说：“你要多休息休息啊。”他说：“有时候啊。”那个患者来啊，他牙在痛，我就不忍心了，就帮他看。他说有时候我大年初一啊，人家来敲门啊，他的牙痛啊，他说我也想到他在很痛苦啊，要帮助他解除痛苦啊，就帮他看啊。我说哎呀，你真有慈悲心啊！啊，他说现在的好的牙医也不多啊，那有些医生啊，像过年的时候都放假了，都不看了。但是他说有人来敲他还是看，当然他就很累了。那他给我讲，他有一个朋友也是牙医，他说技术啊也非常好。啊，他说这个好像五十几岁啊，五十五岁以后他就退休了啊，他就不看了，大概钱也赚了很多啊，移民到美国，他好像六十几岁就往生了。然后我听他讲啊，他给我讲一句话，我觉得也不无道理。他说呢，哎呀，他就不为人家服务啊，就去享福啊。如果呢，他像我一样啊，在跟人家花心跟人家呢治病啊，那可能现在他还在啊。我想一想也有道理啊，啊，因为他现在替人服务是修福嘛，啊，你不替人服务啊，去享福。啊，福报享尽，路尽人亡，也不无道理啊。所以我听到他这么一说啊，啊，我也不太敢劝他休息了啊。啊，那么这一条啊，就是告诉我们啊，不要太安逸。所以大家有空啊，我做法会，大家多来参加，不要去玩啊。去玩，你记住，加减乘除，扣掉，福报损耗啊。来我这边做法会做义工啊，很辛苦，但是你在加分、累积，你要选择哪一个，自己决定啊。我们再看下面。
科涅奇效